0: 尔和博通都升超过 4%。 据报委内瑞拉正评估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的计划。彭博引述消息报道，委内瑞拉和美国官员讨论过该国退出 OPEC 的构想，但就仍然未有最终定案。白宫和委内瑞拉当局暂时都未就报道作出回应。不过委内瑞拉若果落实退出 OPEC 的话，除了反映美国和委内瑞拉的联系加深之外，亦都会对 OPEC 在石油市场的影响力构成冲击。今年5月，阿联酋已经正式退出 OPEC。另外，早前有报道说美国正商讨在委内瑞拉的油田交易中取得更大的股权占比。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下个星期和美国炼油商和燃料零售商会面，重点介绍降低汽油价格的措施，以争取在中期选举之前压低美国的汽油价格。外电引述消息报道，预计出席会议的企业包括阿莱罗能源、马拉松石油和 PBF 能源等炼油商。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临近之前，特朗普政府正寻求缓解美伊战争为消费者带来的压力。现时美国普通汽油价格维持每加仑4美元楼上，较一年前高出大约1美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
4: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早晨，而家早晨8:06，有 Marvin 同你睇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葵涌道往荃湾方向嘅美孚新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咗，行开嗰边嘅朋友就留意一下。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喺香港仔隧道入口嘅收费广场都见到车龙，反方向入翻去香港仔，龙尾就喺木球会。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嘅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喺海滨会就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出翻去观塘方向，而家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窝打老道入翻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喺教堂。入埋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排到恒生大学；屯门公路出九龙，而家龙尾就喺门明山；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喺红桥就排到富泰村。而最后，妈咪提提你，天雨路滑，塞车距离会比平时长一倍噶，所以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7: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8: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7: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9: 外汇、
2: Bitcoin、
9: 基金、
2: 黄金、
9: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3: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咧就会讲下咧，即系劳工处方面咧讲嗰个鼠疫工作指数吓，咁啊鼠疫工作警告啦，呢、這个指数咧优化咗啦。咁啊，请埋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就系劳联主席啦，亦都系选委界嘅立法会议员林振声，一齐同我哋倾下相关话题。早晨，林振声。
11: 早晨，
12: 早晨，
3: 早晨，早晨。嗱，咁啱啱咧，我哋讲紧咧，即系八月初咧，大家记得咧，曾经录过36.9度有纪录嘅高温啦。咁嗰阵时嗰个鼠疫指数，工作鼠疫指数咧，就仍然都维持住一路都喺黄色啦。其实一路都系黄色噶啦。咁啊，劳工处啱啱。咁咧，琴日咧公布咗个优化工作鼠疫警告措施啦，咁啊新增咗两个嘅触发唔同级别嘅工作鼠疫警告嘅新机制啦。呢、這个优化措施能唔能够补到现有嘅不足，又或者突如其来呢个改变咧，其实雇主方面啊适唔适应到咧？
12: 我谂都肯定劳工处系短时间内啊听咗意见啦，咁喺都唔够一个月嘅时间里边咧，就做一啲微调，即系我哋明白，如果做咗一啲大嘅改动咧，可能需要好多时间，咁但系呢个咧微调咧就可能两三个礼拜咧就即系有一个改善，就系嗰个门槛咧降低咗，即系话咧有机会出到红色警告，工友多啲休息时间嘅机会咧。是高咗嘅，咁呢个我哋都肯定劳工处嗰个做法啦。不过长远呢，我哋觉得有啲专家建议湿球黑球温度，咁将来系咪可以参考呢？或者有个位呢，虽然就係放宽咗，但係嗰个要求呢都係好严格嘅，就係话极端酷热特别天气提示。咁呢个一年可能几次嘅啫，再加埋呢都仍然係要鼠疫指数32。咁先至出紅色，雖然就話只係兩個監測站去到32，但係我哋知道鼠疫指數去到32其實唔容易嘅。八月最熱嗰幾日咧，好多監測站都仲係31.幾，甚至有一啲咧都未到31。咁所以32或者34呢個鼠疫指數嘅要求係咪太嚴格咧？咁將來咧都希望勞工處再去檢討咯。
11: 嗯。咁啊，今次啊，即係好似即係政府部門之間嚇，當然退休嘅天文台長發力啊，接力啦嚇，三位唔同任內噶啦，都話國際上係濕球黑球係一個比較嚇，即係通用去量度啊户外工作嘅啊，即係熱度啊。咁啊，但係政府又好似企硬唔用呢個方法喎，咁啊，作背後嘅理據啊，有冇講得清楚咧嚇？
12: 我諗今次呢就主要嗰、那個檢討嘅時間比較短啦，嗱呢個我哋都認同嘅，因為即係你起碼盡快完成咗一個降低門檻嘅一個微調先啊，因為驚九月呢有時都仲係仍然好熱㗎嘛。咁但係至於你話即係濕球黑球嘅温度呢，咁有啲專家講呢，咁我哋都認同嘅，譬如話佢裏面嗰啲濕度啊，或者太陽暴曬嘅情況係咪即係反映得更加好，對於戶外工作嘅工友嚟講會更加確實呢？咁呢個呢即係希望勞工處即係都可以未來呢幾個月係咪研究啊，再加埋我哋頭先講過，喂32或者34呢個鼠疫指數係咪仍然係太嚴格呢？咁我哋就希望勞工處之後嗰幾個月呢都去做一啲研究，咁以便會唔會有整套嘅新嘅機制，咁應對出年可能都係一個好熱嘅一個情況咯。
3: 嗱，而家有個優化機制啦，咁雖然咧已經有呢個優化機制喺度啦，咁但係點樣確保咧能夠咧係執行到位咧？唔同嘅工種其實個性質或者模式都唔一樣啦。點樣令到基層工友都明白啊？今日開始已經有呢個新嘅優化機制啦，僱主方面又能唔能夠喺短時間之內調整到咧？
12: 系啊，我谂都尽快真系要做多啲宣传啦，俾啲雇主知道，因为或者甚至雇员都要知道啦，因为依家容易咗系出红色警告嘅时候，因为大家以前就比较习惯黄色警告啦，咁我谂红色警告咧就一啲极重劳动级别嘅工友咧，其实佢系可以停工嘅，咁所以呢个咧就雇主雇员就一定要知道啦。咁另外我哋都仲有一啲建议。睇下係咪政府仲可以修改嘅，譬如話依家黑色警告呢就淨係得重勞動同埋極重勞動先可以停工，咁係咪可以再多啲譬如中等勞動一啲戶外清潔工呢黑色嘅時候都可以停工呢？因為黑色其實已經係一個好惡劣嘅情況，咁你往時即係9號風球啊10號風球其實好多戶外工作都停啦， 我諗同埋黑色警告呢，勞工處估計都係一年都係得一兩次，甚至可能一年都未必有嘅。咁只係有一個好少嘅時間，但係如果嗰段時間中等勞動，譬如戶外清潔工都可以停工嘅話呢，就係一個最惡劣嘅情況。

0: 之下咧，就保障咗工友嗰个安全，同埋呢个只系好短嘅时间，即系先至有机会会黑色嘅，咁所以呢个对雇主嘅工作运作啊，亦都唔会太大嘅影响。咁呢个希望劳工处可以考虑下咯。
1: 嗯，正正咧系同雇主方面雇员嘅沟通上面又点样咧？特别系头先讲到啊，如果真系要咧停工个责任问题系点咧？即系如果停工休息咁，跟住之后咧可能工程方面咧有延误嘅话，又边个负责？呢啲其实可能咧业界方面，尤其是雇主方面啊，或者承建商方面都有呢个顾虑喺度嘅。咁而家呢一个只系一个指引嚟嘅啫，咁所以要系咪執行到位嘅？其实喺各方面都要系好好咁样沟通咧。
0: 系啊，我谂就即系始终系工人嗰个职业安全都系紧要啦。咁同埋今次虽然话降低咗嗰个门槛啦，咁但系我谂发出红色或者黑色警告嘅机会都唔系太多嘅嗰个次数。咁所以整体拉匀嚟计咧，对嗰个工期延误咧，应该唔会有太大嘅影响。咁可能都系集中喺七八月，可能中午嗰段时间。咁你可能嗰段時間食飯嘅時間咪休息長啲咯，咁可能三四點之後呢冇咁熱嘅情況啦，先至即係集中去開工，咁可能透過咁嘅安排呢，就整體都唔會有太大影響。不過當然喺機制上都可以考慮下啦，即係譬如話投標嘅時候，咁嗰個成本係咪已經預咗啲僱主會應對呢個惡劣天氣啊、酷熱天氣停工嘅安排，咁令到佢有一個合理嘅安排呢，就唔使去趕工啦。咁我諗希望喺呢啲機制上面呢係做好啲囉。
1: 嗯，另外呢，勞聯呢一直都係倡議呢將中暑呢納入去一個法定嘅職業病嗰個保障啦。了解返而家當局個取態係點樣，有啲咩考量個方向係點呢？
0: 職業病呢，就呢、這個因為依家中暑呢就唔係僱員補償條例下面嗰個法定嘅職業病嚟嘅。咁當然啦，如果工作時間你中暑，咁你可以去攞好多法律嘅證明啊、醫學嘅證明，證明係完全係同呢個工作有關，都可以申請補償。但係呢個安排呢其實就唔現實嘅，因為過往唔會有工友真係去做咁多嘢去申索嘅，咁所以呢個呢就即係其實實際係冇乜作用嘅。咁如果但係你中暑呢種病，如果列入咗去一個法定嘅職業病喺僱員補償條例列明呢，咁只要佢一係中暑喺工作期間呢，就容易啲係攞到補償。咁當然即係其實呢即係可以設計一個門檻或者要求嘅，未必一定係所有嘅中暑都包。咁譬如話真係針對一啲戶外工作多嘅工種，又或者呢佢嘅戶外工作嘅時間要達到某一個嘅比重，咁呢如果佢工作期間真係中暑呢，就自動會確認為職業病。咁我可以即係定一啲咁嘅要求落去，咁係比較清晰啲，亦都唔需要話即係驚人去即係喂會唔會係即係呃呢啲所謂職業病啊或者工傷啊，咁你有個標準呢，咁係比較清晰，同埋即係工友呢就唔需要去證明好多嘅嘢就可以呢係攞到呢個工傷補償囉。加上嗰個僱員補償條例其實20年都未加過一啲新嘅疾病落去，咁希望今次都可以一次過去檢討囉。
2: 嗯，咁其实咁嘅情况啊，即係雇主个成本都会增加㗎喎，营商其实有即係好多时候你而家都话经营困难啦，尤其中小企係嘛，即係你财爷话行业体感唔同，咁真係即係热嘅体感流下汗啫，做生意嘅体感真係唔同嘅时候就真係会停业结业，咁其实令到就业个行业嗰个情况会转差，打工仔都未必受惠㗎。咁呢啲咁嘅即係增加成本嘅措施，有时候要同雇主点样可以平衡到呢？
0: 係，我諗今次呢个主要就真係針對一啲户外工作嘅工人啦。咁即係有大部分可能佢喺室内工作，咁又有冷气啊，或者有通风設備好啊，咁可能就未必需要太担心。咁主要係真係户外嗰啲工作嘅工人都可能集中喺某几个行业啦，建造啊、清潔啊或者園藝啊等等啦，咁我諗即係工人嗰個職業健康都係緊要，同埋即係今次始終係雖然係降低咗個門檻，但係呢估計其實勞工處自己都估算過紅色同埋黑色嘅警告其實未必會係太多，咁所以對嗰個即係整體嘅工作 個安排呢未必係有好大嘅影響，咁反而就係睇下點樣。

0: 喺嗰個工作嘅時間裏面去調配啊，紅色好多數都係可能中午嗰段時間比較熱啦，咁之後呢可能你三四點之後即係冇咁熱啦，冇咁曬啦，就集中返多啲工作，可能追補返啲工作時間呢，令到即係成年嗰個工作安排可能未必係有一個好大嘅改動啦，咁我哋都希望透過呢啲嘅措施去平衡下，咁亦都喺工友即係真係最熱最熱嘅時候有一個適當嘅休息咯。
1: 嗯，過去有冇收到工友咧一啲求助或者咧尋求一啲支援，就係關於可能係譬如喺暑熱指數執行上面啊，甚至可能裝備上面嘅問題，有冇收過當中嘅反應呢？
0: 我哋過往其實都有嘅，咁包括有啲工友咧都講佢工好似冇特別通知佢有暑熱警告喎，要休息喎，咁自己工作緊又唔會拎個手機出嚟成日留意住啦，咁但係即係啲雖然啲僱友啲僱主咧其實未話真係暑熱警告都要佢開工嘅，咁但係可能佢冇通知咧，咁啲工友又唔知啦，咁有啲工友就驚會唔會自己冒然休息又會俾人即係影咗相啊，又當係偷懶啊，咁佢哋有啲擔憂，咁所以正式有一個通知嘅安排俾佢哋休息就比較好啦。咁另外裝備嗰度就即係如果係有啲嘅即係工友咧，就即係可能以前入職開或者佢投標嘅時候咧，嗰、那個承辦商係買曬啲設備，咁嗰時咧就會好啲嘅。咁但係佢嗰啲設備用完之後咧，我哋有啲工友咧就反映可能去到最後佢後期再做呢份工嘅時候咧，啲物資就話派曬，或者有啲咧損壞咗咧，再去攞咧又未必有嘅，咁可能有個都係唔係好足夠嘅情況啦。咁另外咧有一啲就係、是如果佢係想用自己一啲帽啊或者係防暑設施咧，咁有啲即係主管或者上司都唔係咁鼓勵嘅。咁我諗呢個希望可以係咪鬆少少，即係如果佢哋真係覺得啱用嘅，其實又唔影響工作，又唔影響佢哋個形象啊，咁係咪都俾清潔工友係方便啲，可以用自己有啲嘅防暑嘅設施呢？
1: 嗯，
2: 咁啊，但係即係規則上邊啦，應該彈性啦，同埋科技都係不斷進步，咁啊降温工具啊，咁啊內地啊都好多即係打工仔啊，即係你喺內地啲網購平台更加睇到有各種神器啊，咁好多即係如果你放寬少少咁可能即係個外表外觀啊怪怪地都唔頂嘅，面罩咁嗰啲其實好涼爽喎，聽啲人講話即係又防曬又即係舒服啲嘅喎，嗰啲質地又好靚嘅喎，咁呢啲其實僱主啊可以有啲彈性係嘛，即係都容許咧即係。雇员咧，或者系有啲补助啊，吓等佢自己去买啲啊，每个人嗰个使用个感觉可能有啲唔同噶嘛吓，咁咪俾用现金去资助好过唔使话统一一定要买一套咁样，系咪会更加有弹性咧？
0: 系啊，呢、這个即系特别你头先提到有啲设备，譬如话冷冻衣咧，确实依家。比幾年前咧，嗰個技術係改良咗嘅，即係一來就冇咁貴啦，咁啊二來咧就輕便咗啦，咁即係有啲工友用過都覺得係幾好嘅，咁真係可以涼爽啲，又冇咁辛苦啦，即係啲汗冇咁即係好似黐住個身咁涼爽啲啦，咁會好啲嘅，咁所以我諗其實依家咧。職安局啊，其實佢都係有資助嘅，咁啊俾啲企業去買，咁跟住買完之後就俾工友用啦。咁當然即係就手快有手慢冇啦。咁有一啲都話唔係好足夠，咁如果即係資源許可嘅話，可以提供多啲啦。咁另外一啲咧就係我哋關注有啲鄉郊地區嘅即係清潔工友啊，咁啊，因為市區嗰啲咧，可能嗰啲市區嘅垃圾收集站咧，佢一般就都比較有規模啦，同埋裏面咧都可能有少少位置俾佢哋休息嘅。啊，雖然嗰個環境都麻麻地㗎啦，即係喺啲垃圾堆隔離㗎啦，咁但係起碼有個有瓦遮頭嘅地方係休息，有啲風扇啊。咁但係鄉郊嗰啲。清潔站咧，
1: 烈日當
0: 收集站就係啦，就其實淨係擺垃圾嘅啫，就冇一個位置咧俾啲即係清潔工人去休息嘅。咁所以咧，就鄉郊嗰啲地方咧，我覺得就特別要留意，因為依家嗰啲工友都係自己執生嘅，即係可能去附近啲村公所啊、公廁啊，或者村屋嗰啲士多。 即係識咗啲朋友，又當喺嗰度休息下啦、唞涼下啦，咁就自己執生嘅。咁但係咧，就係咪可以提供多啲清涼嘅休息站？因為呢啲係流動性嘅，即係好似有一個間艇咁，咁裏邊咧有啲通風啊，又可以俾工友個手機插電啊，甚至係換下衫啊、飲下水都得嘅。咁其實食環署都添置咗一批嘅。咁但係鄉郊地區始終咁大，有幾百個嘅呢啲垃圾收集站，咁所以希望都係咪陸續？有啲地方都可以再提供多一啲咯。
1: 今日咧開始咧嗰個新機制咧就正式係生效啦。咁啊，你哋方面咧對於基層工友有啲乜嘢提示，或者如有管理層咧唔配合嘅時候，可以點樣去即係反應呢？
0: 我諗就即係希望宣傳多啲啦，即係特別係大家以前就被習慣，可能都係諗住最多都係黃色警告嘅啫。咁有機會咧會出紅色警告咧，就可能要留意啦，因為嗰個休息嘅時間就係同黃色警告係唔同嘅，會多咗甚至一啲譬如扎鐵嗰啲極重勞動嗰啲工人咧，其實就有停工嘅安排。咁我諗希望員工咧係知道呢個安排咧，又可以即係知道自己嘅權益啦，可以保障自己啦。咁僱主亦都要清晰啦，即係如果佢真係有唔同嘅請咗唔同勞動級別嘅工友，咁自己就要留意啦。特別係紅色，咁邊啲工友佢嘅休息時間係幾多呢？咁可能就即係佢公司嗰個人力資源部要做一個管理啦。咁以便即係真係如果有機會出到紅色警告嘅時候，就可以即刻係通知唔同勞動級別嘅工友去休息啦。咁另外其實我都知道勞工處係有巡查嘅。過往咧都試過一年咧就發出咗1000张警告，咁就即係有啲僱主咧未必係嗰個防鼠措施做得好好啦，有改善嘅地方啦，咁所以就希望即係改善咗呢個機制之後，咁紅色警告，咁其實啲僱主咁會唔會遵守嘅咧？大家知唔知咧？咁所以喺呢段時間，既然係有新機制，咁希望即係勞工處都可以即係落區啊，特別係清潔或者建造業呢啲户外工作比較多嘅行業咧，係做多啲巡查，咁又可以宣傳，咁同埋咧，即係起碼呢段時間咧就高調少少，等大家都知道有一個新嘅機制嘅安排咯。
1: 嚟緊係咪喺立法會仲會再繼續跟進優化呢個制度嘅咧？
0: 係啊，我諗呢個咧就不嬲，我哋一路都跟進住嘅，即係特別係喺人力事務委員會，佢每年咧都會有啲會議咧係講一個職業安全健康嘅。咁講到職業安全健康咧，少不免都會係一定會涉及到一個酷熱天氣下或者惡劣天氣下工作嘅安排。咁過往咧，譬如話，我自己喺2022年，其實嗰時都未有新嘅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亦都未有紅色、黃色、黑色呢啲警告嘅。咁當年咧就好熱啦，咁我哋提出咗一個口頭質詢之後，咁其實勞工處都好快聽到意見嘅。2023年咧就有一個分級制嘅暑熱警告嘅安排啦。咁其後不斷完善啦，即係加咗監測站啊。咁今次就改咗個門檻啦。咁其實都係一路改善嘅。咁我諗即係立法會喺人力事務委員會好，或者有啲關注嘅議員都會透過佢哋嘅質詢啊，或者同勞工處啊、勞福局嘅溝通，咁反映意見。咁如果有啲乜嘢再即係做得唔好嘅，或者都係發覺有啲不足嘅，咁啊未來再去一齊改善咯。
1: 好啊，今朝同阿林振聲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80中国电力。中国电力2026年中期盈利12亿7300万人民币，按年跌 50.79%， 每股盈利1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7亿7051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4.8%， 预期每股盈利2.02元人民币，折算港币2.42元。市场预期全年每股派息1.618元人民币，按年减少 3.69%， 折算港币1.78元。股价走势上，今年6月由除淨高位回落至到7月中低位，已经跌咗29%以上。就以7月低位2.59元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25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0.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87厘，疫情的2020年市盈率5.62倍至到8.66倍，股息率介乎8.79厘至到13.5厘。 2021年亏损但仍然有派息，幅上的2023年至2025年市盈率最低 9.51 倍，最高 16.79 倍。唔计2024年的特别股息，这三年最高股息率7厘，最低3厘66，目标3.15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3.0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65。以买入价跌 10%， 2.33指示。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9: 以下时段，新城財經台以及新城資訊台將會分頭廣播。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
11: 早上8:30，
10: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2: 早晨，早晨，早上8:30，有 Marvin 同你睇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狮子山隧道往九龙方向喺管道入边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队威尔斯。另外，葵涌道往荃湾方向近美孚新村亦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荔枝角消防局附近。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龙尾就系香港仔嘅运动场。跟住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海滨汇就排到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龙尾就喺启田道嘅回旋处，将军路隧道出观塘方向而家电话机楼上车，西隧过香港而家就排到擎天半岛附近。入埋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威尔斯，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排到石门村，大榄隧道出九龙而家龙尾就喺大榄转车站，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喺满明山道有车龙，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喺博爱回旋处就排到喺大旗岭村附近，吐露港公路出翻去九龙而家喺大埔坳同埋马窝都有车龙噶。而最后猫咪提提你，天雨路滑，塞车距离会比平时长一倍噶，所以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1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1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新城广播。
11: 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会好转噶啦。特别天气嘅提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系蒲台岛同埋西贡东部嘅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嘅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嘅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该立即离开，喺安全嘅情况之下报警嘅。而家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9%。
1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
15: 爆。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10: 第三位，
16: 留住你承受我，承受恶者。
15: 马天佑呢首《有情人终成恶者》。
16: 延续你，才被你机关扫射。
15: 云浩影呢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6: 多庆幸，仍留
15: 又上星期第六位狂爆五级啊！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作品陈柏宇嘅《旧酒新瓶》，被视为系2006年佢嗰首经典情歌

0: 永久保存的二十年之后的延续篇。这火心偷偷的浸满，不知道那是我。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意上前黄埔天地。
3: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00至4:00，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2: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通常朝早会谂乜嘢呢？
6: 晏昼去边度食饭？
5: 咁晏昼谂乜嘢啊？
6: 今晚食乜嘢？
5: 夜晚又点呢？
6: 第二朝食乜嘢咯？
5: 点解唔谂下享受呢一刻呢？
6: 系、哦、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9: 我系梁继章，
10: 我系黎莉
11: ，Hello 早晨。

0: 晨八点三十六分 ，Hello 早晨，我系梁嘅张，
1: 我系丽丽，
0: 丽丽小姐，我哋今日系咩日子，知唔知
1: ？Happy Friday。
0: 除此之外咧，
1: 好开心嘅星期五。
0: 除此之外咧，就系我哋呢个新嘅节目新嘅组合咧，做到第五日，啱啱整整一个星期啦，好嘢，
1: 好嘢，我哋都开心啊，
0: 我哋都开心啊，
1: 五日好早起身啊，
0: 系啊，好早食早餐啊，你知唔知咧？其实食早餐咧，每一个人有固定嘅时间或者个习惯性嘅时间，
1: 冇错。
0: 咁呢个礼拜咧，我喺平时咧眼眉擘开嘅时候，就已经食第一餐早餐啦。即系对于我嚟讲，平时我唔会七点几食早餐，七点几我仲喺度做紧家务啊，叽里呱啦咁样咁咯，不过慢慢我觉得人好嗰个叫柔韧度好高嘅，即系适应到嘅，即系譬如我又觉得吓、啊，原来黎小姐每日成十一点即系先至食第一餐，我又觉得吓咁晏。
1: 其实我系今个星期先开始十一点食。平时
0: 大家都进行紧一啲新嘅生活模式，
1: 冇错。因为平时我系真系七点钟就开始食早餐嘅，因为即系同个仔一齐食早餐嘅，翻学嘛，系啦。咁
0: 好耐冇同我仔女一齐食早餐。好耐啦，因为当佢哋有咗自己嘅翻学系啦系啊，翻工咁
1: 样。系啊，咁但系因为呢一排我就每朝五点半闹钟起身啦，咁我就务求有咁快得咁快翻到公司。
0: 我想问你咧，我估你啊，你系咪嗰啲咧教四个时间嗰啲人嚟噶？
1: 我唔系啊，
0: 五点一、五点二、五点三，
1: 冇错，我系教咗五点二十五分、五点三十分同五点三十分。
0: 咁你先咁快应我话你唔系？
1: 因为我净系响一个闹钟咧，我就熄咗其他闹钟啦。
0: 咁好啲，因为你好怕啲人咧五点一响收，五点二响收。喂，咁你不如搞一次算啦，系咪先？但系好多啲人，我问嗰啲朋友好多系咁啊。佢话：哎呀，我听一次，我唔起身。咁你起身咪得咯，即系嗰个决定权喺你嗰度嘛。
1: 因为咧最近我睇咗一篇嘅文章啊，佢提过咧就系如果咧你系教咗四个闹钟，跟住你去到第四个闹钟，四次闹钟系啦，
0: 冇买四个闹钟，
1: 系冇两个啦。我系一个真系一个钟嚟嘅，有一个系，跟住系话如果第四下，譬如我五点三十五分，但系其实你之前已经每五分钟响一次咧，你去到三十五分先起身咧嗰下，其实咧人系好眼瞓嘅，成日都咁，所以咧我系基于呢个原因咧，所以我。五点二十五分第一个闹钟响啦，我就起身啦，咁样咁就熄咗其他嗰三个嘅闹钟，咁我就觉得好啦，二十五分起身，咁跟住咧就起身梳洗，跟住化妆，跟住就六点三出门口，跟住我就翻到嚟，咁同埋因为咧咁早起身咧，我又想把握时间，所以冇食早餐，咁我就一路都系想断食噶嘛，同你提过，咁所以我就觉得，不如就十一点我做完节目嘅时候先开始我第一餐咁样，咁但系讲到早餐咧，我见你其实一阵嘅嘉宾咧都系讲早餐嘅，
0: 其实我哋你讲系呢个十点后
1: 系啦，冇错
0: ，OK， 因为一阵间你好多嘉宾啊嘛，咁十点系嘅，其实咧佢系分开两样嘢，人生有四个字咧，我哋听完好开心，叫吃喝同埋玩乐，
1: 系啊，
0: 即系假期嘅时候啦，或者平时咧，当你坐喺公司咧好闷嘅时候，你有冇嗰种感受噶？呢度睇唔到嗱，如果你喺一啲公司，但系望到出边见到好阳光啊，我点解坐喺呢度嘅？我点解唔系出去沙滩晒太阳嘅？点解我唔系出去？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有时打工一族咧会有呢啲嘅，就系吃喝同埋玩乐咁啊。因为听日咧最后呢个星期六啦嘛，咁所以我哋通常星期五咧就同大家讲一啲玩啊、食啊、开心啊嘢咁咯。
1: 系你我以前咧喺20年前啦，我系做直播室控制，直播室控制员。
0: 因为女仔通常都唔讲几耐年之，以前咪得咯，使乜讲几多年前咧？
1: 唔系，因为我想讲翻点解咧？
0: 人哋会计数噶嘛？咦，佢嗰阵时佢已经系咩？咁我而家几多岁咧？咁样我教你啊。
1: 系，做咗好多年前，咁我就系做咧直播室控制员。嗰阵时咧，因为嗰阵时我哋仲有阵时有机会放12点嘅中午，咁我记得嗰阵时中午12点啦，我一放工啦，我就走咗去半月湾，跟住就系晒太阳。游水
0: 喺边度嚟噶？半月湾，
1: 喺西贡，系啊，西贡再搭啲，
0: 即系好似又熟与唔熟，又好似啲凶案现场咁。听个名，半月湾凶杀案，即系听落去边处嚟嘅？我又唔
1: 系
0: 好熟。
1: 好靓噶，嗰度咧系一路游水嘅时候，啲鱼仔同你一齐游水噶，系啊。咁我就嗰阵时系，因为啱啱讲吃喝玩乐啊嘛，咁我就觉得哇。我已经做完我当日嘅工作，咁跟住我就可以去沙滩游水，跟住又可以喺个沙滩度睇下书，咁瞓下觉咁，我就觉得哇好爽啊咁啊！
0: 通常咧，我哋啲男仔咧好中意咧去一啲海滩咧，有啲外国少女咧趴度晒太阳嗰啲咧，觉得你真系，
1: 所以唔会望我咯。
0: 即系觉得真系同呢个大自然融成一体啊！咁样
1: 个女仔又买得
0: 系，最紧要个体字融成一体啊！咁啊叫睇睇啦，系咪先？ 系今日咧个节目咧就一阵间咧会继续进行嘅，同埋咧，诶今日其实唔系好够时间讲，其实我立咗一立咧，今朝咧 Bill Gates 嗰个咧其实讲咗好耐，关于 AI 同人类嗰个叫做关系或者对人类嗰个影响，咁啊好快讲下啦。第一，佢会影响好多人冇工做，呢、這个讲咗好耐。但系今日咧，佢有一句讲得好好嘅，就系、是、最多系乜嘢咧？入门工，
1: 嗯，
0: 入门级嘅工，即系毕业生。通常畢業生你咪會做 junior 嗰啲嘅，即係比較簡單啲嘅，唔係好細經驗。但係嗰啲咧，全部冇曬啦。咁你諗下，畢業生畢業出嚟，咦，嗰啲 junior 嘅 post 冇曬喎，我又唔會俾經理你做啦，係咪啊？咁點咧？咁呢樣第一啦。第二咧就話咧，罪案會更加多，因為好多人用 AI 去詐騙。第三你啦，阿肥仔會冇人陪，因為咧而家啲小朋友全部都同 AI 傾偈。即係更多融入咗呢個電腦或者 AI 嘅世界，就冇咗真正嘅同人嘅相處。咁佢呢三樣嘢咧，係一個非常非常大家低估咗嘅危機。咁咯，
1: 係話説咧，我有位嘅好朋友咧，就去咗外國移民去外國啦。咁啊，兩公婆咁，跟住我嗰陣時同佢傾下偈，我話點啊最近咁，佢話佢哋兩公婆咧最多同人傾偈咧就係、是。个人就系 AI 咯，佢话因为佢哋人生路不熟啊嘛，
0: 真系同 AI 倾偈。
1: 系啊，佢话佢老婆系咁同啊，我哋今日附近有啲乜嘢啊？我今日应该食咩好啊？佢话佢同 AI 倾偈好似多过同个老公，我因为我同个老公系相熟嘅，系啦，咁佢话仲多，我老婆仲多过同 AI 倾偈，仲多过我，不过。个老公都话，不过我都开始同 AI 倾偈。
0: 仲有一样嘢，知唔知？同 AI 倾，仲有一样危险系咩啊？
1: 系咪
0: AI 永远系承托住你嘅，即系佢系。跟住你个方向去讲，好似一柴仔咁嘛，意思就系话，即系佢永远唔会话你错，会唔会对你有啲嘢唔好嘅？咁但系当你去到人类社会，咦唔系？点解你哋唔系就住我嘅？你明唔明啊？因为世界上有唔同嘅人，唔同嘅意见啊，咁所以都系应该提高警觉嘅。好啦，8:42，听一齐 ，Hello， 早晨，今日星期几啊？
1: 五啊
0: ！Thank God it's Friday。

0: Hello， 早晨。
1: 早上时间8:46。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4: 永别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5: 每日嘅生活。

0: 康城资讯台。
1: Hello， 早晨，黎莉。
2: 早上呢个时间呢，我就有个展览要推介俾大家啦，就係、是、由香港贸发局主办呢，就係、是、香港钟表展览同香港国际会所 Salon de Time， 喺下个星期二9月1号至到9月5号星期六呢，就喺湾仔会展就会举行㗎啦。而国际名表会所 Salon de Time 呢，呈现呢就係、是、超过150个呢嚟自世界各地嘅品牌啦。而今次呢就请嚟呢位朋友仔上嚟同我倾下偈啦，嚟自呢就係、是达腾工业有限公司董事 Link to Care 创办人咧就系阮仲文先生阿 Paul 啦，咁啊同我哋倾偈，因为点解会请阿 Paul 咧？咁其实而家咧好多朋友仔咧戴手表嘅时候咧，唔单止系话睇时间或者系一个即系装饰啦，咁其实越嚟越多嘅手表咧都系融入咗晒健康嘅科技。而我知道咧就系达腾作为咧就系香港资深嘅钟表科技企业咧，一直喺智能嘅手表啊、智能嘅健康上面嘅穿戴咧系非常之前卫。

0: 咁今年呢，我哋 Link to Care 会喺世界名标会水里面重点展出两款嘅旗舰新作。
1: 嗯，
0: 第一款我哋叫做 Watch to Care Only，其实是我们经典标款 Watch to Care Vital 的全面升级版。本身产品呢是主打中西医结合的预防健康管理方案。我们参考了中医的五脏体质和脉象逻辑，配合大数据，每日为用家呢去分析睡眠啊、运动啊、饮食啊，以及穴位养生这些提示。今年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将这个 Vital 升级到 Omni， 加入了动态血糖趋势监测，我们叫做 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ing 或者 CGM 啦。
1: 嗯，
0: 对于西医来讲呢，严格控制好我们的血糖，可以预防到或者延缓到心血管病的发生啦，或者恶化。而对于中医来讲，我们叫做未病先防的养生概念，就更加是极其重要的一个调理指标啦。传统的验血呢，只是在一个单一时间点里面拿数据，只能代表那一瞬间的状态，很难反映到身体真实的代谢变化。但是 CGM 可以全天候连续性的记录血糖的升降走势，令到我们呢可以早点捕捉到吃饭前吃饭后的血糖波动啦，身体代谢失衡的早期信号啦。样透过长期的监测，我们可以清晰的掌握到自己的饮食啦、作息啦、运动啦，怎样去直接影响到血糖的状态，从而我们可以很精准地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善我们的代谢，减少这个长期血糖反复波动带来的隐患的。简单一点来讲， CGM 可以提供到持续性动态的身体信号反应，令到中医的体质辨识更加精准，调理更加早，干预更加早，真是做到未病先防。第二款手表呢，我们更加重要了，就是呢我们同一个百年的瑞士品牌 Marvin 联名 Link to Care， 我们名为 Solus 的艺术智能腕表。 Marvin 呢其实是一个瑞士品牌，拥有了超过170年的造表底蕴。今次呢我们联合研发了一个独创的双向齿轮箱技术，令到呢每一支指针可以独立顺时针呢同埋逆时针嘅转动，配合咗我哋今次特别嘅垂钓主题嘅浮钓标盘，将艺术感同埋工艺感咧完全嘅可以表达到出嚟。为咗保留100%瑞士机芯嘅稳定性同埋原始工艺，我哋采用咗一个新嘅设计，我哋唔将呢个电子元件放喺机芯部分，反而将整套嘅智能健康监测嘅模组移植到去一个精美的皮带手表带上面，机芯就可以保留了纯正的瑞士工艺，表带就负责24小时的健康监测，令到每日的健康分析和养生建议呢都可以呢继续带到给我们的用家，真正做到呢不用在艺术品味和健康管理中二拣一，一只表有双重的体验。
1: 其实我听的时候我觉得很特别的了，我自己本身都成日监测自己的血糖，我是为减肥的，就是这样。但是呢我觉得如果真的因为我觉得血糖的波动呢，不要说只是减肥，其实现在很多朋友仔是有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如果可以真的在24小时的时候 check 到你的血糖，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但另一方面，我又听到刚刚 Paul 你所说这个呢是跟这个顶级的瑞士制表工艺，是一个想保留一个原始的工艺，我就立刻想了，又要结合住就是香港智能健康科技。我即系觉得唔好意思，我即系觉得好复杂，好复杂。我想知道研发嘅时候，你觉得面对最大嘅挑战系啲乜嘢啊？
0: 其实最大嘅挑战咧，系点样平衡Marvin 百年嘅机械工艺，点样呈现到佢哋嗰个制表嗰种嘅精密性啦，嗰种嘅艺术美感啦。但系同时间你要顾及我哋智能健康数据嘅收集嘅稳定性。瑞士传统制表咧讲求百年不变，点样将每件事都做到最精密最极致？特别喺健康科技嘅领域上面咧，我哋需要咧不断嘅迭代、不停嘅优化同埋更新。所以两者喺研发嘅节奏啦，根本系完全唔同嘅。所以我哋咧今次特别采用咗一个机芯同我哋感测器分离嘅设计。这个呢可以完整保留了 Marvin 古董机芯结构和艺术的质感，同时间呢我们就将我们的健康模组外置在一条精美的皮质的表带上面，令到它可以运作稳定，配搭起上来很自然，最重要是佩戴都会很舒适的。真正做到呢将古典工艺

0: 佢哋個品味啦，佢哋個價值都可以保留得到。而我哋香港科技負責守護健康嗰部分咧，就亦都可以咧完美嘅去穩定咁運作出嚟。咁呢個正係香港鐘錶業界科技最特別嘅新嘅優勢咯。
1: 準備今次呢一個嘅即係訪問嘅時候，我就特登上你哋嘅網站睇下啦。我自己覺得係好吸引，同埋咧就睇下咧當中點樣去顯示啲唔同嘅數據。但係當然啦，我喺網站睇啫。其實我想知咧，即係到時喺今次國際名錶匯水 Salon des Time 入邊咧，會唔會有一個特別嘅公眾體驗活動係俾我哋感受一下？
0: 哦，絕對有啊！今年咧，主辦方香港貿易發展局咧，特別設立咗一個全新嘅 Time Arena 嘅生活體驗館。Link to Care 作為官方嘅 Lifetime Partner 咧，我哋亦都會喺9月4號同埋5號，即是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引入最近咧好大熱嘅運動啊，叫做 Pickleball 皮克球。咁啊，我哋最近呢個香港隊咧，都今個 weekend 會去打呢個世錦賽啦。咁我哋咧不甘後人啦，我哋就安排咗有專業嘅教練咧駐場咧教導一啲新手啦，同時咧為業界啦參展商咧安排咗四場友誼賽。但喺當中咧最重要咧，其實我哋都係希望聽眾朋友咧，你可以早啲嚟我哋 Salon des Time 世界名錶匯水。我哋不單止喺呢個 Time Arena， 更加喺我哋嘅展位 3GA07 咧，可以俾大家試戴我哋 Link to Care 嘅手錶，包括咗我哋 Vital 啦，中西結合嘅手錶啦，加埋頭先我哋講咧，有埋血糖監測嘅 Omi 手錶啦，甚至有朋友話：喂，我戴緊嗰啲我自己嗰啲名貴手錶，我又有冇方法可以加入去呢一個健康監測呢？你就應該嚟睇下我哋嘅 Solus 呢條錶帶啦。我哋希望大家可以一齊嚟享受 Pickleball 運動嘅樂趣嘅時候呢，更加可以多啲留意自己身體嘅健康啦，亦都我哋可以透過呢啲活動俾大家更加體會到我哋香港嘅鐘錶業嘅發展啦，同埋我哋其實已經都係講嗰句，唔係關心緊淨係點樣量度時間，我哋關心緊大家嘅健康。
1: 但我覺得阿波你講得好好，因為我哋而家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好關注健康，同埋去到時候我估唔到有 pick up 我打啦，同埋就係另一方面，我覺得可以親身去試戴一下。同埋你啱啱講咗一樣嘢，嗰個錶帶，如果我而家有一隻名貴手錶，但我個錶帶已經唔係嘅喎，咁去到時候會唔會有啲咩新嘅即係科技要令我睇一個新嘅體驗咧？所以大家咧就要留意住下個星期二至六咧，就係九月一號至五號咧，就係國際名錶匯水，因為到時咧就係全面開放俾公眾人士係免費入場嘅。咁啊，同時之間咧，大會都精心咧就係策劃咗超過40個精彩項目啦，包括啦一啲特色活動啦，重點就係一個名錶嘅推介啦。咁而個別嘅品牌咧，現場都係可以即場零售。咁所以咧，都希望俾大家一個新嘅體驗。約定大家下個星期二至六，九月一至九月五，灣仔會展見。咁到時見啦，波，多謝曬你，
0: 多謝 Chris，thank
1: you， 拜拜，
0: 多謝各位聽眾朋友，拜拜。
1: 咁同完阿波倾偈，听到我介绍之外咧，今日呢个时间咧就要交俾程主播啦。
2: 早晨，新城资讯台嘅听众朋友你好，今日咧程海欣程主播咧有啲超级正推介俾大家。除咗智能腕表，融入中国文化精髓嘅国潮独立制表工艺，亦都喺钟表展大放异彩。接住咧，我哋有请新达代理有限公司嘅执行董事孙大为先生 David。同我哋分享一下 ，David 啊，今年嘅展会咧就有好多位中国内地顶尖嘅独立制表师，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绍下咧？
3: 我哋好荣幸可以请到中国国内有几位好突出嘅独立制表师，咁有三位咧都系 AHCI 嘅成员，瑞士制表独立工会，一位系马旭柱老师，另外一位咧谭泽华老师，同埋一位咧就林用华老师，都喺瑞士独立制表嗰度咧已经攞咗会员嘅资格，已经超过十年噶啦。咁另外一位独立制表师咧就叫钱国标，佢今年喺瑞士有个钟表拍卖咧，佢其中一个创作咧就拍出咗瑞郎十万银嘅价钱，受人瞩目。
2: 咁你觉得咧，今次国潮腕表或者呢啲中国独立嘅制表师咧，有咩地方系最吸引啲收藏家同埋啲海外买家嘅咧？
3: 而家中国独立制表师或者国潮咧，喺国际市场上开始俾国际收藏家啊、买家开始认同，拥有者咧都比较年轻，同埋佢哋喺

0: 资深技术方面咧，累积咗一定嘅经验，佢哋嘅性价比就好高嘅。咁同埋佢哋亦都开始喺国际市场上用网上推广新嘅产品。
1: 今日好多谢阿 Paul 同埋 David 嘅介绍啊！国际名表会穗全面开放俾公众人士免费入场，大会仲精心策划咗超过35项嘅精彩活动，包括一系列嘅特色活动同埋名表推介，个别嘅品牌。还有职场零售为表迷和时尚达人带来耳目一新的精彩体验，约定大家下星期二至六9月1号到9月5号湾仔会展见啦。
2: Hello， 早晨。
3: 早晨时间9点正。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跨境泥石流及山洪灾害，死亡人数增加到接近400人，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在尼泊尔已经发现389具尸体，另外有900多人失踪，过半是来自大约30个国家的外国游客。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就有最少3人死亡，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内地传媒报道，吉隆口岸道路和通讯中断，仍然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目前多方力量已经集结或者正在赶赴灾区救援。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伍681人已经全部抵达吉隆灾区投入救援。西藏交通运输部门就继续全力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受灾路段，暂时已经抢通大约800米。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员紧急搭建24顶应急帐篷，将可能受威胁的民众转移到那里。大量物资亦陆续送到吉隆，包括大米、帐篷、棉被、毛毡、发电机、饮用水和即食面等生活物资。台风沙德尔已经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12级。中央气象台目前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沙德尔登陆之后强度将会逐渐减弱。受到台风影响，浙江和福建将出现暴雨，局部地区更有特大暴雨。后期沙德尔将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降雨可能波及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和云南等9个省区。美加贸易战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并宣布命令立即生效。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四签署这项行政命令，并向传媒说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他说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特朗普又说继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之后，现在亦有美国湖，或者未来有可能能将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加拿大总理卡尼就透过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亦早于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卡尼说安大略湖的名源自原住民语言，过去、现在、永远都会叫安大略湖。加拿大人亦都清楚和尊重现实。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下个礼拜与美国炼油商和燃料零售商会面，重点介绍降低汽油价格的措施，以争取在中期选举前压低美国的汽油价格。外电引述消息报道，预计出席会议的企业包括亚莱罗能源、马拉松石油和 PBF 能源等炼油商，以及大型燃油零售商。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临近之际，特朗普政府正寻求缓解美伊战争为消费者带来的压力。现时美国普通汽油价格维持在每加仑4美元以上，较一年前高出大约1美元。美伊战争扰乱全球能源市场，并导致汽油和其他成品油供应紧张。美国大型石油公司和炼油商第二季度都公布强劲业绩，引发特朗普批评。他认为从价格上涨中获益的石油公司应该采取更多措施为消费者减轻成本。 劳工处今日起使用新的工作鼠疫警告，在原有系统增加两个触发工作鼠疫警告的机制，包括下调触发鼠疫警告门槛以及早提示。预计优化系统之后，一年可能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鼠疫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预计不会为雇主和雇员带来额外的工作。有建议采用湿球黑球温度指数作为发出工作鼠疫警告的标准。劳工处高级职业环境卫生师黄志清表示，香港鼠疫指数和湿球黑球温度指数是考虑相同的因素，两者并没有抵触。在亚热带地区的湿热情况下，香港鼠疫指数对热压力的评估更为显著。湿球黑球温度指数就是针对湿度较低但是温度较高的情况。重磅股辉达业绩后股价做好，美股三大指数都上升，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更升超过4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升过243点，之后升势放缓，收市升105点，收报53569点，升幅 0.2%， 标普500指数收报7730点，升55点，升幅 0.72%，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41点，升411点，升幅 1.57%。 这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日资讯爆棚。逢星期日朝早六至八，古典张哲、陈思哲；8点至10点，卢世昌、林淑敏；银色旅途；下昼2点至3点，我们的 Z 世代 TMAX、JY、小豆；
2: 3点至4点，斯文主持《迈向健康新世代》，健康自有型；4至5，中海型车仔 Christine、丁丁；可怜天下父母心；5至6，魏美珍；6至冲医生；妙手人心。黄昏6点至8点，麦卓华《那些年的歌》。
4: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最高气温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个礼拜初至中期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特别嘅天气提示啦，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蒲台岛同埋西贡东部嘅雨量系特别高嘅，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嘅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嘅地点附近发现山泥倾泻，请马上离开，同埋喺安全嘅情况之下报警啦。而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8: 早晨，早晨，一早晨九点零九分，有妈咪同你睇今星期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咧，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元洲仔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荔枝山附近。另外，葵涌道往荃湾方向近美孚新村亦都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排到兴华西街嘅游乐场。另外，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喺狮子山隧道往九龙方向喺管道入边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处理好，但系龙尾都排到去近圆洲角公园同埋沙砾公路嘅御翠园附近。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医院；告士打道落中环方向喺中环广场都见到车龙，东区走廊翻中环北角码头就排到去东港中心。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反方向翻返油麻地就喺佛光街公园，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喺海滨汇就排到观塘码头，三号干线同埋青沙公路出尖沙咀方向排到海丽村，西隧过香港龙尾仔油麻地避风塘近民安队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區睇睇，私隧出九龍龍尾嘅威爾斯，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排到沙田醫院，大埔公路出九龍，而家就係天富海灣，城門隧道入翻去沙田，喺隧道出口都見到車龍，大欖隧道出九龍，而家龍尾仔錦上路嘅港鐵站，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排到去嘉龍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而家荔枝山都見到車龍。而最後媽咪提提你，天雨路滑，路面濕滑，小心地滑，總之就係揸慢啲，小心啲，精神啲啦，記得保持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9: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0: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1: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0: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1: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0: 密切留意
11: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12: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3: 哇，九点十一分翻嚟，我哋嘅
13: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我梁继章，
13: 我系黎莉，
3: 冇错啦，黎莉啊，你咧作为一个香港嘅女仔，我唔会用港女，因为港女呢个字咧好大啲嘅贬义，
13: 我系中女。
3: 港女即系香港嘅女仔，唔好 specify 你嘅中咩又细又即系嗰啲
13: 中心嘅女人。
3: 哦 ，OK OK， 作为一个香港嘅女性咧，你觉得香港女性咧，当佢如果喺一啲嘅公众地方咧，遭受啲唔礼貌嘅对待咧，你觉得佢哋会点咧？
13: 香港嘅女仔啊，其实你问我真心啊，好多时都系
3: 即系会唔会出声啊？即系会唔会吓？
13: 我觉得咯。
3: 哦，系啊，嗱，因为呢个咧就真系好睇每一个人，佢到底佢嗰、那个。是不是很 outgoing 啊？是不是很勇敢啊？是不是好即是会愿意出声啦、啊？即是譬如可能俾人哋一啲唔好礼貌，譬如撞到啊，有意无意之间啊，即系嗰啲咁咯。咁有一个发生喺日本嘅，但系香港嘅女仔就分享翻嘅、就话咧喺日本一啲嘅车厢上边，佢见到一个女仔咧，俾一个佢哋所谓嗰啲叫痴汉啦，贴到近啦，甚至就好似想喐手咁样，即系无手无脚咁啦。咁佢虽然唔关佢事，但系佢话我要发挥。我哋香港女仔嘅精神，保护自己，咁、就走埋咧，就扮认识嗰个日本嘅女仔，就哎呀，倾，我好耐冇见啦，咁就拉佢埋一边，可能佢识少日文嘅，跟住咧就即系令到嗰个日本嘅女仔咧冇再受到佢骚扰，
13: 系，
3: 咁后来咧就甚至佢哋出咗车厢之后咧，佢发觉嗰个男人仲跟住佢哋，佢就调转喝咗一句，我叫警察噶咁样样，
13: 赶走咗
3: 佢，系啊，佢话咧，我哋香港女仔系唔会咁样俾人虾嘅，我哋会出声嘅咁，所以我谂啊，其实啊，如果黎你当日系你，你会唔会咧咁样？即系当你见到一个你唔认识嘅女仔，但系佢好肯定嗰个女仔咧系唔敢出声，因为身边佢问翻嗰个女仔，嗱佢哋有一种好得意嘅精神咧，就系佢尽量唔骚扰人啊。佢话我惊烦到人啊，如果我即系嘈啊或者闹，即系会影响到人，咁所以佢宁愿忍咗嗰程车就算啦咁样。
13: 系，我又觉得好得意。如果咧系我见到呢个情况咧，我都会带走个女仔，会扮晒同佢熟啦咁样，我都会嘅。但系如果系我自己咧？可能我就会行开，但我未必会出声闹佢。即系点解我试过有一次，嗰时我应该系成年噶啦，一定系十八岁以后噶啦。但喺个巴士上面咧，我好记得咧，我见到有行喺个上层，咁啊都有啲人嘅，有个男人咧就行啦，咁跟住喺我隔篱跌一跌。 咁我就扶一扶佢，哦，你冇嘢啊嘛，咁啊，佢话冇，西装骨骨嘅，然后佢突然之间坐我隔篱，咁我已经好惊噶啦，因为成个车厢你咁多位你唔坐，你坐我隔
3: 壁，即系有几多位嘅，
13: 有好多位，因为上层我谂大概十个人嘅啫咁，咁我坐我隔篱，咁我就逼住坐喺个窗边，我嗰阵时仲去紧沙田，我好记得，咁跟住咧我就即系。佢就扮瞓觉

0: 啊，我心谂你有冇咁快瞓着觉啊？咁样，咁我就谂住，
1: 知唔知点解扮瞓觉？
0: 佢实挨落我头，
1: 系啦，即系当你瞓着咗，咁你个头侧侧侧挨落嚟咧，你唔会怪佢，我佢瞓着啫咁。
0: 系啦，咁我跟住咧就忍唔住，咁我就话。我个忍唔住系企起身，咁我就唉算啦，咁我走啦，咁啊坐第二度。跟住咧嗰时嗱，记住我系已经十八岁咗啦，我谂。跟住我就企起身，谂住行嘅时候，我一定要跨过去噶嘛，经过佢啦，佢就攞只手扫我大髀后面。咁、跟住咧，我就攞咗个袋咧，即系叫撞一撞佢，但我冇出任何一句声。跟住咧，我就落咗车啦，咁样。
1: 啊，你净系落车啊？
0: 系啊。
1: 但系你未到嘅。
0: 其实我早有一个站咁样咯，系啦。咁但系咧，我记得其实嗰阵时我翻教会，咁我都同啲教友讲啦，咁即系弟兄姊妹咁。跟住后屘佢哋话：啊，点解你唔出声啊？
1: 点解你唔出声？
0: 其实原来咧，一个女仔遇到呢啲事情嘅时候咧，想当年我觉得我都仲系细啦，同埋咧原来系会惊，那个惊咧就系我惊我出声嘅时候，我原来惊好多嘢。但系谂翻转头，我可能我嗰阵时唔出声嘅原因咧，系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大声讲，喂，你做乜嘢啊？咁样。我嗰阵时我会惊咯，同埋会惊究竟有冇人撑我？
1: 你惊咩？
0: 有冇人撑我？系当一刻我喺度谂，同埋系啊。但系如果你问翻我，可能讲真，我而家呢个 moment 咧，可能我唔会惊嘅，系啦，因为我大过咗啦嘛，同埋我作为人哋阿妈，更加应该要保护小朋友，保护自己啦，咁样一个榜样啦，咁。但系原来喺嗰一刻咧。我哋成日都话啊，女仔要出声啊咁。原来嗰刻发生嘅时候咧，我系会惊咯。譬如啱啱你所讲惊乜嘢，其实我都唔知道我自己惊乜。但系当时嘅心情我系会惊咯，系啊。咁所以，但系好得意。如果你所讲就啊，你见到其他女性嘅时候咧，
1: 你反而会够胆去帮。
0: 系啦，
1: 哦，
0: 系、okay。所以我暂时未理解得到自己呢个情况，但系一个亲身嘅经历之下，我只能够讲我。是会惊，
1: 因为好特别嘅心理嘅因素。不过系嘅，我觉得香港人咧都系好见义勇为嘅，有时见到一啲人晕啊、唔舒服啊、跌低啊，系好多人愿意埋帮手嘅。
0: 系啊，但系自己发生事嘅时候，我就算啦，咁我就就咁离开个车厢咁。咁但系我觉得谂翻转头，其实我应该当一刻系要出声，或者系会话俾人听，跟住令到呢个人唔好有下一次。
1: 冇错，
0: 系啊，
1: 因为你唔出声，下一次佢再整第二个。
0: 系啊，佢觉得啊，原来我可以咁样，嗰啲女仔都唔出声嘅咁，我就觉得系咯，所以我希望嗰个女仔唔好好似我咁样，即系应该好好保护自己。
1: 每一天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听紧。Hello， 早晨9:16，
0: 带嚟咧就系张智浩落活道啊！

0: Hello， 早晨。
1: 早晨时间9:20。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7: 国事小专家。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0: 静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答乐势力。
1: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3: 好，翻嚟 ，Hello， 早晨，我系梁继章，
4: 我系黎莉，系啦，而家呢个新闻咧，我就特别下提我嘅好拍档梁继章嘅，
3: 提晒所有
4: 系啊
3: 驾车者，
4: 系啦，冇错，所有驾车者啦，咁样，咁但系因为咧，即系我就冇揸车嘅，先至声明，咁但我先生有揸车，但系我哋话咧，即系抄牌好快，系咪？同埋都真系咧，因为较早之前喺26号啦，咁喺呢个油尖旺景区咧，就联同呢个西九龙总区交通部人员咧，就喺区内进行。代号洞天嘅打击区内违例泊车黑点嘅行动，咁啊警员咧分别发出咧就819张定额嘅罚款通知书，以及咧就系拖走9架咧就系对交通咧造成严重挤塞嘅车辆，系啦，咁啊截至喺今年7月咧，油尖旺区咧总共系发出咗，你估下几多张嘅通知书咧？
3: 真系唔知，
4: 过101,445张嘅定额罚款，咁所以咧就提一提大家啦，就系即系交通上面咧、但系有阵时咧，我啲油尖旺咧，我就同我先生讲，去得油尖旺咧，就尽量都唔好揸车，
3: 真系，
4: 系，
3: 我都觉得
4: 系咪啊？
3: 唔止油尖旺，即系你估到嗰啲地区可能停车位唔系好多嘅，你又唔系停留一阵嘅，即系你可能即系都成3-4个钟嘅，最好唔好拍啦。
4: 系啊，
3: 我自己觉得即系。

0: 有啲停車位咧，其實嗰個加加埋埋，譬如佢一個鐘三四十蚊一個鐘咧，於是你拍得一日咧，你搭的士可能都平好多。
1: 冇錯啦，
0: 你明我講咩？
1: 我明我明，同埋有陣時你可能去油尖旺，可能同啲朋友食個飯，又可能飲翻兩杯，咁啊更加就唔好即係揸車啦。同埋你揾車位，嗱通常我先生都係咁樣嘅。如果佢係揸車，跟住要話啊商揾啲商場拍啦咁樣，跟住啊但係啲商場又好貴，跟住可能油尖旺一啲嘅停車場又好貴。咁啊，咁不如咁啦，我哋搭的士啦，系唔啊，老公咁样，咁又唔使揸车啦。咁、
0: 啊，
1: 但系咧又咁讲，即系揸惯车嘅人咧，
0: 知啊，好似好依赖佢咁咯，
1: 系 啊,
0: 啊，即
1: 系
0: 好似自己控制到自己嘅行程，但系揸紧车，喂、有揸车嘅人，有时你控制唔到乜嘢咧？我话俾你听，第一，我试过有一次约人食饭啦 ，OK， 仲有好多人，嗰次好多人嘅，咁啊同啲 fans gathering 咁样，梁家章你仲唔上嚟？你又迟到，唔系啊，等车位啊，
1: 系啦、啊。
0: 哇！嗰、那個龍咧一路排緊隊啊，即係入都入唔到，同、埋已經有四五架車隊咗出嚟。咁人哋喺上面已經杯嚟杯去咁樣，咁、我點咧？我都唔知我嗰點，我又唔可以劈得架車。係
1: 啊！
0: 即係當時我講，我點解係揸架車？我諗好多人都試過依樣嘢。
1: 係，同埋我記得有一次我。都真係預咗半個鐘至一個鐘去排車位，因為我即係車我媽咪咁樣，咁啊佢行得唔係幾好耐，咁所以焗住啫咁。咁但係我就要預半個至一個鐘啦咁。同埋我想再提一下咧，就是、因為我識朋友就係試過咧，佢係貪方便啦，食早餐啦，跟住又拍低架車啦，
0: 跟住坐喺裏面食啊嘛，
1: 係啦，
0: 望住架車啊嘛，
1: 係啦。咁但係即係抽牌都好快噶嘛，
0: 係啊。
1: 咁所以影咗一張啦，咁樣跟住咧出到嚟，唉、哎，趕唔切啦，抽咗張，咁就試試係真係好貴啦，試試然就算啦，咁食埋先。第二张嚟啦，
0: 再啊，
1: 系啦，我想提醒大家，真系嘅，我都知道有时，唉，好啦，会贪方便一下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咧，抄咗就系抄咗，
0: 唔好啊，
1: 唔好啊，
0: 其实咧，头先讲呢个 case 咧，发生喺我身上，唔系发生喺我太太身上啦，佢揸车好小心嘅，
1: 系，
0: 佢人生第一次撞到一个人咧，就系、是、有个人坐喺入边食嘢 ，OK， 就系你讲嗰啲啦，一见到有人抄牌，佢乜嘢都唔理啦，只眼净系望到自己架车，就喺个餐室。砰一声飙出马路，
1: 哦！
0: 而我太太揸紧车，我坐隔篱，无端端有个男人，即系一秒前都冇人嘅，一秒后佢砰一声企咗喺度，
1: 好危险啊！真系
0: 佢原来系为咗救车，惊抄牌。喂，你抄牌300蚊，三万零嗰阵时三万零蚊，你但系你车亲。大家都有麻煩啊嘛，所以大家真係唔好，千祈唔好。
1: 係，尤其是即係喺呢啲週末啦 ，Happy Friday 嘅時間咧，都真係啊！如果係大家要去玩嘅時候，不妨都真係可以搭的士又好啦，或者係用翻我哋公共交通工具，其實都好方便噶。係呢一首歌曲咧，係絕對啱曬喺週末收聽啊！
0: 因為乜嘢都要等等等等，有容祖兒嘅嗰、那個。

0: Hello， 早晨。早晨时间9:30。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9:30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咧，大角咀海辉道回旋处嘅南昌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咗。另外，石门回旋处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大老山公路近渔民新村。而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嘅快线亦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沙沥公路嘅御翠园。葵涌道往九龙方向近美孚新村亦都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美孚嘅港铁站。而有两个好消息，就系其中一个就系较早前喺葵涌道往荃湾方向近美孚新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润发仓。另外喺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圆洲仔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去新丰花园。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告士打道落翻去中环方向排到华润。跟住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反方向翻返油麻地就喺七咸道北。三号干线同埋青沙公路出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喺海泥村。西隧过香港，而家龙尾就喺油麻地避风塘近民安队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排到沙田医院，大埔公路出九龙而家就系科学园，荃湾路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喺右线。而最后猫咪提提你，天雨路滑，刹车距离会比平时长一倍噶，所以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系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昼初次中期骤雨会逐渐减少，天气好转噶啦。特别嘅天气提示：山泥倾泻特别嘅提示，蒲台岛同埋西贡东部嘅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请留意山泥倾泻嘅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该马上离开，同埋安全情况之下报警嘅。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7: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6: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7: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00到5:00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8: 长者家居安老需要家居安全、药物管理同心理情绪嘅支援，社康护士嘅上门服务正正可以提供呢啲。

0: 区支援。今日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社区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瑞姑娘，讲解社康姑娘嘅角色同服务。
1: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阿迪汤俊业在这里讲你有新歌最后一秒钟，
3: 可以的话就玩到最后一秒啦即首歌都有讲最好就是怎样都要玩啦，就那个玩不一定是、去玩游戏那种玩，那种玩我譬如 我现在、做了一首歌我觉得好 玩，我跟你聊天觉得好玩
2: Enjoy
3: 那个玩是每一样东西我都有这个心态是好像玩住这样的、
2: 嗯、
3: 玩只不过是我在很忙很辛苦的情况之下我还可以觉得正、啊、如果我觉得玩我不觉得累、啊
2: 嗯、
3: 我觉得做事我就、啊、我要开工、啊、开工是很累的但是、哎、我也玩、啊、所以我希望我选的东西就是全部都觉得是玩、啊
2: 嗯8月31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佢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迪汤俊业，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99.7至102.1。
5: 新城资讯台
6: ，Hello， 早晨，赏心悦乐，心悦丽丽，
7: 赏心悦乐嘅时间，先请我嘅拍档出嚟先，心悦
8: ，Hello， 大家好，我系心悦，耶、yeah, ，
7: 心悦咧，即系而家就心仔卜卜跳啦，一定系，
8: 哇，啱先。而家系啦，
7: 我觉得
8: 我已
7: 经
8: 期待紧我哋嘅嘉宾出嚟啦。
7: 冇错，佢今日特登拣咗条裙噶，扮翻个学生噶，梗系啦，见翻阿 Sir 嘛。我哋今日力尊喺度嘅
9: ，Hello，Hello，Hello，Hello， 你好，大家好。
7: 系点解心仔卜卜跳同埋好紧张咧？阿心月又讲下先。
8: 首先咧，因为佢系老师啊嘛，虽然而家冇做声，但系而家仲读紧书嘅，所以好惊噶。
7: 佢有做噶，你仲有做噶？
9: 我仲有教书噶，
7: 系啊，
8: 真系噶，
9: 系啊，系啊。而家都有教啲数学嘅嘢噶，不过都有教啲流行文化嘅 lecture 咁样咯，
7: 系
9: 轻松好多，即系唔会闹人噶啦，系啊，唔使惊噶，系啊。
7: 你会闹人噶咩？
9: 我以前会噶，即系你始终喺即系中学嘅 setting， 咁嗰个行为嘅表现都系你嘅工作一部分嚟噶嘛，即系除咗知识，系咁，所以即系点都会恶下嘅。
7: 系
8: 我而家仲可以 feel 到嗰种 mood 嘅，你知唔知道？
9: 系咪？即系我一讲呢样嘢，咪好认真嘅时候，就系嗰种 mood 咯。系啊，
7: 我哋今日唔讲阿 Sir 啦。
9: 系啊系啊，
7: 如果唔系我嘅学生，佢会好紧张，
8: 好紧
9: 张，做唔到落去啊。
7: 不过咧，我想话阿力 Sir 要讲下先，个气场真系好好啊，而家
9: 系啊，
7: 系啊，成个人
9: 跟得你多跑步啊嘛。
7: 啊！迟啲一齐跑啊！
9: 你知唔知我11月报咗个半马
7: 啊？真系噶？
9: 系啊，我报咗个半马喺都系香港跑嘅，香港跑嘅。但系我真系谂住搏一搏嘅咋，因为我想转到10K 啫嘛。
7: 系啊系啊。
9: 但我见你跑得咁好，跟住又精神，你个人又个气场又好，能量又高，咁啊跟你跑多啲步咯。
7: 请你翻嚟啫，冇错啊。不过咁样，我去翻心月度先啦。因为咧，其实咧，即系心月好多时就系访问我哋应该访问唔同嘅即系男歌手先啦。咁跟住由当中佢嘅经历啦，咁样。如果提到力 Sir， 反而你对力 Sir 嘅印象系点样咧？
8: 好似啱先讲啦，首先系一个老师嘅形象啦，但系咧之后就系觉得系，因为你之前喺街头啦，有 busking 啦，咁其实我觉得你有即系都有一段时间系咁样，你觉得当时候你即系做咗咁耐，最大嘅一啲感触系乜嘢咧？
9: 如果你话嗰阵时候 busking 梗系觉得好开心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感触就，其实你系会感受到成个文化啦，即系一班 busker 嗰个文化嘅少少唔同嘅，即系可能由以前我哋真系可以好随时随地都做 busking， 咁但系可能因为有机会可能照到啲居民啊，又或者成啊，咁有住唔同嘅政策嘅时候，有少少嘅改动，我哋都因此而可能可以 去做 busking 嘅地方会少咗。咁、根据翻呢一啲咁样嘅规矩去做嘅时候，可能大家感受啦，就系、好似啊，我哋冇咁多平台，冇咁多空间去玩音乐啦，去唱歌啦。咁、但系其实我又觉得。唔係嘅，即係你會發覺慢慢又會將成日將個台變咗做網上啦，又或者喺唔同嘅媒體啦，其實嗰、個空間仍然都喺度嘅，只不過大家係咪仲喺以前街頭可以真係面對面見到大家咁樣嘅嗰個感受咯？
7: 係，我覺得面對面同而家真係大家喺網上面平台睇咧。佢應該係唔同嘅感覺嚟咯，應該感覺唔同。你嗰陣時係即係你喺到街頭嘅時候，你 busking 嘅時候，你覺得嗰個感覺係點樣？咁近可以面對面，
9: 咁近去見大家或者去唱歌嘅時候，個感覺唔係真係話好似表演嘅，真係好似一個 sharing 咁樣嘅啫。即係你好，我最近咧見到有馬鞍山有間琴行咧，咁個琴行經理咧就每一個禮拜嘅週末都揾嗰個琴行嘅小朋友喺嗰間琴行入邊唱歌，係啦，同埋夾 band， 咁跟住啲人咧。就会围住一起唱大合唱咁样，咁我觉得嗰个感觉就系似呢种氛围啦，即系其实佢系表演之余，其实佢亦都系将人 connect 嘅一个活动咯，系啊，咁所以咁近距离嘅 busking 系一个音乐嘅分享，或者系大家香港人嘅回忆嘅一种。嘅分享 sharing 咁樣。
8: 咁其實喺 busking 嘅過程當中咧，你覺得印象最深刻嘅，或者有觀眾啊，或者有冇一件事係你覺得哇，覺得好值得做依樣嘢咁樣咧？
9: 哦，我記得嗰陣咧，我哋 busking 係會無啦啦有歌手插入嚟，然後一齊 jam 歌。係、哦，我咪記得嗰期咧，我哋仲喺銅鑼灣玩 busking 啦，咁經常都會有許廷鏗啦，許廷鏗都會成日過嚟同我哋一齊 jam 歌啦。即係呢樣嘢對於嗰陣。冇谂过话会唔会入到行嘅，我哋呢一班 busker 嚟讲，其实系一个好鼓舞嘅事情。系啊，咁同埋可能而家你见到一啲好多唔同嘅歌手啦，其实我哋都系喺嗰个圈子一齐玩 busking 大嘅。咁
7: 系啊，
9: 咁所以你到入咗行之后，又或者个感觉，大家再见翻面嘅时候。即系真系感受到一齐成长咗啊！由以前可能我哋会期待住有啲歌手同我哋一齐唱，到而家我哋都想下翻落去同其他嘅一啲 busker 去唱歌咁样，真系一个老土地讲紧个传承嘅感觉咯。系
7: 唔紧要噶，所有老土嘢喺你嘅口里面讲出嚟都唔老土，
8: 我承认嘅。
7: 但系啱啱提到一样嘢咧，就系、所以好似即系你都觉得系一个成长啦咁。我都会谂翻啊，如果你而家回望翻，因为力春而家可能出好多唔同嘅 show 啦，唔同嘅即系表演啊等等，唔同嘅歌曲咁。其实以前可能系一个真系喺街头，你根本冇谂过可唔可以成为歌手，纯粹系中意唱歌或者咁。你觉得个转变系啲乜嘢喺你嘅人生入边？
9: 其实喺表演上边或者成个演出度，无论系街头啦，以前 busking 啦，定系还是而家，你当我系接商演咁样都好啦。即系我唔会因为咁样而变咗。当佢一份工，即系你真系享受表演嗰个感觉系一样嘅，即系呢个感受系完全冇改变过，但系只不过你会多咗份紧张咯，就系你喂你收得钱，你更加唔可以唱得衰，
8: 喺街度都唔会紧张嘅，反而
9: 喺街度以前唔紧张啊，
7: 同埋因为唱好多个钟头，以前喺街
9: 系，同埋大家嗰个氛围系，诶好即兴，我突然之间想你唱呢首歌咁样，你又唱，咁你有个心理状况就系话啊。我炒系 O K 嘅，即系我唱得衰系 O K， 你突然之间叫我唱啫嘛，咁样。咁但系即系我哋而家即系作为一个歌手啦，咁我哋俾观众其实都有一定嘅责任喺度，咁所以观众对我哋嘅表演都会有一定嘅期望，咁而自己都会将呢个期望可能会比观众 set 得更加高，咁所以你个压力就会大咗嘅。咁但系嗰个享受嘅程度系一样嘅，所以通常我哋最惊咧就真系表演前咯。但系你去到表演个 moment 系唔惊嘅，即系可能而家嘅活动入边，我系会准备嘅时间好紧张，好紧张，上到去就还好吓。
7: 系，心如咁呢一个嘅即系心路历程，系咪一个人必会经过嘅阶段嚟嘅咧？
8: 一定系会嘅，因为好似我哋之前有提过啦，好似我哋系一个如果新人嘅歌手都好，到慢慢可能一直不断嘅成长，我觉得咧，好难踏出一种，即系好多人啦，包括我自己，有阵时好难踏出一个舒适圈啊，因为你已经习惯咗，觉得啊，我呢度习惯啦，我觉得我喺呢度好安全，但系其实我觉得人系要不断尝试噶嘛，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即系俾少少勇敢俾自己，咁啊自信俾自己，踏出嗰第一步咧，我觉得好重要，因为我觉得第一步系最。 即係艱難咯，
9: 係啊，係啊，
8: 係啊，咁所以我好想問一下，其實你而家即係對比以前啦，咁樣你覺得即係啱啱做歌手同埋而家係有咩最大嘅變化同埋成長咧？
9: 啱啱做歌手你就會不停喺度諗方法，點樣可以令到更加多人認識自己啦？
8: 吸引到
9: 係啊，即係呢個係我諗頭一兩年都好好想好

0: 想做到嘅事情嚟，咁而家就即系虽然都会好想，咁但系反而系音乐上边会想再专注多啲咯。即系反而我而家每一年自己 review 嘅时候，我唔系去睇啊、哦、今年多咗几多 followers 啊，或者我出席活动会唔会多咗 fans 啊，而系我会睇翻啊上年嗰啲歌其实做咗出嚟。我自己再聽翻嘅時候，我覺得滿唔滿意咧咁樣。咁可能到我今年咁樣聽翻我以前做嘅所有作品，我全部都覺得啊，如果俾我再做多次，會再好啲啦咁樣。咁即係我會喺呢一個方向去諗呢一個心態嘅改變，由以前初淨係目的，我係透過音樂去令到人哋認識我呢個人啦，而到而家我係真係想透過。有啲人知道咗力津呢个名嘅时候，我可以透过我嘅呢个名称去做一啲更好嘅音乐，又或者系属于我自己呢个 genre 嘅音乐俾大家。
1: 所以你而家希望就系有更加多人知道你嘅音乐，但系而唔系话 focus 喺知道你个人。
0: 系啊系啊，我觉得从音乐去认识。我会容易啲攞到呢个工作上面嘅满足感。
2: 系啱啱啊，我即系即刻 search 翻咧，我认识咗力津你。几耐咧？其实你第一首歌喺2021年嘅时候、啊、就应该已经访问你啦。嗰阵、啊、时我跟住，因为我好有印象噶。阿力 Sir 嗰阵时咧，其实佢唔系好讲嘢。
1: 哦，而家变化好大系嘛？
2: 我觉得你，我觉得你唔
0: 系
2: 好讲嘢系啊，同埋可能冇咁熟咧。跟住又即系咁，你有答嘅系啊，你有答案嘅，但系嘅感觉上系有。个隔膜喺里边嘅，系啦。咁但系我觉得你系越嚟越，唉，我直接啲啦，赞你就咁讲，越嚟越 charm 啦，越嚟越即系讲多啲嘢啦，个人又唔同啦，同埋个歌曲又唔同咗，歌曲风格同以前都差好远，唔好话差好远啦，都唔同嘅，我会觉得
0: 慢慢接轨翻啊。反而我自己觉得系，因为可能你啱啱认识我嘅时候，嗰啲音乐可能系好。indie 啲啦，系啦，偏锋啲啦，咁但系其实都有住一个我自己最想一开头做嗰啲香港情怀啦，复古嘢嘅感觉喺度。
2: 你嗰次着衫都系复古咁样过嚟噶嘛？我记得
0: 嗰阵全部嗰啲都系二手衫，
2: 系
0: 真系，
2: 系啊
0: 系
2: 啊。
0: 因为我到而家都自己都仲系好中意去买一啲二手衫啊，二手嘅物品啊咁样。咁同埋嗰阵就系啦，因为抱住心态就我要。多啲人認識我啊嘛，咁我一定要用啲好 signature 嘅嘢去吸引大家嘅眼球咁樣，所以呢個就係嗰陣時候嘅我咯。咁而家你見我，即係我都會著啦，咁但係唔會真係日日天時暑熱都著住件
1: 長袖
0: 嘅西裝褸上嚟，係咪要保持呢個80年代嘅 ending？
2: 第一次係長袖西裝褸，仲要係即係長身厚咁啊，
0: 係絨嚟㗎，即係嗰期一定係啡色嘅絨啦
2: ，face exactly 係啡色，
0: 暑假啦都係熱嘅時間嚟㗎啦。咁但系而家就唔系啦，而家我就即系用翻个音乐去同你讲翻，我其实都继续做紧嗰种嘅复古啦，但系入边有啲 soul 嘅元素，亦都有啲 R&B 嘅元素，都系我自己一直以嚟好想试。即系如果你话我可以翻5年前嘅时候，我嘅复古音乐会唔会系可能而家嘅呢一种，就系而家带俾大家嘅呢首歌咯。
2: 不过真系感觉上我都啊，原来已经咁多年嘅时间，同埋都真系一个好大嘅转变啦。咁我都好。等阿力 Sir 你开心嘅，即系真心嘅。
3: Hello， 早晨。偶像女星一期生年纪最细嘅两位，15岁嘅 Fiona 加上17岁嘅 Alpha 组成 IDG Two

0: 次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Hello， 早晨，
4: 赏心悦乐，心悦丽丽。
5: 如果要提到咧，可能紧张啦，我唔知道会唔会，因为我见到咧，心悦特登咧就系要问呢、這、一个。Live 啊，
6: 二八八二点八五，依一首歌，因为咧，我觉得系即系有好多乐迷都话有共鸣啦，咁、所以我就觉得你其实依首歌系最想俾边一类人类型咧，即系或者系你想俾啲咩嘅信息俾大家咁样咧、
7: 我谂。因为呢首歌配合就是我嗰阵好幸运地可以即系去日本嘅一个网上嘅平台嗰度做一个
6: MV 都系、
7: MV 都有系啊，都系因为我哋去咗日本做一个 live 嘅 recording 咁样，咁你得一次机会嘅啫咁样，咁呢首歌其实是为了这个咁幸运的事件而设的那阵时候是啦。即是啊咁难得有个咁嘅机会，亦都系一个好多歌手梦想嘅一个舞台咁样。咁不如我就整首歌去代表住我呢一趟嘅旅程啦咁样。因为即系我哋虽然话入行五年啦，唔长亦都唔短啦。咁但系入行前其实我哋都玩咗起码
6: 好
7: 五六年 busking， 玩唔同歌唱比赛，其实个目的都系第一个，就系想搵到一个可以表演的空間。我想其實無論哪個年代、做音樂、做表演、做藝術，其實都對大家來說在這個地方都是一個很遙遠的夢、所以、這個 282.85 就是這個數字，就是我和我們香港和、日本的這個地方的一個距離、好似好远，系一个数字，个数字 define 咗佢嘅距离，但系其实可能你下一步，因为你累积起嚟嘅努力或者你嘅 effort 就可以到达到啦咁样。咁所以呢一首歌系当然俾自己啦，都系俾我自己之余，亦都俾任何一个有所有梦想嘅人咯，即系系啦，又系好老土咁讲，
6: 又系我啦，
5: 系
6: 老土啊，
5: 好
6: 好嘅。多谢老师
5: 啊，但系因为我都即系觉得啱啱所讲系五年唔长又唔短，系啦，但系呢五年甚至再之前嗰五年，其实都承受住好多即系历尽嘅一啲嘅梦想啊，或者系经历啦咁。我记得咧喺即系我同阿心月咧开头倾偈嘅时候咧，其实阿力 Sir 咧最近都出一首新歌啦，哇喺即系睇到系啊几开心，你睇力 Sir 啱啱逼我话系咪？拍多啲嘅女仔啊！我梗系唔系啦，
6: 梗系你啦，要
7: 系啦。有啲自信啊嘛，头先心怡话，
5: 我睇到
7: 我要你提供啲自信俾我咯，所以
6: 有啲情绪价值
5: 系啊，参咗好多啦咁。不过咧就系要提到呢一首咧就系完美后备，我自己见到其实成个音乐班底啦，咁都系同以往唔同嘅一个新嘅班底嚟嘅咁样。咁但系其实系咪都真系谂住呢段时间会出歌噶啦，力 Sir？
7: 系啊，因为以前可能你刚刚认识我嘅时候都系自己做音乐啦，咁而家加入咗唱片公司之后，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机遇同埋机会系可以同唔同嘅音乐人去合作。咁所以其实喺呢段时间入边 ，on and off 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合写嘅 session 啦。即系我哋都一齐写歌，得闲一个礼拜起码都约一至两个 session 咁样去大家坐低写歌，即系冇目的性地话我嚟紧要出一首歌，然后我哋要写歌写啲咩嘅歌，冇嘅，即系好 free 好创作自由咁样去大家围埋坐低去做音乐。咁然后到我哋公司 A&R 一起去听返我哋呢一段时期做过嘅音乐啦咁样。咁我觉得都几统整到即係力尽以前自己一啲嘅音乐风格啦。咁同埋可能因为嗰啲音乐人同我合作嘅时候，佢听我以前嘅音乐亦都知道我喜欢嘅音乐类型系点样。咁所以佢哋有佢哋嘅元素，佢哋都将我以前可能 indie 啲嘅时候做嘅音乐嘅嗰种偏锋带返去主流多少少。咁所以呢一类型嘅合作喺过往嘅呢一至两年时间其实都 on and off 不停发生緊。咁就造就咗今日嘅呢个作品。因为其实今日我哋听呢一首作品嘅，咁但係其实我哋喺成个 project 入面都有其他嘅作品是很类似这个风格，是准备跟大家见面的。
5: 是因为呢就是要讲一下词就是来自梁嘉欣，而歌名呢就是大家都看到了最近就是完美后备。但是力 Sir 你不用做后备啦。
6: 不是啊，最主要呢我觉得呢看到。
5: 你看我们抢着来啊，来来来来。
6: 最主要看 MV 啦和听歌呢，我觉得其实个风格是很 sweet 的，就是我感觉上 是。所以说为什么个名字叫做完美后备呢，就是你根据自己的一些歌个人经历啊，定系。

0: 话其实系同周围啲经历有关咧、
1: 我觉得本身因为我哋写首歌出嚟系好 moody， 系啦，即系本身都已经系偏唔开心啲嘅。咁、但系喺歌词上边咧，我哋系冇特登同 Serenity 讲话，哇！我要写个乜嘢嘅题材咁样。咁、反而系我等紧佢第一水嘅歌词俾我嘅时候，我嗰日又系跑紧步啊。跟住我咁啱跑下嘅时候，我谂下啊呢一首即都隔咗一段时间冇出歌啦，呢一首歌个名叫咩好咧？咁样，跟住我谂下啊，我谂下你哋啲 DJ 点样踢歌会好啲先咁样。咁啊，力尽嘅咩好咧？啊，力尽完美啦，成日啲人都讲。跟住我个脑就谂咗，我个歌名一定要有完美呢个字啊！但系我冇同 Serenity 讲，我冇同 A&R 讲啊。隔咗一日之后，我收到份歌词，个歌名出咗叫完美后备。
2: 哇！你个吸引力法则，
1: 吸引力法则真系
2: 系你啊！
1: 我真系冇同佢讲。跟住我前几日见到 Serenity， 我又同佢讲话，其实我系谂咗个歌名真系要有完美两个字，完美乜都得。完美乜都得，或者乜乜完美都得，但系你就真系做咗俾我啦，咁样，咁所以系我觉得好神奇嘅一个合作嚟噶，
2: 好神奇啊！我特登刻意而家系咁去抄歌词，个歌词真系冇完美后备，
0: 系咯，就突然间
1: 歌词入边系冇完美啊，所以我唔知系咪其实佢都系将我个名 relate to 呢样嘢咧，好似佢赞紧我，赞紧我系完美嘅咁样，
2: 系咯，我觉得你力尽完美都几好，
0: 顺口，
1: 系啊，我谂到你。踢歌好方便咯，
2: 好方便啊！同埋，如果你冇讲呢个解释，咁然后咧啲同事咁啱踢力尽完美后备，就觉得成件事哇，好神奇咯，就系觉得哦 ，OK。咁但系啱啱提到一样嘢啦，系啦，呢一首歌系叫后备啫，有冇真系做过后备啊？感觉
1: 又冇，
0: 但系就系只系斋系写咗个歌词系咁样嘅意思
2: 啊，唔系净系。感情嘅
1: 感情哦，咁实有你人生入边，
2: 你呢啲行出嚟就唔使做后备啦。感情
1: 唔系咁，唔系边方面？
0: 申请工作啊，
1: 唔同申请工作啊，又或者其实各方面都一定有嘅。即系我谂嗰个所谓嘅后备个概念，就系当你未系被选中嘅嗰一个啫。咁通常我哋喺你喺一个地方嗰度被选中，但系都可能有机会你喺第二个地方会唔被选中噶嘛。咁样即系我又觉得。我会联想到可能即系自己喺以前读书啊，都未必系老师觉得我系最乖嘅，咁但系咁 OK， 咁得 OK 咪得咯，咁样即系其实嗰个唔系最被睇重嘅感觉，其实唔需要令到你好失落，反而可能会令到我哋更加 focus 自己啊。系啊，即系好多时候当你得到好多 attention 嘅时候咧，其实可能好容易会反而迷失咗自己。我应该点样做？即系嗰期上年288285啦，咁哇好多人睇咁样，跟住我就问自己系咪我嚟紧要做呢啲音乐啦？呢啲系咪先叫主流啦？先叫可以 reach 到大众啦？咁所以我又沉寂咗一段时间去谂，咁搵翻自己系点先？即系喺呢个 attention 啦，喺注意力底下，其实都要有时嘅抽离。咁我觉得后备呢个字其实都可以 stand for 呢样嘢。
2: 因为有时咧，我觉得我哋人好怕做后备啊，同埋做后备嘅时候会好惊啊。即系譬如我见我仔咧，成日即系踢波嘅时候做后备咧，即系佢会好失落。但其实老实实咧，阿妈都好戥你，系啊，即系我觉得，唉，佢一定会好唔开心。有时候都谂啊，我点样令到佢知道其实后备系一个经历啦。即系我有时都会谂，点样让佢成长咧？咁但系力Sir要讲书咧。咁梗系要留待下集去讲啦。我俾成个
1: 睇下，饮啖水先，饮啖水先。
2: 系啊，唔该晒你晒，都唔该晒心如，下次见，拜拜。
3: Hello， 早晨。
4: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5: 李渔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噶。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6: 系
5: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李渔门咧就系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咗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呢？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嘅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呢？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7: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8: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9: 早上时间10点正，
10: 新城广播新闻。

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跨境泥石流同山洪灾害，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近400人，仍然有1400人失踪。其中在尼泊尔已经发现了389具尸体，另外有900多人失踪，超过一半是来自大约30个国家的游客。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就有3人死亡，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内地传媒报道，吉隆口岸道路和通讯中断，仍然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目前多方力量已经集结或者赶赴灾区救援，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伍有681人已经全部抵达吉隆灾区投入救援。西藏交通运输部门就继续全力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受灾路段，暂时已经抢通大约800米。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员紧急搭建24顶应急帐篷，将可能受威胁的民众转移到那里。大量物资亦都陆续送到吉隆，包括大米、帐篷、棉被、毛毡、发电机、饮用水和即食面等生活物资。美加贸易战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立即生效。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四签署这项行政命令，并再次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说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了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美国会对来自加拿大的汽车货征高额关税。特朗普去年曾经以行政命令单方面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他说美国现在有一个湾又有一个湖，未来可能会将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都改一改。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边邻近美国纽约州。有白宫官员说，湖的大部分水量都是位于美国境内，湖水最深处亦都落在美国领土内，所以改名可以反映这座是属于美国的湖泊。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回应说，加安大略湖这个名源于原住民的语言，已经有400年历史，早在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他说安大略湖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怎样变化，加拿大将会始终用这个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暗示可能准备制裁和伊朗有联系的中资银行。美国财长贝森特较早时宣布，华府正加强透过经济制裁和其他手段瓦解伊朗政府，当中包括大幅扩大次级制裁威胁，对象是和伊朗有生意往来的国家，而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尤其是在石油领域。中国的银行一直处理涉及石油贸易和两国的其他贸易款项。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是否会因为这样而制裁中国的银行时，反问谁说他没有，又说他没有必要公布所有事情。特朗普还说，华府目前并没有和伊朗谈判的计划。中国外交部早前说，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任何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台风沙德尔已经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12级，中央气象台目前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而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仍然生效，预计沙德尔登陆之后强度会逐渐减弱。受到台风影响，浙江和福建将会出现暴雨，局部地区更加会有特大暴雨，后期沙德尔将会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广泛，持续时间长，强降雨可能会波及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和云南等9个省区。港股早段先跌后回稳，大市都开超过100点之后，最新是倒升紧。恒生指数报25571点，是升6点，现在成交有超过560亿。啲新经济股就普遍向下，阿里巴巴跌紧 1%， 腾讯最新就是升紧 2%， 本身458元是升了10个亿。美团最新就是跌紧 0.5%， 小米集团最新就是升紧 1%。百度最新是升紧 0.4%， 至于网易方面最新就是升紧超过 1%。 国企指数报8491点，是升一点。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同三名前副主席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 法庭今日听取各被告求情之后，会由法庭判定刑期。在国安法下，刑罚分情节严重同情节较轻两级，情节严重判罚5-10年监禁，而情节较轻就判处5年或以下监禁。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8-9，叶咏诗戏曲大世界。9-10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9-11，麦卓华，周末好快乐。下昼1-2点，啤梨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9-10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10:00-1:00，节奏人生林子谦。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会好转噶啦。特别天气嘅提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蒲台岛同埋西贡东部嘅雨量会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请留意山泥倾泻嘅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发现所处嘅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该马上离开，同埋喺安全情况之下报警嘅。室外气温而家系30度，相对湿度82%。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2: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1: 新城任务35，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艾飞制作、荣安行、吉利汽车鼎力相助。
0: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10:09，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皇后大道中往上环方向近雪厂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金钟道近中银大厦附近。另外，龙翔道往观塘方向入狮隧之路嘅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龙尾排到去风力楼。另外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喺石门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龙尾就喺石门村。而较早前喺葵涌道往九龙方向近美孚新村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处理好。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

0: 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龙尾就喺九中联办告示打到落翻去中环方向排队湾仔运动场。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嘅油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反方向翻翻去油麻地就系七咸道北，龙翔道入观塘。而家就喺風力樓都有車龍，東隧過香港排到去啟田道嘅匯旋處，三號幹線同埋青沙公路出尖沙咀，而家就喺海泥村，西隧過香港龍尾油麻地避風塘近民安隊總部附近。入埋新界區睇睇，獅隧出九龍，龍尾喺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排到石門村，大埔公路出九龍，而家就喺馬料水，龍富路入翻去機場，而家屯門公眾騎術學校都有啲車龍。而最後，貓咪提提你，天雨路滑，塞車距離會比平時長一倍噶，所以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絕對唔係普通人，人哋唔明，因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2: 新城资讯台送俾你一个又开心又充实嘅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梁继章、黎莉同你讲一句。

0: 好 ，Hello， 早晨，我系梁继章，
1: 我系丽丽。
0: 好啦，介绍我咧，冯师五咧有两位咧，呢个 Hello 玩乐专员，头先讲过噶啦 ，Hello 玩乐专员咧，首先咧就呢个好 wild 嘅 ，wow， 即系 wild 嚟啦吓 ，wild 嘅 ，wild 姐姐
1: ，wild 姐姐，
0: 好 wild 嘅朱砌莹老师吓，好犀利嘅吓。另外咧就系我哋玩乐嘅，就系咧好潮气嘅潮潮嘅吓。
2: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 Piro 潮潮。
0: 冇错啦，咁啊礼拜五咧就一个教我哋食啊、饮啊、营养啊，等等一个咧带我哋去玩啊，同埋佢一个车坛嘅好劲嘅 KOL 嚟嘅，
1: 好，
0: 啲靓车啊，喂，同车有关嘅安全嘅事情啊，咁样啦，
2: 冇错啊，嗱，其实咧，大家唔知道，知唔知道车评人要做啲乜嘢嘢噶？
0: 车评评车咯，
2: 系咪啊？评车
1: 评车咯，系啊，系啊，
2: 大家觉得呢一个工作对于你嚟讲有冇任何 fantasy 出现过？
0: 即系有冇想做系嘛？
2: 系啊，会唔会觉得哇好梦幻啊？
0: 我最中意揸车啫。嗱，其实对于我嚟讲咧，黎你更加啦，你净系坐车
1: 嘅
0: 啫。
1: 系我坐车
0: 嘅
1: 啫。
0: 对于我嚟讲咧，我系净系识揸车嘅啫。车有少少问题，爆胎我都唔识换嘅。
1: 哦，咁爆胎点算啊？
0: touch wood， call人咯，
1: 我帮你 touch wood，
2: call 人咯，系啊，
1: 你 call 女咪得咯，少少。
2: 我其实咧系会发生嘅，我想话俾你听。
0: 系啊，你老公揸车，佢有冇试换胎啊？
1: 有啊，你咁 hea 咯，佢真系
0: 好 hea 嘅，因为你呢样嘢真系唔系咁容易会撞到噶嘛。
2: 系啊，同埋
0: 有时真系唔知点。
2: 横掂我哋讲开换胎啦，我哋先讲讲呢样嘢，因为唔好乱咁试，要知道自己做紧乜嘢嘢先至好做啊吓。咁好快俾少少 tips 大家，其实咧喺大家嘅车尾箱应该有个工具包，
0: 有嘅
1: 系啦。
2: 如果检查咗之后发觉冇嘅话，建议大家买个嗰啲叫换胎工具包喺车尾箱。嗱，
3: 但系你都要有只胎先换到，
1: 同埋你都要识换胎先
2: 换
1: 到。
2: 通常咧系会有嘅，
0: 通常有嘅。
2: 我哋唔系讲紧最新最新啊，偷绑嗰啲车啊，通常都会有一只后备胎喺你个车尾箱，但系个后备车胎未必系你原装 size 嘅胎嚟嘅，
1: 系啊系啊，
2: 可能我哋叫雞皮胎，好幼好幼好幼嘅啫，但系纯粹系俾你可以坚持到去到车房嘅啫，
1: 系啊，冇错，系啊。
2: 其实咧，嗱，点
0: 丑样嘅嗰时皮胎，
2: 系啊，你完全系搞唔掂啊，好核突嘅，纯粹俾你我嚟吊命
0: 嘅
2: 啫，系啦。咁好啦，嗰个叫做救命包包里边要有啲乜嘢咧？要有个千斤顶。系啦，有啲系好大力嘅千斤顶，或者个临时俾落嚟救命用嘅千斤顶。但系
0: 咁我
2: 点
0: 知佢系临时定系大力噶？
2: 系啦，嗱，临时嗰啲咧其实好细个噶咋，即系讲咧系你一只手可以拎得起嘅。如果车房用嗰啲千斤顶，其实咧就讲你成个人揽住佢先拎得起嘅。咁通常车尾就唔会有呢啲嘅，得临时用嗰啲。
0: 但系都用得到嘅，
2: 用得到嘅。但系你要知道点用啦。咁其实咧，你摸下自己个车身个车底啊，侧边嗰度系摸摸下咧，你会发现有个压位嘅，系啦。那个压位系我嚟做乜嘢嘅咧？唔系我嚟装沙尘嘅吓，那个压位其实就系我嚟俾你，我嚟临时我嚟救车用千斤顶，
0: 顶住嗰个位，
2: 就顶嗰个位嘅。所以千斤顶唔系立乱顶，唔系你怼佢落个车底个任何个位置撑高佢就。
0: 一定要揾适当嘅位置，
2: 要揾啱咗嗰个压位。
0: 不过而家前少讲紧呢啲咧，就系如果你识先好做啫。如果你完全唔识咧，我都系觉得揾专业人士好啲。
2: 所以唔识嘅唔好做，但系揾啱咗位撑起自己部车嘅时候咧，先至去松开啲车胎。因为我见过啲人咧话唔系，佢谂住试啊，自己去换胎，冇顶起部车嘅时候已经系唔敢想松落试
0: 嘅，
2: 系冇可能，
0: 冇可能
2: 系啦，亦都系伤害紧自己嘅个动作嚟嘅，唔好做系啦。咁撑起一部车就松开嗰啲螺丝啦，松螺丝、上螺丝都好，谨记系咩咧？对角做嘅，即系譬如你松开12点嘅螺丝，你要松6点钟嗰、那个，
0: 系
1: 啦。
2: 你再松3点钟嗰、那个，之后就松9点钟嗰、那个。
0: 阿黎，你而家听方声文咁样啦，
1: 系啊，你唔
0: 好意思，完全都唔明佢讲紧乜，所以唔使咁复杂噶啦。我只系觉得咧，就算系松螺丝、上螺丝嘅过程咧，普通人都唔好立乱试，因为咧嗰啲车房嗰啲哥哥仔咧，佢唔系用手去拧嘅，呢个唔系普通螺丝嚟，佢系用嗰啲电浆哒哒哒哒哒哒咁样，你明唔明啊？即系好快同埋好有力咁食死咗佢噶。你普通人咧，我试过见到有啲人咧自己搞咧，跟住细细下咧个辘飞走咗啊嘛，系啊，真系会发生，
2: 真系好危险。因为点解你上螺丝嘅时候上唔实啊？条车胎系真系有机会飞走，
0: 系啊，因为你个车重量压翻落去，再行得好快嘅时候，佢可能如果上唔实，会飞走噶。
2: 系啊，所以唔识搞嘅时候，唔好谂咁多啦，直接停埋路边安全位置 call 车嚟救。
0: 希望大家唔好遇到啲咁尴尬嘅事情。好啦，今日话题唔讲呢样嘢。带嚟乜嘢？今日玩乐，
2: 今日咧，因为我哋第一次喺大气电波里面见到大家啦，咁我哋咧就介绍一下，其实我哋做车评啊，我哋平时会做啲乜嘢啊，会发生啲乜嘢嘢？咁好啦，咁其实咧呢一个工作咧，好多人会觉得哇， 好似好过瘾、啊嗯，你所有新车都可以试啊，可以试到好多新嘢。系嘅，
1: 系
2: 呢个系工作上面大家觉得好光鲜一面。
1: 系啊，系啊，冇错、啊。
2: 我想话俾大家听咧，呢、這个工作其实我哋平时会面对到啲乜嘢嘢？
1: 哦，
3: 日晒雨淋。
2: 系啊，
1: 哦，有冇？但系落雨嘅时候应该唔使再揸车出去噶，
3: 可能揸紧嘅时候落咧，
1: 系啦，咁就避无可避免咯。
2: 系啊，因为其实呢个工作咧，头一样要面对到嘅系咩呢？就系、是、日晒雨淋啊！讲紧咧酷热天气警报，啱啱譬如你哋啱啱报嘅，哇，今日好热啊，暑热警告，大家、中午可能要休息一阵间啦。我哋系听住呢个报告。继续做嘢嘅，系啦，跟住继续要拍摄啦，唔可以停落嚟啦，系、
1: 哦，
2: 跟住我哋甚至乎咧试过有啲好尴尬嘅情况，就系、是、明明当刻，哇，阳光普照，出到好开心喺度拍摄紧个，点、知突然之间黄雨嚟到，我哋都试过，咁、当时咧，其实我哋个情况仲得意嘅，我哋揸住一部超级跑车，啱啱做紧个测试同拍摄，炸炸冧，即系
0: 开
2: 房要闩房，
0: 我成日觉得开房车咧，你真系睇下个天气好唔好彩。同埋试过有一次咧，个朋友揸个名牌开房跑车咧，约个女朋友，点知咧个房咧闩闩下咧，咔一声，嗰啲坏咗啊，停咗喺度，闩唔系我冇咁好彩，你唔好咁毒啦，你唔好
1: 走。哎呀，哎呀，
0: 咁点啊？收尾落
2: 系啊，咁我哋咧就冇办法啦，我哋就。要喺路边度先系闩棚啦，但系闩完棚有摄制队噶嘛，咁我哋冇可能即刻停低，我哋唔做任何嘢，继续都仲要去试嗰部车。咁、但系咧，因为嗰部车系一部超跑啦，过千匹嘅，我哋叫大怪兽啦，就要好小心，好小心啦。但系反方向就系咩呢？我哋拍视频出嚟之后咧，就好特别啦。因为点解咧？我哋就会测试到一部超级跑车喺香港。仲要弯路，超级大雨嘅情况底下，我哋究竟系
1: 系咯测试嗰样嘢就系另一样嘢嚟噶啦。
0: 系啊，其实几样嘢都要测试嘅，嗱，譬如好天啦、落雨啦，同埋日头啦、夜晚啦，因为系两种 feel 嚟嘅。好啦，10:19翻嚟，我哋继续吃喝玩乐。
4: Hello， 早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第34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归温。上榜2个星期，上星期在第5位，微升2级，播放次数106次 ，Less Than A Lover， 佢是 Jenny。

0: 全新上榜，一嚟就去到冠军，恭喜晒林千影！擅长嘅惨情歌曲，播放次数163次。林千影，如果你记得，逢星期五下昼2-3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3: 好，翻嚟 Hello 玩乐10:21，今日我哋咧逢星期五嘅呢个 Hello 玩乐专员咧有啊 Violet 啦，同埋阿潮潮啦咁样。啊，潮潮，你关于呢个车嘅安全或者资讯讲完未？
4: 好快咁样再俾多少少资讯大家啦，因为其实咧我哋。譬如出去試車嘅時候咧，我哋就唔係一定話哦試啲好高馬力嘅。其實咧，我哋叫做平嘅車、貴嘅車，無論乜嘢產地嘅車，我哋都需要測試嘅。我哋需要俾到一個好中肯嘅意見大家啦。因為好多時大家叫做買車之前都會去上網揾一啲資料去睇嘅。其實嗰啲第一手資料都係嚟自於我哋嘅，所以我哋希望可以做到一個比較持平少少嘅角度去做到呢樣嘢出嚟啦。
3: 喂，潮潮啊，你咧就係叫做介紹新車，所以試車啦。我翻嚟想講咧，就係如果大家喺個二手车市场买车，我唔知阿黎莉试过未啦。你要试车啦，识唔识试啊？试二手车，你识唔识试？睇啲乜嘢？我有时扮嘢，我唔识睇噶嘛，但我冇嚟话俾个卖家听我唔识噶嘛。打开嗰个车嚟冚，
4: 眼睇要企喺度睇，
3: 系啊，几好几好嘅。咁咁样咯，但系你其实如果你能够识得试，知道乜嘢去咁叫好，咁叫唔好。譬如有啲人咧，一睇咧，哦呢度喷过，因为呢度揼过，嗰啲唔同嘅嗰啲。
4: 系啊，所以咧，其实又好快俾少少 tips 大家，其实去睇二手车嘅时候咧，好。好多着眼位可以睇得到嘅，我哋要好似阿 Michael 头先咁样讲啦，我哋要睇啲油系平唔平噶啦，会唔会突然间呢一笪系好光滑嘅，下一片我哋叫 panel 系叫炒皮啊，有斑点啊，嗰啲叫喷过啦，或者另一个方法啦，就系打开车头冚好 pro 嗰度睇嘢嘅时候，我哋其实睇乜嘢？其实有几样嘢睇嘅，我哋睇一啲喉管有冇一啲唔寻常嘅地方，唔寻常嘅会系点样样啊？啲喉管系会有啲白色嘅斑点喺度，有啲结晶体喺度，其实咧嗰啲系代表咧，其实嗰部车已经系有渗漏嘅情况，系啦，呢一个就系佢渗漏出。嚟嘅嘢乾咗之后就会有嗰啲斑点喺度啦。另外一样嘢就系睇佢所有嘅车身嘅接合位，嗰啲螺丝啊，嗰啲封边位会唔会有一啲唔寻常嘅痕迹？咁我哋往后可以再俾多呢啲资讯大家嘅。
3: 如果唔系咧，揾嗰啲专业验车公司都好嘅。好啦，喂，咁啊，好 wow 嘅 Violet， 今日营养师今日同我哋讲啲咩？好似话今日开学。
5: 早晨啊，系9月1日就开学啊嘛。Hello 早晨就今个礼拜一开学啊嘛。咁我想问下大家咧，平时唔系平时啊，你哋翻学嘅时候会唔会食早餐噶？
6: 我个仔系会嘅，
3: 照计都要食啦，系嘛？翻学
6: 我会逼佢食咯，但系食啲咩咧就好拗教啦。系啦，因为我仔咧就唔系一个食正常。早餐
5: 系咪因为你咁
3: 有唔正常早餐嘅咩？
6: 佢成日都同我讲。我覺得嗰個唔正常就係佢成日同我講係食燒賣啊，
5: 哦係，
6: 我話唔得嘅太高脂肪啊，
5: 冇錯，咁同埋冇乜營養，
6: 係啊，咁我話一係你食隻蛋啦咁樣，但我又覺得唔係，要一啲碳水化合物佢先個腦袋即係有嘢食嘅喎，咁但佢又唔食包咁，我淨係飲杯奶啦。我話飲杯奶唔會維持到你個精神狀態嘅，
3: 淨係飲嘢唔得，
6: 係咯。
5: 所以咧，我哋就係翻學嘅時候個重點咧，就一定要食咗早餐先，因為小朋友都仲係發育時期啊嘛。如果你瞓咗成晚，跟住唔食早餐，跟住咧翻學咧就冇乜精神
6: 嘅，
5: 又影響個注意力集中啦。咁通常家長都比較頭痛嘅，即係又。系啦，即系朝头早起身又未必做得切，话要食早餐
6: 咧。我已经做唔切噶，放心。
5: 跟住就要上。
3: 可唔可以一路化喺度食噶？其实
6: 咩啊？
3: 可唔可以一路化妆喺度食啊？喂，即系如果你赶时
6: 间，咁我又唔得，我宁愿唔食啦。
3: 右手化妆，左手食。
5: 唔可以一心二用
6: 嘅。我唔得噶，我又唔识煮俾佢啦。
3: 食咗啲唇膏啊。
6: 系，所以咪就系纯粹系买俾佢。
5: 系啊，系。咁所以好多时候贪方便咧，可能就会买个包啦。
6: 系。
5: 咁我哋买包嘅时候都要睇翻个包。包入边咧，系咪会真系有啲蛋白质喺度？
6: 哦，系啊，
5: 系啊，咁有啲可能系讲
3: 紧睇下有冇蛋白质啊？
5: 系
3: 点睇啊？里边系蛋白质，系咪写住蛋白质三个字？个包里边写住蛋白质。
5: 我哋首先要认识咩系蛋白质啦，系嘛？大家知唔知咩系
3: 鸡蛋啊、肉啊嗰啲咯？
5: 系啦，啱啊。咁有时鱼啊嗰啲，
3: 你冇我智慧啊嘛？
5: 唔系，咁你头先又话唔 咩叫蛋白质？
3: 唔系睇一个包有冇蛋白质，你呢个唔系你呢个讲法好奇怪。你话睇下有冇肉，有冇鸡蛋？
5: 系梁老师系咁，所以咧。
6: 好正啊，梁老师。
5: 三文治啊，嗰啲都系一个选择啦。
6: 哦，咁
5: 三文治入边有鸡蛋嘅嘛？有时
3: 我中意食 tuna fish。
5: tuna fish 即系吞拿鱼三文治啦，或者吞拿鱼包啦，咁样嗰啲。咁食完个包之后咧，其实好多时候都会饮包奶啊。
6: 系，冇错。
5: 咁有时可能饮奶又会肚屙，咁肚屙嘅时候又点算咧？
3: 再食啦，
6: 等翻去厕所。
3: 再食啦，
4: 食到惯咗唔屙为止。
3: 系冇错啦，一屙咗啦，咪再食啦，再补充。
5: 唔系，咁有啲人饮奶会肚屙嘅时候，就可以饮啲加咗钙嘅植物奶，譬如豆奶啊、燕麦奶啊等等。
3: 其实饮水都得啦。
5: 唔系，咁你要需要有钙质，
6: 系啊，因为佢要高
5: 嘅吸收，
6: 我觉得吓，
5: 系啊，咁所以我又想问下三位同学啦，即系喺唔同阶段，其实个钙质都系好重要，对于由细路仔开始去到老年人啦，咁如果当一个我哋唔同岁数就需要唔同嘅钙质嘅时候咧，去到11至13岁咧，其实钙质系需要。最高的时候啦，
6: 咁哦系咩？
5: 系啊，
3: 你个仔啱啱大咗呢个年纪，
6: 哦系啊，10岁啊，而家系啊。
5: 咁知唔知佢全日系要摄取几多钙质咧 ？A 800毫克 ，B 1000毫克 ，C 1200毫克。
3: 一定唔识，
6: 我话俾你听，一定系1200毫克。
4: 系啦，最高嗰
6: 个，冇错，有咁高得咁高，一定冇死嘅，系咪先？最高啊，系啦，我冇错，你即系讲得好好呢位同学。多咗系唔紧要噶，系最怕系少嘅啫。
3: 诶，头先你讲1200啊嘛，一支奶有几多啊？
5: 一支奶大约300嘅
3: 啫，即系四支奶，一个朝头饮四，屙到死啦，大佬。
6: 你佢全日计嘛？
5: 系啊，全日啊，
3: 全日
5: 饮
3: 唔到四支奶啊嘛。
6: 我哋仲有喺其他食物里边可以吸收钙质嘅，
5: 有啲咩高钙质嘅食物咧？梁同学，
3: 汽水钙，
6: 我得
3: 钙质啊嘛，钙质，
5: 铁质
6: 啊，芝士。
5: 系啦，冇错，
6: 包菜
5: 啱啊，
3: 咁叻嘅你，
4: 猪骨
6: 啦，
3: 识
6: 喎，你系咪话
5: 猪骨？嗱，呢个系谬误嚟，好多人就话饮猪骨汤个钙质系高嘅，其实咧系好低嘅，
4: 有啲咁嘅事。
5: 乳酪啦，
6: 乳酪啦，
5: 豆腐啦，
6: 系
5: 啦，坚果都有少少嘅。
6: 系，不过喺度谂紧，其实呢啲都系小朋友唔系太中意食嘅嘢嚟嘅，咁样，不如咁啊，休息一阵先嘅。咁究竟系咪即系1200？其实未讲噶，转头翻嚟。我哋继续讲下究竟食啲咩早餐好啊？其实咧，每个人咧嘅高度、身形都系唔同，睇佢哋十二指，你就知各有不同啦。

0: 嚟自 Mira 嘅《童往》。
1: Hello， 早晨。
0: 早上10:31。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咧，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咧天气不稳定啊。下周初至中期咧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特别嘅天气提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啊，蒲台岛及西贡东部嘅雨量咧系特别高啊，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的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的地方附近是发生山泥倾泻，应立刻离开，并在安全情况之下报警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是柯逸仪，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和老人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那个同行的力量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IDG 第三小队二人组合 IDG 2% 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耳》已经于各大平台上架。

0: 你为我二人组合 IDG 2%。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3: 逢星期四中午1:18，
1: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3: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6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每日嘅生活

0: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2: 好 ，Hello， 早晨，10:36。今日我哋嘅 Hello 玩乐专员咧，有阿 Violet 同埋阿潮潮。头先咧，讲到呢一个1200咩话？
3: 毫克嘅钙质
2: 嘅钙质
3: 系啦。咁啊，当然系阿黎同学答啱咗。
4: 耶！
2: 黎同学唔可以答唔啱噶，佢有个仔要凑嘅，知唔知啊？
3: 咁你之前即系个仔都經歷過這個階段，
2: 因为我仔太大，我已经过去咗啦嘛，
5: 你
2: 太耐之前啊嘛。
4: 你好啦，出晒声呢个仔。
3: 系咁，所以我哋真系要分布少少个钙质去食咯。即系你朝头早要饮一杯奶嘅时候，你可能去到晏昼时段亦都可以饮翻杯奶。咁啊，去到夜晚有时可以食下乳酪啊、芝士啊，咁样都会即系钙质比较丰富啦。咁钙质嘅重要性就系帮助骨骼嘅健康啦、增高啊、肌肉方面。
2: 我而家食讲唔讲得切
3: 咧？而家食咧就系避免你缩矮。
4: 哦，避免你缩矮。
2: 我个名叫矮叔，你知唔知？
5: 系咪真系会缩矮啊？
2: 叫矮叔，你咁样对我唔系几尊敬，你知唔知？你咁样讲嘢，咩矮叔缩矮啊？
3: 唔系，我系讲紧个
2: 同埋咧，
4: 你笑啊！
2: 但系我听闻
3: 咗咯，
2: 我听闻所有无论男男女女咧，老咗都系会矮少少嘅。你知唔知？
4: 哦，系啊系啊，我见到我嫲嫲就知啦，系啊，
3: 松啊嘛，
4: 系啊，我成日，但系你个问题问得好嘅，因为
2: 其实我以前六尺几嘅，
3: 真系噶，
2: 系啊。
4: 其实你人都几天真嘅，
3: 我真系觉得有啲欺骗成分，
4: 几好啊，几单纯。
2: 系啊，我姚明咁，
4: 几好几好。
3: 睇下你着咩鞋咯，可能。
2: 讲正经嘢啦，
3: 唔系我系讲紧正经嘢，又话我窒你啦一阵间，我嚟讲翻。
4: 早餐，早餐，系啦。
3: 咁平时我哋即系对于一个要翻学嘅小朋友啊、年青人嚟讲嘅时候咧，咁翻工都可以嘅。咁早餐可以拣一啲比较健康嘅选择啦。头先阿黎嚟讲嘅烧卖就唔多啲，
4: 系啊，冇错。
3: 因为其实卡路里系高嘅，但系个营养成分唔够，
4: 冇错。
3: 你食咗个卡路里，得唔到足够嘅营养素。
2: 我成日觉得佢而家啲烧卖咧好硬胃嘅，唔知你有冇感觉？
3: 好粉咯，
2: 好总之唔系几好咯。我觉得唔系好健康，
3: 同埋都比较咸。
4: 系冇错，
2: 咁都系落几多豉油嘅啫。你又搏惊蚀底咁样，成支倒晒落去，
3: 嗰个系你
4: 再加埋辣油。
3: 唔系啊，个烧卖入边已经咸啦，嗰个粉即系
2: 我好少食。
3: 你食得太咸嘅时候，会知唔知会有啲咩后果？
2: 咸
4: 水肿，你啊，
2: 咸湿咯。
4: 咁你食唔食烧卖嘅？以前食得多唔多？
2: 所以咸湿嘅食嗰啲去湿茶，又所以去下湿咪冇咁咸湿咯。
4: 好重噶会。食得辣多系啊，
2: 唔好啊。
3: 咁要乜嘢去帮助排水肿？
4: 夹
3: 好好啊！
2: 我依家同学点解咁叻嘅？
5: 好犀利啊！
2: 真人不露相，
3: 第一堂已经咁劲啦。系啊，梁
2: 老师，其实你系咪写咗贴纸俾佢？你系咪俾咗贴纸佢啊？
4: 因为我每日都会饮呢一个椰子水嘅，同埋食蕉嘅，尽量即系去水肿。
3: 系蕉就钾质比较高。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咧，其实就阻止咗钙质嘅吸收，尤其是细路仔嚟讲，如果食得太咸，跟住如果佢食得够钙质嘅时候，都未必吸收得太好咯。咁所以都要留意呢样嘢。
4: 咁早餐应该食咩最好
3: 咧？咁我哋咧就可以食下啲通粉啊，加啲鸡蛋啊，加啲鸡扒啊嗰啲都
4: 要煮。但系
2: 你知唔知佢唔煮嘢嘅？佢
3: 唔煮嘅话咧，你就可以
2: 成成份鸡扒生俾你个仔食啦，好唔好？就咁食。
3: 有啲整熟咗嘅鸡扒，
4: 我有一次煮一只蛋俾佢。跟住同我讲，妈妈你以后唔好再煮嘢俾我食啦。
3: 吓，
2: 就咁煮蛋都唔得，
4: 因为我煎到嗰只蛋好窿。
3: 哦，咁又好，
4: 咁所以我咪食咗嗰只。
2: 你
4: 话
2: 俾我呢个火星嚟嘅蛋，所以黑色嘅
3: 蛋咯。即系你搅匀咗丁啊，有个即系譬如一个兜咁样咧，摆只蛋去搅匀咗佢之后，跟住就丁咁，其实都几好食噶。一定要搅匀咗，唔好食成只就会爆嘅。
4: O K， 系，但系朝头早好赶时间嘅。
3: 好赶时间，咁你可以譬如
2: 烚蛋，
4: 即系
3: 烚蛋可以，
2: 系。
3: 咁但系有啲人未必中意食烚蛋，
4: 冇错，系啊。
3: 嗰蛋黄咧太熟嘅时候咧，好似张住个口，
2: 唔系佢系好似啲臭屁咁味啊嘛。系噶，啲人话啲蛋
3: 系啊，呢个我认同。
4: 哦，系噶，
5: 你千祈唔好带翻公司食，
2: 精简
5: 犀利。
4: 哦 ，OK， 我又未试过整
3: 黄味
4: 啊。OK， 好，尽量就可以烚蛋，系啦，
3: 或者系你可以夜晚咧就浸定啲麦皮先咯，即系用啲水浸。
2: 使咩啊？有啲即开咁啊，即冲嗰啲咁啊。
3: 可以啲圆片嗰啲咧，
2: 好啲啊，
3: 系咁你浸定之后，第二日你可以整翻热啦。
2: 佢唔会啊，佢咁烂。
3: 系咁如果。
4: 但我试过圆片麦皮，因为我系整乳酪杯啊，系系啦就。之前嗰晚整定，
3: 冇錯，
4: 跟住我就冇再整啦，因為真係覺得太繁複
2: 啦，梗係啦，
4: 又要洗個男，又要洗個男妹，
2: 我都覺得係好煩，係
4: 啊，算咯，朝頭早就算咯，
3: 咁你洗定先嘅，可以夜晚。
2: 不如食定先啦，好唔好？夜晚既然系咁，
3: 得
4: 即系太难。
3: 咁嗱，你再加多包低脂奶啊，或者系豆奶啊，加咗钙嘅豆奶嗰啲，点
2: 解要低脂啊？
3: 佢
2: 要吸收、哦、
3: 相对嚟讲咧，如果我哋讲紧话两岁以上咧，其实都可以饮低脂奶嘅。对于小朋友，
2: 咁我如果高脂唔得咩？
3: 高脂即系正常啦。咁就睇翻佢嗰一日，即系睇翻佢系瘦底定系肥底啦、哦，或者有冇家族遗传史有高胆固醇啊？
5: 知道。但系咧，而家市面上面好多选择咧，譬如3.6啊、3.8、3.9啊，系咪其实代表佢个脂肪越嚟越高啊？
3: 冇错啦。
5: 咁但系嗰啲饮落好好味，但系
4: 佢
5: 即系滑
4: 啊。
3: 系咁就要睇翻每个人嘅需要啦，系啊，即系可能梁老师就可以饮高脂奶，咁啊系啊，即系譬如我呢啲可以饮低脂奶，
2: 你饮低脂，
4: 低脂，我直头饮脱脂嘅，我好耐冇试饮低脂啊，同埋正常，
2: 你对自己要求高啫。
3: 黎同学就饮脱脂奶，
4: 我饮脱脂啊，系啊，
3: 因为同埋个
4: 脱脂高钙添，
3: 系高钙脱脂，
4: 系啊，
3: 低系啊。
4: 系啊，但系正常奶咧，即系正常嗰个脂肪，真系好饮好多，
2: 梗系
3: 啦，因为浓好多个味，
2: 所有唔健康嘅都好食噶，
3: 唔健康都好食，
2: 通常都好食嘅，即系越健康越唔好食，
3: 都唔一定噶，因为有时你食，即系如果你好健康嘅饮食嘅时候咧，你突然间食翻啲好浓味嘅，你会唔习惯？
4: 我会唔想食嘅，
3: 同埋个身体会反映到出嚟嘅，你会可能睡眠质素下降啦，系啊。做运动又冇咁有力啦，等等呢啲系啊，
2: 同埋真系要小心啲啦。
3: 系啊，同埋即系长期嚟讲，你个营养素，尤其是儿童啊、青少年啊，佢仲系发育阶段，佢吸收得唔够嘅时候咧，就影响咗所有，即系脑部发展都好重要。
4: 我想问下，如果个小朋友，我想佢咧，即系翻学唔好瞌眼瞓啦，精神啲啦，咁
2: 你坐佢隔篱啦，起身啊！
4: 你估我唔想，我就想督住佢添。咁我可以俾咩早餐系最建议？你覺得
3: 其实麦皮几好嘅，馒头就唔太建议啦，因为
4: 佢唔食噶啦，馒头我食嘅啫。但麦皮佢都唔食噶，我小朋友。
3: 你可以整啲嗱，你煮又唔煮，你整啲三文治咯，即系譬如全麦包嗰啲咧，系、
4: 哦、
3: 全麦包，你可以加少少番茄，加少少菜，再加只蛋喺入边，咁样都系叫快靓正嘅。
2: 嗯，系
3: 再加埋杯奶。
2: 总之咧，无论细路仔、大人都好啦，我觉得早餐好重要嘅。你唔食早餐咧，你个人咧真系。我唔可以话你啦，唔系你都精神啦，唔系。我本来想引你做例友，好似唔系好好。
3: 讲翻佢自己啫。
4: 我转头食噶啦，十一点之后我转节目就食噶啦。我未食早餐。
2: 对我唔得嘅，我未食早餐咧，好似即系冇有咁咧，我系会咁样窒窒下窒下嘅咁咯。
3: 所以一定要食早餐，对于青少年系啊，儿童嘅成长发育非常重要。
2: 尤其是就嚟开学啦嘛，
3: 系
2: 咪？开学愉快啦，各位小朋友，各位家长咧，唔好太担心吓，慢慢
3: 食个靓早餐，
2: 系啦，食个靓早餐，进入一个最 fit 嘅状态。今日多谢晒两位，又阿 Wow 嚟啦，同埋阿潮。少啦吓，诶嚟到我哋嘅 Hello 玩乐 ，OK 好，留意健康，多谢晒。
1: Hello 早晨，
2: 早晨时间10:44。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3: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16周，
6: 第三位。
7: 本周季军位置是来自于王礼格这位创作歌手带来有他自己这首的城市作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2: 城势力，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网上情，随缘。在人生有四件事，不是你说努力就可以改变，强求只会令自己内耗。第一，婚姻，跟哪个行一程，可不可以白头到老，表面上是自己揀，实际都是缘分和时间决定。缘来的时候，人群中你只看见他，缘尽的时候看住他走入人群，不是你的捉到手都会散，结了婚都会离。第二，仔女，仔女是缘，同时都是债，有些来报恩乖巧贴心，有些来磨你激你等你收心。做好自己积福报，他走他的路，强求一定要他成龙成凤，只会两败俱伤。财富，有人捱到冇停过，但系都系得两餐温饱；有人淡淡定定，啲钱自己敲门揾佢。财唔系靠搏命嘅，系睇你嘅德行同福报。心宽啲，人品正啲，财自然唔会少得去边。最后系寿命，人几时嚟？几时走？唔系话你多钱食补品，做多啲运动就一定可以长命。

0: 信留意留加埋明日话今天嘅呢一个 Melly 吓，咁去到10:54听紧呢个 Hello 早晨，我系梁嘅张，
1: 我系黎莉啊。
0: 咁一个礼拜过咗咯，吓、啊、唔知道即系大家觉得呢个节目咧啱唔啱听？希望啱听，啱听日日听。
1: 系，同埋我觉得今个星期我多咗好多个钟头啊。
0: 点解？
1: 因为早起咗好多
0: 个钟头。咁咪好咯，人生嗱，咁咪醒啦，系咪先？实践落你嘅袋啦，系咪？
1: 系啊。
0: 人生嘅真系噶，有时我听人啲人讲咧，就早啲起身咧，你会发觉咧，原来咧你可以做多好多嘢，甚至你唔好做嘢，你享受个朝头早嗰种嘅感觉咧系好嘅、不如你翻早啲添好唔好？
1: 唔系，其实我谂过，即系可能再早啲咧，可以系即系做下运动嘅，即系真心嘅呢、這个。咁但系即系一齐咯。
0: 好啊，惊你啊！
1: 好惊啊！而家
0: 斗做掌上啊！Apple 一齐做好嘛？
1: 你唔好搞佢啊！你咪想之后冇人，
0: 唔好用呢个字眼，你唔好骚扰佢。系
1: 啊，sorry， 系用词要恰当，
0: 用词要恰当。
1: 不过今日咧，即系一个星期过去啦，咁啊，期待大家即系好好地享受呢一个 Happy Friday 同埋周末啊吓，咁尤其是我觉得系有时间成日陪下屋企人系紧要嘅。
0: 冇错，记得听。

0: 偶像女生的第三小队来自两个朋友仔 IDG 2% 借啲耳，我未走的，想住坐多20秒，林柏希就坐了我隔离。
1: 点啊？喂，我想讲呢，好彩而家有这个节目我哋交接啦。
0: 系啊。
1: 平时星期日新纪元健康档案咧，我哋系有你冇我噶嘛，系唔会见噶嘛，即系
0: 玩呢个节目。有你冇我，哇，喺搞唔掂啦！我而家越呢、这个直播室越嚟越多朋友上，我要养老啦。下个星期，Hello 早晨再见，拜拜。
1: 拜拜。
2: Hello， 早晨。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早上11点，
3: 新城广播新。

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跨境泥石流和山洪灾害，死亡人数增加到近400人，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在尼泊尔已经发现389具尸体，另外有900多人失踪，超过一半是来自大约30个国家的外国游客。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就有最少3人死亡，有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内地传媒报道，吉隆口岸道路和通讯中断，仍然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目前各方力量已经集结或者赶赴灾区救援，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伍681人已经全部抵达吉隆灾区投入救援。西藏交通运输部门就继续全力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受灾路段，暂时抢通了大约800米。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员紧急搭建24顶应急帐篷，将可能受威胁的民众转移到那里。大量物资亦都陆续送到吉隆，包括大米、帐篷、棉被、毛毡、发电机、饮用水和即食面等。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使用多种武器攻击乌克兰军工企业、物流站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港口和船舶，并摧毁了一艘邮轮、储油军和7座军用仓库。又声称俄军正以丝毫未减的速度在各个方向展开进攻，部分突击队已经逼近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内多个重镇。欧盟下个星期会在爱尔兰举行成员国外长非正式会议，传媒报道荷兰、波兰、西班牙和瑞典联合去信欧盟，呼吁再次讨论动用俄罗斯遭冻结的资产填补乌克兰因为俄乌战事而出现的财政缺口。四国在信中强调，无论是短期或者长期，乌克兰都需要更多财政援助，而家是时候重新检讨怎样进一步运用俄罗斯冻结资产来援助乌克兰的时候。据报，比利时政府对讨论这个问题持开放态度，但是前提仍然是其他欧盟成员国必须提供财政保障，抵御俄罗斯可能的报复。四国在信中呼吁欧盟探索全新方案，确保风险由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承担。相关议题在去年的欧盟峰会亦都讨论过，但是未能够达成共识。已经解散的支联会三名前政副主席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今日听取各被告求情之后，会由法官判定刑期。在国安法下，刑罚分情节严重和情节较轻两级，情节严重判监5至10年，而情节较轻就判处5年或以下监禁。被告包括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上个星期被裁定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另一名支联会前副主席何俊仁在开审前已经认罪。葵涌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老妇当场证实不治。事发在早上10点几，年约80岁的事主在葵涌兴宁路葵青剧院对开，怀疑被一架垃圾车撞倒。救护员接报到场，证实事主已经死亡。新大屿山巴士和九巴的专营权分别会在明年的3月和7月届满，政府计划和两间巴士公司商讨为期10年的新专营权事宜，公众可以在9月28号前向政府提交意见。政府发言人说，专营巴士是本港公共交通工具重要一环，虽然面对营运成本上升和乘客出行模式改变，但是渔巴和九巴一直提供适当而有效率的服务，并愿意继续长远投资，持续提供高质素的专营巴士服务。发言人话，政府在处理新专营权的安排时，会致力确保专营巴士服务能够保持稳定，并配合香港未来发展和满足乘客需求，亦都会推动营办商提升服务和安全水平，以及确保两间营办商在营运和财务方面都保持稳健和可持续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日本政府计划将2027年的财政年度中的预算新发政府债券规模控制在大约40万亿日元，相当于2510亿美元左右。高市早苗在接受读卖新闻专访时强调，将会透过负责任的扩张财政政策刺激国内投资，力求实现经济增长和财政纪律的双重目标，同时重申有信心能够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以支持食品消费税为期2年的限时减税，强调2年后税率一定会回复到原水平。他说，负责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并非在经济增长和财政纪律之间作出选择，而是两者兼顾，强调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中将毫不犹豫在促进国内投资的政策上增加财政支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日资讯爆棚。逢星期日朝早六至八，古典张哲、陈思哲，八点至十点，卢世昌、林淑敏，银色旅途。下昼两点至三点，我们的 Z 世代 ，TMAX、JY、小豆。
1: 三点至四点，斯敏主持，迈向健康新世代，健康自有型。四至五，中海型车仔 ，Christine、丁丁，可怜天下父母心。五至六，魏美珍，六至聪医生，妙手人心。黄昏六点至八点，麦卓华《那些年的歌》。
0: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2: 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咁今日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啊，咁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咁展望明日咧，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咧系唔稳定嘅。下周初至中期骤雨咧就逐渐减少，天气亦都好转啦。山泥倾泻特别提示下蒲台岛以及西贡东部的雨量是特别高的，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的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的地点是会发生山泥倾泻，应该立即离开，安全的情况下去报警。现在是30度，湿度 82%。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4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远距离梁咏琪。

0: 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2: Hello， 早晨，揾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伍裕同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那些牙膏有两种的，一种量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2: 想听多些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九点四十八分 Hello 早晨时段啦。
4: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5: 鲤鱼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4: 系
5: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鲤鱼门咧就是、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呢？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区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呢？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8: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9: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喎。我谂都系时候执定嘢啦。
10: JY on the beat，
9: 终于可以偷炒放饭松一松，干炒牛河，识都炒米。

0: 好啦 ，Hello， 早晨之后有我哋放饭 ICU，
1: 早晨啊，
2: 早晨，
0: 喂，我想问下两位咧，即系而家就坐埋一齐，
2: 有咩问题啊？
0: 喂，梗系啦，其实我储咗啲问题，我细细个睇你储咗四十几年嘅啦，而家一次过
1: 释放晒出嚟，
0: 逐日问你啊，
2: 果然系四十几年后啊，你长气咗啊？
0: 我都觉得自己系。喂，其实你哋有咩志愿嘅细个？阿淡先啦，
2: 志愿 啊，我有志愿噶，
0: 你想做咩啊？
2: 我想做清道夫。
0: 点解咧咁有大志嘅？
2: 嗱，你觉得当然唔同年纪咧有唔同嘅志愿嘅。我呢个志愿咧系由几岁开始，即系你作文嗰阵时咧都系小学嘅啫。总之小学嘅时候嘅志愿系做清道夫，
1: 都相对易写。
2: 中学嘅时候咧个志愿咧就心理学专家。
0: 呢个后边似啲。
2: 咁啊，志愿咧就系因为小学嘅时候咧，当我几岁咧，我喺屋企系负责扫地嘅。咁啊，扫地咧，因为我有五兄弟姊妹啊嘛，咁总之每人有佢岗位啦。咁我扫地咧，我就觉得喺我嚟讲，要担起张度凳啊，然后跟住扫完，又担翻张凳翻嚟嗰度，好重啊！我觉得，咁我就觉得喺街扫又唔同啦，见到千道夫边使担嘢嘅啫，系咁扫系咁扫就得噶啦。
0: 所以你嘅志愿就系
1: 原来系咁，即系希望，即系觉得喺街扫仲舒服过喺屋企。
2: 系啦，
0: 好天真啊！
2: 系咯，我有个谂法嘅，我扫嗰条街咧，肯定干净过隔篱嗰条街。
1: 系，我都觉得会系。
0: 系，我都觉得。
2: 我就有呢、這个，
0: 即系佢细细个有拼斗之心噶啦。
1: 系系，
0: 隔篱嗰清道夫唔够我叻嘅。
1: 系你只够净呢条赢你成条街啊！真系叫。
0: 后
1: 边咧，后边咧。细细个嘅时候，梗系睇电视台啦，咁啊，新扎师兄嗰啲咁。咩想做警察啦？细个嘅时候咁啊，成班翻去，你唔讲你中意做警察，你冇话题噶嘛，同啲同学。咁呢个系好早期嘅一个志愿嚟嘅。咁然后慢慢大咗咧，就梗系中意广播啦咁样。
0: 哦，你好细个已经有
1: 系啊系啊，因为中意做喺觉得电视嗰啲嘢好 magic， 觉得电台啲嘢好 magic 嘅，所以中意媒体咯。简单嚟，
0: 我完全冇谂过做呢行。我最细个嘅时候咧，我想做收银员。因为我好中意数钱，又未到贪，好中意数钱，
2: 好中意钱，
0: 亦都觉得嗰阵钱有阵香味，我唔知
2: 钱嘅味啫，
1: 好科啲啊成件事，
0: 好中意嗰阵味，即系虽然好臭臭地咁样，跟住后来发现想做银行嘅收纳员，你唔觉得佢哋数钱个技巧系同我哋唔识嘅，即
1: 系系啊，
0: 但我跟住咧，我发觉时势逆啦，我记得我唔知旧年定前年咧，我翻咗我这间小学就做啲嘉宾啦，咁我就问台下啲小朋友啊，你哋其实而家嘅志愿系乜嘢咁样？咁我就问逐样问啦，直至到问有冇人想系做 KOL 或者 YouTuber？ 我谂超过一半嘅同学仔咧都系举手。
1: 系，
0: 咁我就发觉，咦，唔系，即系时势逆，我哋呢啲天真谂法。
2: 你系咪男校嚟嘅？
0: 男女校，
2: 男女校，
0: 即系清道夫、收银员或者系警察呢啲好细个
1: 嘅，我谂好大脑嘅嘢啦。
0: 你话小学最多咪十一岁，即系六年班咁样，哇，已经系话俾你做 YouTuber， 证明个网络世界有几犀利啊！呢方面就向后继续请教。
1: 你又真系 YouTuber？在小朋友的这个阶段，他们已经不是很看一般的电视台的卡通了，他们是上去 YouTube 到去看他们喜欢的那些 stream 那些 gamer 啊，看他们那些内容的 content creator 啊，这样呢，所以他们很容易投射到下去，我都可以成为他啦，就像我小时候看梁朝伟就觉得我都可以做他啦，这样的嘛，但是当然有一个嘅即系残忍嘅一面，就系有几多个系真系可以将佢变成一个终身嘅职业咧？
0: 嗱，就
1: 系
0: 啦，即系我喺台上面讲嗰时候，我咪话喂，大家唔好谂住一个 cam， 写段字。咁当然有啲人而家就好兴啊，男男女女啊，除下衫就以为有流量。喂，其实你只系做，你只系目标做一个 content creator。你要有受欢迎啊，有人 follow 先叫 KOL 噶嘛。喂，唔系咁容易噶喎呢件事。
1: 系啊，我都做咗咧三年嘅，嗱，应该咁讲成件事，我由电视台嘅艺人，咁我就决定即系唔续约就跳出嚟，因为我想拍自己嘅电视节目啊嘛，当时咁啊就部署啦。咁但系我都要中间都揾啲嘢想做咧，因为小朋友出世，咁亦都睇到当时因为网络上已经系攞咗传统媒体嘅资源嘅一半，咁变咗即系啲钱喺嗰度你焗住，你其实都要谂方法喺嗰度去生存啦，咁样。咁我就不断即系写文啦，又即系可以拍少少片。

0: 演啦。咁一写成两篇文，再加即系啲碎零碎 content， 可能三样嘢，一句讲紧出90-120个 post 嘅。
1: 哇，
0: 系好黐线嘅，但系我做三年，三
2: 你咁多灵感嘅。
0: 咁冇啊！你要乜都写咯，写啲嘢，写啲关于亲子育儿嘅嘢咯。
2: 全部都系亲子。
0: 我大概2016年开始咯，我嗰时一蚊都冇噶，我写到去大概2018年就开始赚咗第一个 job， 嗰时仲系2000蚊咁大把，系卖卷厕纸嘅啫。咁样觉得好开心咯，我觉得终于有啦，系啦。咁当然之后就。拍了自己的超级奶爸节目啦，咁、我起步嘅时候是3000个 follower 就喺个 Facebook， 仲系 Facebook 嗰阵时，咁节目出咗之后就帮到我啦。咁我节目出嘅时候我系啱好系10000，节目完咗之后咧就变咗20000啦。
1: OK，
0: 系啦，咁当然佢依家就100000咁样啦，但系系要冇停过，即系咁多年每日都冇停过嘅。
2: 喂，系咯，我真系见你好勤力。
0: 系啊，
1: 咁当中有咩嗱，即系见到风光嘅一面啦，而家，但系其实就辛酸，除咗话冇收入，
2: 唔系你正话嗱讲话做。是很困难，并不是我们说懂得讲话就可以。那你是怎样成功做到这个岗位而可以做到？
0: 其实我觉得创作你永远都要跟时代去挂钩的，永远是那些人看什么，他喜欢什么，或者你想 target 那些人现在是做什么，你就要写那些东西，你要拍那些东西。
1: 但你会不会要走前我们一步先？即是我们如果我们同步的，那我使乜睇你啫？会不会是要这样？
0: 其实没有的，我经常觉得呢，有些人有些东西是人家个个都知道啊，冇人讲啊，你走去讲，咁你咪就系咁，可唔可以叫行前一步？我又唔觉得，即系嚟寻日我哋讲开包饼咁样，个个都知道，个个都觉得有困难，
2: 行前一步，
0: 但系又冇人讲嘅喎，咁样。
2: 但系我觉得系要人哋倾咩讲咩，你就要你跟埋落去
0: 咯。你好贴咯，你。
1: 但系咩用独特嘅角度咧？
0: 我觉得你一定要对每样嘢有思考咯，同埋每日要花好多时间去做呢个叫做 social media listening 啊，即系咧要去呢个系学嘅，系你去听。同埋睇依家發生啲乜，
2: 你
0: 可以整合啲乜？
2: 好多嘢就組合你自己嘅思維，跟住你就選擇就係睇邊一個。
0: 同埋好攰，因為我每日個手機會 report 翻俾我聽，我用咗幾多啦。我未翻嚟做電台之前，係每日係11个钟头多啲嘅。
1: 係
2: 每日
0: 按個手機，係啦，按個手機好啦。做咗电台之后少两个钟，因为两个钟做电话系啦，
2: 即系话你其实除咗瞓觉，一起身你就要揸住佢喺度嚟浏览啊，跟住你就去揾资料。
0: 但系 rewarding 嘅，即系当佢。全盛时期是很 rewarding 的呢件事，即系好有回报嘅。
1: 但我觉得其实专门店都很重要，即系我知咩专门店呢，你又不可以即系大包围咩做。
0: 嗱，
1: 譬如我想起阿何基又咁奶爸啦，譬如我在坊间我会睇嘅，即系我会接触到嘅。哦，香城影画我知道睇乜嘢，一百毛我知道睇紧啲乜嘢。哦，小薯茄我知道，甚至我哋旧同事希比我知道啊，专睇啲死场啊成。即系我谂呢个独特嘅专门店身份。都是重要的，
0: 重要的，所以每人都有
2: 一
0: 个 niche 嘅嘢。
2: 点解会拣咗即系学生？
0: 唔系小朋友，因为我做爸爸啦嘛，咁我觉得我都可以学到好多嘢嘛。其实我将我学嘅有经历嘅嘢同人分享，本意系咁样嘅，
1: 系
0: 吓咁咪好咯。
2: 自身出发，
0: 同埋冇一个咁嘅角色，系啦系啦。咁同埋香嗰阵时系冇，到依家都好似冇一个咁样嘅爸爸嘅角色走出嚟噶嘛。
1: 而家都冇，
0: 通常都系妈妈多，艺人嘅妈妈有小朋友多吓。咁爸爸依家开始多艺人去分享自己小朋友嘢，但系都未去到话即系管教啊嗰啲。
1: 咁我问多一样先，因为我啱啱见到咧喺美国而家咧，即系以前咪觉得 KOL 玩下咁样啦。终于有一家大学咧就推出咗叫 KOL 嘅 degree 课程，即系里边咧除咗讲及所有嗰啲 social media 工具啦，咩 Facebook 啊、IG 啊、TikTok 啊，住住咧教大家点做之外，里边应该仲有好多所谓嘅 marketing 啊，点样去角度，即系剪片啲好基本啊，唔使教，系个 send。你觉得读呢啲嘢，读呢啲课程？有冇用咧？但系真系
2: 有用啦，即系我唔识，我都觉得有用。
1: 但会唔会纸上谈兵咧？
2: 唔会，你自己唔读啊，走去就真系纸上谈兵啦。你真系读咗之后咧，你有个程序，你知道点样入门啊？
1: 系
2: 唔系自己中意啊？唔系你中意，系你要知道做啲乜嘢系啱，然后跟住你跟住个步骤，咁你就会成功嘅几率就高啲咯。
1: 同埋佢都几反传统嘅，即系我以前读大学咧，咪要写 dissertation 啊，即系嗰啲论文，佢就系一定要你咧去到譬如。由入学到你读完书啦，即系读完毕业啦，嗰、个 followers 嘅人数要有几多倍嘅递增，你先叫做毕到业。如果唔系嘅话，你就基本上 fail 噶啦。即系咁，所以我就话，其实即系我哋唔系话 sell 唔 sell 个 degree， 系总之呢方面你觉得 得唔得咧？
0: 其实因为咧每一个平台咧都有佢嗰个独特性嘅，即系嗱，举个例，头先你讲嗰间大学，佢里面 sell 其中系抖音啊，抖音有三个好主要嘅元素，一系就叫知识付费，即系我有啲 knowledge 同分享人哋俾钱我系嘛，一系就直播带货系嘛，呢个大家都知啦，一系就系即系纯娱乐咁样，咁呢三个喺度，咁呢个只系内容创作嘅一部分啫，但背后。

0: 就嗰个演算法啦，或者如果我要投放广告嚟，我自己本身系 Meta 认可嘅营销人员嚟啊嘛，咁、我系即系读咗一段时间，然后兼做咗个900分嘅 test。online 做，佢就系有镜头望住你，要开 cam 望住你去做，然后你要有唔知60-70% 先至合格咁样。咁其实系好 intense 嘅，但系你学嘅嘢如果净学 content creating 咁死啦，佢背后仲有好多即系演算法，点样落广告，点样设计嗰啲嘅广告嘅组合，例如呢一组广告有70个版本嘅，咁你点样将佢拼埋一齐，然后睇成效啊，睇数据啊，读嗰啲，即系呢啲系你要学咯。要有啲 term 要記，因為你知啲平台佢哋自己有自己嘅 term 噶嘛，你要知佢哋嘅 term 係乜咯。
1: 哇，真係要學，嗱，即係呢啲就係專業同埋我啲 non 專業啦，從來冇諗過做啲 content creator， 淨係知道有時喺 thread 抌啲嘢出嚟咧，有時冇乜反應啦，有時突然間哇多反應到我都估唔到咁多回應。
0: 係啊係啊，
1: 永遠我即係可能你識個演算法，我就完全唔知嘅，我純粹為興趣咁抌出嚟。咁呢個係咪嗰個分別喺度咯？
0: 其實咧好多時都係睇你嗰樣嘢有幾多人停留喺你嗰个版嗰度啦，
1: 系
0: spend 咗几多时间啦，佢都要 track 晒噶，即系几多时间留喺你嗰个 post，有几多人去 like 都已经唔系最紧要，几多人会留言，几多人会转发，然后加埋所有嘢就系嗰个演算法其中一个嘅核心咯。
1: 好复杂，我觉得。不过我呢啲好佩服你哋，我唯一让我自己 personal 感受，特别某啲平台咧，我唔知阿淡你点睇啦。其实我都几唔中意睇一啲咧，
2: 唔中意咩啊？
1: 即系跳舞啊，咪有我唔知道你有冇弹到俾你咧，有好多 artist 又好啦，即系嗰啲素人又好咩好咧，成日咧就跳埋，即系我眼中啦，对唔住得罪
0: 嗰啲开心舞啊，
1: 啲白痴舞咁样，即系
0: 你真
1: 系
0: 好，即系好唔客气。
1: 但系唔系，但我想问系咪呢啲系真系流量先？嗱，即系你知道我讲啲咩舞啦？
0: 明啊，
2: 不过我自己咁睇喎，嗱，我冇睇过，咁但系如果我咁听埋去，人哋中意跳乜关你咩事啫？你日走去睇，睇完又话人哋跳得唔好，
1: 弹到俾我，
2: 你唔睇咪
1: 弹到俾我，我想睇嘅咩？有啲人
2: 你唔揿点睇啫？
1: 有啲我朋友啊，最惨。
0: 咁啊，睇即系嗰啲跳梗系冇啦，睇容祖儿跳啦，我睇多多都唔厌啊，真系。
1: 最近佢喺 post 跳咧，
0: 系啊，佢又唔跳，容祖儿等等等等。

0: 系期待佢喺佢啲 pose 度跳下舞啊，佢嗰啲真系好睇嘅舞啦。等容祖儿，咁即系话其实我听完之后咧，系、一定要即系无论上咩 course degree 又好，或者其他 course 系一定要学，唔学真系其实做唔到啊。
1: 所以呢个 Taylor 嘅佢嘅课程咪好咯，有一个咁嘅课程。
0: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佢嗰个年代再早年代啲可能就即系
2: 要自己摸咯，
0: 自己摸咯。而家话俾你知点做点计，
2: 嗯，
0: 哇、啊，真系
2: 真系。所以嗱，啲小你玩俾啲小学生听，如果你想做得冇问题，咁就认认真真去学点样做，就即系 show 到你嗰个决心同埋即系意志。放翻 ICU。
1: 11:26，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六晚上9:00-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7: IDG 第三小队二人组合 IDG 2% 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尔已经于各大平台。

0: 你为护路。二人组合 IDG 2%。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4: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我们请 KOL，你咩 KOL 啊？
7: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6: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7: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8: 范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9: 谭玉英，谈生活，
10: 谈生活，谈生活。
11: 正话一开始嘅时候咧，就问我志愿，咁我志愿系话做清道夫。我仲记得咧，当我去开始去interview 做儿童节目嘅时候咧，个监制咧又系咁问我。又系咁问我，你嘅志愿系做乜嘢？我都系话俾佢知，我做清道夫。
12: 佢俾个咩反应你咧？当时
11: 咁咧，咩反应？我冇乜留意啊。咁佢问我，咁当时我自己个志愿系咁样啊嘛。咁但其实我大个咗做中学咧，就已经唔再系清道夫啦。
7: 心理学家嘛，
11: 系啦，因为啲同学硬系成咁多问题嚟问我嘅，我又觉得我自己好叻，同人哋解答，好似帮到佢咁。咁我做心理
7: 学家，你细细个已经
11: 中学。
7: 中学到细细个啦，即系你都系好似寻日咁讲，你都系会判决啲嘢啊，
12: 调停啊，
7: 人哋问你意见
11: 啊，有啲同学走嚟问我嘢噶咯，你觉得系边个同学咧咁样咁样咁样同边个唔啱？你睇唔睇得出？你觉得系咩？即系以前咧嚟围绕住呢啲咁嘅话题嘅啫。咁我咧就会分析噶，自己喺度扮。咁啊，anyway 啦，我就记得嗰阵时 interview 咧就个监制问我呢啲嘢嘅时候咧，咁我自己讲完之后反而。当我真系被挑选，真系做嘅时候咧，我真系问翻个监制，点解你拣我嘅？
12: 我哋就系剧组要个清道夫，
7: 童心未泯，够天真，够正向。
11: 我唔系，仲有一个 point 嘅，就系嗰阵时咧，即系净系得电话嘅啫，打嚟屋企，喂，监制想约你几多？譬如话听日下昼2点咁，就上嚟 office 咧监制房嗰度咧就见下你咁，即系嗰阵时嗰个见咧系未 firm 噶，即系见下你咁，
7: 即系 second in 咁啦，
11: 好似咁，即系你入咗厂已经讲系俾3分钟讲下自己，即系呢啲做完啦，呢啲做完啦咁，好啦，咁啊跟住我咧就拒绝咗，因为嗰阵时咁啱咧我嫲就入咗医院啦，咁我咧就要去探佢，我觉得我已经 plan 咗去探佢，仲谂住咧去嗰啲生果铺咧，就买一樽，唔系买一杯呢个瓶雪梨汁啊！仲好记得，就跟住 plan 好咗，咁又买完之后，跟住咧就喺去医院，咁喺跑马地嘅，咁咧仲要搭，我嗰阵时仲要即系总之搭某一啲车又唔系好识啦，要入跑马地嘅车，咁咧去到，咁佢叫我去见监制，我话我唔得啊，我唔得闲啊，
7: 咁大胆嘅你，
11: 我讲事实啊，我将我自己嗰阵时嘅状况讲出嚟。咁啊拒絕咗啦，咁跟住佢話啊咁啊，咁我問下監製先，咁跟住又再唔知邊一隻隔第日啩咁樣啦，咁啊定係有啲完咗之後先嚟啦，咁 anyway 啦，咁啊跟住去到咧，咁就傾完偈之後咧，咁跟住第日當我被挑選咗之後，我就問翻監製，我點解會用我咧咁啊？佢就係中意我呢兩樣嘢喎，
12: 就買雪梨汁同埋
11: 第一
7: 探阿嫲，
12: 我探阿嫲係
11: 第一。 我唔係真係好好似人哋啊監製揾你啊，你就乜嘢都都你，如果你同屋企講，屋企都唔會話你噶啦。咁佢話你咧係即係唔會話因為工作。好似好难得，所以咧我要推咗呢个件事，佢觉得我有啲孝心。
12: 哦，佢睇到呢样嘢，
11: 系啊，佢睇我有孝心。咁然后我做清道夫咧，咁佢咧就会觉得我，因为我有一句吸引咗佢
13: 啊。佢话咩啊？
11: 我嗰句系我。扫嘅呢条街会干净过人哋扫嗰条街，系我呢句，唔系做清道夫呢个
13: 职，系
11: 系啦。咁佢就欣赏我呢两点，咁跟住佢就请我啦。咁、
13: 即系证明其实咧，有好多高层咧，唔系净系即系面对面嗰嘢，或者你个表面意思，佢会去深入啲去咀嚼下。
11: 我谂系
13: 佢嘅优点
11: 系乜嘢？其实以前嗰啲幕后人咧系好识得用人嘅，即系我唔系话佢挑选我好啱。即以前咧，嗰啲人唔知点解佢哋嘅眼光咧，佢哋觉得嗰个人得咧，就往往都系几得下嘅。即以前挑选边个做男主角啊，啱出嚟个个都唔熟噶，
12: 系
11: 咪？咁但系以前嘅人一出嚟咧，就真系即刻红噶咯。
13: 咁但系嗰时候，其实你被挑你。譬如你去 casting 做儿童节目啦，你当时嘅心态当然唔会知道自己做咗三十之后会做咗三十几年做节目啦。你当时嘅心态其实系点样噶？
11: 我当时啊，其实我去做嘅时候咧，我就系喺电视台里边咧。兒童節目咧係被忽略，冇人睇嘅，即係因為佢冇廣告，佢唔可以賣咩廣告，唔可以賺錢。咁但係咧，因為政府規定要有，所以呢件事係咁樣存在喺度嘅啫。所以必須咧就係唔會用咁多 budget 噶嘛，
13: 冇資源。
11: 但係咧，我哋個監製好犀利喎，佢又可以拗到好多 budget 翻嚟嘅。即係嗰陣時，因為我嗰陣時嘅監製咧叫林麗珍啦，佢係喺美國係讀兒童心理學嘅，所以佢係有呢個抱負。想做好呢件事，亦都有一个理念，点样去做好呢件事？咁佢系街你哋嘅，即系我哋譬如入厂去做一啲嘢，譬如我主持节目咁啦。咁如果譬如阿 K 你喺出边，佢会要求你都入去睇下谭耀英点样做啊。咁所以咧，近时嗰个年代咧，阿 Tony 咧都会入去睇我哋点样做。
12: 即系我哋叫嘅梁朝
13: 伟。
11: 系咁样啦，咁所以咧嗰个年代咧，就所以啲人咧系唔会话唔在状态，咁有感觉，个个都在状态。
13: 但呢个我谂系咪好影响你之后？其实即本身做得 OK 啦，如果唔系都唔会揾你啦。但系之后你嘅人生座右铭啊，喺条节目咁多年嘅经验啊，主持啊，其实我谂呢位监制阿林丽珍都应该好帮到你。
11: 系啊，系第一件事，首先佢拣我先啦、所以其实咧佢拣我啊。

0: 揀啊，譬如啊，
1: 張國強啊
2: ，Stephen 啊 ，Tony 啊呢啲啊，
0: 係啦，
1: 星仔啊，
2: 其實 Stephen
0: 其實有真㗎，因為而家 Tony 佢個佢個而家嘅車牌係430㗎，
2: 哦
0: ，SS430，
2: 哦，
0: 係啊，
2: 咁你就大主播度講咗俾大家知啦。
1: 可能Tony聽緊咧，
0: 我話係啫，佢哋話俾我聽係咁，我都冇見過佢揸住噶，
2: 即係聲傳啦，聲傳
0: 佢哋影佢架車出嚟咁樣咁樣啦。咁其實咁啊，Tony同埋阿監製咧係好好感情啊，佢有陣時會去探佢去美國。
1: 哇！哇！我哋逢星期五真係要聽下談呢個談生活，講下啲即係舊事往事咧。就算我哋唔喺裏邊咧，我作為觀眾咧，其實都幾吸引嘅。你嗰時嘅年代有光輝歲，
0: 因為你細細嗰時唔知啊嘛，係咪？
1: 系啊，细细个睇你啊嘛，而家坐喺你隔篱。放翻 ICU。
2: 11:36。好啦，睇天气先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至到中期咧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特别天气提示啦，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蒲台岛及西贡东部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留意山泥倾泻嘅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地点咧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该立即离开，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报警。现在的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我是阿蛋黄永林，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7: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3: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埔天地。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9: 喂你啦！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10: 找一个好朋友。

0: 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放饭 ICU。
3: 今日考你牌。
4: 好啦，今日考你牌呢就其实好简单嘅。冇理由答错嘅。
5: 我哋咁讲我最憎呢啲喎，唔可以错嘅真係。你讲难啲咁得。
4: 我俾压力大家，冇人答错。好简单，譬如我哋而家新城就喺黄埔花园啦。我哋楼上就一间好大型嘅百货公司或者超级市场啦。咁通常你行呢啲咁嘅大型超级市场仲要系好多个出口嘅。即系唔系单一出口嘅咁样。
6: 我记得第一次嚟呢我迷路到呢喺 WhatsApp 俾啲同事呢，佢话你喺边度，我唔知我喺边，但
4: 系
6: 有。
4: 总之就系间百货公司。
6: 我只知道喺咩铺头隔篱，我唔知道我自己而家喺边。
4: 其实我哋呢个系有啲难揾，我都花咗好多年先搞清楚啲 escalator 位置啊，成咁样啦。好啦，一时攞咗嘢啦，执啊啊，攞咗呢样钱，攞咗呢样物品，嗰样物品，咁啊一时唔记得俾钱，咁之后咧就俾人捉到喎。喂，何基友，你呢嚿未俾钱，咁但系你真系唔系谂住偷嘅，你系一时真系唔小心俾钱，我而家俾翻噶啦咁样。
5: 系系。
4: 究竟有冇机会系犯法，或者点样令到自己打甩呢个嫌疑咧？
6: 出咗门未啊？即系
4: 未出，即系捉到咯，可能出
5: 咗，出咗先捉你啦，
4: 系啊，离开咗，佢有好多出口啦，是但出口离开咗啦，但系俾人捉到你，何基友，你手上呢个眼镜，
6: 其实好难证明你系唔记得噶。好难证明你唔记得俾钱。
4: 其实好多报道 court case 都有讲嘅呢啲嘢。
5: 系啊，其实喺闭路电视度就睇到你嘅状态嘅，即系你系有冇即系周围左右两头望，然后就数咗嚿嘢，闪烁烁啦。咁同埋我真系攞完即系行下行啊，跟住就行咗出去。咁同埋重点就系你即刻讲句唔好意思，我而家即刻俾翻啦。你可以睇翻闭路电视，我真系冇动机去偷噶咁样。咁我觉得啊，
4: 阿谭咧，阿谭就觉得点样可以打
6: 得？我都觉得系咁样，因为我如。睇闭路电视，
4: 食药咧，
6: 嗰人哋真系睇得到你嘅神情，系咁 hold 住你哋嗰啲 close up 咧。
5: 因为偷嘢咧，就一定系会即系踩下线嘅，思思索索嘅，你点都会行两，即系行几次，望下有冇人，然后就再攞住就收埋咁样噶嘛，咁一定会睇到嘅。
4: 但系如果会唔会可以有时，譬如我真系食咗感冒药，咁我真系我真系好迷啊，咁样即系唔记得俾呢个又会唔会另一个即系抗辩嘅理由咧？其实我讲咁多嘢呢已经先讲系本身唔諗住偷㗎，只不过系发生咁样。
5: 即系本身
4: 系
5: 一个老实人嚟嘅。
4: 系啊，老实人嚟嘅，但系都咁发生咗咁解
5: 释。对，咁所以我觉得我剛才嗰个嘅解释系好圆满嘅。
4: 好，咁我哋听下有牌人士点样睇先。
3: 今日考你牌。
4: 好啦，究竟行大型超级市场有咁多唔同出口，一时唔记得俾钱，俾人捉到就话啊唔记得啊，或者唔小心就系而家俾翻啊，其实有冇机会已经犯咗法呢？我哋讲嘅唔知道系唔系，但系佢讲就一定系，因为佢有牌嘅，佢系钟海庭大律师，钟大状你好
7: ，Hello 你好。
4: 其实头先呢个 scenario 咧，究竟有冇机会已经犯咗法呢？
7: 其實咧喺盜竊嚟講咧，香港嘅刑事嗰個法例咧，就係話你要係意圖永久咁樣剝奪呢個屬於他人嘅財產，同埋有不誠實嘅情況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咧發生話，我唔記得俾錢啊咁樣樣咧，咁就要睇下你有冇啲即係佢哋證唔證明到你係唔誠實啦，即係你啊係咪有啲咩特別嘅事項啊？通常我哋會攞埋 CCTV 咧睇下你當時嘅神情舉動嘅，即係如果你係鬼鬼祟祟周圍望，跟住再行出嚟嘅話咧，咁你又好難話。自己真系唔記得，但如果你嗰陣時真係哇有隔離有小朋友又打爛玻璃啊，跟住你又瀨曬氣啊，咁樣都可能可以證明到嘅。咁所以到時即係嗰個決定權咧，都喺嗰個法官度啊。
4: 咁即係話咧，其實我就唔可以就咁齋我自己講。哎呀，其實我冇心㗎，其實好多客觀嘅因素影響呢件事㗎喎。
7: 係啊，因為我哋唔能夠擺個攝像機喺你個腦裡面話你嗰陣時係真係冇心啊，定係你係特登㗎喎。咁所以就一定靠啲環境去睇下決定你係咪真係有心定係特登咯。
4: 咁我問多一個問題啦，因為咧其實呢啲情況咧曾經喺報章上面出現過啦，有個法庭嘅 court case 啦。咁如果真係有藥 嗱，唔好去到咁嚴重嘅精神藥物啊，或者剩啦。其實一般我哋食嘅感冒藥咧，都會攰嘅，都會哎呀好迷啊咁。咁其實如果我話俾你，嗰時候因為受藥物影響，又會唔會係一個抗辯理由咧？
7: 你可以點樣提出嘅，即係呢個藥物咁樣樣，咁但係都係清醒噶嘛。所以其實我哋法律上都有個叫 self intoxication 嘅，即係你自己食一啲藥物，咁係咪真係會影響到你完全唔知發生嘅咩事咧？咁嗰個機會係低啲啦嚇。當然嚇。
4: 咁即係話最緊要。其实是要证明人哋睇到，其实你不是有意图去做呢件事。
7: 是啊，你要证明到啦。譬如话我哋举个例子啊，即系我之前有一个案件啦，咁啊，我俾我徒弟做啦，咁佢都打赢咗啦。咁咧就系讲佢留咗个电话喺架车度，即系喺迪士尼嗰度咧。因为你一出到去，咁又真系个警察嚟见到系喺架车度有你个电话，跟住所有即系证明啊。当时嗰刻啊，我唔系特登唔见佢唔俾钱嘅咁样。咁如果有一个合理嘅怀疑咧，咁我法官又可以判你无罪。
4: 明白，咁即系话大家唔该要小心啲，唔好喺个

0: 即系超级市场度迷迷蒙蒙咁样，唔小心或者就算其实冇动机之下佢做呢件事，你都要人哋觉得你冇动机，呢个先系重点啦。
1: 系都系嘅，但你就变咗你水势都唔清啦。如果你即系你做咗，你又佢点样去证明自己冇咧？咁所以咧都系要小心咯吓。
0: 好啦，今日唔该晒我哋大壮啦，阿钟大壮，钟海庭大律师嘅。咁我哋下一集再同你倾过，同埋请教你啦。
1: 好 ，thank you。放翻 ICU， 好叻啊！
0: 其实我又为你
2: 五日都赢，
0: 你咪听，你咪听住我哋，
2: 冇啊，真系，
3: 都唔系啊，都话佢公正啊，
0: 系
3: 佢嘅人公正，
0: 即系阿谭仲话你估 close up 咩？真系啊，
3: 不过最后人哋都话要睇个法官点样判，
2: 一定睇法官，
3: 最后都系睇法官觉承认觉得你系怀疑定系有立心，
0: 系啦。下个拜我哋有另一位嘅即系律师同佢交代，同埋佢讲解呢啲律师即系法律知识嘅。一阵翻嚟就有我哋嘉宾嚟到啦。今日郭俊安真系
2: 嚟。
3: 安仔入嚟啦！

0: 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6: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5: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6: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5: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6: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6: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7: 今日由上午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 meet you。
8: 首先咧就要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啊，安仔
9: ，Hello，
10: 安仔哥，
9: 新城嘅朋友大家好，
8: 系啊，又欢迎又要致谢，
9: 致歉啊，
8: 系啊，致歉啊，系啦，
9: 唔系呢样我都会发生噶，
8: 唔系就系你，
11: 你今日先听我哋即系放饭 ICU 朋友咧，就讲翻少，本来国章寻日嚟噶啦，
8: 系
11: 点解迟咗24小时咧？就
8: 我约迟佢一个钟，
11: 唔关国章事。
9: 就阿譚約咗人哋遲咗一個鐘，結果就唉算啦，得今日啦。
8: 你知唔知好彩而家你世界有白紙黑字啊，個 WhatsApp 係咪？
11: 若
8: 唔係我真係唔，我係咩？我真係有約錯咩？
9: 你添啊！
11: 如果要譚約成日咧冇白紙黑字，佢一定好大聲咩啊？我同你講3:09嘅。

0: 饭咪即系即刻冲入嚟咧，五分钟到晒，你都会有咁样嘅念头先啦，起码
1: 吓或者打个招呼，跟住话我听日嚟啊，都好嘛。
0: 嚟两日真系好好啊！
2: 你要将我呢个过错咧，要刻画多啲、深啲系嘛啊，真系。不过我哋讲翻转头啦，咁咧就系因为咧，我咧就系做运动见到阿安仔嘅，咁咧你又好勤力做运动，我记得同你第一次倾偈嘅时候咧，你就话俾我听你点解咁勤力，就系因为你自己咧打网球嘅时候咧都有啲掣肘，整有啲伤患。
3: 系啊，因为都系因为以前拍剧咧，吊威也吊得多啦，同埋撞击得太多，同埋我成日拍古装片咧要跪噶嘛。
2: 系啊，
3: 嗰阵时已经有啲前辈同我讲啦，顶爷已经同我讲嘅话，喂，你带翻个 pad 啦，你咁样砰一声跪落地下咧，第日咧你老咗你就知死啦咁样。咁都有提我嘅，但系嗰时因为拍摄嘅工作太密啦，同埋要快啊嘛，
4: 同埋似住后生咧，
3: 似住后生年轻啊嘛，我冇树一个跪到砰一声，真系得我，
2: 几苦
3: 系啊！原来嗰啲碎片就喺里边，
0: 即
3: 喺碎片，
0: 你照过噶啦，真系
3: 照过啦。跟住医生就话，不如做手术之后攞出嚟睇下会唔会有好转。
4: 系，
3: 但系攞咗出嚟之后发现，
2: 即系你做咗手术，
3: 我做咗手术噶啦。嗰时我咪拍中间人，我咪坐轮椅嘅，我就喺拍剧之前做咯。
2: 哦，
3: 因为我嗰个戏要坐轮椅啊嘛，真系坐轮椅，真系行唔到啊，真系。系啊，咁就去有个休息时间啊嘛，咁我咪去做咯。做完咗手术之后咧，我就有一次就去打波，打下波嘅时候，啪一声，原来里边条筋腱伤咗啦。
0: 即系咩十字韧带嗰啲定系？
3: 佢又唔系十字韧带，系侧边嚟，喺侧边一条。人打其实佢系伤咗，我唔知伤成点。我照 X-ray 又话冇事嘅，佢话冇啊，唔察觉有咩事。咁我一路都唔知啦，咁就睇咗好多医生。系啊，你噏得出嗰啲我都睇过，咩针灸啊、拔罐啊、全身按摩嗰啲，
4: 正规啊、另类都做晒噶啦。
3: 系啊，跟住就已经放弃噶啦，甚至乎有啲治疗师话：你同佢共存啦，你同佢呢个痛楚共存，你适合咗佢啊。
4: 好多时咁讲嘅。
3: 好多
4: 好多
3: 真系，咁啊！但系我又继续要打波，咁啊打少啲咯，一个礼拜可能打一次。
4: 但你而家反而系 OK 噶咯，系咪啊？
3: 我而家日日打波得，
4: 系咯，即系冇晒个痛症啊！
2: 咁你就系喺阿 Leo 嗰度练到可以咁样啊？
3: 系啊，系啊，就开头一个礼拜一次，练练下大概三个月，我就发现我痛症减轻咗一大半啦，已经。跟住佢话不如咁啦，一个礼拜练两次可以增加啲，即系增加翻个肌肉量多啲咁。我谂去到六个月度，我已经冇晒痛楚啦，只脚。
2: 咁你嗰六个月里面系好活天咁，一个礼拜真系去两次嘅。
3: 系啊系啊，好勤力嘅，我仲会翻屋企继续做嘅。我会问佢有冇功课俾我做。即系我唔想净系嚟，好似
2: 两次咁系啊。
3: 我亦都希望你睇到我有进步
4: 啦。咁但系而家就梗系好好啦，即系日日打波啦。但系当时同你讲话与痛共存，咁嗰时候你唔知自己可以改善噶嘛，都要即系接受噶啦。嗰时候心态就唉算啦，冇计啦。定系你都尽量去谂办法去解决呢件事啊？定系点噶？
3: 我系唔放弃嗰啲人，我唔会认同与痛共存呢个名词。
4: 系
3: 啊，我有啲即系觉得个我唔应该气馁嘅。
0: 嗯，
3: 同埋 TVB 训练我哋咧系要辛苦嘅。我认为咧，我认为只要我辛苦，我过渡到
2: 就有成果噶啦，
3: 就有希望噶啦。
2: 系啊，
3: 系啊。佢虽然痛，但系我继续去打波啦。
0: 系
3: 点解我唔去用一啲嘅方法去克服佢？我要同佢共存咧。
0: 咁但系嗰个痛一离开咗，你 feel 到有一下你瞓醒冇咗，你嗰个心情系点
4: 嘅？
0: 我
4: 真系难嘅。
0: 但系总会一下佢意识到就系，咦，我冇嘢咯，我自由咯。你嗰个心情有冇啲咩嘅改变啊？
3: 好开心，我真系翻去就想揽住阿 Leo，
0: 系，
3: 我真系想亲吻，
4: 再世华佗咁样，
3: 我又觉得，原来真系可以冇噶，真系可以冇咗咁样。我系同佢分享嘅时候，大家都好感动嘅，即系佢话，你可以俾我印证到，系 work 嘅，即系佢话我越多学生系咁啦，我就越有信心继续行落去咯。
4: 其实我好有我
2: 其实佢将你嘅例子话俾我听啊。
3: 哦，系啊，
2: 系啊，佢系话安仔啊，佢其实咧就系咁样样，佢冇咁痛啊，你都得噶，谭英姐。
4: 所以我好佩服啊，局长后生心态啦，我唔会接受与痛共存呢个心态存在嘅。一阵翻嚟再同你倾偈啊。
2: 你。

0: 好，佢哋叫做 IDG2%， 今日叫谢啲尔，一阵翻嚟继续我哋放饭 ICU， 今日同阿安仔讲健康，就讲下佢而家嘅生活究竟系点样啦。
1: 放饭 ICU，
2: 十二点啦，
3: 新城广播新闻。

0: 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两国合共的死亡人数增加到472人，有超过1500人失踪，其中在尼泊尔增加到469人死亡，另外有977人失踪，包括来自大约30个国家的外国游客。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灾区未来几日可能有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增加救援工作困难，伤亡人数亦都可能进一步上升。而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就有最少3人死亡，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内地传媒报道，吉隆口岸道路同通讯中断，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极有可能引发新的山洪或者泥石流。目前多方力量已经集结或者赶赴灾区救援，国家综合救援队伍681人已经抵达吉隆灾区投入救援，包括利用无人机在空中巡查，使用生命探测仪在地面探测，并勘察路况地貌，排查次生灾害风险。西藏交通运输部门就继续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受灾路段，暂时抢通大约800米。大量的物资亦都陆续送到吉隆，包括帐篷、棉被、毛毡、发电机、饮用水、大米和即食面等。经修订的工作鼠疫警告系统今日生效，新增两个触发条件，包括下调触发门槛以及及早提示。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话，今个月初经历高温之后，认为系统的敏感度需要提升并微调机制。蒋志豪在电台节目话，优化系统将会继续沿用科学基准，以反映热压力风险。根据过往数据，预计优化之后每年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鼠疫警告，1至2日会发出黑色警告。对于没有使用黑球湿球温度作标准，他说鼠疫警告和黑球湿球温度都是评测工具，而鼠疫指数量度湿度的比重较高，更加能够反映香港亚热带气候，但是不排除用其他的测评工具。他又说，雇主可以自行进行热压力风险评估，以保障工友的健康。运输署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10月底截止申请，牌照有效期最长5年，每年费用120万元。政府话，申请者必须是香港注册公司，并在香港常设行政人员和办事处，以便政府监管。申请公司都需要证明其营运规模，包括在同香港人口相约的城市合法营运，以及在两个城市的日均处理订单量达到最少10万宗。并必须提交服务建议书，具体展述各项服务计划。当局亦都要求申请公司证明财政能力，除了提供最近3年的财务报告，公司资本亦都需要达到5000万元，并拥有最少3000万元的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的信贷额度。政府发言人话，为掌握和监察平台的营运和合规情况，运输署正构建网约车数据管理系统，日后和平台的系统对接，实时接收平台营运数据，协助政府监管网约车服务，掌握平台实际营运情况，并就市场发展和供求变化动态评估，作未来政策检讨。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和3名前政副主席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今日听取各被告求情，之后会由法官判定刑期。在国安法下，刑罚分情节严重和情节较轻两级，情节严重判监5至10年，情节较轻判处5年或以下监禁。被告包括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上个星期被裁定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成。另一名支联会前副主席何俊仁在开审之前已经认罪。政府利用 AI 人工智能提升1823热线效能，从4个方向优化服务。数字政策办公室估计，部分的工序至少可以缩减 15%-20% 的处理时间。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在电台节目说，今年内会推出4项的 AI 效能提升项目，其中来电语音达可以帮助将来电者要求或者投诉即时转为文字，减少接线员手抄之余，更加可以提供概要，短时间转达到有关部门。而投诉分流快就可以分析电邮内容，辨别出需要优先处理的投诉，例如有迫切需要、要跨部门或者要落区处理的投诉。投诉一揽通就可以分析投诉的类别、趋势和风险，例如夏天的投诉以滴水和蚊患多，从不同数据 找出异常情况同风险，通知有关部门跟进。佢又透露，今年第四季将会试用俗称龙虾嘅 AI 智能体提供文书摘要同会议记录，处理繁琐复杂嘅工作，并按部门指示完成指定工作。预计出年年中分阶段交俾不同部门使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八至九，叶咏诗戏曲大世界。九至十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九至十一，麦卓华，周末好快乐。下昼一点至两点，啤梨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九至十 ，TMX

0: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11点至凌晨1点，节奏人生林子谦，
1: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2: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放饭 ICU 啦，听听最新一节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咁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天气系唔稳定嘅。随后嘅两三日咧，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系会好转。而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9%。咁啊，请注意啦，天气炎热咧可能会影响健康嘅，你应该要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啦。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长者家居安老需要家居安全、药物管理和心理情绪的支援，社康护士的上门服务正正可以提供这些社区支援。今日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社区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穗姑娘，讲解社康姑娘的角色和服务。
5: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0: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6: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

0: 超。
1: 今日我哋嘉宾咧，阿安仔咧，郭俊安，我觉得今日咧由你坐低喺度咧，你都不停咁样笑，
2: 系咯，好开心啊！
1: 少见到你成日咁笑，
2: 好温暖啊！
1: 系啊，以前见亲都系你系做紧一个角色嗰啲表情咧，净系你嘅表情就系角色嘅表情，原来真实嘅你咧，你系咁成日笑噶。
3: 我终于做翻自己啊嘛，
2: 好开心！
3: 呢个系我嚟噶嘛，
1: 系啊！
3: 以前即系拍戏咧喺 TVB， 我见到你嗰阵，我谂我哋大家都，我哋会见到面打个招呼，
1: 系。
3: 但又即係講唔到嘢嘅，
1: 多一句都冇啊！唔知講咩啊？
3: 個工作喺裏邊啊，嗰個人咧要記住啲嘢啦，要係攜帶住一個人物喺個裏邊，所以就係另一個人。
1: 原來你一個開心果嚟，你係咁成日笑嘅喎。
3: 係好高興認識你啊！咁樣
2: 其實咧，網民咧都有
1: 佢細細個睇你
3: 嘅。我啲人成日同我咁講，唔會同你咁講。
1: 你真係好啊！
4: 我哋細細個睇你哋睇劇集同埋睇
2: 林希唔可以咁讲，因为我永远见到探都话你细细个我就睇住你做节目噶啦，嗱咁样讲。
4: 我就细细个睇佢做城市故事
2: 啦。佢细细个啊，佢细细个，我睇住你啊。喂，但系咧，其实啲网民就话你即系呢个千面小生。咁头先你提到你会孭住嗰个角色，有冇边啲角色？你係孭得最耐，或者係嗰個情感上係最難去即係抽離嘅。
4: 其實數翻由我認識
2: 你乜都做過
1: 啦，係啦，
4: 城市故事啦，
2: 係啊係啊，係啊。
4: 到最近期金色森林啊，
3: 係啊係啊，
4: 而家重播緊再創世紀啦，
3: 係啊係啊，
4: 好多。
2: 然後繼續討論嘅都係即係王啊嗰啲咁。咁邊啲嘅角色你係最即係？係
1: 咯。
2: 記掛或者甩難甩咁樣，
3: 我中意反派嘅中間人係我都好記掛嘅其中一個角色。
4: 係
3: 當然阿旺就為我帶嚟一個攝嘅高峰啦，因為佢而攞獎啦。跟住我一路去突破自己改變自己嘅時候，就遇到一套中間人就做反派，要坐輪椅嗰套。咁嗰套劇係令我真係我感覺到我真係一個演員啊！
4: 之前唔系咩？之前你觉得系点
3: 咧？之前
2: 攞晒奖噶咯，
3: 我可以好快甩漏佢咯，即系我好快上身，我好快掟走佢。但系中间人我就好希望我下一次我会唔会再遇到一个咁嘅角色？
4: 好挂住呢个角色，
3: 系啊！我成日会谂我会唔会再遇到咧？系啊，所以
1: 中意佢，
3: 系啊。譬如阿王成功咗之后咧，我唔知点解我做乜嘢戏咧，尤其是翻内地拍剧咧，都揾几集我要做阿王嘅，
4: 即系剧情突然间交代，
3: 系啊，突然之间我傻咗，甚至乎我发梦，我冇见自己傻咗，
1: 系啊，
3: 系啊，我都做两集阿王嘅，
2: 哦，
3: 系啊，因为甩唔到啊嘛，
2: 系商业计算嚟嘅呢个系，
3: 冇错，
4: 即系
3: 你讲得啱，我都已经接受咗，我睇到嗰个剧本就，哎，我接受咗，我系要做嘅，
1: 太受欢迎。
3: 嗯、
4: 而家咪再俾你叫你做少少阿王，唔系全套，系咪都唔想再做啦？如果而家去睇，嗰时候揾食啦，当然要。
3: 我谂我咁睇自己啦，我未必系会做翻阿王，即系未必会做到啊。因为当年系我当年嘅心态，我对好多环境现实嘅睇法，引致到我设计呢一个人物。但系今日我都成长咗，我要不停咁去长大转变咗。咁你要我再做翻一个同样嘅角色，可能我唔会系以前嗰个阿王。
4: 但我想问，即系譬如
1: 都冇咁投入啦，
4: 好难，
1: 因为你已经唔系以前嘅郭俊安，
3: 冇错，
1: 冇错，
3: 所以
1: 向前
3: 一个演员都系嘅，跟翻自己嘅成长，
1: 系
3: 去睇每一个角色，然后演绎出嚟。
1: 你系咪一个喺生活里边咧，系会好观察一啲好细微嘅嘢嘅人嚟噶？
3: 系啊，会啊，
1: 系啊，
3: 我谂系我哋演员嘅一种惯常会去里面运作紧嘅一样嘢，系啊，有阵时我都会坐地铁嘅，我有阵时都会坐巴士嘅，
1: 你纯粹揾下睇下啲人系点样样生活，
2: 接下地气咁样，
1: 系
3: 都可以咁讲咯。
4: 但你冇发现
1: 唔系点到点咁自己揸车做完嘢翻屋企咁变咗个人
4: 冇接触嘅，
3: 系啊，我都会好想知而家发生紧啲咩事咯。
4: 但你冇发觉喺地铁度咧，就算你喺度，可能都冇人认得你，大家就睇电话。耷晒头咁样噶，
3: 系啊，我都系啊。
2: 咁你观察咩啫？你而家
4: 你睇电话，
3: 我对眼会射咗咁啊。
4: 唔系咁，但系讲目标就譬如你去到而家喺电视度都好 top 嘅位置啦。其实你而家仲有冇工作嘅目标噶？
3: 有嘅，我都有热诚去做演艺界嘅工作嘅。咁哪怕我唔未必一定系拍剧啦。我而家带领紧一队嘅网球队啦。
2: 嗯，
3: 系啊。 因为佢哋推选咗我做会长啦。咁我其实谂住开头，我开头谂住玩参与，但系佢哋话啊，呢个会长呢个位你好适合。咁我就要带领佢哋，譬如去内地好多一啲联谊啦，去互相交流啦，可以俾佢睇下，咦，香港嘅艺人系点样嘅。咁亦都代表咗香港嘅网球总会，同佢哋做一啲嘅 promotion 啦，互相之间去推广网球俾一啲唔同嘅阶层啦，等佢哋知道网球其实唔系一种话有钱人嘅运动嚟嘅。其实而家香港市政局即系我哋租个网球康文署啦，租个网球场已经好便宜，
4: 系啦，抢唔到场啫嘛，
3: 系啊，好。其实都多嘅，好唔难嘅，不过你黄金时间系困难啲。咁其实都系一个好便宜嘅运动嚟嘅。
4: 咁但系呢样同真系，
1: 但系跟教练唔便宜喎。
3: 你学识嘅时候系冇错，你跟教练，
1: 跟教练唔
3: 便宜，你可以咁讲。但系香港嘅教练都唔系贵嘅。
4: 我谂
3: 唔贵嘅，有好多教练都好。
4: 我中学啊，教网球教练，我记得一个钟都要500蚊。其实而家唔系升咗好多嘅啫。
3: 系啊系啊，
4: 可以升幅嚟讲啦。以前就真系可能。比较有啲钱先会请教，你觉得贵，但佢哋嘅升幅唔多咧。而家相对于我哋而家嘅即系社会收入咧，其实佢反而唔算好贵。
2: 或者好似咁样讲咯，我哋依家可以用一个平啲嘅价钱去享受网球嘅乐趣，即系咁样。但高尔夫球其实都倾系贵噶嘛，你要享受呢个乐趣都系一件事嚟噶嘛。但系网球就平好多咯。
4: 咁啊，会长有冇咩 mission 噶？即系有乜嘢嘅目标啊？有咩指标啊？对于呢个网球，你而家带领住香港艺人网球啊？
3: 好多人都会谂，哇！我哋要好劲啊，对 team 要咁。但系我嘅谂法就系，因为成立都系以一个慈善为主嘅，推广为主嘅。我哋都系带俾人娱乐，因为我娱乐圈嘅人啊嘛，全部都系艺人嚟噶嘛。我哋应该系可以有娱乐俾人嘅。除咗话唔一定系一个赢输嘅心态。
4: 但系难唔难咧？
1: 有几多会员啊？
4: 系咯。
3: 有50个艺人噶，其实
2: 喂最劲嘅，除咗你最劲系边个？
1: 多数男仔啦，系咪啦？
4: 唔系有女仔。数
2: 啲名你听下得唔得？
3: 有阿子恒啦，有阿 Tony 啦，永成啦，有阿思雅啦，李思雅啦。
4: 哦，佢代表队喎。
3: 系啦，系啦，系啊。
1: 佢做乜都

0: 噶运动，
1: 高尔夫又得
2: 去
1: 啊。仲有咧，仲有咧，
2: 子晴啊，郑子晴啊，
1: 你边个打得最劲啊 ？By the way， 即系而家喺网
2: 咁，当然系思雅啦，
0: 系啦，
3: 佢系代表队嚟噶嘛。
1: 好，唔计呢个，呢个就由 Tattoo Outstanding
0: 啊，即系系运动。
1: 如果你哋呢班即系 artist 出身嘅。有邊個你覺得哇，即係打得兩手嘅，同你都係揮得過
2: 嘅？唔係，個個都勁，個個都好勁。
3: 咁官方嘅嗰人係會長啊你？
2: 唔係，即係有啲嗱，點樣為之勁呢？因為我哋有提供訓練嘅，
0: 係
2: 啊，有好有三個教練喺當中嘅，輪流去訓練嘅。我見過，因為成立咗一年啦，有啲人係唔識打嘅。但是他们一年间已经是可以去比赛了。
0: 哇，那可能
2: 我觉得艺人真的很犀利的。
1: 边个
2: 模仿得很好的。
0: 是
2: 啊，
0: 是啊，
2: 很聪明的。是啊，
1: 即是很有 potential 的，其实都。
2: 是啊，太多了，太多了，很难讲给你听。我见得个个都是这样的，很犀利。好，即是可能年轻啊。所以网球这个运动年轻去学是最好。
1: 是好的。但是你跟谁打得最多平时？你的波脚。
2: 都好多噶，子晴啦、阿 Ben 啦、黄子贤啦，有林国斌啦，
1: 哦，佢都打网球嘅，
2: 好犀利噶，
3: 系啊，
0: 高手，
3: 我睇啲抖音片啊，
2: 高手嚟噶，
0: 其实佢哋打咗好耐噶啦，
1: 系，但系而家组成呢个会就即系叫做呢一年嘅事啦，
2: 系
1: 啦，咁啊，国会长，咁唔难咧，定系唔难咧？即系从演戏，同埋而家做一个会长，带领住大家，始终都有个方向。会不会有啲咩嘢分别喺度？或者你自己会唔会觉得唔容易？
2: 唔难嘅，
1: 唔难嘅。
2: 我都系。点
0: 解你成日笑有几难呢？人哋见到你
2: 因为都系以娱乐为主啦，都系开心啦。大家打嘅系开心网球咯。
1: 好啦，依家翻嚟再同阿郭俊安倾偈。放翻 I C U， 新
4: 城劲爆，落榜。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佢嘅名叫 Ella Langley， 有一首啊《爱人唔要我》啦，拣去 Texas 啊，歌名叫

0: 再嚟呢首《Die Die》，今日星期又翻翻去冠军位置。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丰盛电爆流行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十一月廿九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5: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十一点至十一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6: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7: 可能系咧，不如我哋一齐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有我 T-Max、J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齐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中意去边度玩，中意讲啲咩，中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约定你。
8: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9: 咁啊，郭俊安，你讲下呢一你即系啲小朋友最大嗰个，有两个小朋友嘛？
10: 系啊，
9: 最大嗰几岁？
10: 十八，
9: 十八岁啦已经。
10: 细、啊、女就十五岁，
9: 十五岁。
10: 阿女就仲喺香港啦。咁啊，仔就喺英国读书咯。
9: 读咩啊？
10: 佢读音乐嘅，
9: 读音乐。
10: 喺今年佢就开始升大学，就入咗皇家音乐学院啦。
9: 恭喜恭喜！
10: 系啊，佢吹嗰个乐器都几冷门嘅，就系 French horn，
11: 法国号，
10: 法国号。
11: 系。
12: 点解当初佢会学呢一个乐器嘅？
10: 佢话抵啊！
12: 哦，点
11: 解啊？
10: 因为咧小一嗰阵就要佢哋大家去拣乐器，咁佢就一嚟就拣咗嗰支乐器，
11: 就贵噶喎嗰时候。
10: 我就唔知贵定平嘅，因为咧佢全部乐器铺晒喺度噶，咁有 saxophone 啦，有 roof 啊，有好多嘢咁样。我就话喂，不如拣 saxophone 啦。第日我即系我做老豆嘅心态就系、是、你可以搵到食啊嘛。
11: 哦，
10: 你见到好多
11: 吹下 band，
10: 好多人吹下 band 咁样。
9: 但佢揀 French horn， 咁你點佢揀 French horn 心？哇！呢嚿嘢都嘈嘅咯。
10: 佢話佢大嚿啊，
9: 係咯
12: ，French horn
10: 好抵啊！即
11: 係用咁嘅錢
9: 攞去賣。
10: 老豆，即係你都係俾咁多學費啦。我揀嚿大嚿啲咪好抵咯，
11: 足情足情啲覺得係嘛？
10: 足情啲，即係講唔
12: 小一啊，當然
10: 小一嘅心態。
11: 喂，咁但係而家佢讀咗中學兩年啦，留學啦，而家大學啦，其實去外國咧，佢你捨唔捨得㗎？当初有冇佢第一次上机？你有冇喊啊？
10: 冇第一次上机我同佢一齐去嘅。咁你佢嗰阵时系应该系中学最尾嗰两年，就入咗一间音乐学校喺英国嘅都系。咁佢因为之前我都放手嘅，佢譬如话去过德国吹乐团啦，嗰时十四岁已经去嘅。咁我都放手俾佢一个去嘅。咁佢以为离开我嗰个感觉都系一样嘅啫。咁我就喺英国陪咗佢一个礼拜，就翻呢个中学。喺临走嘅时候，佢突然之间，我觉得佢已经有佢自己已经好翻腾。佢点解唔系上次我去德国吹乐团嗰个心情？
9: 哎呀，讲埋出嚟，
10: 系啊，佢讲咗出嚟，我哋大家咩都讲嘅。我话你系咪好唔舍得我？我话你记住呢一下，系啊，唔系成日都会发生嘅。你要记住，你要记住呢一份嘅感情。
12: 我觉得你而家系培育紧佢做一个演员，
11: 系啊，
10: 真系嘛？
12: 你唔觉得做戏有阵时有啲感情就喺生活里边，你自己有阵时系曾经失。即出現過，
11: 要記住
12: 攞翻佢翻嚟用嘅咩？
10: 都係嘅，
12: 係咪咯？
10: 係啊，我哋特別會記住一啲嘅感情，
12: 係啊，
10: 一啲發生過嘅事，娛樂圈裏邊人同人之間嘅，
12: 係啊，
10: 呢啲特別深刻，佢哋會記住。
11: 咁佢真係
12: 叫佢記住，你真係得意啲爸爸。
9: 我好唔開心喎，咁樣我仔今朝起身見到，
11: 你要記住
9: 名啊，爸爸。 我成日翻梦地死咗啊，跟住睇叮当，就开心啊！点解咁感性嘅？点解我就系咁样嘅？
10: 系啊，
9: 系咯。Anyway， 咁一即系。哇！依家咁就佢嗰下你點樣收科咧？就你有冇喊咧？佢見到佢咁樣，
11: 你咁理性，
10: 我擁抱佢啦。我話你抱下，係抱住，係抱住耐啲。
11: 但你冇，
10: 但我從來由佢十二歲開始，佢已經唔俾我抱嘅。
12: 係啊，係啊，唔俾㗎。
11: 即係嗰刻佢其實真係好掛，好唔捨得你，
10: 好唔捨得。
11: 係啊，
10: 當然我話你係啦，記住啦，一路抱住佢抱好耐，我就話好耐冇抱過你啦。咁啊抱咗好耐，跟住就我真係睇住佢一路行入去宿舍。佢不停咁回頭咯，回頭咗三次
9: 哦，
10: 即係嗰個感覺係我都記住啦，互相記住啦。
11: 咁但係成個過你離開學校啦，會搭車走啦。喺個搭車過程當中，你又會唔會好翻騰啊？
10: 哇！會。直头相机啊，我都仲喺度谂，好担心佢啦。
11: 担心佢咩咧？
10: 始终分开啦，
12: 系啦，佢自己一个人面对所有要发生嘅嘢。
10: 冇错，系啊，即系我唔知道，即系我当然对佢好有信心嘅，我亦都觉得佢会好，佢唔会令我担心嘅。
11: 嗯嗯，
10: 系佢由细到大好多嘢都好有规有矩
12: 嘅。咁你觉得佢嘅性格似你定似妈妈？
10: 佢似我多啲，
12: 似你多啲，
10: 系啊，偏向会谂多啲嘅 angle 去谂一样嘢
11: ，OK
10: 吓，唔会单系话净系为咗谂自己
11: ，OK。咁啊女咧，嗱女而家仲喺香港，嗱阿仔就之后翻英国读大学啦，咁啊剩翻你同阿女啦。咁通常话爸爸同阿女前世情人啦，咁你哋点啊？会唔会冇你冇得留学噶啦？你一定要陪住爸爸，
9: 跟住我。
10: 我谂咁讲啦，其实阿仔佢要去留学系因为佢自己有一个决定。
11: 嗯嗯嗯，
10: 我冇push 过任何嘢。
12: 哦，
10: 包括佢揾中学，包括佢知佢自己将来要走条咩嘅路，佢好清楚。
11: O K，
10: 系啊，好清楚噶。
12: 所以你话佢似你，即系识得会谂远啲。
10: 系啊，佢 plan 好晒，我只不过帮佢揾个 agent， 去帮佢搭条路啫嘛。
11: 嗯嗯嗯

0: 其余嘅嘢就真系靠佢啦。人哋收唔收佢？
1: 咁啊好啦，阿仔你唔嚟，你又放心啦。咁阿女，
2: 阿女咧，
0: 阿女咧，我就要佢要话俾我听，佢要啲咩嘢？可能佢仲未讲到佢要啲乜嘢。
1: 咁啊系啊，十五岁其实未知。
0: 系佢将来要做啲乜嘢？佢而家同我讲我会做啲咩？佢成日都问我会做啲乜嘢？
2: 佢自己都未知。
0: 佢未知。
2: 你想佢做咩咧？如果你真系
0: 冇
2: 嘅，有得拣嘅话，
0: 佢做乜都得。
1: 做乜？
3: 但总有啲端倪露出嚟嘅。总会喺生活上都露出啲端倪，就系佢倾向系叻呢啲嘢。咁你觉得会系咩咧？
0: 佢中意画画。
4: 哦。
0: 佢中意去都诶，佢跳舞嘅。佢四岁就可以跳舞，佢都跳咗十一年。
4: 嗯，
0: 系啊，最近佢都有表，每年佢都有表演嘅，
4: 系、嗯，
0: 今年佢都有表演。
1: 呢，但系其实小朋友咧，由细个开始学嘢咧，就父母同佢安排或者学校啦。嗯、但系如果佢坚持继续学落去咧，呢件事就唔简单啦，就系佢靠佢自己啦。咁你嗰啲小朋友，佢有冇中途系会觉得，唉，即系想放弃嘅时候？
0: 我成日叫佢放弃，
1: 吓、啊，点
2: 解你叫佢放弃？
0: 我叫放，因为我要测试下佢，佢系咪仲中意？
2: 哦，
0: 如果佢唔中意，我变咗逼佢啊嘛。
1: 系，
0: 咁我就叫佢唔好跳啦。如果佢辛苦，
3: 系
2: 呢个爸爸都几得意。
3: 唔啱，我反而觉得兴趣班应该系由兴趣开始嘅。当失去咗个兴趣，其实就变咗你逼。
2: 唔系啊，调翻转啦。我兴趣咧就当你学钢琴啊。跟住我阿妈，我想放弃啊。我阿妈就话你拣噶，琴都买咗啦，吓你唔可以放弃。
3: 系啊，大人就计呢啲啦。
2: 系啦，但系你系反放弃啦，放弃啦。
1: 你一个教育咧，系你自己谂出嚟啊，定系你自己学习翻嚟？
0: 因为我都系咁啊嘛。
3: 你都系，
0: 即系如果我唔中意一样嘢，我唔会做噶。你逼我都唔会做，
3: 系
0: 可能我突然之间有一日我唔想做，我就走咗去噶啦。即系我系咁噶，我对兴趣呢样嘢，
1: 所以你咁重视呢一件事嘅，
0: 我就会觉得我自己，我自己系一个谂法，我希望佢都会系一个俾我探讨佢个内心世界其中一个嘅门咯。
4: 嗯，
0: 系啊，即系譬如佢四岁，佢开始跳舞，佢。我就同佢讲话啊，点解你咁中意跳舞？我问过一句，佢话我唔知点解，我一跳舞我就好开心噶啦。
2: 咁就得啦，即系佢嘅佢自己中意。
0: 开心啊嘛，开心系你永远嘅元素嚟噶嘛，跳舞系。如果有一日你话俾我听，我跳舞唔开心，咁就真系唔好跳啦。
1: 但系因为嗱，开始跳舞就开心，但系如果你要跳得好咧，你嗰种锻炼咧系未必开心。
4: 嗯，
1: 咁佢又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咁坚持到咧？
0: 因为佢有比较嘛。
2: 点样比较啊？
0: 即系佢觉得大家一起学上去的，
1: 为
0: 什么他会跳得越来越好呢？为什么我硬是争一些，譬如他转到三个圈，我转得两个，我就会跌。
2: 他会练习的。
0: 他会练，那他就不会怕辛苦，因为他知道目标是什么。
2: 还有他开心，他不是说我的比较之后搞到自己很不开心，不是的，他会力争上游，
3: 找到意义。我想那件事对于他来说是没有意义，他根本就不会想花任何时间精力去练，但他找到意义，他找到目标，正如你所说，他就会想去做，不用逼。
2: 咁但係咁樣話曬十五歲啦，可能都慢慢情竇初開，定係開咗噶啦。
0: 我都有問佢，
2: 有冇面對呢個問題啊？
0: 我問佢，喂，有冇拍拖？有冇中意嘅男仔學校？我會問佢，佢會好好，佢會同你講，唔好講笑啦，唔好講呢啲嘢啦。佢好正經噶，係啊。
2: 咁但係作為一個阿爸，你即係你有冇認？即係始終好錫阿女啊嘛。你有冇期待住或者認真諗過呢日如果出現嘅話？你会点样呢？
0: 我又冇嘅，
2: 你冇嘅。
0: 佢要出现就出现啦，咁样。
3: 吓吓，
0: 系啊，
3: 但系都会同佢见下，即系盘一盘，睇下系咩底子、咩质地先噶嘛，系嘛？
0: 我谂
1: 你
0: 系
1: 点啦？
0: 我就唔会，
3: 你又唔会啊？
0: 我唔会
3: 咁叻嘅，可以。
0: 我由细佢哋由细到大，我都好 open 嘅。系啊，我都会探讨紧佢发生嘅生活。
2: 系，
0: 因为我哋艺人都系讲嘅系生活啦。其实坦白讲，有几可讲演技唔好少嘅。
1: 系啊，
0: 我哋探讨你嘅生活嘅时候，我哋自然就系演技嘅。系啊，咁我就会认为我对佢哋嘅认知有几多？我探讨紧佢哋每日翻学嘅嘢啦。我慢慢探讨咯，
2: 反而你唔会突然，即系因为有啲爸爸系都即系冇办法要接受啦，但系都有啲觉得去到嗰刻就会伤心啊，失恋嘅感觉啊，阿女终于中意第二个男人啊，即系嗰啲咧。
0: 可能发生到嗰一日我就会咯。
1: 但系如果你个女，
0: 你而家问我，我唔会去谂呢样嘢。
1: 如果你个女喺度，佢冇拍拖，你先至担心啊！
3: 咁啊系啊，
0: 都可能系啊，
1: 绝对系啊，
2: 系啊系啊。你冇识个街拉噶嘛？即系几耐之前唔可以拍拖，冇呢啲噶嘛？
3: 噶依家
1: 系啦，
2: 咩中学生不要谈恋爱啊嘛？
0: 我自己暗恋嗰啲，
1: 你中学都有拍暗恋，
0: 我小学已经暗恋人啦，
1: 系啊，小学都
2: 咁样嘅。喂，咁但系咁样话，有都朋友关心你咧，你而家会唔会想都揾个人啦，定系继续而家咁样自在生活落去噶？

0: 有冇谂过你自己啦？反而
1: 我遇到咩会咯？
2: 嗱，我都答咗俾佢啦。佢又问我话系咯，即系你唔会刻意去追求，但系如果你有感觉系咧，咁你又唔会刻意要抗拒。
1: 嗯，
2: 吓，其实都系呢种。
1: 因为我系基督徒嚟嘅，咁我信我个天父，
0: 系
1: 佢会帮我预备嘅。系啊，到预备嗰日咧，你系走唔甩嘅。
0: 哦，
1: 既然系预备啊嘛，你冇得拣嘅，
0: 系
1: 系，譬如啲约拿咁样，你又预备大鱼食咗，我就要你去嚟嚟嚟去嗰个城嗰度，去嗰度。
2: 你两个小朋友有冇有宗教信仰？
1: 诶，有嘅，有嘅，
2: 都有嘅。
1: 我个女都有嘅，同我翻同一间教会，都系翻六一一灵粮堂喺荃湾嚟嘅。
0: 哦。
2: 咁就唔使擔心啦，因為咧好多時去到外國咧，佢首先要揾翻個教會先，即係你嘅仔啊，即係附近揾翻嘅先。咁佢個禮拜日就係會去
0: 倫敦好多嘅，係啊。如果佢要翻嘅話，即係爭在佢想唔想翻嘅。
2: 咁又有個
0: 係啊，有啲傳奇喺度嘅。喂，今日都係帶國俊安嚟到喎，咁所以我
1: 多謝你哋
0: 都揀咗呢首歌咧，就送翻俾國俊安位喜歡國俊安朋友啦。
1: 唔好點我啲歌就得啦。
0: 我費事揾出嚟啦，
1: 我會彈起啊！即刻
0: 呢首咧就叫做
2: 我哋有諗過
0: 嘅，有啊！你出個碟噶嘛？但係由城市故事去到而家最近一套劇就係《金色森林》，呢首歌就係裏邊其中一首歌啦，《還剩一件未做的事》。如

0: 好啦，最多谢今日郭晋安嚟到啦，佢最后暂时啦喺 TVB 最后的剧集就系《金色森林》里面呢首歌成日听到嘅。下星期咧就有另一嘉宾嚟到啦，星期一咧就系有阿 K 话好细个时候已经觉得佢好靓女，
1: 亦都系我以前嘅《闪电传真机》嘅拍档。
0: 一讲一套电影叫《求恋期》就会记得佢，
2: 冇错。
0: 张婉薇啊 Amy 姐姐，下星期就星期一见到佢啦。

0: 12:36。
1: 一齐睇天气先吓，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除有两三日咧系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特别天气提示啦，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肥啊，喺度咧，我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一直都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或者成日满满场，我最呼吁通过手臂立山。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6: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7: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8: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6: 新城任务35，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艾飞制作、荣安行、吉利汽车鼎力相助。
8: FM 99.7
9: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1: 放饭 ICU。
12: 时日丽托通识开讲，
1: 咁我哋嘅通识开讲啦，每个星期五咧都会探讨一啲即系唔同方面嘅知识啊，或者常识，甚至乎可能一啲冷知识嘅。咁啊，作为一个嘅香港人咧，你会留意到喺啲公共嘅地方，例如一入去啲港铁嘅车厢咧，有几个位系一定会特别多人霸嘅。就是嗰四隻角嗰塊玻璃嗰個板，就崩咗喺度。
13: 即
1: 係
13: 個門口隔離嗰四個。係
1: 啦，
13: 要擺就擺呢四個。
1: 係啦，就崩呢四角咁樣嘅。咁啊崩咗，咁跟住
0: 成塊板咁樣喺度，你崩得好舒服啊嘛。
1: 係啦，有咁嘅原因啦嚇。咁啊，另外啦，咁啊去到例如茶餐廳又好咧，通常咧嗰啲卡位係最快填滿嘅，
13: 舒服啊嘛。
1: 嚇，咁啊好多原因啦，即係啦，咁舒服喺邊咧？咁樣咁我哋其實即係同呢啲心理有關嘅。
0: 冇咁養眼鼻看見
1: 啊，冇咁養眼鼻看見，係呢個係關鍵。
13: 但係因為我唔覺得挨係個問題，反而係因為茶餐廳有塊板啊，有啲 partition 咧，你唔好似。有少少感覺 privacy， 即係 privacy 少少，
1: 係即係啲私隱度，
0: 被看見到。
1: 嗱，我哋一直嘅討論咧就唔係齋傾嘅，因為咧轉頭我哋一陣間都會有一個嘅即係臨床心理學家 Alan 咧同我哋即係拆解呢啲心態。咁但係咧係啦，點解中意咁樣嘅咧嚇？點會揀呢啲位嘅咧？咁但係講一樣嘢係阿譚唔知，阿林批就應該我哋就會知嘅，就係男廁
0: 係
1: 就咁樣嘅。如果我哋有啲嘅尿兜咁樣啦，咁就即係當五隻咁樣啦嚇。嗱，阿林批一入去，当嗰个卫生程度系一样嘅，冇淤塞，
13: 亦都冇人，
1: 冇人嘅，冇淤塞，卫生程度一样，唔会喺呢个特别多污糟嘢冇嘅。你会通常你第一个你会拣边个先
13: 咧？嗱，老实讲，如果真系完全冇人嘅话咧，就边个都冇所谓，反正个厕所都系我嘅。
1: 系系。咁如果但你唔知之后有冇人，
0: 你去紧可能会有人入嚟噶。
1: 系啊，你会拣边个咧？ 喺个商场嗰度。
13: 如果真系有得拣咧，
0: 我拣第一个，
13: 即系头尾最头一个，你会
1: 定最尾嗰个？
0: 我拣第
1: 即系最近门口嘅第一个。
13: 好笑，一个女人搭去男资料，
1: 系佢搭得快过你嗰种。
0: 唔系啊，我点解会拣咧？其实我用咩心态？你哋用咩嘅准则嚟拣咧？就系冇咁容易被看见。
1: 冇咁容易看见，第一格，第
0: 一个准则啫。
13: 呢样啱，第一格系最难俾人睇到嘅。
1: 系
13: 我初初挣扎紧，我拣第一定第五。
1: 系
13: 第五即系最远嗰个咧。其实
0: 咁你一拣啦，
13: 个个都见到噶嘛。
1: 系啊。
13: 我拣第一或者第二，我其实未必想靠墙嘅。
1: 系
13: 我平时嘅人，
1: 嗯，
13: 但我又唔想系中间嗰个。
1: 系
13: 我可能会拣第二。
1: 你拣第二咁啊，肯定好啦。咁啊，当五只咁样啦。好啦，你
0: 企
1: 紧
0: 嚟，
1: 我都会拣第一，我都会拣第一。好啦，
0: 拣第一，
1: 跟住。当第二个人走入嚟啦，当你系第二个人啦吓，即系当阿林柏希用紧佢嘅第二格，
13: 即系阿淡坐紧用紧第一格，
1: 用紧第一格，企喺第一格先啦。好啊，咁啊当阿淡企紧第一格，咁林柏希你入嚟，你会拣边一个咧？
13: 第四或者第五？
1: 你会拣第四第五？
13: 越远越好。
1: OK， 就拣好啦。
0: 咁
1: 即系
0: 我就拣第五啦。
1: 你就会拣第，即系如果你系第二个人嘅话，
0: 如果系第二个，我就拣第五。
1: 你拣第五，好啦。咁如果你第三个人入嚟啦，第一、第五已经俾人霸咗啦，
0: 输咗啦。
1: 你就會點咧？
13: 係咪可以揀入次格？
0: 咁我就揀第三咯，
1: 就揀第三啦。
13: 係
1: 啦，嗱，其實呢一個係好標準嘅一個嘅選擇嚟嘅，
0: 係
1: 咪好自然喎？
13: 你唔會
0: 動機，總之就係唔想俾從隔離一個咁近俾人睇到咯。
1: 係啊，又唔想睇到人，
13: 係啦，
1: 亦都唔想即係有任何嘅差池，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好即係會彈到啊！即係有啲
13: 咁又我
1: 有時冇板
13: 啊嘛，我又冇諗呢樣嘢，
0: 即係總之大家都係嗰個私處嚟噶嘛，
1: 你
0: 總係唔會想俾人睇到㗎，係
13: 咯。
1: 好啦，咁如果去一间酒楼咁样计啦，有得俾你拣位啊，咁样
13: 拣台
1: 系啦，拣台，你哋会有冇话倾向会坐咩位？
0: 我会有 view 嘅咯，坐近窗
1: 系有 view 啦，
0: 近
1: 窗啦都系，
0: 吓，
1: 但点解唔拣
13: 我近 corner？
1: 你
13: 每次 book 台咧，我都會同即係我無論同邊個食飯都好啦，我都會話啊，如果有得揀 corner 啲靜少少嘅位置最好。
0: 咁我揀窗嘅，
1: 你揀窗嘅嚇。我曾經同過一個，
0: 你又唔使揀嘅，
1: 我會揀嘅。我點咁所
13: 以老師係咁啊？我要問人哋唔答嘅，
0: 我想知下。
1: 唔係我自己都會揀有 view 近窗嘅先咁樣。但係當然我驚，如果佢太熱嘅話，我就未必啦。即係如果熱，我都會揀近牆咯。唔係好中意喺個大堂中間。
13: 其實食飯我冇乜我食饭反而唔使 view 嘅，食饭我个重点咪望住阿 K 望住阿淡，
1: 系系，
13: 即系个风景
0: 我要有 view 嘅，
13: 你唔想
1: 食埋风景，佢食埋风景嘅佢要。
0: 我其实最主要想望风景，
13: 系
0: 我就算同你倾偈，我都望住出边嘅，
1: 系
13: 我唔尊重啊。
1: 但系点解唔拣大堂中间位置咧？
0: 一定会，因为比较嘈啲，
1: 又比较嘈啲，
0: 因为你俾人群围住啊嘛，咁你谂下系咪会嘈啲？
1: 系
13: 系，同埋系咪工作咪都好啦？你点会想坐喺中间四周围啲人望住？
0: 讲原因啊，
13: 咪唔想咯，唔想即系。
1: 唔想俾人望住，
13: 唔想俾成班人。
0: 系啊，答完啦。
13: 哦，
0: 到你
1: 咁都得。我曾经识一个即系有背景嘅人士咁样咧，佢一定去某一间酒楼就坐某一个位咧。
13: 系，
1: 佢就一定要坐角落头嘅12点钟位置。
13: 点解？
1: 佢话因为咧，我随时食下饭咧，有人咧如果嚟斩我嘅时候咧，我都可以即刻一眼关上望到晒。咁即系咁样嘅。系啦，佢真系咁样，佢就每次去即系嗰间酒楼就系咁样坐嗰个位。
0: 咁我每次咧就问你去边间，我一定
1: 唔去。
13: 呢个唔系心理，呢个系佢本身有咁嘅需要。
1: 系啊，所以呢个就呢个位就俾到佢嗰个安全感啦。
0: 咁呢个特别嘅，
1: 呢个特别嘅，
0: 唔需要。
1: O K， 呢个唔成立嘅呢个。
0: 好少人成日会惊俾人哋伤害。
13: 出边同 office 唔记得边个同事，佢话佢拣台一定拣最近出 emergency exit 嘅。
0: 哦，佢
13: 惊
0: 火灾。
13: 佢有个风险喺度啊！佢永远任何地方都要睇到个紧急出口喺边度先。系啊，佢拣台有呢个准则嘅，
1: 哦、
13: 但呢个应该未必关心理事嘅。
1: 好啊，咁嗱，不如咁啦，我哋先听咧呢一首歌啦，跟住咧我哋就即系揾阿临床心理学家 Alan 同我哋拆解一下呢一个原因啦。

0: 就是好歌先爷爷播俾你听啊，咁希望你可以唱熟佢，跟住佢跳。佢张慈豪 Aska 歌名叫做《落活道》。
1: 放翻 ICU。
2: 12:49。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偶像女生一期生年纪最小的两位，15岁的 Fiona 加上17岁的 Alpha 组成 IDG2。

0: 100% 首支派台歌曲《借啲耳》。
1: 我在8月8号在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就想去湾仔的，我就站在那里失了重心。

0: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1: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3: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4: 好，咁啊，谭林柏希，我哋即系 recap 翻先啦，今日我哋呢一个嘅通识嘅命题就系点解人中意即系病埋一二角啦，吓又唔拣即系大堂中间嘅位坐啊咁样啦，吓咁我哋都即系倾咗少少自己嘅见解啦，
5: 就不被看见，
4: 不被看见，
5: 我就一定要 privacy，
4: 你系要私隐啦，系啊。好，咁究竟呢一个嘅现象咧，我哋听听咧，临床心理学家 Alan 咧点样同我哋解释呢件事啦。
6: Hello， 基佬，多谢你同我一齐去探讨呢个好有趣嘅 topic 咁样，我都即刻喺我个脑袋里面谂下我遇见过唔同嘅个案咧。咁其实有啲个案，譬如佢去到嗰个地铁车厢嗰度，咁点解佢会好想靠边、靠墙、靠窗、靠门口咁样？咁可能一方面佢就唔想企喺中间会俾人撞到啦，又或者咧可能会唔想阻到人哋咁样。咁所以好似靠墙有个倚靠。咁但系亦都令我谂起咧，即系可能我哋网上啦，或者我哋有时搭车咧，可能会见到有啲人喺度做人体上升啊，有啲小朋友可能喺度玩住嗰支棍喺度转嚟转去啊，咁样，咁我就会谂啊，究竟我哋好想靠埋角落咧，系咪因为我哋太在乎于别人嘅感受咧？又或者我哋要唔要保护自己咧？你嘅问题咧，亦都令我真系去睇下一啲嘅学者啦，一啲嘅理论咧，究竟佢哋点讲？咁有一个原来叫做 prospect refuge theory 咁样嘅，咁咧佢嘅就会讲咧，其实人咧可能会揾一笪地方咧系 able to see， 即系能够去睇到 ，but not be seen， 但又唔会俾人哋睇到咁样。咁就好似咧个瞭望与护庇咁样嘅一个过程。咁嗰个护庇咧，即系个 refuge 咧，有个遮蔽嘅地方咧，就带你一份嘅安全感。但系同时咧，能够瞭望啦，有个 prospect 咧，有个正面嘅，就系好似咧见到唔同嘅机遇。可能咧一方面可以观察到一啲嘅威胁啊、猎物啊，但系同时间亦都可以开阔有个角落咧睇到嗰个嘅世界。咁唔知呢個理論咧可唔可以解釋到，即係我哋喺地鐵車廂或者餐廳度咯。我諗特別喺餐廳咧，好似冇背後嘅後顧之憂嘅同時間，但我哋都可以咧坐喺個角落咁樣咧，哇望曬成個全場嘅情況啊咁樣。咁其實咧亦都有唔同嘅人咧去講咧，即係如果我哋咧喺一個譬如喺森林啦，喺一個嘅地方啦，我哋係企喺個中間個廣場嘅中央啊咁樣，根本呢個中央嘅位置可能帶嚟好強烈嘅暴露感嘅嗰種 exposure。咁亦都同時咧，令我諗起咧，如果有一啲人佢係有譬如焦慮啊、社交嘅障礙啊、恐懼啊咁樣，咁如果喺個中央嘅位置咧，帶嚟咧，哇，360度嘅觀感嘅刺激咧，可能會帶嚟一啲嘅壓力啊咁樣，咁可能你去到嘅角落啊一邊咧，咁就會冇咁消耗一啲生命嘅資源啊咁樣，咁就可能會舒服一啲。咁呢一個即係去一個角落一個邊位，同時間咧可以望到周圍咧，亦都可能會即係帶俾我哋安全，但係同時間又可以觀察，原來咧人喺唔同特定嘅環境裏邊咧，可能咧就會係有三個好重要嘅知覺嘅因素咧，去斷定究竟我哋會揀選邊個位置。第一個就係 pleasure 嗰個愉悅感，第二咧就係個喚醒喚起嘅感覺 arousal， 第三咧就係個主導感嘅個 dominance 咁樣。咁個愉悅感咧就係譬如啊，我哋去到個地方，我哋有幾中意嗰笪地方咧咁樣。咁譬如如果頭先個 prospect and refuge 嗰個理論咧，個 prospect 就係、是、我好擴闊廣闊咁樣睇到成個地方，咁可能咧可以欣賞到多啲唔同嘅景況啊咁樣，即係個視野廣闊一啲咁樣。咁而嗰個喚起到個 arousal 咧，就係嗰個地方咧，究竟帶俾我哋有幾多刺激？即係如果係一個好嘈、好密集嘅地方，咁就可能會觀感好多嘅刺激。咁可能有啲有自閉症、好係障礙嗰啲人咧，就會比較辛苦一啲。咁可能病埋一邊嘅時候咧，就會變咗冇咁多嘅 stimulus， 冇咁多嘅刺激物咁樣。而第三個主導感咧，就係究竟我哋喺個環境裏邊咧，能唔能夠有個掌控嘅感覺，或者可唔可以咧行動好自如啊咁樣。咁而呢個咧都係俾咗我哋一種感覺，可以帶嚟一啲調適，譬如按住我自己嘅身心狀況啊，覺得舒唔舒服啊咁樣去做嗰啲嘅調整啊咁樣。
4: 清晰晒未啊？真系
5: 佢讲咗好重要，系啊，我唔可以背脊有人啊。呢个系我其中拣位或者成嗰样嘅基本上我最需要嘅嘢。
7: 好似安全咧占咗大部分，
4: 系安全嘅感觉系占咗大部分。
5: 系啊，
7: 原来人系咁冇安全感噶。
4: 冇错，
5: 原来我要睇到出边，后边冇人，冇后顾之忧，中间太。

0: 嗱，佢哋而家入嚟啦。首先 ，Mira 先 ，Mira 叫同往首歌。我话下个节目入嚟咧，佢哋就唔使企侧边啦，系要企喺中间位置。
1: 冇错，即系非常瞩目，亦都好期待一阵见到咧先声夺人有刘德华添。
0: 系啦，仲有张柏芝
1: 添，听讲啦，真系
0: 相隔咗廿几年就重聚啦。
2: 系我哋嘅方法啦，
0: 系我哋就入嚟啦。我知道，
1: 耶，非常期待啊！理事会我知定
0: 系啦，咁我哋放快啊 ！See you，
2: 我哋下个礼拜先见啦。
0: 系啊，拜拜，
1: 拜拜。放翻 I see you。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昼一点啦，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在两国合共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472人，有超过1500人失踪，其中在尼泊尔增加到469人死亡，另外有977人失踪，当中包括大约30个国家的外国游客。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灾区未来几日可能会有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增加救援工作的困难，而伤亡人数亦都可能会进一步上升。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就有最少3人死亡，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内地传媒报道，吉隆口岸道路同通讯中断，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极有可能引发新的山洪同埋泥石流。目前多方力量已经集结或者赶赴灾区救援，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5,681人已经抵达吉隆灾区投入救援，包括利用无人机在空中巡查，使用生命探测仪在地面探测，并勘察路况的地貌，排查次生灾害风险。西藏交通运输部门就继续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受灾路段，暂时抢通大约800米。大量的物资亦都陆续送到吉隆，包括帐篷、棉被、毛毡、发电机、饮用水、大米和即食棉等生活物资。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即将划线，业主如果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需要在下个星期一下午5点或之前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早前重申不会延长收购方案的期限。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截至昨日已经收到 96.5%， 共1914户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建议业主抓紧余下时间提交信件，以免错失参与政府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的机会。何永贤说，局方将会分批为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安排间楼。港铁话，未来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去兴建屯马线洪水桥站，预计2030年完成。港铁话，洪水桥站会在未来两个月完成地基工程，车站结构会利用预制组件，在营运中的铁路高架桥两旁的工地进行组装，完成之后会用平移建造法将车站结构推移到指定位置并嵌入，是全球首例。港铁话，出年第一季尾和第三季会先后平移往乌溪沙方向以及往屯门方向的车站结构，由于接驳路轨的工序复杂和需时，需要延伸到日间行车时间进行工程，因此屯马线其中3个车站的服务将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详情。劳工处工作署亦警告，新机制今日实施。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话，即使新系统可能会增加发出红色或者黑色工作鼠疫警告的日子，但系仍然需要经视拍或者全港2个监测站录得鼠疫指数达到32度先至能够触发，门槛依然偏高，建议劳工处再同天文台商讨。林振声嘅电台节目话，今个月有多日天气酷热，但系鼠疫指数仍然只有31度，认为要达到32度先至能发出更高级别嘅警告，系要求太严格。对于当局建议重劳动的工种在黑色鼠疫警告生效时停工，是否应该立法强制，他认为需要循序渐进，如果新机制实施后雇主防鼠工作仍然不足，才应该考虑立法。建造业分包商联会会长伍新华在同一个节目说，对于正赶工的地盘，承建商和分包商在决定是否停工时会有压力，认为应该规定当黑色鼠疫警告工作时，黑色鼠疫警告时，建造业全面暂停户外工作，不再区分劳动的强度，彻底减低工友中暑的风险，并让承建商有合理的理由延长工期。 海关破获一宗旅客贩毒管有毒品同另类吸烟产品案，检获大约16公斤怀疑毒品，市值大约650万元。海关昨日在机场截查一名由英国伦敦抵港31岁的乌克兰籍男子，发现他的机舱行李内有大约16公斤的怀疑氯胺酮，一盒含有怀疑尼古丁的产品，以及另一件怀疑另类吸烟产品，随即将他拘捕，案件仍然调查中。台风沙德尔已经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风力最大12级，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沙德尔登陆之后强度会逐渐减弱。受到台风影响，浙江和福建将会出现暴雨，局部地区更加会有特大暴雨。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日资讯爆棚。逢星期日朝早六至八，古典张哲、陈思哲；八点至十点，卢世昌、林淑敏、银色旅途；下昼两点至三点，我们的 Z 世代 TMAX、JY、小豆；
1: 三点至四点，斯敏主持《迈向健康新世代》，健康自有型；四至五，中海型车仔 Christine、丁丁；可怜天下父母心；五至六，魏美珍；六至冲医生，妙手人心。黄昏六点至八点，麦卓华《那些年的歌》。
0: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2: 嚟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多云咧，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天气唔稳定啊！咁啊，除有两三日咧，骤雨会逐渐减少，即系屡屡好。咁啊，转个头咧就话俾大家听几多度啦？大家估下系31度，相对湿度77%。
3: Music on board。
4: 二年33岁，嚟自美国佛罗里达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淡淡優惠送到你嘴邊。美心集团70周年，想你超过30份优惠，指定菜式低至7折，立即下载 Itison 美心会，一 app 享尽全城美食优惠。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火之地，火之地，
3: 火之地，
2: 各位听众，火之地，火之地，
3: 粉丝 Benny。我知地，
4: 我知地。
5: 各位，我系刘德华，你听紧嘅全新嘅《我知地》。小知啤你怀玉重组开咪前，有我为大家揭幕，送上今日第一首歌。十七岁，
6: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0: 仍长埋你的心脏从未变。
1: 是的，没错，就是我们在这里
2: 了。Yeah!
1: 但我不是17岁了已经。
2: 我是67岁了。
1: 是，我是77岁的。
3: 我小一点，57咯。
1: 多谢刘德华，多谢晒。开始今天的我之定，我是陈小芝。
2: 我是啤梨，
3: 我是怀玉。
2: 哇，好青春啊，即刻觉得
1: 很战绝咯。其实怀玉今日呢就我哋三加一啊，佢个女都喺度啊，因为一阵间会有一个新嘅环节嘅，咁一阵不如而家介绍下先啦。
2: 好啊，咁啊，其实嗱，我哋几多年前啊，嗰阵时我知定系，
1: 我知定系1999
3: 年
1: 前，唔系嗱，报个时先，如果人哋以为我哋系出旧嘅录音啊，而家系下昼时间1:16，
2: 2026年8月28日，
1: 系。我是本来按按下 panel， 而家缩沙坐咗喺。
2: 喂，我谂住阿陈小芝嚟到，我坐开啦嘛，谂住可以。
1: 喂，而家调翻位啊，嗱，调翻位啊，嚟。
2: OK， 交俾你。
1: 嗱，交俾你啊，
3: 真系噶，真系噶，真系。
1: 你缩沙，你缩沙，我缩沙先，系啊。
2: 系。
1: 我哋系1999年开始呢个节目嘅，
2: 系。
1: 系啦，咁我名叫陈小芝啦。
2: 当年我就都系好好多，真系好青春啊。
1: 吓，你而家都唔系老嘅。
3: 你而家都青春啦。
2: 即係嗰陣時，
3: 你冇
2: 好耐之前啦。咁啊，懷玉啊仲青春啦。不過而家懷玉已經成家立室啦，都要 update 下狀況。
1: 你都成家立室啊？
2: 我亦都成家立室，我有太太啦。咁我未有小朋友。阿懷玉啊成家立室啦，有小朋友嘅。
1: 係啊，佢嗰個小朋友係一個 DJ 嚟㗎啦，已經由今日開始。
3: 今日開始係
1: 啦，
3: 你開下聲啦，你。
4: Hello，
1: 好嗱，咁佢现场喺度嘅，因为未放完暑假，咁总之咧，以前就有怀玉的感情世界啦，而家我哋嘅新环节咧，要阿叶生你隆重咁样介绍个节目名，
3: 佢应该唔记得咗个名，
2: 怀玉个女的感情世界，
1: 咦，好嘢喎、啊！你真係食啲 supplement 真係有用，
2: 撞下㗎咋？
1: 係啊，好有用。
2: 我不嬲都係搏下搏下咁樣又搏到啫嘛，
1: 搏到啱啊啱啊啱啊啱曬，係好啦。咁一陣間就交俾阿 Gianna， 佢叫 Gianna。
2: 系啊，一阵间就会有佢嘅出现啦。咁同埋咧，即系多谢刘德华啦，系啦。咁佢又刘博士啦，佢就帮我哋已经系点咗歌。但系其实咧喺前嗰几日咧，好多人 message 我哋，因为大家都睇到喺 social media 同埋新闻咧都出咗，咦，哇，刘德华阿华阿刘德华博士撑我之定，
1: 系啊，多谢晒
3: 佢真
1: 系
3: 好好。
1: 咁、啊、究竟其实当然系录音噶啦，我哋都唔会呃大家啦，系咪先？唔通佢今日落咗嚟咩？系即捉住佢食饭啦，
2: 系。
1: 好咁啊！多谢佢肯同我哋一齐牛仔嬲咁样倾咗一阵间偈啦。究竟讲咗啲乜嘢呢？我哋就大家一齐听听啦。
5: 恭喜刘博士！
6: 哎，多谢！我都恭喜你哋，我都恭喜你廿几年咯，又重组咯。
5: 系啊，
6: 我识你哋都数一数，啊，十只手指都唔够用咁。
5: 你识小芝最耐，
6: 最耐
5: 系识得最耐
6: 几廿年啦。有冇幾十年啊？
5: 幾年啦。
6: 我記得咧，嗰陣時咧，我自己仲揸車噶。咁朝頭早又朝頭早一路聽節目，一路聽節目去到尾，咦？點解我收廠都仲聽到你？
5: 係因為我喺香港廣播史上咧，應該唯一一個連續做12个钟头節目而俾劉德華聽到嘅人。
6: 哇！係
5: 啊，
6: 我聽好多遍。
5: 係啊，多謝啊，好開心啊，因為佢話佢聽到我做節目。
7: 係係，我就好開心啊今日，因為咧我對上一次咧可以咁近咧喺阿華哥身邊嘅咧，我印象記憶亦都係最 proud of 嘅就係。在1994年劉德華紅館的演唱會做你的 dancer， 而我做，因為嗰陣時咧只係做 chorus 啊，我冇資格做main 嗰啲 dancer， 但有一 part 咧我好重注啊，我做你張凳。係啊，我係張沙灘凳咧，跟住我就要升啦、降啦，等你兜一個圈咧，去到我嗰個位置停一停。
5: 有冇坐落呢度啊？
7: 場場唔同。
6: 睇下佢嗰日效果係點樣？
5: 係啊，
6: 你見到佢個嗰個啊？即係嗰個位，
5: 係啊，機喺度嘅時候，
6: 嗰啲核心力有咧，你就夠膽坐。
5: 坐得舒唔舒服啊？有冇少少印象？坐得舒唔舒服？
6: 我都要攞少少嘅曱甴底底嘅啫，我都要有少少啊核心
5: 力。你不嬲都有嘅，
7: 係啊。
5: 我嗰邊咧就係一開始一入行咧就係我要同阿劉生搏咪，咁然後咧我就震，好似而家咁。
6: 而家都仲震？
5: 震啊，因為我是劉生的粉絲嚟噶，
7: 我哋三個都是
5: 我哋三個都係，咁樣我哋嘅打扮啊，其實咧我哋有個歷史嘅，我哋曾經喺27年前咧就做咗個年歷嘅，
8: 2000年，
5: 係啦，我哋1999年擺到明咧，成件事就係華啲嘅打扮啦，
6: 做得唔得？
5: 得嘅，
7: 我AI 得嘅，而家AI 得嘅。
5: 今日夾咗衫，好開心啊！
7: 今日呢一張相我有排 keep 噶啦，我哋三個。係
5: 啊，
6: 真係不得了啊！你睇下。
5: 係啊。我哋劉德華精神啊！
7: 係，因為咧，其實咧，我知阿華哥身邊嘅 fans， 你都稱佢為家人咧。其實我都想講，我哋三個即係好似一家人咁樣啦，亦都係你嘅粉絲啦。由我哋你無論任何歌，我哋都追啦。到有一日，我哋喺電台可以播你嘅歌啦。而家可以係達利啦。
6: 我可能會出新歌喎。
5: 係幾時啊？
6: 係啊，我都唔知。
5: 快啲出啦！期待
7: 我 stand by，
5: 而家我
7: 制啊！
5: 而家我播得翻嘅啦，
6: 係咪㗎？係
5: 啊係啊！我終於可以播。
6: 而家都係24個鐘頭，
5: 咁慘！喂，我真係狂播，如果係，
6: 係咪㗎？係
5: 啊，梗係啦，
1: 真
5: 係啊！
7: 因為其實對上一次咧，繼續美麗咧，已經係入咗落我個腦度啦，好開心啊！咁再有新歌嘅話咧，好期待。
6: 今次可能成個成 album。哇！咁睇我呢段時間，
4: 我哋要做首播，
5: 可唔可以 book 定？
4: 可唔可以 book 首播？簽名 book 壓首播，
7: 同埋可唔可以做一個劉德華日啊？我記得曾幾何時試過咧，我哋全日都係劉德華。
6: 我都試過㗎，我都十二個鐘。
5: 係啊，你十二個鐘係啊，劉德華日啊嘛，所有節目都係劉德華。
7: 所有節目劉德華啊嘛，跟住我哋所有歌都係劉德華。咁哇，其實好正，好好好嘅回憶。我諗要試多次劉德華日。
6: 咦？就靠你哋啦。
5: 係喎，即係一出碟就會嚟我支訂啦，係咪啊？耶！
6: 唔出碟都嚟。耶！
5: 多謝劉博士，
4: 多謝劉博士，
5: 多謝。我支訂，
1: 我支訂。咦？1:22。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只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5: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4: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5: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0: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我知定，
7: 各位，我系刘德华，我知定原装主持重组激活。
8: I know where，
7: 小智、Benny、怀玉 ，Happy Friday Moon。
9: 哇！真系吓鬼死我，头先无端白事开个麦，都是1:24，而家
10: 好好笑。
11: 我见你喺度揾，我见你喺度揾个钟喺边啊！
9: 我揾紧个钟喺边，
11: 喺嗰度啊！
9: 而家睇到啦，鸡蛋咁大个。
10: 你几廿年冇报时啊？
9: 唔系几廿年冇报时，冇报天气，同埋咧，我系得3分钟去学习个 panel， 系3分钟啊，3分钟。
10: 喂，同埋原来咧，即系我哋咧，只要唔系做电台 DJ 咧，个人生系唔需要报时噶。
9: 系冇错，唔通我无端白事？咦，我约咗你食饭。哎咦，而家1:25你menu条啲咩食啊？咁啊，冇，咁你就会叫我睇医生。
11: 系啦，系啦，系啦，
10: 系。同埋咧，即系我哋啱啱开始嘅时候都讲咗啦，因为我相信咧，有啲人咧系有听过我哋，亦都有好多人可能系冇听过我哋嘅，都唔知道我哋、咦以前做过呢个节目咁、
9: 哦、小前传啦，而家系咪啊？咁叶文辉咧，我识咗佢好多年噶啦，佢系一个好男人嚟嘅，完。
11: 小芝同我识嘅小芝啤你都好多年噶啦，咁佢哋都系一个好人嚟嘅，圆月系啦。
10: 其实我哋做完我即系头先讲咗，我哋做过我知订，跟住之后咧，大家你哋已经冇做电台啦。
11: 嗯，
10: 咁我哋嘅系 keep 住有交往嘅，
11: 系啊，
10: 我哋一路出嚟
11: 关系都好密切嘅。
10: 其实都算系打破咗呢个广播界咧，即系做完 DJ。做完一个节目之后是继续做 friend 的。
11: 是啊。
10: 好少的。
11: 我不可以这样说好少的。很多人都很 friend， 肉眼都见到是很 friend， 真实都 friend。
10: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维系到呢？我讲我自己先，你们又分享一下。因为其实我跟你们出来呢，其实根本上都不讲做事的。
11: 从来都不讲的。
10: 是啊，就算我们深刻有些工作上面有些合作跟着又不合作，我们出到去就唔講
11: 嘅，所以其實咧，我哋喺好多個辦公室裏邊咧，都可能有我哋依個情況出現嘅。啲人成日話噶嘛，嗱，你記住同事咧就唔係朋友啦，咁啊同事係同事啦，
10: 係啊係啊，
11: 朋友係朋友啦咁樣。
10: 係啊，
11: 咁啊其實咧，我又覺得真係唔可以咁樣一足高嘅。其實同事都可以係你一生最好嘅兄弟，係姊妹。
10: 睇下啱唔啱傾咯，同埋大家嗰個氣場咯。
11: 有陣時你親兄弟都唔係你朋友啦，
10: 係啊，
11: 係咪先？好難講噶嘛，所以我哋依個 case 係唔罕見嘅，
10: 唔罕見嘅，
11: 唔罕見嘅。希望大家嘅而家身處嗰個環境咧，都令到你覺得舒服啦、開心啦，工作更加開懷啦，咁先揾錢揾得愉快啊嘛。
10: 同埋我哋都即係同大家一樣啦，即係有時我哋做任何嘢咧，我哋啲屋企人咧都好支持我哋。
11: 係咁啊，講開屋企人啦。

0: 我哋都一把年纪啦，大家系咪？
1: 系啊系啊，
0: 我哋系中年人啦。
1: 我要承认嘅，
0: 怀玉
1: 啤生，
0: 我哋平时系咁样叫大家噶，啤生
2: 系
0: 系啦。咁同埋我啦，咁其实我哋以前做我之顶嘅时候系1999年啊嘛，开始
1: 系
0: 嗰阵时咧，系好幸福嘅岁月啊，因为我父母相传。就兩個都喺度，
2: 嗯，
0: 啤生都係啦，
2: 我都係啦，
0: 係啦，懷玉都係啦，
2: 所以我哋嗰陣時係有六位父母聽我哋做節目嘅，
0: 每一日喎，佢哋好 support 我哋做節目嘅喎，
2: 係係。
0: 咁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啦，27年後啦，咁我哋每一個家庭咧，都其實有一位嘅家長咧都離世啦，咁，但係點解我哋咁感動咧？因為無論係有畫面嘅或者有聲音嘅一啲媒體咧，佢都會承載咗我哋一啲好好嘅回憶。我哋喺決定做呢個節目之前咧，我哋抄翻我哋嘅 hard disk 啦，咁我哋揾到咧，即係雖然係我哋自己嘅事，咁但係我相信每一個家庭咧都可能有機會咧都發生同樣嘅情況嘅，就係，有一位爸爸或者妈妈是离世，但他的声音还在这里，我们有以下这个片段，很想借这个私人时间来播一播。
3: 你好你好，我是啤你爹地三叔。
4: Hello， 我是小芝老豆。 Call me Thomas。
5: 啊，叶太，我们几时打下牌啊？
6: 好啊，陈太，你说几时就几时啦。
0: 哇，真系我爸爸走咗啦，佢系 Thomas， 所以头先 Call me Thomas 嗰个系佢啦。
1: Call me Thomas
2: 系阿叶太就走咗啦，咁啊系叫做我叫咩啊？
0: 三婶咯，
1: 三婶咯
2: ，Carol， 我唔记得咗叫咩。
0: 唔系好正，好正常嘅，好正常。
2: 唔系我冇叫过佢 Carol，
0: 因为系叫佢妈咪。
2: 我叫妈咪啊嘛，系我冇叫佢 Carol， 系啦。
0: 三叔个老婆啊嘛，
2: 系三叔个老婆啊，
0: 三婶咯，
2: 系啊。三叔而家系听紧我做节目，
0: 系啦。咁啊，陈太咧就系听紧呢个节目嘅。咁啊，三叔都听紧嘅。Hello， 你哋好啊，
1: 你好啊。
2: 阿怀玉个爸爸都听紧嘅，
0: 系啦，
2: 系啦，
0: 爸爸都听，
1: 爸爸听紧，
0: 妈妈亦都系前年。
1: 两年前啦，
0: 两年前系啦，我爸爸系今年3月啦。
2: 系啊，我就都唔记得咗啦。
0: 你本人喺度，
2: 我本人喺度。但系我哋想讲咧，就系人生就系咁特别噶啦。即系可能咧，而家呢个 moment， 大家我哋喺度相遇啦，即系亦都系我哋今日第一日我知定2026年呢个 version 出现啦。希望大家好好珍惜身边嘅人咯。
0: 嗯，咁啊，珍惜嘅嗱，虽然嘅数目字系减少咗啦，一啲家庭成员，但系同时间亦都会多翻噶嘛。你睇下我哋坐。
1: 多咗个 mini 嘅 ，mini 嘅怀玉喺度，
0: 系mini 怀玉今年
1: 你叫咩名啊？
7: 我叫 Gianna。
1: 今年几岁啊？
7: 我今年10岁。
0: 咁一阵间先至介绍啦，呢个一阵间再详尽介绍啦。
1: 好。
0: 咁啊，叶文辉先生，我想问咧，你一直都留喺呢个电台度坚守你个岗位啦。
2: 系啊。
0: 咁你最开心嘅时刻系几时啊？
2: 每一天。我是及时行乐的人来的。是啊。即是每一日呢。
1: 对不住啊。
0: 好行。
2: 哇，我不小便的。我不小便大便和不是。你要被过。
0: 完美的。
2: 完美的。是。不是我认真的，其实我又想回呢，究竟叶文辉我自己有些什么东西是由细到大没变呢？即是我成日很怕后悔。所以我每一日呢都做一些东西我是不会后悔。我做我就不后悔。我唔做，我惊我后悔，所以我一定做。
0: 哦，我最就系先，上个礼拜餐饭你未俾钱，我惊我后悔。
1: 而家追啦，
2: 追啦，追啦，追啦，

0: 几十年前听收音机咧，成日话留意歌词啊嘛，今次系留意歌词啦。郑秀文《陨石与地球》。
1: 火之地，火之地。
0: 下昼时间1:34。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Delta 达达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好啦，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嗱，展望咧，听日咧有几阵嘅骤雨啦，日间酷热嘅。星期日咧同埋星期一咧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咧骤雨逐渐减少，天色系会好转嘅。嗱，留意啦，特别天气提示啦，天气炎热可能咧会影响健康，市民咧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现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
4: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5: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6: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7: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8: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9: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啊。
5: 每星期揾嚟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佢哋想讲嘅话题，播佢哋嘅心水歌单，仲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喺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1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4: 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5: 2026年第16周
16: 第3位。
17: 本周贵宾位置是来自于王礼格呢位创作歌手带来有佢自己呢一首嘅城市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 大湾区音乐榜。
2: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3: 我知定，
4: 各位，我系刘德华，我知定原装主持重组机会。
5: I know where，
4: 小资啤梨怀玉 ，Happy 快地门。
6: 正啊，真系重组啊，真系终于到。阿小资惯咗。呢一下之後先用，
7: 係啊係啊係啊！
8: 見到喺度咧，好認真，係壓下壓下個頭做咩？
7: 冇辦法啦，按慣聽腦啊，大腦啊，今日行歪咗咧，坐喺隔離，隻手仲喺度喐下喐下，
9: 即刻覺得唔慣
7: 啊！唔得啊，未熟啊啲掣，三分鐘就想我點啫？我已經一把年紀啊，而家要即係再培訓。
9: 嗱，俾三次你睇嘅咋？
7: 係嚇。
9: 系啊，
7: 考试
9: 四次一次
6: 其实有好多嘢大家听收音机系睇唔到个景象咧。以前咧，大家啲眼咧好准噶嘛。
7: 即系你而家只眼准唔准啊？
6: 我而家咧大家报天气咧要攞只手指住本港
7: 地区。
6: 好惊。系啊，但系。好得意啊！呢個景象真係
7: 唔係，因為咧平時呢廿幾年我哋對住葉文輝咧都係食飯見噶，
9: 係
7: 啊，懷玉
9: 係。
6: 咁我又從來唔同你講我做嘢嗰啲，
7: 佢又唔講做嘢啦。原來佢入直播室係生猛好多噶，
9: 係啊！
7: 即係我而家覺得你係儲咗一年嘅精華咁樣擺咗喺個 panel 度，你成條生魚咁啊！而家
6: 你知我翻工攰啦係嘛？
7: 唔係你平時
6: 我放工嘅時候咧，
7: 你玩呆滯嘅平時，
6: 係因為我已經扯咗我嘅節目啊嘛，但係我又唔會同你。讲做咩节目？可能你都唔知道我做咩。
7: 我哋咪后系绝对系好听过on air， 对唔住，真系我哋尽量下次摆啲咪后出嚟啦。即系佢哋头先就话：喂，陈小姐，你讲嘢咧呆滞咗好多年啦，你头先埋咪咧把声精神翻咁。
9: 系啊，
7: 精神
9: 翻。同埋我即刻觉得自己读天气好流利。
7: 你直情系长者，
9: 同埋今日好
7: 长者社区中心，
9: 我不断喺度读咯，指住一直喺度读，
7: 指住
9: 头先所讲系啦。
7: 好啦，咁另外有个人入咗嚟嘅，系下几多间嘅同事啊？你系
10: 下多两间，
7: 下多两间嘅，
6: 系啊 ，G G 啊，麦荣
7: 之 ，G G Mac 啊，系啊，我讲你叫佢咧系要连名带姓咁叫嘅 ，G G Mac
6: 系啦，
9: 系啊。
6: 咁佢嘅节目就系上晒老区，
7: 冇姓你喺度嗌嘅，你系要行埋嚟啊，系都
6: 系啊。
7: 我
6: 唔怕嘅，
7: 你有支麦你就讲啦，
10: 听到啊？
7: 听到啊？喂
10: ，Hello 各位，拜拜。
6: 阿Gigi係上曬老俱樂
10: 部，係三點鐘。我特登咧早啲翻嚟咧，想就係同你哋第一日啊嘛，咁樣打氣咯。
9: 多謝
7: 多謝啊！
10: 因為呢一班喺我面前咧，都係啲師兄啊、師姐啊咁樣。
7: 係啊
10: 係啊，我到而家就咁樣可以拎。
9: 仲有你偶像啊！我個女係你偶像。
7: 系啊，多谢你啊，多谢你，
10: 多谢
7: 你，
10: 多谢
6: 你，多谢
10: 你。
6: 嗱 ，Gianna 咧就喺我哋呢个节目咧就有个环节，呢个环节算系一个传承啊。呢期好兴讲传承噶嘛，
7: 系啊系啊，
6: 系啊，即系究竟啊上一代点传去下一代咧？
7: 星二代佢系声音个声，
9: 系啊，佢都系星二代啊，声音个声啊。
6: 咁我哋系咪要交俾佢？
7: 交俾佢噶啦，好嘢。
11: 怀玉个女的感情世界。
12: Hello， 我是怀玉个女 Gianna， 今年十岁，我读小学五年级，我每个星期都会在这个节目出现的。我今天呢想跟大家呢研究一下速度。我呢原来呢玩每一个运动呢都是跟速度有关的。好像我玩 Rollerblade 啦，我都是玩速度的，不是花式。最近呢我和阿妈咪和她的朋友一起去了深圳滑雪。去到滑雪场的时候呢我很紧张，但是呢看下去好像很好玩，所以呢我呢就立刻瘦了下去。我第一次两次呢我会跌的，我第三次呢我 balance 了自己之后呢我就终于明白呢怎样做和个 technique 是什么咯。所以这件事 remind 我呢，做人呢不是成日第一第二次都得的，有时呢不可以怕，你要快快脆 get through the obstacles， 之后你就完成了啦。今天呢我就选了我很喜欢的歌，就是 Animal by Cat Side。

0: 哋就是 Cat Side Animal。
1: 懷玉的感情世界，唔送獎品嗰日就怪。
0: 我有样嘢想问嘅，以前送奖品咧就系、是、我哋嗰个年代咧，
2: 打电话
0: 廿几年前啦，
3: 打电话入嚟噶，
0: 有人有个我哋听开我哋嘅旧听众咧就话、
3: ICQ
0: 有冇 fax 机？
3: 系fax
0: 系啦，冇系
2: 冇噶。
0: 而家嘅方法系点啊？
2: 而家有好多种嘅，因为电话都真系仲打得到，虽然都好少叫大家打电话嚟，你哋可以打电话嚟啦。我哋嘅电话咧系1834997啦，你亦都可以咧就是 inbox 我哋啦、嗯，我哋有 IG 同埋 Facebook 啊，呢个年代、
0: 嗯，
2: 大家可以 DM 我哋啦。咁、嗯我哋点解有怀玉的感情世界唔送奖品嗰日就怪嘅呢一个 segment 咧？我哋想继续喺我哋嘅节目有游戏玩送礼物。
0: 应该系27年前咧，阿怀玉姐咧送啲咩俾人咧？送温暖啦、啊，送、希望啊！
3: 我真系唔记得咗、啊，
0: 唔系真系有送实物嘅。嗰时系应该送嗰啲日剧 VCD 啊，嗰时好兴噶嘛，正蛋
3: 我喺度噶啦咩？
0: 喺度，梗系喺度咧。
3: 开波，
0: 我净记得送饭咯、
3: 啊。系，
0: 我哋试过咧，
3: 叮叮饭
0: 100盒啊，50盒啊，嗰啲叮叮饭送俾人嘅。
2: 同埋我记得嗰阵时试过送一啲咧，对于我血气方刚啊，嗰阵时
0: 系
3: 系
0: 而家咧。都系虚体弱
2: 咁，唔系我继续血气方刚，只脚撑到好高啊。
0: OK OK，
2: 唔系嗰阵时咧送日本咧好兴一啲。又不是水著，
0: 嗯，是写真集，
2: 写真集
0: 系，
2: 但系
0: 田中丽奈嗰啲，
2: 系啊，
0: 签咗名嘅，仲要
2: 签咗名，
0: 广末凉子签咗名嘅，
2: 签咗名
0: 嘅。嗱、啊，我哋几辛苦，我为咗大家咧去颁个签名翻嚟。
3: 系啊，你嗰时成日去日本噶，
0: 我当年都算系为有一次咧，我哋两个去咗日本啦，我同 Billy，
3: 系，
0: 我哋净系等个人打电话，我直接咁样直击咁咧，日见到啲乜嘢报俾佢，佢卖即刻卖俾佢啊。
3: 哦、
0: 即系走咗去嗰啲，
3: 系啊系啊系啊，
0: 记得，跟住话俾听，我肉眼见到乜，你要乜嘢啊？你赢奖品买俾你咁啊，
3: 系啦，记得。
2: 咁以后我哋系咪会，譬如放假见到啲嘢，我哋记得听众嘅话，我哋都买完之后喺度送翻俾大家。
0: 多谢叶文辉 sponsor，
3: 多谢。
0: 好咁啊，但系今日真系有嘢送噶，咁我哋首先咧要多谢咧，就系多谢工藤静香啊。佢唔系送嘢俾我哋，系佢嘅粉丝送嘢俾我哋。咁、咧，原来工藤静香咧好中意食一只姜糖嘅，但系我哋唔方便透露个品牌啦，因为其实系两样嘢嚟噶嘛，佢中意食啫嘛，系咪？
3: 系。
0: 咁我哋都相信佢嘅口味。你谂下，佢老公系木村拓哉，
3: 所以佢嗰只姜糖真系好味。
0: 系啦，所以工藤静香中意食嘅嘢都系正嘅，
3: 梗系啦。
2: 咁点咧？
0: 咁我哋咧就我就颁咗几千粒翻嚟。我就打算点咧，即系不如我哋100粒啊、500粒啊、200粒啊，咁睇下个 number 有几大，
3: 好
0: 啊、抽到个咩 number 送出去啦。
3: 哎呀，总之择色仔啊，
0: 系咁我哋今日嘅幸运轮系 Jenna 100-150俾个 number 我。
4: 150，
0: 好150粒，睇下边个攞到150粒姜糖。
2: 好啦，点样攞到嘅咧？就系、是、要答一定问题嘅，一定要答问题嘅。
0: 好，佢只歌先，揿掣啊，唔该。我只手喺你度，
3: 人肉控制，
0: 我只手喺你度，系啦，嗱，好嚟，
2: 好忙啊，我
0: 嗱，而家1:47啦，好，而家系下午1:47，
3: 系知道，
0: 5分钟后系几多点咧？呢条问题嚟噶啦，
3: 哦，
0: 系，
2: 睇下边个最快答啱就有礼物，
0: 150粒姜糖，多谢工藤静香嘅粉丝，咁啊顺便送呢首歌俾大家啦，工藤静香嘅《洞窟》。

0: 犀利啊！真系，即系大家仲记得我头先系咁依讲1834997啦。
1: 系啊，
0: 包晒先，居然
1: 系咯，系咩？
0: 系啊，有呢、啊、位听众打通咗，佢第一个响噶吓。
1: 系，喂，我知定，我知定，喂，系我知定，
0: 系啊，你啊，你叫咩？你叫咩名啊？
2: 阿周啊，
1: 周哥，
0: 系你好。头先我哋嘅问题再重复多一次。
1: 我哋头先系1:47嘅，五分钟之后系几多点咧？
2: 1:52。
0: Yeah！
1: 啱啊！你得到150粒姜糖啊！迟啲通知你。
0: 系 hold 住，唔好收线啊吓！
1: 唔好收线啊！恭喜晒！我知地，
3: 我知地。IDG 第三小队二人组合 IDG 2% 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尔已经于各大平台上架。谢

0: 你为我艺人组合 IDG 2%。
1: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0: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

0: 个艇咁样嘅，嗰度鲤鱼门咧就系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好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区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我知的，
5: 各位听众，
6: 我知的，
7: 我知的，
8: 谁知 Benny
9: 华友，
10: 我知的，
11: 我知的。
12: 多谢大家第一日嘅我知订咧都打嚟玩游戏啊，非常之感激嘅。
13: 嗯
12: 嗯，系啊，即系我觉得呢种大家互动咧就系咁简单咯，但系又好开心咯。咁记住啲糖唔好一次过食晒啊，系啊，烂牙。
13: 嗱，佢只糖咧有一只系海盐味嘅，比较特别嘅，有一只系普通味嘅。
14: 哦，
13: 我两只都未试过嘅，但系我
14: 食噶，
13: 我相信工藤静香口味，
14: 好辣嘅，
13: 真系喺。够坑喎！
12: 但系而家呢个唔系海盐味啊，系咪？而家呢个
13: 而家呢个系捞到乱晒龙啦，
14: 有原味，有海盐味，嗯，系啦，
12: 哇，正，
13: 好好食噶！
12: 嗱，我哋今日只系送咗150粒啫，
13: 系啊，我哋有几千粒啊，
12: 几千，
13: 我攞咗几千粒啊，
12: 摆边啊？
13: 摆你个 office 度得唔得
12: ？OK，
13: 系啊，你个 office 喂，几千粒好少啫嘛，一粒好细啫嘛。嗱，咁讲翻咧，其实我哋非常之多谢张柏芝嘅，因为其实点解佢会同我知订嘅关系好密切呢？我记得我喺好似系 Facebook 就听到即系见到啦，见到一个人话啊，梗系啦，个关系密切，因为阿华玉把声同佢好接近咁啦。咁、其实以前华玉有个花名嘅，你自己爆啦，你个花名叫咩名？
14: 我唔记得
13: 张柏芝把声
14: 啊，系张柏芝把声。
13: 我嗱，啤你喺前年开卡拉 OK 第一集咧，你记唔记得你嗰、那个诶旧节目重温卡拉 OK 咧？
12: 系啊，
13: 第一集就系请咗阿怀玉喺电话度唱任何天气嘅。
12: 哦，系啊，系啊，
13: 系啊，系啊，
12: 回响好多啊，
13: 回响好多，
12: 回响好多啊，系啊，即系好似深圳黎明一样啊，
13: 深圳
12: 系啊，好高回响，真系嗰次真系。
13: 咁你系咩柏芝啊？
14: 唔
13: 好讲啦，算了算了。
12: 长沙还张柏芝，
13: 长沙还张柏芝。
12: 咁所以就几好啊！而家我起码有一个长沙还张柏芝同我哋做节目啊嘛。
13: 系啊，咁你系咩啊？
12: 我咪将军澳刘德华啦。
13: 你好意思嘅，
14: 你好意思。
12: 怀念都系讲啫嘛，讲大啲咯。
13: 系啦，多谢柏芝。咁啊，柏芝就唔单止咧系力撑阿长沙还张柏芝，
14: 系啦系啦，
13: 咁仲力撑我哋嘅节目嘅。嗯，
12: 咁啊，我哋不如咁啊，交俾阿柏芝同我哋讲几句说话好嘛？
14: 好啊，
5: 各位听众，
6: 我知定，
7: 我知定，
10: 我知定，
11: 我知定。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柏芝啊，我是张柏芝。我知订其实是由1999年穿越到呢家2026年。小芝、啤梨、怀玉，他哋是我好朋友，亦都重组了呢个节目，我好开心。

0: 真係好正啊！我覺得張柏芝，
1: 我又想唱啦
0: 嚇、啊！
1: 我又想唱，我又想開咪唱。
0: 你又想開咪唱係咪？因為咧，其實咧，我覺得呢一首歌係我聽得最多嘅，係啊，因為任何天氣啊嘛。
1: 係，其實都好有緣分嘅，因為佢哋我印象中記得咧，柏芝都係1999年出道嘅，
0: 係咪啊？
1: 係啊，所以嗰陣時我哋又加埋我哋嗰陣時啱啱開始做節目咧、嗯，所以佢成日上嚟噶嘛。
0: 同埋咧，今次阿柏芝咧，即係佢都好好啊。俾咗呢個祝福我哋，因為其實佢經常都喺內地嗰度生活啊、工作啊咁樣啊，係啊，咁所以今次阿柏芝咧呢一首歌咧，我覺得係真係要送俾大家嘅。
1: 好，
0: 嗱呢啲啊就係叫做 live 啦，
1: 係啊，
0: 呢啲叫炒粉，我解釋俾我啲聽眾聽。我哋想播啲嘢播唔到嘅，
1: 唔緊要啊，播唔到下個禮拜播，
0: 下個禮拜播，
1: 係啊，真係炒粉啊，純粹
0: 炒粉。喂，我哋。冇合作過好耐啦，係啊，我慣咗我一個人做節目好耐，你知唔知其實？
1: 所以我就話咧，所以我點解我今日唔 off 機咧？點解我坐過去隔離咧？我明知我會

0: 打得更劲啊嘛，
1: 同埋错唔关你事系咪？
2: 系唔好啊，下次等我嚟。系咪你嚟先？
0: 系好，咁我哋下次就要有张柏芝出现啦，一嚟就。
1: 同埋今日嘅第一日啦，希望大家会感觉愉快啦，因为其实对我嚟讲咧。做晏昼呢个一点至两点钟嘅节目咧，都好新鲜嘅。系，理事会由星期一至到星期四咧，都系我啱啱开始，而今日星期五咧，都系第一次同大家打招呼。希望大家有啲咩感觉啊，都可以话俾我哋听。
0: 好啊，咁其实咧，对我嚟讲咧，炒粉就系最愉快嘅事。
1: 系，炒粉即系揿错掣咁解
0: 系。系冇错，呢个要解释下啦，字典冇嘅。咁但系。对我嚟讲，呢啲先系真真正正做节目嘅感觉咯。
1: 嗯，同埋做 live 咯，有时做 live 咧，我觉得嗰种即时嘅感受咧，例如啊，今日有冇落雨啊？哎呀，今日又热到爆啦咁样，即系一种陪伴咯。
0: 系，咁啊，记住啦，逢星期五下昼一点至两点。就会有我之订小芝啤梨怀玉嗱，开始冇电啦，个人你睇下把声开始冇咗咁兴奋啦，
1: 冇力啊，
0: 开始冇力。
1: 但系咁啊，同埋我哋而家就有一两千粒啊，两千粒啊，
0: 两千几粒就送咗百五粒出去，咁仲有条数围咗喺度嘅，仲有都仍然有两千几粒嘅。
1: 同埋咧，其实我屋企咧
0: 嘅姜糖，
1: 同埋我屋企咧，其实有时买咗两
0: 粒咩，两千几粒乜嘢点心。
1: 我屋企有时去旅行咧，买咗啲旅行嘅一啲礼物咧，我觉得我想。贡献俾我指定，到时我再送出去。
0: 喂，咁好
1: 啊！我成日买埋啲嘢都冇拆。
0: 咁你屋企将会有好多位
1: 啊？啊，系摆我嗰度咪得咯。
0: 哦，咁之后可以再买。
1: 系啊，可以再买嘅。咁啊，另外咧就大家可以 follow 我哋嘅 IG 同埋 Facebook 啦。
0: 嗯，我哋自己私人嗰啲啊。
1: 我哋私人嗰啲啦，同埋大家有啲咩事咧，可以睇住我哋新城嘅啊，无论系 Facebook 啊、website 啊，都会有我哋嘅我指定嘅资讯。
0: 好啦，我够钟翻工啦。
1: 系啊，好啦，咁我放你走啦，小芝。
0: 系啦，
1: 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0: 好好
2: 先，
1: 拜拜，
2: 请再见，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时间是两点正。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支联会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官听取各被告求情之后，考虑并称会在两个礼拜内判刑。被裁定罪名成立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在求情时话，法庭裁定宪法确立的根本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属新观点，望法庭量刑时考虑。他同开审前认罪的前副主席何俊仁都希望刑期定在五年以下。另一名被告裁定罪名成立的前副主席周幸彤就指裁决反映追求民主有罪，认为他所做的事一日监都不应该坐。法官说周幸彤的语气不似求情，问他是否认为自己没错，同埋仍然坚持信念。周幸彤表示同意。在国安法下，刑罚分情节严重和情节较轻两级，情节严重判五至到十年监禁，情节较轻就判处五年或以下监禁。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即将划线，业主如果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需要在下个礼拜一下午五点或之前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早前重申不会延长收购方案的期限。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帖文指出，截至昨日已经收到 96.5%， 共1914户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建议业主抓紧余下时间提交信件，以免错失参与政府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的机会。何永贤说，局方将会分批为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安排拣楼。港铁表示，未来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兴建屯马线洪水桥站，预计2030年完成。港铁指出，洪水桥站会在未来两个月完成地基工程，车站结构会利用预制组件，在营运中的铁路高架桥两旁的工地进行组装，完成之后用平移建造法将车站结构推移到指定位置并嵌入，是全球首例。港铁说，明年第一季末和第三季会先后平移往乌溪沙方向和屯门方向的车站结构，由于接驳路轨的工序复杂和需时，需要延伸到日间行车时间进行工程，因此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详情。 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

0: 两国合共的死亡人数增加到472人，超过1500人失踪，其中在尼泊尔增加到469人死亡，另外有977人失踪，当中包括来自大约30个国家的外国游客。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灾区在未来几日可能有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增加救援工作的困难，伤亡人数亦可能进一步上升。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就有最少3人死亡，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内地传媒报道，吉隆口岸道路和通讯中断，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者泥石流。目前多方力量已经集结或者赶赴灾区救援，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伍681人已经抵达吉隆灾区投入救援，包括利用无人机在空中巡查，使用生命探测仪在地面探测，并勘察路况地貌，排查次生灾害风险。西藏交通运输部门就继续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受灾路段，暂时抢通大约800米，大量物资亦陆续送到吉隆，包括帐篷、棉被、毛毡、发电机、饮用水、大米和即食面等生活物资。南韩一座工厂发生爆炸起火，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现场是南韩中青南道天安市东南区一间生产油漆原料的工厂，在当地时间今朝早11:44发生爆炸，引发大火。消防部门启动一级响应，出动68名消防员和37架消防车等装备灌救。期间，消防员在厂房内发现2名失踪员工的遗体，又发现一名70多岁的女人被跌落来的重物压住，送院后证实死亡。事件中还有4人被烧伤送院，暂时未知工厂爆炸起火的原因。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宣布，将会在下个月联同美国及日本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多域军演。参谋本部说，自由之刃将会在下个月7号至11号在南韩南部济州岛以东和以南的国际水域进行，又表示这项军演是韩美日每年例行的防御性质训练，目的是应对北韩导弹和核威胁，并捍卫地区和平及稳定，是三国继2024年和去年之后第四次举行自由之刃联演。预计训练内容会同往年基本相同，包括海上导弹防御、反潜作战同埋网络防御等等。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北韩释放对话信号之后，美国同南韩早前举行的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规模大幅缩减。有分析认为，自由之刃按原定计划举行，可能是想展现美国坚持美日韩安全合作的立场。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八至九，叶咏诗戏曲大世界。
1: 九至十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九至十一，麦卓华，周末好快乐。下昼一点至两点，啤梨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九至十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十一点至凌晨一点，节奏人生林子谦。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行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

0: 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1: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5: 国事小专家。
6: 大家好，今日国事小专家有我妈咪同大家去四川睇下呢个金沙遗址，而佢系位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城西苏波乡金沙村，佢分布嘅范围有大概5平方公里，系公元前嘅12世纪至到7世纪，即系距离今日大概3200年至到2600年左右啦。喺呢度系长江上游古代文明嘅中心。古蜀王国的都邑，2006年5月25日更加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再在2021年10月18日入选全国的8年8大考古发现。金沙遗址再现了古代蜀国的辉煌，主体文化遗存的时代大概是商代晚期至到西周的时期，而重要的遗迹亦有大型的建筑基址、祭祀区、一般居住址和大型墓地等等。而出土的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器、漆器等等的珍贵文物就有5000多件那么多，还有数以万计的图片、数以吨计的象牙，以及数以千计的野猪獠牙和鹿角。而金沙遗址的发现对蜀的文化起源、发展和衰亡的研究有很大的意义，和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群、三星堆的遗址、尖角船、官墓葬共同构建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4个阶段，亦都有共同证明了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文明的起源中心。在金沙遗址入面广泛分布住一般性的生活居址，在这个生活区入面发现了大量的灰坑、土窑、水井、水塘和墓葬等等，也都发现了少量的木质、铜质、石质的农业生产工具、纺轮、网柱和箭簇等等。细型的房屋建筑就采用了木骨泥墙式的建筑形式，房屋基本上都是西北朝东南向，面积大部分都是20平方米左右，灰坑的形状不同，大小各异，坑中有大量的陶器和石器、灰烬和红烧的土块等等。陶器主要有小瓶底罐、高柄斗、瓶、尖底盏、尖底杯、尖底罐、高岭罐、圈足高岭罐、圈足罐、圈足盘、圈足盘、圈足杯、瓮、高柄杯形器、束腰形器座、圈足杯、扁壶等等，多为泥条盘足而成，有些就制作非常之精细，有些就简单粗糙，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的纹样装饰。而水井在地面上开掘了一个较深的坑，坑中就埋入了一个无底的大陶罐，周边都用卵石进行汇填，亦都起到过滤水的作用。 套要的面积只有6平方米左右，窑室就是为前低后高的斜坡状。在居子区附近又发现了有一定数量的墓葬，但是金沙人很多都是埋入了集中的墓地，就好像金沙村的燕沙庭园墓地和黄中村的千和兴城墓地的墓葬等等。墓地中的墓葬都有一定的排列顺序，都是土坑墓，墓坑都是西北朝东南向，头向西北或者是朝东南边。金沙人的墓葬以单人葬为主，但亦都有少量的夫妻合葬墓，葬式大多为仰身直肢，双手抱在胸前，亦都有少量的屈肢葬。实行二次迁葬，除了有少量的船棺葬具外，并没有发现有其他的葬具，而金沙遗址亦都没有发现到城墙，专家都不太在意，反而出土的青铜小人就吸引了这班专家的注意。大概有半数的墓葬都有随葬品，就数量不多，随葬品一般都是陶器和石器，只是有个别的墓葬有少量的玉器和青铜器。

为。欢迎你在 Happy Friday 的时间，全新时段收听紧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的劲爆恶势力都带来新城歌曲播放榜。

0: 个星期嘅播放榜特别嘅地方系有六首全新上榜嘅歌曲，包括呢一首郑秀文《陨石与地球》。
1: 第九位，
0: 嚟到第九位，有唔少嘅朋友话喺过去嘅星期日睇到佢喺 Spectrum of Self 我哋新城台庆音乐会嘅演出。在现场是觉得气氛很好，他唱得很好，而当时他演绎着成长是一个什么感觉。

0: 冇錯，還有我，還有你。你是黃淑曼，一首鼓勵你的歌曲《Hey Fiona》。
1: 第八位。
0: 至於今個星期的播放榜，上榜最久就是這首歌，上榜3個星期。

0: 能是史唱，可能是樂迷。至於他創作這首歌曲，他提過是任性，也很想做這種曲風，歌詞都非常大膽，但是張智豪有他的樂撥度。
1: 今晚11點你會做些什麼？

0: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的是
1: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新城任务35，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艾飞制作、荣安行、吉利汽车鼎力相助。

其实谂起佢哋几个系会谂起好好笑，同埋嗰种嘅自在。不过谂佢哋可能今日都几紧张，因为会出席周大哥演唱。

个星期上星期喺第九位，微升两级，去到第七位。预祝周欣婷一连两日嘅演唱会顺利成功，嚟自 JFYT 有佢哋嘅 Syndicate。

0: 次咧见到佢哋两位合唱，我都系觉得有惊喜。同时之间会谂起蔡俊贤喺访问里边提到林奕康两夫妻一直都好帮佢支持佢，就好似运动员都有我作战，唔系得佢哋一个人。嚟自林奕康加上蔡俊贤，新上榜嚟到第六位，有佢哋嘅高空突破。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长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4: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5: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6: 下午2:36，
1: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8: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9: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8: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9: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0: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2: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3: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12: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4: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6: 情寻记，情可欣。
17: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18: 范逸敏小姐
19: 系啦，
18: 阿Rock 啊，何俊乐、
20: 洛林啊，威哥咯，
19: 系
20: 阿威哥，因为佢唔识用电产品噶，所以个电子仪器咧，佢都唔识用。
18: 佢仲系用3210嗰啲，
20: 佢都系仲要打电话俾你咯，但系佢好 sweet 嘅，
19: 好 sweet 嘅。
21: 哎呀，今日咧我就嚟唔到啦，但系咧嗱，你就你玩得开心啲，即系嗰啲啦，啲钱咧就会照夹。嗱呢样嘢好紧要，佢照夹。
18: 照夹。
7: 我每年生日咧，佢都会打电话俾我噶。
20: 系啊系啊，
7: 但系佢唔会打字咯。
20: 佢唔识得打字。
18: 即系威哥佢冇个群组冇佢噶。
20: 有佢嘅，佢会识得揿掣，会识得听，但系佢唔识点样揿翻去复你，同埋佢唔识得 delete 啲相。
18: 咁如果佢有时如果想即系同人哋讲，
21: 打电话
20: 嗱，就你一个讲晒佢。
19: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想在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新城歌曲播放榜，主持黎玲。
3: 欢迎你继续在新城歌曲播放榜第五位，有这首新上榜《爱与歌》。

0: 佢都提到嚟紧九月会减少公开露面，留啲时间俾自己。佢系美国创作女歌手 Ariana Grande， 有佢嘅 Pedal。
1: 第四位，
0: 的确有阵时咧，我哋系好忙，忙到咧连自己系边个、自己做紧啲乜嘢、自己谂紧啲乜嘢，我哋都冇理到。

0: 幸身边有好好嘅家人，一路陪住自己，甚至令到你知道乜嘢系爱。重新上榜嚟到第四位，救走心平，佢系陈柏宇。
1: 下午2:47，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4: ，Mama Bitty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3: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4: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0: 个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1: 嗰种烟韧。
0: 系啦，
2: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
9: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第35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头三位都是全新上榜，包括这首为了庆祝一周年而带来的甜。

我喜欢当中提到放弃是极其难，也要定下界限。来自张敬轩，上榜来到亚军，播放次数150次，带来放弃的界限。

我成日都觉得是有啲嘅执念，当然是需要放弃。但是至于梦想或者啲精神，可能真的要 keep 住继续向前冲。近几年咧，好多朋友都留意多咗体育运动。其实除咗比赛向前冲，人生一样。不论系你嘅工作，系你嘅生活。

0: 歌曲入面嘅英文 rap， They keep running till you win， 亦都系郭富城特别加入。我将呢首歌嘅编曲真系好似推动你一样。冠军播放次数154次，嚟自郭富城。冲冲冲！下星期劲爆恶势力，我哋再见。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午3点。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两国合共的死亡人数增至472人，超过1500人失踪，当中在尼泊尔增至469人死亡，另外有977人失踪，当中包括来自大约30个国家的外国游客。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灾区在未来几日可能有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增加救援工作的难度，伤亡人数亦可能进一步上升。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就有最少3人死亡，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内地传媒报道，吉隆口岸的道路和通讯中断，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者泥石流。目前多方力量已经集结或者赶赴灾区救援，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伍681人已经抵达吉隆灾区投入救援，包括利用无人机在空中巡查，使用生命探测仪在地面探测，并勘察路况路貌，排查次生灾害的风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工作。会议开始时，总书记及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等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部门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及时就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会议强调，今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方面要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加强监测预警，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翻嚟本港，经修订的工作鼠疫警告系统今日生效，新增2个触发条件，包括下调触发门槛以及及早提示。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今个月初经历高温后，认为系统的敏感度需要提升，并微调机制。蒋志豪在电台节目指出，优化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

0: 以反映热压力风险。根据过往数据，预计优化后每年有四至七日会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对于没有用到黑球湿球温度作标准，他说暑热警告和黑球湿球温度都是评测工具，而暑热指数量度湿度的比重较高，更能反映香港的亚热带气候，但不抗拒用其他的测评工具，而雇主亦都可以自行进行热压力风险评估，保障工友健康。运输署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十月底截止申请，牌照有效期最长是五年，每年费用120万。政府表示，申请者必须是香港注册公司，并在本港常设行政人员及办事处，以便政府监管。申请公司亦都要证明它的营运规模，包括在与香港人口相约的城市合法营运，以及在两个城市的日均处理订单量达到最少10万宗，并必须提交服务建议书，具体说明各项的服务计划。当局亦要求申请公司证明财政能力，要提供最近3年的财务报告，公司资本亦都要达到5000万，并拥有至少3000万的银行存款，以及3000万的信贷额度。政府发言人说，运输署正是构建网约车数据管理系统，日后和平台的系统对接，实时接收平台营运数据，协助政府监管网约车的服务。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假日间酷热，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

0: 眼神。
1: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4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远距离梁咏琪。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

0: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2: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0: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日资讯爆棚。逢星期日朝早6至8，古典张哲、陈思哲；8点至10点，卢世昌、林淑敏；银色旅途；下昼2点至3点，我们的 Z 世代 TMAX、JY、小豆；
3: 3点至4点，斯敏主持《迈向健康新世代》，健康自有型；4至5，中海型车仔 Christine、丁丁；可怜天下父母心；5至6，魏美珍；6至聪医生，妙手人心。黄昏6点至8点，麦卓华《那些年的歌》。
0: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麦咏芝。
5: Hello， 翻到嚟今日嘅星期五啊，8月28号，时间系3点12十分。喺呢个钟头里边咧，继续有 Gigi 喺度咧陪住大家。今日嘅星期五，我睇到咧头先报天气嘅时候咧，发现天气仲系好酷热嘅。我自己本身咧系好怕热噶，好多朋友咧，即系好熟嘅朋友都知道我系发热机嚟嘅。再加上咧，如果落雨咧，真系搞唔掂。嗰种搞唔掂咧，系因为我系一个比较大头虾嘅人啦。通常咧，如果带一啲长柄嘅遮出街咧，我就次次可能有5次啦，当5次啦，我可能会唔记得攞2次。再加上咧，我嘅屋企人，屋企个屋企人都系大头虾嚟嘅，咁我今朝有少少愤，唔好话愤怒啦，又唔好咁衰，有少少嘅唔系好妥啊心情，就系当我揾遮嘅时候，我怕落雨嘛，啲遮系唔见晒。所以咧喺呢度，我奉劝大家落雨嘅时候带车出街，一定要攞翻遮翻屋企。包括你系可能食嘢挂咗喺侧边，又或者系搭车勾咗喺侧边嗰个扶手，都一定要带遮。我知唔知我唔开心系因为咩呢？我唔开心系因为呢把遮，即系嗰两唔见咗三把啦，有2把都算啦。有一把咧系一个最近认识一位好好嘅朋友送俾我。是我最喜欢的 Hello Kitty 遮来的，是 Made in Japan， 还要是金病的白遮。小小的呼吁，如果你是巴士执到一把的遮，不可不可以告诉我，是新城，我是真诚资讯台的 Gigi， 有缘的话拿上来给我，我会很开心。是啦，咁希望大家都小心一点，不要再带头虾，尤其是落雨的时候真的很需要遮的嘛。我哋咧上晒脑俱乐部嘅 IG 都开通咗噶啦，大家都可以上去留个言俾我 DM， 话俾我听你上晒脑嘅嘢系乜嘢咧？我哋 IG 就系 fandom f metro fandom metro m e t r o f a n d o m DM 我话俾我知你上晒脑入晒坑嘅兴趣啦，你中意嘅人可以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听到。你的故事啊，我亦都想知道你哋入坑系入啲乜嘢咧？例如，我自己好坦白讲，就系 Hello Kitty， 储咗好多年噶啦，由。我想是读书时期到现在啦，数下数下真的有很多很多，现在还很喜欢的。那你又喜欢什么呢？

系啦 ，Gigi 嘅节目咧，今日已经去到第五日啦，亦都好开心咧，好多粉丝们啊，啲上细脑嘅粉丝们咧，上嚟同我分享。咁当然啦，我觉得每个人生活都有自己不同嘅兴趣上脑嘅事嘅，我都好想听到你嘅故事。卢广仲嘅一百种生活。嘅节目，我觉得。

0: 天嘅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有啲咩想做就去做啦，但系谨记，系唔可以伤害到人嘅事情啊！转头翻嚟再见。而家时间系3:20。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动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5: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6: 过气 KOL。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5: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6: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7: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0: 欢迎翻到嚟我哋今集嘅上晒脑俱乐部，继续有琴日我哋邀请嘅嘉宾啦，就系 Aska 嘅入坑嘅粉丝会长，有阿 Grace 同埋阿 Day 嘅 fans 齐啦 ，fans
8: 齐
0: 啦。入坑讲紧嘅入坑咧，唔系咁简单噶嘛。我谂一日瞓觉嗰几个钟头瞓咗即瞓觉啦，其他嘅时间都系忙着处理啲事情嘅。屋企人点睇咧？
9: 咁因为上集都讲过啦，即系今次系我第一次人生第一次追星啦。咁其实我开头都好担心，即系屋企人啊，或者我身边啲朋友点样睇呢件事，因为始终佢哋都唔系追星嘅人啦。我开头系唔敢话俾佢哋知嘅。咁但系有一次食饭同班朋友食饭啦，咁我就觉得不如试下讲俾佢哋听啦。点知原来佢哋听咗之后系。反而好羡慕我，
0: 羡慕
9: 系啊，好羡慕，因为佢觉得你可以唔需要工作啦，呢段时间即系今晚我可以 take 个 break 去做一样你自己好想去追求嘅嘢，系啦，咁佢觉得呢一样嘢对于佢哋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即系我哋叫一个 opportunity cost 啦，一个成本嚟噶嘛，咁佢哋唔会贸贸然去放弃自己份工去追星，咁啊今晚我有个契机系啦，就可以呢段时间 take 个 break， 跟住去追星，佢觉得好似我终于都做到一样。我好想做的事，而我以前是没有机会做的，那我就觉得很开心，即是我的朋友会接纳我去做这件事，因为我开头真的很害怕，他就觉得你会不会太花时间去做这些事，
0: 是因为你不是普通一个粉丝

0: 校去买演唱会飞啊，又去可能睇佢一两个 event， 即系净系要去处理成个会嘅事情。
1: 但系对于我嚟讲，我都觉得开心嘅，因为始终即系处理啲会务都系一啲。即都幾係一啲 project management 嘅嘢，都係啲我有興趣做嘅嘢，係咯。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成件事都好有挑戰，同埋都係好 enjoy 嘅過程咯。
0: 屋企人又點樣睇你咧？
1: 佢哋因為始終我都突然之間，即係嗰陣時公司 restructuring 啦，冇咗份工，咁佢哋會好擔心我嘅情緒啊，即係驚我一個人屈喺屋企會唔會唔開心咧？咁所以佢開頭我追星嘅時候，佢哋係好支持嘅，係啦，因為佢覺得你可以終於都揾到一啲快樂，係啦，有個寄託咁樣咯。咁其實 so far 我都好開心，我屋企人係會支持我做呢樣嘢咯。
0: 哇，都好好喎，
1: 係啊，
0: 因為你而家好似應該冇翻一個正職，
1: 係係啊，我暫時都仲係 take 緊一個好長嘅 break。
0: 係，咁阿 Day 咧，你又點樣啊？因為你話你都好。少即系咁样去个时间
2: 哦，系啊，因为冇屋企人冇未经历过我去追星嗰个环节，到而家咁大个嘅时候，跟住无啦发现我去追星啊，
0: 仲要可唔可以讲你嘅职业啊？
2: 因为我系老师嚟嘅，本身咁可能就会所以我啲学生都会知嘅，因为有时可能我会因为我哋啲应门物有啲文件夹啊，有啲笔啊，原子笔咁啊，咁所以我会用噶嘛，学校咁所以啲学生女
0: 啊，我想问下举手，老师我要举手，你用呢啲文即系佢嘅即系 product 啦，即系佢嘅笔啊 file 嗰啲，你初头攞出嚟系咪好光明正大地？你有少少尴尬咁样咧？
2: 我又冇喎，因为可能我都觉得，因为我好多学生都有追星噶嘛，
0: 系啦，你系老师，
2: 系啦，咁所以我又会觉得，即系可能你知道其实其他人都追，只系大家追嘅对象唔同嘅时候，就好似又唔觉得佢哋会用一个负面嘅感觉去睇我啦，因为其实大家都系做紧同一样嘢，即系个对象唔同咁样咯。反而其实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同啲学生多咗个话题啊，即系譬如话哇，你哋会整呢啲应援物噶，跟住可能我都问翻，咁你个偶像系会整咩？咁可能大家又会开心 share 咁样。阿 Oscar 新哥，我要叫
0: 你俾个 like。
2: 系啦，咁我觉得大家好似好互相鼓励咁样，都系几好嘅一件联系咯，同学生
0: 系，同埋我头先听你讲咧，你都有邀请过 Oscar 去你哋嘅学校，即系做一啲活动咁样。
2: 咁你即系学校通常会有啲咩歌唱比赛啊，或者联欢会，或者甚至乎一啲教学嘅分享会啦。因为有时可能即系有啲比较正经啲嘅环节，可能系谈及一啲读书咁。咁咁啱 Oscar 即系呢啲六边形战士咧，就最好噶啦。即系如果歌唱比赛，一齐翻嚟唱歌咁样，咁去到。
0: 教学
2: 嗰边咁，可能佢可以分享佢自己一个读书嘅心得啊，点样温习啊，等啲学生会知道啊，其实自己读书嘅时候都可能点样放松自己，或者可能再听下人哋点样去温习啊，咁其实都系即系对佢哋嚟讲都系个裨益嚟嘅咁样咯。咁至于譬如话屋企人嚟讲，因为可能 Oscar 除咗系唱歌之外，佢有拍劇，所以其實本身我屋企人又成日都睇佢啲劇，所以加上佢嗰、那個劇嗰個角色或者個形象都傾向正面啦，咁所以可能我屋企人都對佢係比較正面啲，咁所以其實佢又唔會話太反對咯，有時甚至乎我媽咪仲會講笑話，你今日又去見佢，你可唔可以幫我攞簽名啊？
0: 譬如你哋粉絲嘅互動咧，會唔會可能Oscar 一個？post 出咗啦，你哋都会好紧张去即刻瞄住呢件事啊，或者大家去讨论呢件事咁样嘅，有冇试过呢啲情况咧？
2: 因为有时咧 ，Oscar 佢有啲 post 咧系好得意地咧系一啲嘅问题嚟嘅，可能佢有时会冲一杯咧，你系即系我哋睇张相嘅时候，可能系哇你杯咩嚟噶咁样啦，咁然后 Oscar 系会叫我哋估下里边系用啲乜嘢混系啦混合咗里边，咁然后我哋就会可能我自己有个 fans group 咁样估完之后，我哋就大家努力咁喺上边留言打个答案，睇下边个估得中啲。咁样咯，咁所以其实系都几得意嘅。咁同埋有时都会咁 Oscar 都好嘅，即系佢开股之后，其实佢都会分享翻即系可能嗰样食物其实系会有啲咩营养价值啊。咁混埋一齐会点样？除咗自己多咗个认知之外咧，咁其实有时都系一种好欣赏佢嗰种自律啊，同埋可能对自己对健康个追求啊咁样。咁所以都系一个几好嘅一个互动咯。
0: 即系你哋同平时 fans， 我知道有时会送啲小食物啊咁样，你会唔会因为 Oscar 都好注重自己身体嗰种嗰个管理啊！你哋会唔会避开唔买啲嘢食俾佢，惊佢闹？
1: 调翻转头，我哋会买啲佢中意食嘅嘢。
0: 哦 okay、
1: 即系譬如我知佢中意食蓝莓啊，或者啲士多啤梨啊、生果嗰类啦。朱古力我就真系净系买 dark chocolate 咯。
0: 哇，好讲究啊！
1: 即系买啲佢会食嘅嘢。咁我有一次送就系一个用生果。 摘嘅一束花咯。咁佢真系会譬如佢食咗个苹果，咁佢真系会出一个 story，
0: 好开心嘅。同埋咧，我记得 Aska 喺佢嘅歌唱比赛嗰度咧系组长嚟噶嘛。咁好多人都系因为话佢好似大家都叫佢祖爸，又或者系叫佢咩训导主任，系啦。咁好心咧，好似大哥哥啊咁样对住。有冇一啲时候咧，你都见到佢其实对你哋都会系咁样啊？
1: 会啊，其实佢个人好好嘅，即系有时见到譬如有时我都因为一啲会务啊，有啲烦躁咁样啦。咁佢都会同我讲，你要佛系一啲，
0: 哦，即系唔好咁
1: 粗鲁，系啦，
0: 粗鲁，慢啲，
1: 唔好咁担心啲嘢，系啦，佛系一啲，个人要 keep calm 咁样，佢成日都要提点我咯。
0: keep calm 都系一个身体令到身体健康嘅一个环节嚟噶，好犀利嘅，
1: 系啊。所以我觉得啊，佢都几细心噶，即系佢见到我有时有啲嘢，有啲怒气，系咯，冷静啲，冷静啲。
2: 咁我分享一下啦，因为其实我因为好多时候我都活动咧完咗之后咧，其实佢都会留低同我哋影相啦。咁同埋佢嗰个就系佢，其实佢每一个 fans 都会尽量抽时间倾偈嘅，系啦。咁而佢倾偈嘅时候就系佢关心我哋嘅近况多啲，同埋佢关心完之后，佢系真会记得我哋啲嘢，然后下次又会追问翻啊嗰件事系点样咁样。咁可能我哋有时即系可能尤其是熟咗之后咧，可能都会分享一啲，譬如话可能工作上嘅压力啊，或者啲乜嘢咁嘅时候，其实佢有时都会系俾一啲即系佢自己嘅见解。咁其实你有时都会发觉啊，原来可能旁观者睇呢件事嘅时候有唔同嘅睇法咧，即系你听多啲唔同人嘅意见嘅时候，其实可能对于自己去面对呢件事或者解决呢件事，其实都会有一个益处喺里边咯。咁所以其实呢个都系，即系我觉得有时追星原来俾我感觉系啊，原来唔系净系可能出活动喺度嗌下就算，原来啊原来呢啲咁嘅互动，其实我都觉得系好有意义咯。咁所以我都觉得系，其实追星都唔系一样咁负面嘅嘢咯。
0: 我画面个角度好大啊！以前追星就觉得哇冲啊落雨啊追啊咁样，但系唔系嘅，大家都可以知道咧，追星入坑嘅世界咧都有好多即系我哋睇唔到嘅地方咧，系令到佢哋自己都进步添。

咁我就想推介 Ansca 嘅一首快歌 Catch a Feeling 嘅。咁其实佢每一年都出一首快歌嘅跳唱快歌。咁呢个就系一个跳唱快歌三部曲里面嘅第二部曲。咁所以想推介俾你。

0: feeling。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1: 时间是3: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好，同大家讲天气先啊。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咧，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咧，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啦，日间酷热。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啊。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肥啊，喺度咧，我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一直都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生日健康，万事如意，龙马精神，一半万里长，赶尽风雨，通过手臂南山。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9: Cantal Pop 广东流行曲或者粤语流行曲，有一段时间咧都会有类似戏曲或者啲音乐段落摆咗落去，
10: 譬如填词方法、音乐处理啊，即系戏曲嗰度储咗好多弹药去支援呢个 Cantal Pop 嗰个生成。80年代之前彻底改咗啦，一个新嘅 Cantal 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彻彻底底脱离咗粤剧啦。咁样点样捞翻埋又好玩咧？
9: 新城资讯台星期六早上8:00至9:00，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泳诗，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6: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2: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13: 你厦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5星级嘅厕所嚟噶。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14: 系
13: 5个艇咁样嘅。嗰度你厦门咧就是、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機啊、設計啊，同埋金錢啦、啊。不過係咪適當擺嗰度呢？如果擺喺中環啊，或者啲遊客區嗰地方，係咪更加好啲呢？
12: 區區無小事，每星期有柯創盛，我黃永耀
15: 用誠意拆解困局，用行動聯繫社區。
12: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財經台資訊台同步播出。
6: 區區無小事，事事要留心。
16: 范逸敏小姐
17: 系啦，
16: 阿Rock啊，何俊乐、
18: 莫洛林啊，威哥咯，
17: 系
18: 阿威哥，因为佢唔识用电产品噶，所以个电子仪器咧，佢都唔识用。
16: 佢仲系用3210嗰啲，
18: 佢都系仲要打电话俾你咯，但系佢好 sweet 嘅，
17: 好 sweet 噶。
18: 哎呀，今日咧我就嚟唔到啦，但系咧嗱，你就你玩得开心啲，即系嗰啲啦，啲钱咧就会照夹。嗱呢样嘢好紧要，佢照夹。
16: 照夹唔知。
3: 我每年生日咧，佢都会打电话俾我噶。
18: 系啊系啊，
3: 但系佢唔会打字咯。
18: 佢唔识得打字。
16: 即系威哥佢冇个群组冇佢噶。
18: 有佢嘅，佢会识得揿掣，会识得听，但系佢唔识点样揿翻去复你，同埋佢唔识得 delete 啲相。
16: 咁如果佢有时如果想即系同人哋讲，
18: 打电话嗱，就你一个讲晒佢。
14: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3: 好，继续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继续欢迎有 Aska 嘅入坑粉丝会长 Grace 同埋歌迷阿
4: Day，Hello，
3: 头先都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咧。身为一个真系上晒脑嘅 fans， 其实并唔系我哋普通人眼中睇佢哋嗰种癫啊，癫完就翻屋企啊，算啦。其实都自己都得着咗好多啦。咁咧喺呢个五年里边啦，都有啲辛酸啊、唔辛酸啊、开心啊、唔开心，有冇试过真系觉得哇搞唔掂啊？咁定系每一次你搞唔掂嘅时候咧，你 call 啲粉丝咧都一定一齐好团结去做到。譬如讲应援物先咯，我见你啲应援物真系超靓啊！Grace，
5: 其实我都算好彩嘅，即系因为我自己本身冇追过星啦，咁亦都冇呢方面嘅经验啦，咁一开头就即刻呢个 role 嘅时候，我都惊咩都唔识咁样，咁但系我都算系好彩，系即系身边揾到好多唔同嘅 fans， 咁佢哋都有啲。真係有啲專長，即係有啲係影相好叻，有啲係設計好叻咁樣，咁有啲係可以好留意，即係其他人嘅新嘅應援物啊，周圍睇好多資訊咁樣，咁好彩有佢哋幫忙咯，咁可以即係大家去
3: explore, 寫文案寫咩有啊，老師喺隔離，
5: 咁可以大家去一個共同去努力去做一啲即係特別啲嘅應援物啊，貼身啲嘅應援物出嚟咯。
3: 有咩應援物你好深刻印象啊？我今日見到你帶咗你，我好多謝你都有送俾我啦，好特別，真係用得著嘅呢啲。咁有呢、這個嗱，頭先你俾我介紹一個噴水嗰個又好正啦，咁你有啲乜嘢覺得自己好深刻咧？做咗嘅一個應援物，
5: 咁好深刻嘅印象咧，其實我做過一個應援物，就係一個人的生日歌。咁我係做咗一張生日卡嘅。咁因為其實呢首歌咧個主題係講緊即係一個人點樣去過生日啦。咁我嗰陣時就諗就係，如果呢只即係呢個卡啦，一開嘅時候係一塊鏡嚟嘅，咁係望到自己，跟住同自己講 Happy Birthday to Me 嘅時候，會唔會嗰種孤獨感？再更加強烈，但係就即係我哋都喺嗰張卡嗰個底嗰度咧，其實就係一個 Aska 自己親手寫嘅，就係、是、歌詞嘅一部分啦。就講話經已大個，懂得孤獨的過，別再苦候這樣傻，任誰離別我，未算過災禍咯。即係都係想鼓勵翻大家，雖然係一個人過，咁但係其實只要你跨過咗呢個難關咧，其實一個人過都唔係真係咁大件事，即係可能係嗰個心態上都可以有所成長啊，有所領悟啦。
4: 咁我分享另外一樣啦。咁其實咧就始終 Aska。即係如果 fans 嘅比例上面咧，咁女性就比較多啲嘅。咁然後咧，咁大家都知 Aska 練到咁大隻嘅時候咧，咁好多時咧，我哋啲 fans 都可能會傾向話想睇佢爆肌啊咁樣啦。咁當我哋整應援物嘅時候咧，咁我哋覺得如果就咁啊一張可能就咁 show 肌嘅相咧，咁其實可能就個驚喜度冇咁大啦。咁我哋就會諗到啊，點樣可以令到個感覺個驚喜度大啲咧？咁我哋就整咗一個吊牌啦，或者類似個鎖匙扣咁嘅嘢。咁個鎖匙扣就有個特別咧，就係咧開頭如果鎖匙扣合埋嘅時候咧，咁就 Aska 係會著住一件背心嘅鎖匙扣可以有得拉開，咁點知拉開嘅時候咧就係 Aska 嘅一個半裸嘅一個 show 機相。
3: 咁呢份絲一定會成日開嘅
4: 喎。咁咧因為其實咧我哋啲 fans 第一次見呢個禮物咧，就其實係啱啱最近一個 fans meeting 咁樣，咁就係一個抽獎嘅一個禮物嚟。咁因為嗰次我係負責擔當呢個司儀啦，我點樣去講呢份禮物嘅時候咧咁樣啦，因為即係啲 fans 即係當佢哋知道一拉開係一個爆機嘅 Aska 嘅時候，哇！跟住啲 fans 係群情洶湧，個個舉曬手嗌曬。自己的名字即係好想抽到呢份禮物啊，咁樣咯，係啦，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幾特別嘅嘢。咁同埋就係因為我哋會發現就係當我哋整呢個嘅鎖匙扣嘅時候咧，即係嗰個商家都有同翻我哋講係，其實好多時係佢幫其他人整嘅時候，可能係用 AI 整一個身材出嚟咁樣。
3: 呢個係用真嘅身材。
4: 然後嗰個商家同我講：哇，你哋好犀利
3: ，AI 都唔夠真人正啊！
4: 佢就話：哇，你哋好犀利喎！呢個人係用自己嘅係啦，即係真材實料咁。
3: 咁啊，即係你當時做司儀嗰陣咧，你去描述呢个礼物咧，系咪自己都忍唔住笑？
4: 系啦，因为嗰时候就话好啦，下一份礼物咧就包括你哋血脉沸腾嘅，跟住佢你都会见到啲 fans 系觉得好似好疑惑，跟住咧我再攞个锁匙扣，嗱呢个系个锁匙扣咁样，咁其实佢哋都系冇反应嘅，即系佢哋心谂咁关咩事咧？咩锁匙扣？哦嗱，佢个原机仔喺里边啦，不如我哋又请 Aska 拉开啦咁样
3: ，Aska 自己拉开，
4: 系啦，跟住 Aska 拉开就哇，全部就嗌到系啦，即系
3: 咁呢
4: 个
3: 应援真系好爆正，
4: 系啦，咁而最搞笑就系乜嘢咧？Aska 都係傾向有少少怕醜啊，或者類似叫 I 人啦咁樣。咁我哋成日都話咧 ，I 人就係我哋 E 人嘅玩具嚟噶嘛。咁所以咧就係咧，當佢一拉，因為其 其實 Aska 都冇見過份禮物嘅，但係都係拉開時候見到咁嘅爆機嘅樣子，就咧佢自己係勁怕醜啦咁樣咯。咁所以其實我哋捕捉咗佢呢個樣嘅時候，其實都會覺得係哦幾有趣喎咁樣。
3: 好有心思
4: 嘅。係啦，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我哋覺得係都有花個心機，點樣可以令到佢展現到肌肉嘅一份應援物。
3: 即係整咗咁多應援啊！咁其實個個 fans 咧都係創造呢件事出嚟，譬如啲應援唔係你自己一個咁樣，可能你會唔會係話有啲 idea？佢攞到之後啦，咁就叫大家可唔可以即係分批一齊去搞啊？咁樣噶係咪個程序？
5: 係啊，其實我哋都有分工嘅，即係有一啲係會負責喺外出，即係睇下啲咩新嘅 idea 啦。我哋都有一啲即係設計嘅幹事啦，係啦。咁變咗我哋大家都係好好咁樣去分工，去一齊去做呢啲應援物出嚟咯。幾深刻印象係第一次出活動咧，有一個小五嘅學生。佢好中意 Aska 嘅，因為可能佢學業上啦，所以變咗佢就唔係成日都出到嚟。咁再隔多咗兩三年，我又再喺 fans meeting 嗰度見到佢。咁突然之間由一個小五嘅學生變咗一個中二、中三嘅學生，我係完全唔認得佢個樣。
3: 即係你覺得依稀，咦？依個係咪我識嗰個啊？但係又唔知係唔係佢大個咗。
5: 原來係個樣係即係可能我哋成人啦，大個。咁我哋嘅五年咧，可能個樣唔會變化得好大，是啊是啊，但係原來一個小五、小六嘅學生突然之間變咗一個中二、中三咧，係嗰、那個。樣係突然之間一個人就高咗啦，即係以前係一個
4: 係
5: 啦
4: ，baby face 冇咗
5: ，baby face 好好，塊面係啦，好好脹卜卜咁樣。突然之間人扯高咗，跟住又大個咗，成熟咗，我係唔認得咯。咁同埋有一啲係跟媽媽出嚟嘅，即係可能一個手抱 BB 兩歲咁樣手抱 BB， 咁啊每次 Aska 抱佢咧，我都幾得喊嘅，因為佢怕陌生啊，次次喊，次次喊。咁直至係去到而家都即係幾年之後開始大啦，見到佢終於都唔喊啦。咁同埋即係好似睇住佢哋。由一个 BB 跟到佢而家系啦，识行识走识叫咁样，即系我觉得系好开心呢个过程，睇住佢哋一个好似成长，我有一个成长咁样咯。
3: 有冇啲咩说话好想同你一齐并肩作战嘅粉丝一齐讲同佢哋讲咧？
5: 其实呢句说话我系想代 Aska 讲，因为我知佢系一个好内敛嘅人啦，咁平时佢都好即系唔会经常去表达自己嘅，好哀嘅一个人啦。咁但我记得佢曾经讲过句说话啦，同啲 fans 就系话没有你们，我也走不到今天。咁我希望即系同所有啲 fans 讲，其实你哋对佢嘅 support 系好紧要咯，因为佢系一个好怕丑，亦都佢曾经分享过佢一个唔系好够自信嘅人嚟嘅。咁所以其实每一次我哋出活动应援或者对佢每一个嘅鼓励支持，其实佢都放喺佢心里面咯。佢系好需要我哋嘅 support 咯。我哋识个 fans 啦，咁我想同 Aska 讲嘅说话就系，我哋都想多谢佢，即系喺我哋嘅生命里面去出现过咯。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改变，咁可能喺其他嘅 fans 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改变咯，都好感谢佢系喺我哋呢个生命里面出现。
3: 阿弟，
4: 我谂如果 fans 嘅话，我谂系好多谢我哋呢班 fans 好似好团结啊，每一次都即系同埋我觉得系大家都好乖咯，即系好似我哋唔会即系会制造好多麻烦啊，即系大家会好即系好，正如之前所讲啦，咁 Aska 可能会停低同我哋影相倾偈，其实大家都好守秩序啊，咁同埋大家亦都唔会因为一日都同 Aska 倾偈就会大家会争住晒个时间咁样，系啦，即系大家都会例如觉得自己都倾咗一阵咯，不如让俾其他 fans 啊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嗰件事系会令到可能会长或者其他干事其实会维持秩序嗰度会好放心啊咁样咯，所以其实我哋成班 fans 都好团结，好可以做到朋友，系因为其实我哋好似又冇乜去要争啲乜啊，或者冇啲咩内讧咁样。咁至于譬如 Aska 嗰方面，其实都好多谢佢出现嘅，因为始终我觉得佢无论喺对音乐啊、对事业啊、对拍剧、对运动诸如此类，咁其实佢嗰个精神啊、那个态度咧，其实我觉得某程度上对我哋都有高正面嘅影响，因为我哋都知道佢可能有时同一时间要兼顾拍剧啦，可能拍到夜嘅时候，第二日又要去出活动啊，或者甚至乎要练舞啊，咁可能即系嗰啲体能上啊，或者个精神上都系一个好大嘅消耗噶嘛。咁但系其实都会见到佢好咬紧牙关去尽，即系好努力咁去学习啊，尽量令自己进步咁。咁其实我觉得某程度上系喺我哋 fans 里边，其实可能我哋生活上或者学业上都会遇到好多难题。挫折啊，或者唔如意嘅事，但其实有某程度上就系因为 Aska 嗰个精神，再加上可能我哋喺活动上面佢对我哋嘅说话上嘅鼓励同支持，系啦，咁其实都系令到我哋好容易去即系点样去正面咁样去面对住我哋人生一啲唔如意嘅事啊，咁样，咁所以其实佢嘅出现都系可以叫做一个精神嘅支柱啊，亦都系我哋一个学习嘅榜样咯，咁所以我都觉得系一个好大嘅得着咯，遇到佢。
1: 偶像女生一期新年纪最小的两位，15岁的 Fiona 加上17岁的 Alpha 组成 IDG 2.0

0: Percent 首支派台歌曲《借啲耳》。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啦！
2: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 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 好，翻翻嚟上晒脑俱乐部，继续有 Grace 同埋 Day 同我哋分享同 Aska 之间一啲嘅趣事、一啲嘅故事啦。咁呢个环节咧，我都好期待嘅，因为我都好想听歌。不如就等你哋介绍，分享一下你哋想推介嘅歌曲。
2: 好，接住落嚟想同大家推介嘅咧就系傻瓜不要紧。咁呢首歌咧就系咁啱咧 ，Aska 咧嗰阵时咧就处于呢个失恋嘅状态啦。咁填词人咧就为佢度身订造咧就填咗呢一首歌。

0: 咁呢一首歌咧，最令人感动嘅位置就系咧，阿斯卡咧冇因为自己失恋咧而自暴自弃，反而咧仲系为佢嘅前度咧送上最大嘅祝福，希望咧佢咧唔会系因为呢段恋情而耿耿于怀之余咧，亦都希望祝福佢咧可以尽快揾到去新嘅避风港。
1: 好，喺阿 Day 咧带俾我哋第三首歌之前咧，喺度要多谢阿 Grace 啦，同埋 Day 咧嚟到我哋嘅上山路俱乐部，同我哋分享咗咧入坑嘅故事啊，希望你哋嘅入坑嘅旅程咧继续顺顺利利、开开心心，有阿斯卡有更好嘅成绩。
0: Thank you。好，至于最后嘅一首推介嘅歌曲咧，就系 Aska 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咁呢首歌咧就系承接翻咧刚才所介绍嘅《傻瓜不要紧》啦。咁由于 Aska 咧已经变咗单身嘅情况之下咧，咁所以咧生日咧当然就系一个人过啦。系啦，唔知单身嘅你，如果当你哋自己一个人过生日嘅时候，又会抱住啲乜嘢心情呢？

0: 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4点。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标普维持中国长期 A 加和短期 A-1 的主权信用评级，长期评级展望为稳定。标普预测中国经济将在未来一至到两年内恢复至每年 4% 或以上增长，当中今明两年经济增长达 4.4%， 财政支持措施可能会持续，但相信政府净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应该会持续低过 6%。国家财政部表示欢迎标普维持中国主权评级和展望稳定，认为结果充分肯定中国宏观经济韧性、财政运行稳健性和风险防控有效性，体现国际市场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前景的信心。财政部官网刊登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并指下半年将继续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以更大力度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持续放大组合权效应，同时仲将会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因土石流形成的堰塞湖开始满溢，对下游灾区构成严重威胁，两国的搜救行动要暂停。中央电视台报道，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上游的堰塞湖蓄水量超过250万立方米，湖水开始不断溢出，湖的两侧都睇到松动的滑波体，可能引发新的山洪或泥流，救援工作暂停，相关部门正密切监察中。路透报道，尼泊尔重灾区拉素瓦县收到堰塞湖溃堤的通报，指挥搜救工作的军方官员亦都证实接到通报，以紧急暂停直升机的搜寻任务。有目击者话睇到当地居民冲上山坡。英国广播公司亦都报道，尼泊尔警方向民众发出警报，话堰塞湖的西藏一侧已经出现溃堤，呼吁居民同搜救人员保持高度警戒，并尽快移往安全区。星期三发生的泥石流灾害至今在中国和尼泊尔造成至少472人超过1,472人死亡，超过1500人失踪，其中在尼泊尔增加至到469人死亡，另外有977人失踪。吉隆口岸就有至少3人死亡，558人失踪，包括260个外国人。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病逝，终年89岁。挪威王室发表声明，话国王哈拉尔五世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大约6:30在奥斯陆大学医院离世。哈拉尔五世在1991年1月继承王位，病逝之前是欧洲最年长的在世君主。近年来他曾经因为健康问题多次住院，包括在2003年接受膀胱癌手术，2024年装上心搏起搏器，但是始终排除退位。他说自己曾经在挪威国会面前立下终身誓言。2728学年小一自行分配学位，9月17至25号接受申请。教育局提醒家长，申请时必须填写子女的真确居住地址，如果提供虚假住址以获取学位，申请将会作废，获派学位亦都会被取消。教育局表示，所有2021年底或以前出生的本港儿童，如果还未入读小学和未曾获派小一学位，都可以申请参加明年9月入学的小一入学统筹办法。在自行分配学位阶段，家长选校不受学校网限制，可以向任何一所官立或资助小学递交申请，不论以电子抑或是纸本递交申请，家长只能为每个子女递交一份申请，否则申请将会作废。局方又说，如果家长只是准备为子女申请小一统一派位，就需要在明年1月22号或之前向教育局递交申请。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方面啦，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 74%。
1: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想简朴房网页看看。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4: 永别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斯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5: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8至9，叶咏诗戏曲大世界。
6: 9至10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9至11，麦卓华，周末好快乐。
7: 下昼1点至2点，啤梨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9至10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11点至凌晨1点，节奏人生林子谦。
5: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Friday， 逢星期五，我是科林，我是购买 KOL。星期五咧，我就自己一个啦。一个人同你分享一下关于消费啊，买下嘢啊。头半小时咧就我自己嘅分享，后半个钟头咧就会有嘉宾出现，有环节是 Spiderman， 读唔读到啊 ？#Spiderman， Spiderman， Spiderman， Spiderman， Spiderman， Spiderman。星期一至四咧就会有唔同嘅嘉宾主持同我一齐喺度热闹啦。星期五系属于我同你嘅聚会。先讲第一样购买嘅嘢啊！大家听咗几日嘅主题曲，都系用金钱去推砌出嚟嘅。我谂即系明眼嘅人都听到，但系唔系个个都做到。就算你揿同我揿都会唔同，就系、是、AI。而 AI 如果你唔課金嘅话，基本上连入个 app 都入唔到啊！因为都收到啲朋友啊，自己嘅朋友啊，同埋有一啲嘅听众啊，都话啊，你呢个主题曲咁得意嘅，有种说不出嘅味道啊！冇错，就系 AI 嘅味道啦。有人中意玩 AI， 有人中意玩实体嘅东西嘅。哇，今日非常之炎热啦，而喺呢个炎热嘅日子度咧，我出咗去啊，今朝一早就出去排。去咗迪士尼，因为有啲新嘢喺呢个暑假尾啊，佢哇你估唔到咧，原来喺迪士尼入边咧都可以玩到好似玩野外定向咁样，因为咧要做一啲嘅任务，然之后咧有一啲嘢会俾翻你嘅，咁当然啦要俾入场费去入乐园啦。咁今日咧就佢哋第一日咧有一个 special 嘅卡牌三张，得香港迪士尼乐园先至可以做完 mission 得到嘅卡牌啦。当然相当珍贵啦，亦都相当人一早就去，相当多嘅人一早就去到啦。咁然之后咧，哇，非常之炎热嘅日子啦。然之后要喺个乐园度咧，基本上行匀晒成个乐园咧。你先知可以儲到啲嘢嘅，都幾得意啊，幾值得同大家分享啦。因為近年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啲卡牌遊戲，即係唔係淨係樂園嘅，樂園呢個品牌都已經即係近年先至興起啦，近年先至多啲啦，即係講緊最多嘅一定係別家啦。别家别家嗰啲卡牌咧，如果有留意嘅话，你都知道啦，即系鬼起上嚟啊，可以好夸张啦。然之后咧，都有一个叫做市值喺度啦。而家嘅卡牌咩梵高别家别家嗰啲啊，熟悉嘅你嘅话，就一定系比我更加熟噶啦。但系唔熟悉嘅你。你真系唔知道嘅话，我话俾你听，真系可以价值连城啊！一张卡系可以接近买到架车噶啦。如果平平地嘅话，买两架都得。有一啲系可以贵到咁样嘅。至于喺乐园入边咧，点样去玩嘅游戏呢，咁由今日开始啦，去到九月头，暂时睇到个资讯就係九月八号嘅，都有呢一个呢一早入园呢，佢会有个类似 passport 咁嘅东西俾大家，然之后呢攞住呢一个任务探奇任务嘅 passport 呢，然之后呢你就可以呢走入去呢一个嘅卡牌嘅奇幻世界啦。咁要用唔同嘅方法嘅，包括係去到其中一个啦，巴斯嗰张卡呢，你要点样做呢，你就要喺不同嘅位置就见到有啲 poster 入面呢就有个 icon， 因为呢啲卡牌啦，你就好似呢风火雷电嗰啲咁样呢，
有水啊、金木水火土啊咁樣，有呢啲咁嘅 icon 嘅。咁佢個 passport 入邊咧，咁就會有呢一個貼紙，然之後你就可以貼落去，貼翻啱嘅位置，咁儲齊，咁你就可以得到去翻指定嘅位置咧，就可以得到呢個巴士嘅卡牌啦。跟住然後另外一個咧就係你要儲卡啦，佢每一本派發俾你嘅 passport， 佢有一個四張卡嘅組合，而呢四張卡嘅組合咧，你就要即係因為佢個 passport 入邊會有一包卡嘅。咁有包卡都有十张八张咁样啦，咁然之后你可能好彩嘅，你就会有一两张已经储到啦，唔好彩嘅真係会冇，但係喺唔同嘅位置包括係美国小镇大家嘅铺头啦，同埋嗰个集合点啦，有一个集合点啦，驿站位置啦，咁都有得同工作人员啊指定嘅位置去换卡，甚至乎同现场一起玩嘅朋友又可以换卡，因为大家嘅卡未必会一样，所以手头上拥有嘅卡就可以交换啦。然之后咧搞掂晒，你储齐咗四张卡，又系去翻指定嘅位置，就可以换到一张米奇嘅卡牌。在我自己的社交平台分享这个的资讯的，但是当然关于节目的东西大家可以去到 Instagram 找 Metro M-E-T-R-O O-K-K-O-L Metro O-K-K-O-L， 你就可以和我们的节目紧贴了，陆陆续续咧会将好多嘅资讯咧送俾大家嘅。咁但系咧，呢一个卡牌咁仲有一个嘅，佢系三张卡牌噶嘛，最后一个咧非常之难，你要一早啦，指定时间啦，然之后咧就入个 app 啦，攞埋你入场券啦，登记啦。一抽嘢啦，然之后咧就要斗组啦，跟住然后入到去啦，入到去乐园啦，就要嘟 QR 曲啦，跟住然后咧你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权，可以买到成盒嘅卡牌，佢就会跟一张 Elsa， 哇，非常难嘅任务，所以咧不少嘅朋友都今朝早一早，因为第一日啦就去现场排队啦，咁就大家投其所好，入到去玩嘅玩，开心嘅开心。当然亦都有好多唔知嘅唔知道，然之后咧走埋嚟问我哋，你哋走嚟走去搞乜嘢啊？咁都要解释一轮啦，跟住佢哋就哦哦哦啦，但系好可惜，佢哋入场嘅时候已经冇晒嗰啲 passport 牌。

0: 容祖儿等等等等。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4: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5: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4: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新城任务35，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艾飞制作、荣安行、吉利汽车鼎力相助。
6: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
7: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8: 只因有你 ，Funnyland。只因有你 ，Superland。只因有你 ，Happyland。
7: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6: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7: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9: 只因有你Wonderland。
4: 逢星期六上昼9点至10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 Purple 姐姐李子欣。
1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0: 城。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補充多少少啦，頭先咧其實一路講嘅時候都暗啦。明明記得呢一個手冊咧，嗰、那個小冊子咧係袋咗喺褲袋啦，一直暗暗唔到，原來擺咗喺個袋度。嗱，呢個老鼠樂園入邊由呢個28日去到9月8日。就入場嘅時候咧，會有探奇任務手冊啊，即係頭先我所指嘅 passport， 呢個就係探奇任務手冊，就係、是、exactly 佢個名咧，就係、是、我頭先講啦。你喺呢個手冊度要儲不同嘅任務，先至可以換到一啲卡牌嘅，包括有探奇任務可以得到嘅老鼠卡牌，然之後尋寶之旅，即係我話要喺個樂園度行行行，哇！今日真係行咗好多嘅地方。仲要咧係揾嘅，因為咧佢啲 poster 咧係會喺，即係佢淨係話俾你聽喺嗰個 area， 例如係奇幻世界咁樣，咁你奇幻世界你就要揾出嚟啦。咁你揾出嚟就將個貼紙貼翻落適當嘅位置啦，喺你個手冊入邊，咁就係可以得到搞掂咗之後就可以得到巴士嘅卡啦。呢個就係尋寶之旅啦。最後仲有就係購物禮遇啦。即系我讲嘅，你要搞一大轮嘢，又要跟时间，又要 log in 到，又要去扫 QR code 先至买到，买到俾钱先至得到嘅 Elsa 卡。好靓啊！呢、這个小册子搞定之后咧，就可以好好咁样收藏啦。入面亦都有好多资讯嘅，对于可能未必认识咧呢、這个卡牌游戏啦，呢、這个 L 字头嘅乐园卡牌游戏咧，佢分咗咧卡牌入面嘅稀有度啦，同一般嘅即系我哋储嘅卡都一样，有嗰啲rare 啊、normal 啊、super rare 啊咁样啦。咁啊，总共咧就有7个级别嘅。本六个啦，包括有最常见嘅普通、common 同埋 uncommon。 普通啦，跟住第二个级别就系罕见啦，第三个级别就系稀有啦 ，rare 珍稀啊，跟住之后就稀有之后就系珍稀啦，接住就系传说啦，最后就系奇幻啦。喺奇幻咧，仲有。后面一个叫做限定特别版咧，就是、奇妙之地嘅呢个级别啊！哇，真系犀利，咁多不同嘅级别。所以大家咧，储呢卡牌咧，大家有啲就攞嚟玩啦，因为其实佢真系可以玩到嘅。但有啲人咧就攞嚟收藏啦，甚至乎係。

0: 今日咧真系见到有人单包出奇迹啦，有一张系奇幻卡出现，真系非常之犀利。但系我永远都冇呢啲运嘅。啱啱听过有 Mira 嘅《红黄》，时间系4:32。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方面，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32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转个头翻嚟有时摆的名，有我哋嘅嘉宾193。
3: 大家好，我系萧正楠，一齐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嘅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新城劲爆，落去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佢嘅名叫 Ella Langley， 有一首啊，爱人唔要我啦，拣去 Texas 啊，歌名叫 Two。

0: Burner Boy 作人呢首 Die Die， 今日星期有翻翻去冠军位置。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长者家居安老需要家居安全、药物管理同心理情绪嘅支援。社康护士的上门服务正正可以提供这些社区支援。今日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社区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穗姑娘，讲解社康姑娘的角色和服务。
3: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There are places
4: I...我想讚讚明愛醫院眼科部嗰個男職員係推嗰啲排版，佢見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邊個位置啊，佢詢問佢咧，佢好樂意咁樣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係周圍中下中下都揾唔到邊度應該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樂意咁樣接受人嘅查詢啊，指導人哋去啊。佢真係好熱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5: life,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1933。
1: Hello， 大家好，我系1935。
0: 我哋呢一个部分系讲买嘢。
1: 嗯，
0: 系啦，你系一个买嘢嘅人啦。
1: 系啊，好明显啊，你都系啊。你我嗰日先见到本杂志话咩？你几多件波衫啊？几百件啊？
0: 几百件，
1: 你黐线
0: 嘅，所以我咪有呢个环节咯，因为我都中意买嘢，所以我呢一个环节系专揾啲中意买嘢嘅artist 或者网红嚟同我倾偈、
1: 啊。你系因为你嗰种系病态，我觉得系同一款买咁多，我
0: 系唔系？
1: 我系病态，但我会控制住，即系波衫我最多买30件好味，即系几百件，
0: 唔系因为沉迷到你当你储一样嘢嘅时候，就变成咗一个。即系嘈啊，
1: 嗜好啊，就
0: 系啊，因为波衫嗱，我讲你啊嘛，讲我啊，搞错啊，波衫咧，我系储一啲叫做日本嘅外流球员，我已经好 niche 噶啦，
1: 系啊，我原来系咩？
0: 咁原来，但系原来好多日本嘅球员系外流咗出去，西班牙啊、德国啊、英超啊咁样，咁啊买下买下，咁你知每年都会出噶嘛，
1: 所以我明嘅波衫，因为你着。即系你着上一两年嗰啲有啲欧，除非你着翻10年前嗰啲就系复古啦。你着上一两年嘅波衫，
0: 唔系你当佢咗佢系一个好似偶像咁样去追捧嗰班，咁你储下储下储下，跟住又储翻啲旧嘅咁样啲日本队嗰啲。咁嗰次嗰个杂志就系去访问我储嘅关于日本嘅波衫。
1: 嗯，你着咩码？
0: 大噶，双加大、三加大，
1: 咁大
0: 吓？
1: 咁、啊、我你可以 share 俾我喎？
0: 可以噶，
1: 我中意着啲旧波衫，
0: 交换啦。你嗰啲特別版我
1: 咁未必有印象，冇交換冇交換。
0: 係啦，
1: 我都係中意儲啲unique 啲嘅嘢咯，即係我買嗰啲復古嗰啲波衫咧，我想買啲真係好耐年代或者係個真係落場版啊，啲比較或者啲 collab 嘅系列咯，會買啲係。
0: 係，我見你嗰啲全部都係啲 crossover 啊特別版噶嘛。
1: 係啊係啊，因為係甚至有啲香港冇開售咧，係硬喺網即係揾咗好耐先揾到。
0: 你係會？一样嘢如果望到好中意，千方百计会买佢翻嚟啊，定系点啊？
1: 我会噶，我会上网系咁揾啊，揾啲 friend 潮流人搭单，睇下问可以帮我问上问啊咁样咯。但系都当然有好多嘢都仲未揾到，同埋要睇个价值咯。如果太贵，我都唔会追。
0: 如果一样揾到而系觉得自己最疯狂嘅，
1: 其实我仲未揾。
0: 未必系价钱啊吓，即系因为你啲车一定系贵噶啦。
1: 车系贵，但系车咧我会咁睇，车其实系一个。对我嚟讲一个保值品或者系帮我储住笔钱啊，因为其实车我唔系买全新车，我中意啲旧车啊嘛，旧车本身佢已经跌到去一个价值系冇乜得再跌噶啦，咁我赚咗揸嗰一转，然后买翻出去只要系唔蚀钱，其实我都赚咗个开心啊，所以车我都系好保值。
0: 即系你个计算就系使用咗之后都可以用翻差唔多嘅价钱买翻出去，
1: 系啊，咁就舒服。咁当然想赚到钱啦，跟几年前疫症嗰阵啲车价黐线噶嘛，系不停咁升，咁而家就跌啦，而家开始啲车冇人买添啊，放出嚟会担心嘅，嗰笔钱惊攞唔翻嘅。
0: 咁你投资变咗啲车，
1: 某程度上系啊，所以我买嗰啲都系啲好经典嘅款啦，或者啲。unique 啲嘅款，人哋唔会喺市场上咁易揾到，咁我咪易买啲咯，咁样。
0: 但系你净系个车价啫，你停车场嗰啲
1: 系都，
0: 所以嗰啲其实都系嗰啲，
1: 全部都系花费嚟嘅。咁但系就你赚咗个开心，而你最终嗰笔钱，起码有80%我都攞翻啦，90%我攞翻啦，嘥啲停车场啊、排费、保险嗰啲钱啫。但系停车场唔系，但系嗰架车一定系买翻相对价值噶嘛，佢唔冇得再跌嗰啲旧车。其实，
0: 你而家讲唔讲得啊？几多价？
1: 我而家三架
0: 三架，
1: 以前最多嗰排好似5-6架
0: 噶嘛，
1: 系啊系啊，嗰阵真系疯狂，嗰阵因为嗰排广告多，广告从业员咧，咁就冇乜计算，觉得因为未试过啊，即系穷咗咁耐，然后以前即系
0: 好想要嘅嘢，
1: 好想要，即系细细个睇嘅嘢，跟住而家有钱买，跟住就买啊，跟住见到第二架车，哇咁正又买啊咁样咯，跟住就
0: 但你买嗰阵时，喂大佬，你唔系。玩具车系真系你要谂储存佢嘅位置过，你有冇谂嘅咧？
1: 有嘅，以前会泊喺一个附近，但系平啲嘅停车场，可能连续泊2-3架同一个位，咁我屋企楼下就泊2架，然后其他地方泊3架咁样。咁但系开始之后就即系其实一年到年零两年就开始就觉得要节制啊，唔应该咁，因为唔可以咁挥霍，要储钱啦，因为呢一行其实你都唔知。边日你就 GG 噶嘛？你唔知边日开始赚唔到钱噶嘛？真系唔知喎。同埋经济啦，唔系净系你自己噶嘛，所有嘢加埋啦，加埋1935系一个黐线艺人啦，即系一个大起大跌啦咁样。咁所以就开始就放咗啲车去，然后就真系 keep 住啲 一架咧，我而家長期揸一架就好實用嘅，因為佢一架
2: 大嗰架啦，
1: 柴油車嚟嘅。咁佢就幫我慳好多油錢嘅。咁、我連洗車都唔使啦，嗰架車係我真係腳車咯，長期就係唔理架車。咁、另外兩架就係收藏，有一架係唔好唔捨得賣，我而家都繼續擺咗喺度，又未整得好，但都 keep 住嘅車咯。感情嚟、
2: 要整嘅，
1: 其實整到黐線係八幾年嘅車，咁就嗰架車試過喺紅隧道死火，然後全個紅隧好似交響樂咁 boot 我。最终要红隧 official 帮我拖车，
2: 佢一定要的啦，佢喺入边死火一定
1: 拖咗两分钟到就收咗唔知两千几蚊。
2: 系噶，
1: 但我参观咗红隧嗰个大厦，
2: 喺边边啊？九龙，
1: 九龙方向红磡嗰边，系啊。跟住又试过喺弥敦道中线死火，然后哇几尴尬，即刻戴晒帽戴晒口罩惊人影相咁样，即系但就好有感情咯。架车同我经历咗好多，所以我就一直储住呢架车，都唔系一啲好值钱嘅车嚟嘅。咁另外一架就系、日本国宝级的，以前的年代叫跑车，而家唔系，而家好慢嘅，而家嘅 NSX 啊，
2: 哦，
1: 日本四天王、五天王之一嘅，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佢一啲头文字 D 嘅快车嚟，
2: 红色噶嘛，经典系，
1: 经典红色，但系因为我。因为红色车我唔想再揸啦。
2: 哦 ，OK，OK，
1: 所以我就
2: 唔好意思啊，
1: 要咗架黑色。我系想买红色嘅，但有少少阴影，于是我就要架低调啲黑色。
2: 嗯，
1: 系啊，
2: 嗰、
1: 架我都系储住嚟得闲揸下咯。
2: 嗯，
1: 系中意旧嘢咯，因为呢啲 unique 啲，即系我
2: 细个嘅时候都系睇咯。系咪好梦寐以求呢？以前
1: 梗系梦寐以求。其实点解我而家最大嗰架 G Class 嚟噶嘛？点解我会买 G Class？ 就系真系细个受好多明星影响。以前我就系见到。余文乐、柏豪、陈小春，他们揸大车，陈小春就揸悭马啦、Jeep 啦，然后柏豪同
2: 都系 G Class 啦，
1: 就系 G Class 啦。我就系觉得哇，明星
2: 系应该咁嘅，
1: 有人气、有型嘅明星啊，系有品味嘅明星就系要买呢啲车。我就最记得有一次系我喺铜锣湾禧云街嗰度一间时装店咖啡铺咧，我唔知知唔知系街尾以前有一间，我而家仲有。好似唔喺嗰個位，而家搬咗。但係想當年就係咖啡鋪加時裝店，
2: 嗰個骨頭路嗰度。
1: 骨頭路嗰度，跟住咧見到我坐喺度，

0: 咁樣咖啡啦，然後突然之間余文樂就拍咗架 G Class 喺門口入嚟買杯咖啡，買完之後就上翻車，我覺得哇好有型啊！呢
1: 係呢啲啦咁樣，
0: 係我係要過呢啲生活。如果將來有機會，我係想咁樣嘅。於是
1: 係咁樣咯。
0: 於是我就
1: 你都入咗去飲咖啡啊，
0: 自己開咗添，自己開咪咯。咁所以呢個就我夢，唔知係細細個望到嘅嘢，所以就好想擁有呢樣嘢。所以其實 G Class 我入咗行，我都。我買咗一部 G Class， 其實我同 Jacko 買嘅第一部 G Class，跟住所以我咁樣識咗 Jacko， 係買車識 Jacko， 然後就嗰部買咗出去啦。過咗幾年都係唔得，
1: 都係
0: 要買翻。呢個真係每次見到咧，喺街度深深眼啊！見到我兩部車永遠都係深深眼，就係 Defender 同埋 G Class。
1: 其實我都係 G Class 嘅，即係你問我嘅話，
0: 男人係嗰啲咁樣四四方方落我，因為我而家呢架全係軍版嚟噶，係澳洲軍方出嘅呢架，我覺得哇好有型，係啊！
1: 我由細到大都是 G Class 的 fans， 但是奈何是能力又好啦，各方面啦都未擁有到。
0: 你買曬你波衫買到幾架 G Class 我懷疑。
1: 唔會啦
0: ，Defender 同埋 Defender 我都好中意，因為四驅車
1: 係 Defender 都是一個好正嘅嘢。但是1993開始有購物慾啊嘅第一樣嘢是什麼呢？
0: 哇！依、這個要追溯翻去我。中學雞的年代，嗰陣係 Edison 同埋余文樂係橫行無忌的年代，我認為即係佢哋兩個最風頭潮流界啦，男明星偶像界都係佢哋嘅。
1: 係
0: 嗰陣就其實Edison 係真係影響我好多喺潮流方面。佢嗰陣出嘅嗰啲絲綢啊，
1: 即係佢開咗牌子㗎啦，即係佢做明星著嗰啲，因為佢嗰陣時開頭係
0: Dior 啊，佢哋著 Dior
1: 同埋
0: 牛仔褲啊，係
1: 同埋猿人咯。
0: 啊，猿人系
1: 咯，
0: 但系嗰阵我都仲未入流，嗰阵仲猿人嗰阵系我小学鸡嚟嘅啫，应该系我未到中学嘅，所以系未知啦
1: ，
0: 就算见到呢个都唔知系咩嚟，冇钱买。
1: 中学鸡嘅年代，大约就系佢开始自己品牌嘅年代啦。
0: 冇错 ，C L O T 啦就系，跟住嗰阵佢哇，佢啲丝绸正常人系着唔到啲唐装出街嘅，但佢将唐装变咗潮流，然后同 Whistling crossover， 拖鞋都有丝绸啊，乜嘢嚟嘅，即系会好癫。然后佢着嘅所有牛仔裤啦，嗰啲咩 crush 嗰啲咩金色线啊，同 Fragment crossover 嗰啲黐线噶嘛，几万嗰个年代几万蚊条，即系而家通货膨胀可能10万蚊一条牛仔裤咯，仲系买唔到嘅嗰啲，跟住啲牛仔裤侧边有条彩色嘅拉链噶嘛，唔同颜色拉链嗰啲，哇！细个好想买，但系真系冇钱买咯。就算儲到錢都不會捨得，你點樣幾萬元買條牛仔褲、啊、
1: 真
0: 我平時穿一條牛仔褲幾十元嘅嗰年代，所以就一直中意，然後就嗰陣咧會買嘢咧係買啲替代品咯。因為嗰年代咧都好多人好似我咁樣啦，就覺得啲嘢太貴買唔起，又好想去抄下潮流制服啦。嗰年代叫做點都要有依啲嘢，咁就好多啲褲嗰啲品牌會抄
1: 其他品牌咯。
0: 嗰陣都仲有淘寶啊。嗰陣
1: 未，
0: 嗰陣都係啲香港品牌抄。
1: 通常去咩咯？你係港島人定係
0: 九龍人
1: 啊？
0: 潮特、
1: 聯合啊、潮特啊嗰啲咯。
0: 聯合我覺得唔入流啊。
1: Okay，
0: 以前嗰年代，而、okay， 家我真係唔知啊。因為以前嗰年代聯合，我覺得係男女都會買，潮特就係啲男仔潮人會去地庫買，上面就係女仔去嘅，
1: 係啊，
0: 下面
1: 地庫啊，真係買貴波鞋啊、買錶啊嗰啲噶嘛。
0: 幾間啦，
1: 水貨鋪啊嘛，
0: 同埋以前嘅總統。
1: 哦，咁你都系买牌子嘢，即系你唔系一联合系一啲嘅品牌或者小品牌，将嗰啲款咧
0: 抄咗
1: 少少少少次啦，抄啦系。
0: 我有买其他喺潮特嘅都系抄嘅款咯，但系就唔系联合嗰啲抄嘅款咯。咁就抄嗰啲咩拖鞋 Crystal 拖鞋啊，跟住裤头要挂住个细细个 iPhone iPod case 以前系咪叫做？陈冠希好中意用 Porter 嗰啲 iPod case， 咁有啲平嘅牌子抄咗嘅，即系你嗰个本身系几百蚊，咁佢又几廿蚊咁样。
1: 系系
0: 咁，于是第一次购物就系买嗰啲，同埋买嗰啲咧 Janis Man 货车帽，我唔知嗰啲叫咩。
1: 哦，唔系 Janis Man 货车帽咯，就
0: 系
1: 货车帽咯。
0: 系啊，嗰啲跟住戴到好高嘅，真系我戴埋2米嗰啲咧，
1: 就喺。
0: 但都系买 local 嘢，因为 local 嘢就平好多，佢抄咗款又有嗰个 feel。

0: 4:51。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0: 1993
1: Hello， 大家好。嗰、那个年代我哋睇杂志啦，多数都系杂志啦，就杂志影响咗之下，就会去啲头先讲嘅地方去揾一啲喜欢嘅嘢啦。咁但系真系牌子嘢或者一啲买嘅第一件，呢件就系我嘅潮物啦。咁样有冇一个咁嘅嘢咧？
2: 有嘅，系我过到英国之后。英国之后咧，我发觉世界真系好大咧，系点解呢？以前你知唔知污粉啊？我觉得污粉灰色污粉加粉红色鞋带、，Edison 疯狂着噶嘛，然后系炒到
1: 无限 Edison，
2: 当时系可能系2000蚊、3000蚊对噶嘛，系基本咧，因为冇可能买到原价。然后喺英国系减价，我喺 Cambridge， 我第一年去 Cambridge 读书，然后咧佢有一条 High Street 啦，然后有两三间潮铺啦。污粉减价几百蚊一对，然后嗰阵我赚咗第一桶金，我就发觉自己生意头脑。
1: 哦，因为你买多几对就攞嚟 resell，
2: 我将我全部世界货晒落去啊，
1: 买晒。
2: 系啊，连我啲 friend 我都系炒价卖俾 friend， 但系平啲啊，即系你有 friend 啊，1000蚊啦，咁样，但我买翻嚟可能系300蚊嘅啫嘛，跟住就于是我就系、是、趁暑假就带翻香港炒啊，我赚咗第一桶金就系因为污粉呢对鞋，
1: 好嘢、
2: 啊，我系入晒成间嗰间嘢叫 Dog Fisher， 嗰间系英国，呢个我唔知应该冇咗啦，而家系 Cambridge 嘅，然后我系入晒佢成间铺嘅污粉买晒，你见到污粉300蚊、400蚊对，你唔买晒去啊，即系对唔住自己啊。
1: 当其时个网络世界冇咁劲咧，即系又唔系话有咁多网店啊，又唔系有咁多嘅资讯啊，咁样嘅时候，你一见到一啲嘅平嘢，你真系可以做到呢一件事咯。因为而家唔得噶嘛，
2: 以前带水货就系咁，一个 gift 就系买完，因为都冇，而家上网买寄嚟仲要退税添。
1: 系，同埋我哋玩陀螺咁计啦，我哋喺网上见到，就算我哋喺日本啊，我、呢一下见到个 fest 弹出嚟话有，
2: 半个钟头俾人扫晒啦，
1: 就系咯，即系嗰个资讯性太快，但以前就系、是。

0: 日系品牌喺英国都唔系话真系好流行嘅。所以会成日减价，于是咧佢会有你估唔到会做开仓，开仓系买到 Whisper， 你买到 Porter 同 Whisper 都可以，
1: 即系你而家啲车其实系嗰阵时赚翻嚟嘅。
0: 哦，唔系，绝对唔系，洗晒啦之后，之后太沉迷前排，真系洗晒啦已经。咁而嗰阵系买到，我买嚟自己着嘅啫，好多嘢都买咗第一对系 Visbeam 嘅，叫做咩 Keyfer， 我唔记得咗叫咩啦，一对拉链嘅，好似 Converse 款，但系条拉链喺中间嘅，
1: 嗰对中间拉上嚟遮晒啲遮晒啲鞋底嗰个款，
0: 系我记得系黑色，然后蓝色配色嘅，我都系。当年你当 Visbeam 呢对鞋喺香港可能卖紧5000蚊啦，我喺英国买系1000蚊嘅，
2: 系跟住你又用翻同样嘅板斧同埋方法，
0: 冇，因为嗰啲 Outlet 咧得翻一对两对嗰啲咧，
1: 咁都好，搵到正，
0: 搵到，跟住就开始买啲潮牌，就因为佢依间嘢去做。多特價，佢同 neighborhood 依間同 neighborhood crossover 嘅一件褸咧，減到幾百蚊，一件皮褸。
2: 喂，但係咁樣會翻唔到轉頭，就係因為你哇，原來有可以咁平嘅。當去到你係發現一樣嘢要去咁貴嘅時候，你會唔捨得追噶嘛？有冇咧？定係唔係咧？
0: 我多數以前咧就我唔追原價嘢，因為我已經知道佢一定減價。只不過你即係除非你真係好跟住個潮流啦。咁但我又唔係嗰陣唔係做藝人，我做唔係做公眾人物，唔係做 KOL， 我唔需要咁追到個潮流，遲少少都得啦。咁其實你一年我哋叫做分四季啦，你可以分兩季啦，但係大啲嚟講叫分四季噶嘛。你四季其實即係三個月一季噶咯。咁你三個月一季嘅話，其實你可能嗰樣貨出咗兩個月到就要開始減價啦。咁所以就我永遠都係抱住減價嘅時候先買咯。而且我嘅 size 其實減價多數都會有證噶咯。
2: 嚇！但係會冇噶嘛都即係
0: 咁冇人唔一定要有嘅，我覺得。
2: O K O K O K。
0: 覺得自己開心，我到而家都係㗎。而家我睇嗰啲網都係咧，買到嘅話哇可以由可以用兩折三折買到，買到咪開心咯。但買唔到我唔強求嗰樣嘢。
2: 所以193喜歡一樣嘢嘅時候，即係正如你頭先話我咁樣啦，即係開始你話啊幾百件波衫，我最多咪30件。你會中意一樣嘢，但嗰樣嘢你係唔會成為獨立一樣嘢嘅 collector 嘅。
0: 有嘅，我有一排係好沉迷 Chrome Heart， 我賺到錢嗰排之後我係。我懷疑 Chrome Heart 嘅藝人，全香港我係數一數二多 Chrome Heart， 同埋我係儲，即係除咗謝霆鋒之外
2: ，Tyson 咯，
0: 我諗我同 Tyson 個 level 係都，我懷疑我再買得多過佢，因為我都有問過啲店員，我都有問過 Tyson， 咁所以都，但我冇 post 出嚟嘅好多次，但係我喺小紅書嗰啲都有俾人聲討嘅，因為我成日買到好多啲好限量嘅款，
2: 係，
0: 但係我因為佢哋唔理解我貨咗幾多落去嘅，
2: 係，
0: 咁所以有一排好沉迷 Chrome Heart， 所以我屋企好多 Chrome Heart， 而當時我買嘅時候咧。未到嗰個熱潮啊，因為 Chrome Heart 其實係個循環嚟噶嘛。你當木村嗰陣興完之後就唔興，突然之間 GD 又帶翻興翻，應該冇咁興。
2: 應該咁講，係應該咁講，佢其實係冇停過，但係只不過中間就明星效應嘅影響下，有一段時間係靜咗啫。
0: 但係靜咗嘅時候，
2: 但
0: 係
2: 其實靜嗰段
0: 入貨嘅好機會
2: 啊。係啊，但係佢靜咗嘅時候，喜歡嘅嗰班人繼續都係追捧嘅。而佢嗰啲價係冇因為佢靜咗而。
0: 調整
2: 調即唔會話減到咩咁，
0: 佢從來冇減過價，只會不停咁加價。但係喺你冇咁熱潮嗰一排咧，你可以買到好多買唔到嘅嘢。我就好後悔嗰陣冇買到或者訂到好多嘢，因為咧而家如果買翻出嚟黐線。我有個袋係當時唔係咁易買到，首先個袋你要買其他嘢先，個袋係買翻嚟50000蚊。然後最近我有個日本朋友。喺大阪嘅，佢同我讲话个店，
1: 咁大家都知边个啦。
0: 佢话个店员想同我收个袋30000，
2: 啊，
0: 但系我两年前买翻嚟50000蚊。
2: O K，
0: 跟住而嗰啲袋我都有好多个唔同嘅款咯。所以我就一直储咗，得哇，而家系时候要卖出嚟啦，因为我觉得最高位噶啦。我就觉得哇，嗰阵点解唔投资？嗰阵其实可以订好多嘢嘅，10000蚊嘅嘢可以而家卖到100000蚊。
2: 你都有啲升值运，
0: 有啊，但我又唔系好银器，我就唔放嘅，因为我。
2: 有啲嘢就會唔捨得，
0: 冇錯，
2: 始終都會唔捨得嘅。
0: 係啊，
2: 最唔捨得就係呢啲銀器啦。
0: 銀器係因為銀器，我覺得會隨住個人嘅變化，即係一開始買翻嚟好新啦。你戴下，例如同一隻戒指，我同個 friend 一齊買同一款啦，佢戴可能會好乾淨，但我戴就會有我嘅人嘅氣場啊，唔同嘅嘢令到佢灰咗啊，即係唔係刮花嗰啲，係個銀個質地唔同咗。我中意呢啲造舊嘅感覺。
2: 死啦，好似～仲有好多關於買嘢嘅可以傾，但我哋又唔係好夠時間傾。
0: 咁咪有下首歌再上嚟啦。我好多個舊錶我都有儲啊，我中意舊嘢。
2: 好啊，下次又再講下193仲會買啲乜咯。
0: 好啊，好多真係好多。
2: 好啊，多謝193。
0: Yeah， 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

0: 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五点，下星期见。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除了导致严重人命伤亡，亦都造成严重破坏。尼泊尔当局说，有80座桥梁和40公里的道路已经被摧毁，而这些桥梁和道路是尼泊尔同中国之间货物运输的要道。有分析认为，尼泊尔不单止面临重建关键基础设施的根据任务，还要承受货物运输严重中断的冲击。灾害发生之后，尼泊尔政府出动超过30,000人搜救，其中在重灾区拉苏瓦县一处水力发电工程隧道救出350个工人和当地居民。目前隧道入面仍然有超过100人待救，当中包括印度人。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国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和救治伤者，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愿意积极协助尼泊尔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携手组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四间内地大型银行公布中期业绩，上半年合共赚超过4,900亿元人民币，其中工行纯利1,736,8200万元。人民币按年升3.32%，农行赚1,463,8100万元人民币，升4.92%，中行赚1,235,9400万元人民币，升5.1%，交行赚478,7400万元人民币，升4.04%。利息净收入方面，工行升8.8%，农行升10.5%，中行升10.2%，交行升8.6%。资产质素方面，不良贷款率普遍回落，工行1.29%，农行1.25%，中行1.22%，但系交行微升至1.3%。美团公布上季纯利215,522万元人民币，按年大升4.9%，经调整纯利252,371万元人民币，按年上升69%，期内收入上升14.4%，至1,046,4304万元人民币。在内地外卖平台价格战降温之下，核心本地商业分布经营日利57亿元人民币，按年上升52%，分布收入就升10%，至到715亿元人民币，业主要受惠于即时配送业务盈利能力显著提升。至于包括海外业务等的新业务分布，经营亏损收窄至17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的18.8亿元人民币略为稳定。收入就上升25%，至331亿元人民币。当中 ，Kita 的香港业务已经实现稳定营收，中东市场经营效率继续改善。运输署邀请有兴趣的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目前已经有至少2至3间公司有意申请。陈美宝在电视节目说，希望日后获发牌的平台能够持续投入适当资源在顾客服务，吸引司机挂单，同政府系统对接，以及日后研发科技做好尽职审查。当局亦期望能够吸引更具规模同有长远发展计划的公司落户本港。陈美宝说，申请者要提交计划书，具体展述包括公司管理、落实尽职审查，以及确保车主和司机符合人车绑定的要求，并提供的士网约服务和鼓励的士司机在平台登记提供服务等各项计划。一名38岁内地男子来港开设快旅户口，协助跨境犯罪集团清洗大约600万元犯罪得益，在荃湾裁判法院被裁定4项洗黑钱罪罪名成立。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刑期加重大约1/4，判被告入狱3年4个月。警方前年8月同银行业界合作，分析多个可疑银行户口，揭发一个跨境洗黑钱集团。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
2: 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九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新城劲爆，落榜。
4: 今日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官啊，季军
3: 第三位，
5: 留住你承受我，承受恶者
4: 马天佑呢首有情人终成恶者，
5: 延续你才被你机关扫射，
4: 云浩影呢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又上星期第六位狂爆五级啊！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作品陈柏宇嘅《旧酒新瓶》，被视为系2006年佢一首经典情歌永久保存嘅二十年之后嘅延续篇啊！
5: 这颗心偷偷的浸满，不知道那是我。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6: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7: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8: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日资讯爆棚，
9: 逢星期日朝早六至八，古典张哲、陈思哲，八点至十点，卢世昌、林淑敏，银色旅途，下昼两点至三点，我们的 Z 世代 TMAX JY 小豆，
10: 三点至四点，斯敏主持，迈向健康新世代，健康自有型，四至五，中海型车仔 Christine 丁丁，可怜天下父母心，五至六，魏美珍，六至冲医生，妙手人心。黄昏六点至八点，麦卓华《那些年的歌》，
8: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1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0: 主持余家强。
1: 我想同余生讲，我生无可恋。我今年58岁，由我第一次踏上舞台做演员开始到而家，已经40年啦。我系陈国邦。
2: 陈国邦，你认真噶？
1: 系啊，
2: 小心啲，大气电波嚟噶噃。
1: 哦，因为呢四个字每一个人嘅理解都唔同啫。你一听嘅时候就理解，哇，出事啊，大件事。但系我所表述嘅唔系咁嘅意思嘛，所以跟住先有呢个倾谈啊嘛。
2: 你咁鬼嘅、啊、你，你点样理解生无可恋？
1: 人成日都会变嘅。我今日爱恋紧或者中意紧、梦想紧、追求紧嘅系呢一样嘢，但系其实快则可能一两日之后，耐嘅可能系几年。或者十年八年之后，其实呢个目标又会变咗嘅。
2: 即系你敢唔敢咁同老婆讲？
1: 我话俾你听，我哋两夫妇，我哋
2: 即系罗敏庄啊！嗱，大家都识噶罗敏庄，罗敏庄喺度都听住啦。要
1: 前几日都仲讲紧呢个话题，唔应该话仲讲紧啊，系我哋成日都会讲嘅。
2: O、okay. K，
1: 我哋两夫妇嘅相处，其实嗱呢一个模式咧，我亦都会引用喺我教导阿陈真
2: 即系个女啦，
1: 系
2: 啊，
1: 有时候会用嘅就系、是。当我哋见到一啲嘅情况出现嘅时候，无论系朋友发生嘅事，或者喺新闻上面见到嘅事，咁我哋就会借呢个机会咧，喺呢件事未发生嘅时候，就攞出嚟讨论。喂，如果他日有一日发生呢件事嘅时候，我哋点样处理呢？所以头先你话阿罗敏庄小心啲啊，小咩心？我哋成日都会讲呢个话题。
2: 因为你话冇一样嘢系会唔变噶嘛，喂，女人听到呢句好罩忌噶嘛。
1: 正如我头先同你讲，因为我哋两夫妇系乜嘢都会攞出嚟讲，我唔可以话系正常，但系头先我都讲咗啦，有啲嘢可能系几日之间你就会变，
2: 嗯，
1: 有啲嘢可以系几个月、几年、十几年、廿年。好啦，我今年已经58岁，如果呢样嘢我再维持多廿年，假设我唔系假设，我而家仲系好爱我太太啊，好中意佢啊，
2: 系
1: 好。如果我廿年之后先变，但系我18年已经瓜咗老衬啦。咁即系话喺佢死之前，
2: 我明你意思，即
1: 我都冇变过。
2: 系啊，有好多嘢都
1: 系咪好好啊？
2: 有好多嘢即系所谓不变，咪就因为走先咯。
1: 其实我都未变，就已经走咗咯。
2: 系因为走先
1: 咁样咯。譬如点解我哋几日之前又讨论过呢个话题咧？见到一个分辨嘅事件，咁阿咪咪咧，首先第一句就话：喂，老公，如果第时我中意咗第二个位，你中意第二个，嗱，我哋唔好搞到咁核突啦吓。我哋咧，大家坦坦白白，我中意咗另外一个人，好，我哋好好咁样分开。当然当中唔系话几句说话就完啦咁样，呢一个咁样嘅话题咧，其实我哋讲咗好多次噶。
2: 咁但系我都系始终唔明点叫做生无可恋啫。啊，两夫妻好难真系话一齐走到去最尾。咁、但系譬如话你对演戏咁，你话呢样嘢你付托终身噶嘛，点会话生无可恋？
1: 头先嗰句嘅说话咧，系由我作为一个表演者嘅角度出发。首先先声夺人，第一句说话要令到大家喂。发生紧啲咩事啊？佢系咪有啲好大？

0: 嘅心理嘅问题出现咗，或者阿邦会唔会有绝症啊？临尾就要讲啲咁样嘅说话。首先先声夺人先，好啦，吸引咗观众、听众、读者入咗去呢一个情绪里面嘅时候，你吸引咗佢嘅时候，你再慢慢解释，希望能够从中将自己嘅人生观、价值观去剖析俾欣赏或者注意你嘅人。
1: 继续解释下先，点解譬如话对演戏好难话生无可恋啊？
0: 其实头先讲爱情嘅情况一样啫嘛。
1: 嗯，
0: 我同我太太而家演喺埋一齐咗廿几年啦，已经。
1: 嗯，
0: 其实我啲记忆都好差。你下次访问咪咪啊，佢会清楚啲
1: 嘅。女人呢啲嘢好记得。
0: 即系几多年开始喺埋一齐。
1: 系啊，即系尤其是行埋咗几多年先系紧要啊嘛。
0: 嗱，阿女都已经十三岁啦。
1: 系啊，
0: 我记得就应该我哋都一齐咗十。年八年之后先至有阿陈真嘅，咁之后我哋喺埋一齐都廿几年啦，咁样，咁就用翻头先我所讲，如果我到死之前我都仲未变心嘅，假设再过多廿年，我廿年之后就会变心噶啦，但系我十八年我就已经走咗啦，喺阿咪咪嘅人生上面就系，哎呀，陈国邦一路都冇变心，
1: 爱我，对我咁死心塌，
0: 但系原来只要过多两年嘅话，咁其实就会变心。当然啦，呢啲所有都系虚构嘢出嚟，冇人知，可能下年就会发生添。
1: 嘿，老到冇货卖，你冇得变心噶啦。
0: 咁所以咧，譬如你就算问我阿邦，你对于演戏咁热诚，你点可以形容心无可恋？
1: 系啊，
0: 演戏唔系我话演就可以演，
1: 嗯，
0: 演戏系需要。首先唔好讲观众先，
1: 有人请先啦，
0: 冇错，有人请先，又有个剧本，即系简单嚟讲就系你想做就有得做啊，唔系噶嘛，咁所以到有一日，无论我身体状况、我精神状况，我仍然好想或者可以去从事演员呢个工作，但系已经冇得做啦，
1: 嗯。
0: 或者可能而家最近呢几年大家都会惊紧嘅就系以 AI，
1: 哦，
0: 可能佢买咗我嘅肖像权之后，咁我就坐喺度就有钱收啦。
1: 系唔使搵你做噶嘛？
0: 因为俾咗钱你，去到嗰个时候你想做都冇得做。
1: 你会唔会买先？
0: 而家问我会唔会买？我而家即刻答嘅就
1: 系
0: 睇价钱咯。
1: 真系啱我呢个真系。
0: 系咯，咁如果个价钱系能够令到我嘅余生，我唔需要为生活奔波，唔系我从此脱离呢个圈。
1: 系。
0: 我余生唔需要为生活奔波嘅时候，我咪买咯，跟住我继续做戏。
1: 睇 LEGO 呢样嘢，你唔会放弃啦啩？你咁中意睇 LEGO， 即系咁简单嘅事，你都咁爱嘅？
0: 点会唔会放弃啊？五年到之前，我都唔知 LEGO 系乜嘢。其实到我玩 LEGO 系阿咪咪啫嘛。我以前系中意砌模型，而唔系砌积木。就系咧买后嘢翻嚟咧，要搣开嗰啲纸口啊，即系嗰啲胶冚烂啤住晒，你剪开佢啊。
1: 理论上模型咧就系砌一个目的嘅啫，砌咗嗰嚿嘢。
0: 嗯，
1: 嗰只积木咧系可以累积，
0: 同埋可以变化嘅。
1: 佢你翻翻嚟，其实个说明书可以唔睇嘅，尤其是当你越储越多嘅时候，你就砌个圆宇宙出嚟都得。
0: 哦，其实我砌咗自己间屋噶，内内外外一间村屋我系砌晒出嚟噶。
1: 系，
0: 只不过喺几年之前，我完全对呢样嘢系冇学识，中意咗之后，我其实我玩咗呢几年啦。所以我点可以肯定咁样陈国邦话俾陈国邦听，你余生都会好鍾意。
1: 不过呢个真係一个好大嘅感慨系。
0: 咁喺呢一度我要尽快带出，就係我用呢一个观念点样去教我女。因为啱啱我就喺寻日同个朋友就係人唔知点样去讲到呢个话题。咁跟住呢佢话，阿邦你咁样咪好嘥钱囉。好啦，我讲一件真实嘅事件。由阿女佢四五岁嗰阵时呢就开始即係要买玩具啦。咁佢呢就买咗一个玩具，佢好鍾意。嗱，我哋呢个规矩就係每一次只可以买一样。所以呢就揀你嗰次最鍾意嘅嘢买。
1: 咁梗係揀最大盒㗎
0: 喎。小朋友未必㗎，佢最鍾意嘅未必係大与细。讲鍾意㗎嘛，而家唔係讲。
1: 我都记得有呢个记忆嘅。
0: 而家唔係讲性价比，而家计重量咩。要大盒就越值钱啊，亦都唔系㗎嘛。有都好精细嘅设计。总之讲到鍾意。撇开晒所有嘅实际测量嘅一个准则噶啦，系啦。总之我中意嗰嚿嘢，你觉得核突都好，我中意我就会付出呢个金钱。我哋一定会买嘅，但系只可以买一件玩具，咁咪能够令到个小朋友会拣佢嗰日见到佢最中意嗰样嘢啦。
1: 嗯，
0: 咁所以佢见到五样嘢都中意，就再筛选三样、两样，最后好咧，我今次就买呢样。买咗翻嚟之后。咁下次再去，其实未必相隔好耐嘅啫，可能两三日或者一个礼拜到就再去噶啦。再买另一个玩具嘅时候，同样咁样嘅情况，又系买一件玩具，佢又拣佢最中意嘅啦。跟住之后我会做啲咩呢？我翻到屋企之后，我会将佢上个礼拜或者两日之前好中意嗰个玩具攞翻出嚟。乖女，你而家仲中唔中意呢一个啊？中意。咁点解你今日会拣买呢一个你最中意啊？ 因为我今日最中意呢个。咁即係话你两日之前所中意嘅嗰个喺两日之后你就变咗唔系最中意啦。会用呢一个咁样嘅方向或者呢个咁样嘅事件去俾我女慢慢慢慢感染到，我唔会拒绝佢，我唔会话唔买。但会俾佢知道就係、是、人系成日会变嘅，哇唔紧要㗎。我哋今日中意呢一样嘢可能耐啲嘅时间。因为各方面的环境，譬如你的学识增长了，
1: 是
0: 待人处事成熟了，总之各方面的东西都会，外在的因素会影响到你内在的决定，无论你的喜好啊，或者你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所以人是成日都会变的。
1: 所以你刚才讲那个生无可恋的恋字，我相信是如果有个词语叫恋斩，就是的而且确我们没什么需要很多东西去恋斩的，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好嘢，嚟嚟嚟，
0: 呢个形容好好。
1: 反而我哋谂，我哋冇乜需要咁执着嘅时候，尤其是头先讲到生命上面嘅难关，系可以渡得过。
0: 嗱，我又喺另一方面再去剖析下我头先所讲嘅生无可恋斩呢一个咁样嘅情况。当你接受，你清楚知道其实人系会变嘅。嗱，无论对一件死物又好，对一个朋友又好，有感情嘅亲人都好啦。当你有咁嘅谂法，就系知道其实我有一日对于呢一种嘅爱情或者对于呢一种嘅喜爱系会变嘅时候，你反而会更加珍惜。就好似我有十年嘅时间同我老师做紧一个嘅舞台剧，
1: 叫 King Sir 啊嘛，
0: 吓，嗰个舞台剧叫《相约星期二》，
1: 系
0: 呢一个作品嘅主旨就系、是，当你学识死亡嘅时候，你就学识点样去生活。譬如我都会咁样讲，阿女你好中意呢一件嘅玩具，佢有一日都会因为物理嘅原因佢会烂嘅，
1: 系
0: 佢会衰败嘅，即系佢会分解嘅，总之佢会烂噶啦。咁但系当你有呢个意识去对待呢件事嘅时候，反而当佢存在嘅时候，你会珍惜佢多。咁所以喺嗰十年里边，我同我老师一齐做呢个舞台剧，其实里边亦都影响我陈国邦自己嘅人生，譬如头先我所讲嘅嘢咧，其实有好多嘢都系嚟自于呢一个舞台剧。点样去令到你自己去珍惜某一样嘢、某一个人、某一个嘅关系咧？因为你会知道，终有一日呢、这个关系、呢件物件会离你而去。哦，可能系你唔小心唔见咗，又好，或者佢自己走咗，又好，当你有呢个咁样嘅意识嘅时候，就好似有个危机意识咁样啦，就你反而会更加懂得咩叫珍惜。总之我哋今日喺度倾偈嘅时候，我哋好坦诚咁样互相去讲我哋想讲嘅嘢。就算听日再见到你，诶边个啊？你唔记得咗啦？我唔紧要，但我哋今日嘅对话好真诚。我哋今日嘅对话可以讲到我哋大家想讲嘅嘢。
1: 以我所认识嘅陈国邦咧，佢有啲嘢真系唔系好上心嘅，即系过往大家喺度攞佢出嚟去笑佢嘅嘢咧，其实原来对当事人嚟讲，佢即时系 get 唔到个 punch line 嘅，就系、是。Silly 呢件事，啊 Silly 呢件事系开头系唔知噶，啊头先我已经再三同佢 confirm 咗，佢系真系唔知嘅。Once 当佢知道咗之后咧，佢又可以将件事可以演绎得好好，就系、是、我哋早排啱啱喺金像奖嗰度见到嗰件事。其实你系点样样去所谓真系叫做话有一样嘢，你反而系最后知后觉嗰个人，但系跟住你又可以处理得好好，系点样样去 handle 呢啲事情嘅咧？
0: 其实又用翻我头先嗰个对于人生嗰种嘅体会，有一啲嘢佢存在咗好耐，但系当时佢对你嚟讲，未产生一个意义。罗敏庄在我认识他的时候，他都已经几廿岁。
1: 不是，他说他自己是你的师妹来的。
0: 我想我认识他的时候廿几岁，三十几岁。哎，是但啦。
1: 他说他自己是你师妹来的，于是他就一路误导我，令到我以为他细你很多。咁但系你都系五十八岁啫嘛，
0: 佢细我几年啫，
1: 系咯，
0: 系啊，老婆都五十岁啦。OK， 用翻头先嗰个观念去引申就系、是，当我哋未拍拖嘅时候，罗敏庄呢个人对陈国邦系冇意思噶、哦，但系佢存在咗好耐噶咯，
1: 系嗰只，系咪啊？
0: 但系当某一个时刻佢出现喺阿陈国邦嘅生命里边嘅时候，佢开始产生咗意义，而呢一件事随住我哋大家嘅互动，呢、這个意义越嚟越重啦。咁即系用翻我哋嘅关系就系、是。由同事变咗做恋人，夫妻
1: 合伙人啦、啊，呢啲叫
0: 即系变咗做爸爸妈妈，
1: 爸爸妈妈系。
0: 咁起码暂时喺呢个阶段，都仍然可以讲嘅就系、是，可能应该会大概系大家一齐携手到老嘅。
1: OK，
0: 咁同埋最好就系佢死先。其实呢一个系结婚嘅一个承诺嚟嘅。
1: 哦
0: ，Mimi 会知道，或者我哋两个人都知道，就系我一个人嘅话咧 ，Mimi 离开咗。

0: 我会痛，我会唔开心，但我仍然可以面对，我可以生存。
1: 咁我 get 到意思。
0: 如果我死先过佢嘅话咧，佢好难生存。咁所以我都几健康嘅。
1: 你而家咁样讲，我即系谂起嗰阵时啊，呢个都算系系咯，你哋都算行家啦。阿陈松伶，即系嗰阵时佢话，即系点解要嫁一个年纪比自己细嘅男人？佢就话，因为女人长命啲，咁我都仲有机会走先过佢，咁佢咪可以照顾到我终老咯。
0: 所以佢比我死先嘅话咧，其实好好嘅，我可以照顾到佢。
1: 但系讲嚟讲去，关你先咩事啫？
0: 因为你头先讲紧嘛，咦 ，Siri 出现嘅时候，对于陈国邦嚟讲，点解会一啲嘅意义都冇，或者我完全唔会注意。但系我而家又开始注意咧，就好似罗文庄人，佢存在咗好多年。但系嗰阵时佢嘅存在对陈国邦嚟讲未产生到意义啊嘛。你话 Siri 呢一个潜文其实存在咗好耐，即系我教咗书都有十年八年都有啦。每年啲学生都会同我讲嘅，但系讲完之后我又唔记得。其实你知唔知存在咗几耐啊 ？Siri 呢一个嘅
1: 咁，总之即系首先一定系有呢个电视剧先啦。咁就内极都系廿年到啦，我相信系。解释下啦，就喺网上面有个潮文，就即系问
0: 去沙滩唔及女，
1: 及女估一个人。话个谜底系陈国邦咁都啱嘅，因为陈国邦睇上嚟都似系一个正人君子，所以去沙滩唔急啦。咁但系原来个意思就系，因为系即系 Siri， 即系黐线嘅咁 ，Siri 咁因为个名同个姓调转就系李斯啦咁样。我系咁理解嘅。
0: 的而且确，因为今次电影嘅《寻秦记》啦，咁我个角色好多人欣赏啦。我喺网上面咧睇翻咧，好多人解释过呢个潮文嘅来历，再者就系亦都有人分析咗话俾我听，其实呢个潮文最重点就系乜嘢呢？轻松，多谢大家。
1: 系啊，轻松，多谢大家。
0: 好多观众都知道啦，其实我哋将个女摆咗喺泰国嗰度读书。
1: 系啊，呢个就我啱想问你。
0: 其实再讲一次就系，我哋唔系移民啊。
1: 我本来就系想问你，咁你嘅余生系咪谂住去泰国度过？
0: 其实一路都谂紧，我哋想翻去内地住嘅。我好想去重庆噶，Mimi 都系啊，山城即系啲睇旅游节目睇得多，好想去一次。总之阿女我哋摆咗佢喺泰国嗰度读书，作为妈妈，佢只不过多啲时间喺嗰边陪住佢，咁我就成日喺香港做嘢啦。但系点解我哋两个会学泰文？其实好多喺泰国住嘅香港人住嘅时间比我哋更加耐，都系唔识泰文，或者只系识得好简单嗰啲。但系阿 Mimi 佢而家咧已经可以同泰国人倾偈。咁而我自己呢，我就不停喺网上面呢不停咁学习。其实我每一日我都会好似喺度听歌咁样啊，有时间嘅我会睇埋文字，冇时间嘅就当听歌咁样，起码都会听一个钟头到，会听泰文嗰啲嘅教学啊。
1: 咁可以示范多一句嚟听下。
0: 地话普遍拍实太咪难你啊，好日泽扑低，日泽瞓低。我其实唔系学咗好耐。我都好希望能够讲好啲，能够听得好啲。
1: 就系头先就系讲呢个意思。
0: 系啊系啊，
1: 即系叫你讲乜你都可以，点样都可以用泰文讲到少少出嚟。
0: 但系要谂好耐咯。
1: 明白。
0: 但系 Mimi 就会比我快。
1: 咁但系你又唔系谂住话余生去泰国嗰度居住？
0: 我就系想讲，点解你头先第一样嘢一问我就系点解我会讲尊重呢？纵然我哋唔系话移民去嗰个地方，咁但系我同阿 Mimi 咧，我哋两个都有一个共同嘅心态。我谂呢样嘢都系点解我哋两夫妇。维持到而家，俾人哋嘅感觉都叫唔错啦。即系喺娱乐圈嚟讲，我哋真系好多嘅睇法都好一样。既然我哋喺呢一个嘅地方会留一段嘅时间，即系阿女喺嗰度读书，咪喺嗰度生活。我哋学泰文，俾人哋感觉系尊重当地嘅人。
1: 系，我明白。
0: 我记得有一次阿咪咪翻学校接阿女，好多家长咧就冇车位摆咧，咁佢又要入去学校入边。我唔记得佢做啲咩事啦，冇车位，佢就见到一个嘅学校嘅保安。跟住阿咪咪咧就同佢讲泰文，
1: 一定有着数噶，系啊，真系
0: 冇错。当地人一听就知道你系外来人啦。譬如我头先虽然我讲咗几句泰文，但可能都有少少误差噶吓。我只不过觉得我自己系咁样。好啦，咁当佢讲泰文嘅时候咧，保安咧即刻系入佢过嚟，跟住咧拎开个雪糕筒俾佢摆喺一个咧普通家长唔停得。
1: 系因为你佢知道你尽过努力，同埋你尊重佢哋嘅文化，
0: 所以呢一种嘅情况咧唔系出现过一次。
1: 嗯，
0: 即系有阵时我哋食嘢又会多少少嘢食啊！嗱，我哋喺泰国绝对唔系一个
1: 很重要呢、啊這个，
0: 唔系好似喺香港咁，都仲有人会认得我哋。
1: 系啊，
0: 的而且确系有啲方便嘅。
1: 即系个芒果糯米饭都多睇芒果。
0: 冇错，有时排队会快啲啊，食嘢会送啲甜品，起码都会有啊咁样。但系我哋喺泰国亦都会咁样。
1: 明白。
0: 呢一个就系尊重嘅心态。
1: 好，下一节我哋转落嚟就即管讲下学习嘅事情。
2: 余生对话，余生对话。

0: 下午5:33。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你嘴边，美心集团70周年，想你超过30份优惠，指定菜式低至7折，立即下载 Itison 美心汇一 app 享尽全城美食优惠，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IDG 第三小队二人组合 IDG 2% 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尔已经于各大平台上架。

0: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0: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1: 下午5:40，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

0: 北辰市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1: 余生对话，余生对话，主持余家强。
2: 我想同余生讲，我生无可恋。我今年58岁，由我第一次踏上舞台做演员开始到而家，已经40年啦。我系陈国邦。
3: 跟住我哋嚟到讲到学习呢件事，其实学习就系真系陈国邦，系人都知佢好钻研呢个演技啦。其实我唔系好明嘅，即系个个都系咁演噶啦，娱乐圈咁，点解你会真系咁大嘅兴趣话要去钻研呢个演技？
2: 当你对呢个学问未有认识嘅时候咧，你会以为你而家见到嘅系叫演技。好多时我哋见到嘅只不过系一个嘅自然反应。人会有唔同嘅天分。有啲人佢唔会惊镜头嘅，你摆个镜头喺佢前面都好啦，佢唔会好似有样嘢摆咗喺度嘅时候，佢嘅行为啊、情绪啊，有一个唔同嘅状态呈现出嚟。但系有啲人一见到个镜头嘅时候，就可能都已经惊啦，或者已经紧张啦咁。OK， 撇开咗呢一样生理上面嘅影响先，咩叫 acting 呢 ？acting 唔系一种嘅自然反应。当我冚你一巴嘅时候，咁你就梗系会痛啦。
3: 啱
2: OK， 嗱呢个系自然反应。
3: acting 唔应该系自然反应。
2: 但系当我冇错啦，当我冚你一巴嘅时候，你作为嗰个嘅角色，呢一巴嘅情感系乜嘢咧？跟住呢一个嘅痛，究竟系肉痛定系心痛咧？我会点样去呈现呢一种痛咧？因为我哋系有个剧本喺度。个剧本所写出嚟嘅角色唔系陈国邦嚟嘅，但系我要饰演呢个角色嘅时候，我唔系用陈国邦嘅反应去接受呢一巴掌。就讲李斯咁样啦，我系用李斯嗰个人生智慧啦、人生观啦、价值观啦，边一个打佢一巴咧，佢可以有好唔同嘅反应。即系如果嗰个系平民打佢一巴嘅，即系学大王立话斋拉出去斩。
3: 系啦系啦系啦，
2: 咁样。
3: 嗱，如果系大王打佢咧，
2: 系啦，所以每一巴掌，我即管用呢个咁样形容先，都会对个角色产生唔同嘅生理同埋心理反应。而呢一个系经过剧本啦、分析啦、练习啦，因为拍戏就算观众唔知道，但都可以想象得到。唔通去到现场一化完妆之后，大家唔使对台词就嚟咩？其实你都要排几次啦，俾导演啦、摄影师啦、灯光啦各方面睇下嗰个位置系点，同埋呢一场戏演绎出嚟，我同你做一场对手戏，系唔系符合导演嗰个要求啦？所以每一个镜头，其实我哋喺后面做咗起码10次到15次嘅排演。
3: OK，
2: 当导演喺 action 嘅时候，我哋就将已经筛选咗出嚟一个好嘅结果呈现俾观众睇。呢、这个先至系演技。当你未知呢门学问嘅时候，咁其实作为观众唔需要知，呢个系一个娱乐。我睇完呢一套戏，我俾佢感动，哇！我喊一场，好舒服。我俾佢感动，我大笑一场，即系譬如睇嗰啲贺岁片，嘻哈，好开心，够啦。但系作为行内业界嘅人士，要知道乜嘢系演技。当你知道呢个学问嘅时候咧，就唔会咁简单去面对一个所谓嘅反应。因为已经唔系反应啦，我嗰阵时系中午毕业，就喺屯门一间中学嗰度。朝头早翻去嘅时候，咁一定系有早会噶嘛，咁啊校长就喺上面讲嘢啦，咁我哋喺下边我听啦。咁佢咧就话咧，一阵间咧教育处咧就会有个官员嚟听我哋上堂嘅，睇我哋上堂嘅，
3: 即系视学啦，
2: 系啦。以前成日都有噶，间唔中都有。
3: 老师就好紧张。
2: 咁冇乜嘢啦，系啦，冇错啦，即系班房都执干净啲嗰啲咧，咁样。好啦。咁跟住咧，同时宣布咧就系、当年系1984定85年嘅年头，因为我第一年系入演艺学院啦。同时咧，校长就宣布咧就话咧，今日咧会有一间学校叫香港演艺学院嘅导师会嚟学校咧做一个讲座，因为我哋咁啱就中午毕业咧就可以够资格去报考香港演艺学院。咁所以咧就类似一个升学嘅辅导咁样啊，喂，我哋有间咁嘅新学校咁样，我哋一齐咧就落去个礼堂嗰度，就睇呢一班香港演艺学院嘅导师咧做一个嘅舞台剧咁样，做一段仔俾我哋睇。当佢开始之前咧，同时咧啱啱教学官嘅视学官就嚟咗咯，咁所以咧视学官就话咧，咁不如我都坐埋一齐喺度睇啦咁样。有两个演艺学院嘅导师咧就喺度做紧一个即兴剧啦咁样。跟住做咗阵间嘅时候咧，嗰个外国人咧，即系个视学官嘅导师咧，就出嚟就 stop 咗佢哋。嗱，当时我嘅英文程度唔好啊， 总之大概你从个身体语言啦，各方面啦，因为校长会再翻译噶。叽咕噜完一轮之后咧，校长就同我哋讲：所有嘅中午嘅同学，而家你即刻上翻班房。
3: 哇！系啦，大人嗌交，细路仔唔好听啊嘛。
2: 系啦，跟住已经好紧张啦。咁但系咧，已经许嗰班导师咧就用广东话唔得。我而家好想知道点解个视学官，当然佢哋已经即系半闹紧交噶啦，点解要叫啲学生走？咁跟住佢哋又叽哩咕噜完一轮咯，咁样跟住咧校长咧就翻译翻就系咧，视学官会觉得你哋咁样系浪费紧我哋中午学生嘅时间，演起呢一个资讯对于佢哋嚟讲系冇用，佢哋应该系去譬如话理工学院啊，或者啲升学嘅资讯有用，
3: 系升唔升预科
2: 呢啲咁样嘅表演资讯对佢嚟讲系冇用。咁跟住咧校长翻译完一轮之后咧，个演艺学院嗰两个导师咧就同嗰个外国人即系视学官讲 ，OK， 又系讲英文噶。叽哩咕完一轮之后咧，咁跟住校长又翻译噶啦，咁跟住就话导师咧就同嗰个视学官讲：如果你觉得表演系一件咁冇用嘅学问嘅话，我而家就同你做一段即兴嘅剧，就睇下你点解咁睇小呢个学问啊！咁于是咧，佢哋就做咗个嘅即兴剧，即系俾所谓嘅即兴剧就其实好简单嘅啫，我只要俾咗个年龄啦、身份啦、职业啦。一跟住一个环境咧，就大家可以做噶啦。
3: 系，
2: 哇，有戏睇、啊，由闹交变到本来赶佢哋翻上去，又变到我哋坐喺度睇。
3: 系，
2: 咁我嘅心态就睇下呢个鬼佬点样应对先咁样。跟住好啦，佢哋一路做紧呢段即兴剧嘅时候咧，几分钟啦，跟住我外国人咧搣须、除假发、除西装。原来佢就系香港演艺学院其中一位导师，系 Mr. Colin George。
3: OK。
2: 佢系英國嘅 Shakespeare 嘅 expert 嚟嘅，即系佢系教莎士比亞嘅專家嚟嘅。
3: 系
2: 後期當然佢都系教我哋西方戲劇啦咁樣。原來佢一早就同校長串通咗，佢就扮視學官嚟巡，一早就編排住一段咁樣嘅戲。
3: Okay.
2: 好啦，當佢除假髮搣須嘅時候，第一感覺就覺得哇，原來做戲可以令到觀眾嗰個嘅情緒不停咁樣起伏啊！
3: 係，
2: 即係佢鬧交嘅時候，佢點樣衝突啦，跟住到點樣話妥協啦，跟住做一段戲俾你睇啊，帶住你觀眾嘅情緒，跟住覺得哇，原來做戲咁得意噶！可能一路以嚟喺我嚟講睇做戲，喺嗰個年紀好少接觸舞台劇。冇喺舞台嗰度真正咁样睇过，所以好多时都系喺电视或者电影，你都会喊、
3: 嗯，
2: 你都会紧张。但系紧张嘅时候，可能你食紧杯雪糕；你喊紧嘅时候，可能你仲饮紧个汽水。
3: 呢个系争好远啦。
2: 但系当你喺舞台现场睇住两个真人呢面前演出嘅时候，包括你自己嘅身体行为啊，都会唔同。譬如佢哋闹紧交嘅时候，你嘅手心会出汗啦，跟住两个手会捉住自己条裤啦，好紧张啦，跟住咧撞下隔篱嗰条友，喂。会点啊？
3: 系
2: 呢一个系我喺戏剧里面从未体验过作为观众一种咁样嘅情绪，
3: 系
2: 就系、是、因为呢一个咁样嘅陷阱，咁我就觉得演技原来要读四年咁耐嘅咩？嗰时知道电视台训练班系几个月嘅啫嘛，四年咁耐，我就去睇下究竟一门乜嘢嘅学问，
3: 自己
2: 咁样咯，
3: 值唔值得咧？真系
2: 咁样啊！我又问翻你啊，阿余生，你觉得现今嘅陈国邦，你欣唔欣赏？
3: 好欣赏
2: 呢门的而且确系一门嘅学问，
3: 嗯。但系讲起上嚟有一样嘢，我哋系令到男人好羡慕嘅，就系因为呢个罗敏庄亲口承认啊，系佢向你求婚噶嘛，呢个事实。
2: 系啊系啊系啊。
3: 与此同时，佢亦都对你有啲微言嘅，即系陈国邦系会发脾气，你可以打烂一部电视机。系佢讲完话，你信唔信我打烂部电视机？我听个版本仲好笑嘅，就系阿咪咪就话：，咁你点反应啊？咪咪话：，我咪叫佢。你出去食支烟先，
2: 即系打烂部电视机之后，系咪叫
3: 佢话佢叫你出去食支烟？我就唔记得啦。呢个对白好笑，真系写都写唔到出嚟嘅呢个。
2: 诶，呢样嘢冇讲过嗱，呢件事件我相信都有一定程度嘅人听过，
3: 喺网上系流传过有呢条片添啊，直头
2: 喺无线嘅节目嘅时候，我哋上过阿姐嘅一个讲爱情嘅节目里边，我哋有讲过呢件事嘅。但我想讲个观点就系咧，呢样嘢好特别，我谂冇人好似佢咁样谂，佢就系话。我老公是一个好演员，好演员呢通常那些性格和脾气呢都是有些傻傻地或者癫癫地或者怎样都好，即是不是很正常的。所以他觉得既然我老公是一个好演员的话，他有这样的精神状态在他的角度是觉得正常的，所以他能够包容得到。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即如你所讲啦，他追我啦，他求婚啦，他买戒指，的而且确真的他做了所有的事。但他自己本身都是演员来的。佢本来应该要讲嘢噶，佢就系挂住睇我做戏，跟住唔记得咗讲自己嘅台词。咁所以喺佢嘅角度吓， 佢欣赏，佢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好嘅演员。

0: Okay.
1: 即係我頭先所講，我其實對好多嘢都好敏感，但係只不過我會係收埋，我冇表露出嚟，而將我呢一個嘅敏感嘅程度喺我做戲嘅時候先呈現出嚟。當然咧，呢一種咁樣對情感嘅敏感，或者對情感起伏可以咁大嘅呢種嘅表現，
0: 就所以大脾氣啦。
1: 除咗喺做戲表現之外，就會喺最親嘅人身邊會表現出嚟。我有时都会同人哋讲开情绪呢个问题嘅时候，我都话我哋最容易发脾气嘅就系咩人？
2: 系
1: 身边嘅人，可能系爸爸啦、妈妈啦、男女朋友啦，诸如此类。其实我哋作为我谂大部分嘅人咧，都系我哋最容易就喺我哋最爱锡我哋嘅人去呈现我哋自己最真实嘅情绪。
0: 但系罗敏庄好好嘢啦，连佢都可以包容到你。
1: 但系佢有一个分析嘅状态，
0: 因为佢知道你是一个好嘅演员。
1: 系啊，
0: 但系呢样嘢无论如何都系唔好嘅。
1: 冇错，
0: 尤其是有咗小朋友之后。
1: 咁远在有阿陈真之前咧，其实已经搞掂咗噶啦。大家都觉得今日我哋两个行到今时今日，都好多人都欣赏我哋呢段嘅感情啦。但系其实亦都要欣赏阿咪咪嗰种嘅忍耐咧、包容啦同埋付出。
0: 系，
1: 因为忍唔到佢就分手咯。但系点解冇分到手呢？第一佢忍得，第二就系我嘅外父外母。
0: 哦，
1: 应该就系可能打爆电视机嗰次啦，就唔知点样类似系打爆完电视机之后烂一轮胶之后，我就打电话俾外父，你嘅。接翻你个女走，咁样类似系咁样啦。咁好啦，于是咧，我外父外母咧就真系入咗嚟。
0: 系
1: 呢个过程里边咧，我已经扎行马噶啦，谂住佢入嚟就梗系，
0: 即系唔系真系食支烟可以解决嘅。
1: 咁啊，梗系
0: 食烟系解决唔到问题啦。
1: 梗系会闹我啦，或者问我你点解会咁样对我女？如果用我现今做爸爸嘅态度，如果我女打电话俾我，我老公咁样，我男朋友打我，
0: 窝佢啦。
1: 我去到我就真系扎行马噶嘛。但系我外父外母嚟到嘅时候，哇！是一路讲我一路喊的。他完全没有闹过我任何一样东西。跟着我外母就讲他们相处的时候经过什么的困难。即是这类拗叫大家不啱总会发生。怎样去克服这样东西到现在这样。我真的一路听一路好感动。那次开始真的是很深刻地去反省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情绪。跟着我就更加專業咁樣將呢種情緒完全擺曬喺做戲嗰度，就唔會再擺喺羅敏莊度。
0: Okay.
1: 所以更加做戲做得好，
0: 即係唔變咗，唔係純粹係話因為個女兒出咗世啦，我就要做一個好榜
1: 樣。哦，唔係，之前已經係改變咗噶啦，係未結婚之前添啊。
0: 但我真係想問你啦，個女陳真真係話作為另一半，其實個意義係點樣樣咧？點樣樣為之叫做另一你嘅另一半？
1: 啊，陳真嘅意義咧就係、是。我在嚟紧由佢出世一路到而家，我的人生目标不同了，
0: 嗯，
1: 亦都可以话个人生目标清晰了很多，
0: 嗯，
1: 又不是话呼应翻嘅。点解唔好乱斩咁多嘢？因为人成日都会变。
0: 系，
1: 当阿陈真出咗世之后咧，我的人生目标的而且确好多嘢唔会再系为自己。好简单嚟讲，我前几日我同我太太上咗去深圳嗰度行街，
0: 系
1: 行到间护肤铺头咧，就走去睇，诶、有冇嘢啱阿女啊？连阿陈真佢唔喺我哋身边，佢喺泰国嗰度。我哋所有嘅嘢都会系向住呢个方向去谂，跟住行到啲得意嘢嘅时候咧，阿女会唔会中意咧？你咪鬼买俾佢啊！嗱，佢而家已经大个噶啦，佢要自己拣嘅。OK。
0: 所以对自己即系值得恋赞嘅嘢就真系越来越少。
1: 我恋赞咗喺阿女嗰度咯，
0: 恋赞咗喺阿女嗰度，
1: 即系话我个目标。
0: 但系儿女就好奇怪噶嘛。太太頭先都講啦，可以共度餘生嘅，甚至乎去到年老嘅時候更加互相依靠。但係兒女就一定係佢越大就會越疏離你嘅。呢個好坦白，我都身同感受緊。
1: 一路以嚟，我嘅喺呢一方面嘅體會都係，如果你兩夫婦嘅感情唔好嘅話咧，你點樣培養個小朋友都冇意思嘅。你俾佢讀最好嘅學校，你俾佢最好嘅物質，但係你兩公婆成日都可能鬧交或者意見相左啊，成日都唔開心啊。唔好话为啲咩都，总之如果你两个唔开心嘅话咧，小朋友系感受得到嘅。佢喺一个唔开心嘅环境成长嘅话咧，佢都唔系咁开心嘅。咁所以我哋两公婆咧一路以嚟都有一个好强嘅共识，就系要一个家庭好嘅话咧，首先就系两夫妇嘅感情要好。咁嗰个家庭咧，你无论对你嘅下一代仔女做啲乜嘢都好咧，佢都会开心。因为佢见到爸爸妈妈开心，佢就生活喺一个开心嘅环境嗰度。我好自然咁样，我而家嘅人生目标就系点样培养佢啦，保护佢啦，或者提供一啲佢需要嘅嘢咧。但系同时，头先我咪讲嘅，将我分开嘅时候，我有两半噶嘛，一半我仍然系仲一路不停咁样系同阿罗文庄我哋一齐生活紧噶嘛。呢一个嘅感情系唔会断嘅。
0: Okay.
1: 到有一日阿陈真佢拍拖，佢结婚，佢离开咗我哋嘅生活圈子嘅时候，我同我太太冇断过噶嘛。

0: 所以全程我摆喺学问嗰度。
1: 嗯，
0: 我既然有呢一个嘅机会，我将我自己喺呢方面嘅学问去教一班年青嘅人嘅时候，我就要准确咁样掌握呢门嘅学问嘅信息，话俾佢听，你哋应该点样掌握呢门嘅学问。
2: 你就作为佢哋嘅老师啦。
1: 嗯，
2: 当呢个行头咁难做嘅时候，即系你仲系叫佢哋用几年时间咁去学，学完之后可能真系人浮于事。
1: 嗯。
2: 过唔过到自己个关呢？即系会唔会好似教咗一样？哎呀，死啦！佢哋又搵唔到食嘅嘢。
0: 用两个唔同嘅角度去讲呢件事先。第一个角度就系我用翻当年我老师同我哋讲嘅一句说话：如果你读演技系谂住用演技呢个学问嚟去做搵食工具嘅话咧，你唔好入嚟演艺学院。
1: 嗯，
0: 出边好多嘅途径。再者，我哋而家讲紧40年前啦，你可以去电视台，你可以去乜嘢？嗰阵时香港演艺事业非常之蓬勃，
1: 系
0: 学问。就要用学问嘅心态去对待，
1: 嗯，
0: 等于我哋读书嘅时候，我哋会读数学，我哋会读化学，会读历史。你读完之后，你出嚟做嘢，你有几多学问你用得到噶？
2: 冇。
0: 但系嗰啲系咪冇用呢？唔系。其实譬如数学啦、科学啦，俾你实事求是咁样清楚个因果关系，呢、这个会慢慢慢慢训练到你嘅思想系一个有理性嘅一个方向嘅分析一个嘅过程里边。但系实际上面需唔需要用到微积分？你唔会用到，但系呢个学问就系帮助你自己建立思维嗰个嘅咁样嘅状态。所以学问同揾食一定要分开。好，第二个问题，其实学生现今面对到嘅问题，阿 Sir， 我读完演技之后，我究竟出嚟可以做啲乜嘢啊 ？OK， 就好似你头先咁问，哇，我哋而家个行头咁惨，又冇咩戏开，佢哋而家读完出嚟之后真系好废噶。40年前。我哋喺演艺学院嘅时候，我都仍然问紧呢个问题。40年之后，仍然有人问紧呢个问题，即系话我可以作为一个好好嘅推理，就系、是、每一年嘅学生读演技、读表演嘅人，无论系音乐、跳舞嘅人，都会面对的问题就系、是、我毕业之后究竟要做啲咩嘢啊？但系每一年嘅学生都会面对紧一个同上一年唔同嘅社会。我哋好哲学咁样讲下、就是，就系今日已经唔系昨日。昨日嘅嘢同今日已经无关，未来嘅嘢未发生，咁所以我哋只能够认知嘅就系今日。佢哋每一年毕业嘅学生所面对嘅嗰个社会已经唔系我哋当年面对嘅社会，所以有啲问题我哋解答唔到，我哋都唔识得点样去面对。佢哋自然会有佢哋条路。我哋以前冇 AI， 而家有 AI， 大家都好惊。但系佢哋而家出世嘅时候，或者佢哋而家面对呢个世代就系有 AI， 你放心。生命会有佢哋自己条路去行，我负责嘅就系我要好准确咁样将呢一个嘅学问，我所认知嘅呢门学问去传承俾佢，俾佢知道做戏系乜嘢。
2: 因为我哋如果譬如话读生物又好，化学又好，咁嗰件事你读完有啲渣拿噶嘛，但系读演技就系、是、喂你真系红唔起吓、啊，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会有呢个问题啦。咁真系红唔起，甚至乎冇演出嘅机会，咁点算咧？但你就答到我哋，即系原来嗰样嘢真系可以就系切身处地，真系好老土啲四个字，切身处地用翻喺人生嗰度。
1: 嗯，
2: 好多谢啦，多谢阿邦邦今日同我哋讲咗一啲真系心底嘅说话，余生嘅对话。
3: 余生对话，余生对话。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播出。
4: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黄昏六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在两国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到474人，超过15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最少469人死亡，另外有977人失踪，当中不少是外国游客。西藏吉隆口岸就增加至到5人死亡，558人失踪，包括260个外国人。因为土石流形成的堰塞湖开始满溢，对下游灾区

0: 成严重威胁，中国同尼泊尔的搜救行动要暂停。中央电视台报道，吉隆口岸上游的堰塞湖蓄水量超过250万立方米，湖水不断溢出，湖的两侧都提到松动的滑波体，可能引发新的山洪或者泥石流，救援工作暂停。路透报道，尼泊尔重灾区拉苏瓦县收到堰塞湖溃堤的通报，指挥搜救工作的军方官员亦都证实接到通报，已经紧急暂停直升机的搜寻任务。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尼泊尔警方向民众发出警报，说堰塞湖的西藏一侧已经出现溃堤，呼吁居民和搜救人员保持高度警戒，并尽快移往安全区。国务院总理李强视察西藏日喀则市吉隆的泥石流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并指导抢险救援工作。李强说，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以及多人失踪，令人十分痛心。他要求科学制定搜救方案，抢修道路、通讯和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李强随后去到安置点探望受灾群众，并转达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怀和慰问，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转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李强在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听取了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灾和应急处置工作。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目前已经在吉隆，并且已经设立水陆空三支专项队伍搜救失踪者，包括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以及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同时派出小分队，利用无人机和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展开拆溃侦察和定点监察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可能准备制裁同伊朗有联系的中资银行。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国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反对非法单边制裁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美国财长贝森特较早时宣布，华府正加强透过经济制裁和其他手段瓦解伊朗政府，当中包括大幅扩大次级制裁威胁，对象是同伊朗有生意往来的国家，而中国是伊朗最大贸易伙伴，尤其是在石油领域，中国的银行一直处理涉及石油贸易和两国的其他贸易款项。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即将划线，业主如果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需要在下个星期一下午五点或之前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早前重申不会延长收购方案的期限。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帖文指出，截至到昨日已经收到 96.5%， 共1914户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已经同 76.9%， 即1526户签署买卖协议，建议其他业主找紧余下时间提交信件，以免错失参与政府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的机会。一名46岁内地女子伪造香港身份证，并协助内地居民在香港从事非法工作，被控两项串谋制造虚假文书罪，在区域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判囚1年5个月。入境处跟进调查一宗涉嫌使用伪造身份证从事非法工作的案件时，怀疑被告曾经伪造身份证，经调查和分析后拘捕被告，并在他的手提电话入面发现伪造身份证的图片。被告承认了为了在香港求职而伪造身份证，并承认收取一名内地居民10000元报酬，协助对方安排伪造身份证以在港求职。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 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
7: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8: 只因有你 ，Funnyland。只因有你 ，Superland。只因有你 ，Happyland。
7: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6: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7: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9: 逢星期六上昼9点至10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 Purple 姐姐李子欣。
10: Hello， 早晨，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10: 想听多啲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点48分 ,Hello 早晨时段啦。
1: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8至9，叶咏诗戏曲大世界。
10: 9至10 ，Purple 李子欣，只因有你 Wonderland。9至11，麦卓华，周末好快乐。下昼1点至2点，啤梨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9至10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11点至凌晨1点，节奏人生林子谦。
1: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1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 新城台庆35周年，8月闪耀。

0: 露新城任务35。大家好，我是陈家乐，是你们今天的 DJ。咁今日咧，我带咗一个我嘅好嘅朋友，亦都系喺呢一行嘅导演简君俊。
1: Hello。
0: 咁我记得咧，喺我人生入边一个极度低潮、极度冇自信嘅一个 moment， 你出现，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咁就系有一次咧，某电影嘅 after party， 唔关我事嘅嗰套戏。咁所以我嗰个存在感啊，嗰个人生价值觉得好低嘅自己，即系我唔知喺度做乜嘢嘅。喺个 after party 入面咧，我就系咁就一路就褪到去个角落头度啦，咁就好唔开心，喺度不断去谂，我喺呢度做乜嘢咧？我个呢度唔系指呢个 after party， 系我喺呢一个行业做乜嘢咧？走啦，唔好再喺度啦，都好似献世咁样，好唔开心嘅。咁呢个时候咧，我要开名啦，就系钟舒曼
1: 哦，
0: 系啦。咁钟舒曼就突然间行过嚟，因为嗰套戏好似可能佢有份，或者佢都系嚟撑场咁。咁佢过嚟同我倾咗句，就话：喂，你做乜咁唔开心嘅？玩下啦，开心下啦。我就话：唉，我开心唔到啊，我唔知点样去开心啊，我完全觉得我唔应该存在喺呢个行业度。咁佢就问咗我个问题，就话：你想要啲乜嘢啊？我帮你同佢倾下啦。佢嘅意思就系佢嘅相信嘅一个神。跟住我就话冇啊，我就想拍多啲戏，可以做一个演员。跟住佢就话咁简单，得我即刻同你祈祷，你相信嘅一定会好快有嘅。祈完呢个祷之后咧，你打俾我。
1: 哦，第二日嚟嘅。
0: 系啊，就系你打俾我，同我讲话有一套你嘅电影嘅 casting， 问我有冇兴趣去见下你。咁我就觉得哇，系咪黐线噶咁神奇嘅？我咩都冇为佢而做过，但系第二日就出现咗嚟啦。
1: 以前冇咁多诈骗电话啦，你
0: 而家定唔信啦？
1: 你应该唔系而家2026年系嗰时，你应该以为诈骗啦。
0: 系啊，又或者可能系你夹埋钟舒曼去玩我咯。
1: 哦，应该唔会嘅。
0: 咁但系我想问一下，系咪钟舒曼介绍？
1: 唔系，
0: 唔关事嘅。
1: 唔系 Stephen。
0: 哦，系 Stephen， 系张志恒，系
1: 佢同公司问，
0: 同公司嗰阵时
1: 介绍，话有个青白净 OK 啊，不过又成日话想拍戏咁样，咁我好新啦，我好细个嗰时20几20零岁啦，跟住就话好啊好啊，咁咪见下。我记得系我哋唔知倾倾下咧，又倾大家麻麻住的完全，
0: 系你好运大嘅，
1: 跟住中意足球，跟住倾到你中意曼联，我就冇计倾啦，即系忍啦，忍啦。
0: 因为佢罗马嘅，但系嗰时佢冇咁串嘅，
1: 我系咪罗马唔紧要，不过你中意曼联啊嘛，但系我就大家都系球迷，跟住就好似好倾。诶、哎，你叻啲嘅，你又弹吉他，个角色需要
0: 系弹 ukulele，
1: 系 ukulele， 系啦系啦，咁我都系识几个 chord 嘅啫，
0: 系
1: 咁啊倾开嘅。
0: 你呢套电影？是你参加比赛啦，这个剧本赢了就可以将它变成长片。
1: 不是，我是参加比赛，我短片比赛。
0: 哦，短片比赛。
1: 赢了比赛，原来他们、在个青年机构，他们想去用一个$1,000,000就当时，跟住就拍一个 feature film 咁样。其实最初应该唔系想揾我做导演。
0: 我记得应该最初我睇剧本嘅时候系合两个导演名嚟嘅。
1: 有一位前辈系其中一个评判啦，跟住后屘佢就揾我写个剧本嘅啫，咁样。佢可能成个 campaign 系需要类似 promote 年轻人咁样咧，所以索性就譬如佢做咗监制，然后我就做导演啦，顺理成章。咁又系我第一个故事，同埋佢哋嗰时要。讲一个好青春电影，咁我成日话系谂住饼扮难，以前睇尔生啊、赌 Sir 啲戏系肥肥去，跟住你叫我拍 rom com 青春，因为嗰时好似两三年嗰期嘅，跟住又有 Three Idiots， 佢话诶想有呢类，咁不如探讨成长啦，跟住就写咗呢个剧本嘅。
0: 系多谢你，系我人生第一次做男主角嘅电影。
1: 系多谢你啦，
0: 个名叫《当思遇上 G7》，系啊，其实呢套戏系改变咗我好多嘢。俾好多行內嘅前輩啊、導演啊、製作人去認識到我咧，其實都係由呢套戲開始。
1: 係咩？有咁多人睇過咩？
0: 至少嗰陣時，我拍完你呢套戲，書生
1: 哦係
0: 係啊，書老師就認識咗我，咁佢都有俾咗好多意見我，同埋佢都有揾我拍咗佢一啲佢哋嘅短片嘅，所以係改變咗好多嘢。我記得呢套戲咧個故事咧係講你自己嘅成長嚟嘅，
1: 冇邊有嘅。
0: 系你冇承认过系咪？
1: 咩冇承认过啫？
0: 冇讲过。
1: 咁你每个剧本都有自己作者一啲感受放去啫。
0: 拍呢套戏之后啦，咁我哋系都成为咗好朋友啦。
1: 系，
0: 即系因为我哋嗰阵时真系寂寂无名啦，完全系冇人识嘅。
1: 系，
0: 当喺宣传嘅时候咧，
1: 我快开呢个啦。
2: 我哋讲啦，
0: 我哋遇到好多
1: 周围去挨一啲传媒朋友。朋友搭朋友去帮我哋宣传，
0: 系咁我唔记得有一幕咧， 到而家我都仲好记得嗰个画面嘅，就系、是、有一个记者。我哋有前輩問佢，喂，可唔可以幫阿嘉樂同阿簡做個訪問啊？因為套戲咧好低 budget 噶咋，冇乜錢宣傳啊，你幫幫手啦。嗰位記者就同佢講啊，唔係同我講嘅，同佢講，我唔做呢啲訪問嘅喎。
1: 你咪想成原句啊？
0: 你記得原句你講？
1: 陳嘉樂，我就係做祖兒訪問嘅啫。跟住我，哦 ，OK， 咁係。跟住我又衰咗咁样同你讲翻，应该系嘛？
0: 跟住我就即系其实个心系好揦住嘅，戚戚然咁样嘅。
1: 邓你嬲咯，佢唔系话我话你啊嘛。
0: 咁我哋之后就去咗麦当劳嗰度，就好似系咁样喺度发泄我哋自己嘅情绪。我哋就喺度，你唔好俾我哋有机会翻身。长大咗之后一定唔会做翻去访问，
1: 好似人哋以前嗰啲咩创世纪，
0: 系啊，
1: 唔系个记忆好似我哋饮醉咁，但系肯定系饮紧呢个可乐嘅啫，食紧个餐有啲薯条，然后喺麦记嗰度。冇俾我有一日出名，我哋所有传媒都做，系唔做你一个，系唔做
0: 呢啲戏咯，
1: 系唔做你间报馆，

0: 申请我哋一定做，
1: 结果就系间报馆都喺几年后冇咗，连呢个记者亦都消失咗。其他记者朋友听话，佢亦都系有啲问题。
0: 早十年，我唔知点解打听佢揸人钱走咗路定乜鬼，我唔知系咪。你如果听翻你哋，如果呢位记者朋友你哋睇到今日我哋嘅节目，你可以嚟再访问翻我哋，我都拒绝你，
1: 我唔会拒绝嘅，我。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情可欣。
3: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5: 逢星期四中午1:18，
3: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5: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6: Cantopop 广东流行曲或者粤语流行曲，有一段时间咧都会有类似戏曲或者啲音乐段落摆咗落去。
7: 譬如填词方法、音乐处理啊，即系戏曲嗰度储咗好多弹药去支援呢个 Cantopop 嗰个生成。80年代之前彻底改咗啦，一个新嘅 Canto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彻彻底底脱离咗粤剧啦。咁样点样捞翻埋又好玩咧？
8: 新城资讯台星期六早上8:00至9:00，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9: 新城广播35。

0: 第二 part 继续有我 DJ 陈家乐，身边有简君俊导演。咁头先第一 part 就讲咗我哋嘅认识啦，就拍咗一套电影啦，当时遇上 G7 啦。咁其实喺呢套戏之后咧，先至系我哋友谊嘅真正开始，亦都可以话系我拜师嘅开始。
1: 拜咩师啊？拜乱讲，
0: 唔系真系拜师。因为嗰阵时其实我系极低收入嘅，基本上系。差不多是去到貼錢打工咁滯噶啦，我可唔可以開我拍呢套戲嗰個價錢啊？
1: 我有乜所謂啫？又唔係我俾你嘅，
0: 你計劃可以開
1: 開我撐啊！我撐，
0: 我覺得可以開嘅，冇乜所謂嘅。嗰時我記得我拍你套戲拍咗十幾廿組，
1: 係十幾組啦，
0: 未去到廿啦，
1: 未去到廿組。
0: 咁嗰時嗰個價錢係13000到啦。
1: 15000
0: 啊，OK，
1: 15000，
0: 咁嗰时我收到呢15000，开始喺度谂，其实我拍完呢套戏，又可能去翻之前咁，都唔会有啲咩收入嘅，唔知做乜好。咁但系喺我认识阿简之后咧，我发现原来系有商机嘅，因为佢原来做导演嘅同时，其实一路咧都有一啲少少嘅生意啦，就系做婚礼摄影。
1: 嗯，
0: 我就睇到佢婚礼摄影入边嘅作品，喂，其实。好特別，因為當時其實係未係咁普及去將一啲咁音樂 MV 啊，或者拍到咁有質素婚禮攝影咧，就用單反去拍嘅。因為嗰時仲係個年代係用
1: DV 機，
0: 基本上係用一個記錄嘅形式去拍噶嘛，咁就唔會話剪到好靚啊，配啲好好聽嘅音樂咁樣。就喺佢身上就見到，喂，呢個好似有得做喎。咁嗰陣時咧，我就將我喺佢嗰套戏拍翻嚟得到嘅人工咧，就全部一铺推晒落去，就买咗部六 D，
1: 系我哋去咗星际
0: 一齐去嘅，你叫帮我买，
1: 跟住我哋一 set 镜头，
0: 系
1: 我有三支，跟住你问买乜嘢镜头，咪嗱，我话不如咁啦，叫你买我好少用嘅35同埋100啊嘛，
0: 系
1: 组成一 set 有咩捞嚟用，
0: 系啦，买咗佢嗰啲卡通嘅嗰啲镜头，咁我用完呢个咧就借佢嗰啲，咁佢唔用嗰啲就借我啲，咁总之其实拍。都不是重点，我觉得真正在你身上去学呢是学剪接、
1: 哦、
0: 去剪片。因为我完全对制作其实那个 concept 是零的。那时候就差不多日日去他 office 啦，都没有日日的，得闲我就去的啦，那就去看他去学啦。跟住我就自己去同我嘅朋友不断去拍一啲短片，问他意见，喂，我这样拍呢得不得啊。咁嗰陣時係最充實嘅，亦都係我覺得我自己對影視方面係突然間開竅嘅感覺嘅、哦，即係有陣時以前拍戲咧，或者拍劇啦，唔係好知道現場做緊乜嘅，大概成日都係覺得導演叫做乜就做乜嘢啦，副導演叫你行呢個位就行呢個位啦。認識咗阿簡之後咧，因為佢令到我知道咗製作嘅嘢，咁我就知道人哋做緊乜嘢，亦都知道哦，原來我可以喺呢個鏡頭上邊去表現啲乜嘢。即係以前完全唔會知道24呢個鏡頭係咩意思嘛？哦，原來24係代表係一個比較歪啲嘅鏡頭。我嘅動作又可能喐動多啲，因為我記得喺電視台拍嘢咧，嗰陣時嗰啲攝影師咧，
1: 三機
0: 咧，喂，你冇喐咁大啦，我擺到好 telly 咩叫 telly 啊？你解釋下都唔得。咁以前冇人會去話俾你聽嘅，淨係知道哦，呢個鏡頭個攝影師叫我唔好咁大動作，因為會好容易勾咗個 frame。跟咗阿簡之後就哦，我開竅。

0: 多咗好多呢方面嘅知识喺度啦。
1: 跟住嘉乐咧，系我认识系好得意嘅，佢系有一班系死党好兄弟，系中学同学到而家都仲系咁 friend。which 我头先晏昼先问佢借完镜头咁样，倾完偈佢哋就出去出 job 去做嘢，跟住佢哋自己咧系会约埋，诶、哎，喂，我学咗呢啲咁样，跟住自己写剧本就喺佢哋以前火炭有个地方啦，
0: 系，
1: 咁佢哋唔系喺度糜烂嘅，佢系大佬咁样就，诶、哎，我哋学拍嘢，就你做边个你做边个，你演边个就喺度自己拍啲嘢，完全又唔系谂住参加比赛，又唔系唔知做咩，
0: 而家有时攞翻出嚟睇都好笑，
1: 不过我冇睇过你拍 MV。跟住咧又夹 band， 你又乜都唔识，你又喺度话你自己要唱歌啊，跟住做 vocal 咁啊，其他人就帮你弹 bass 啊、打鼓啊、成啊，咁啊又要拍 MV 啊，我都有份帮下手啊嗰时。
0: 我有帮你做 crew 添啦，之后
1: 做 crew 嗰个 MV 系你公司嘅，跟住然后你好似应该可能你公司啲 manager 唔知道，跟住见到你
0: O 嘴啊，
1: 系啊，你做乜嚟推鬼啊？我记得你有帮手，
0: 以前好似系 Jermyn 嘅 MV 就系，
1: 咪
0: 好似系啊，系钟舒曼嘅 MV 嚟嘅，嗰次就系帮佢拍 MV， 咁但系我又想学。
1: 我冇邀请你嘅，你自己嚟
0: 嘅啫。系啊，师傅嘛，嗰时
1: 师傅
0: 跟你学，
1: 阻住我开工啊嘛。但系 OK 嘅，系嘉乐系好识。其实连婚礼都有去拍黐线嘅，嗰时
0: 系头先咪讲话佢婚礼嗰档生意啦。咁佢开始越嚟越成名啦。拍完套戏之后又多咗广告，
1: 哦系，
0: 你都跟住亦都开始有一啲人揾你拍 MV 又等等之类啦。
1: 以前兴咩微电影咁样嗰啲啦，
0: 系啦。跟住咧，你就觉得婚礼嗰档嘢咧就可以唔做。你唔好唔做，我做。跟住我就同几个同学仔啦，
1: 老友，
0: 即系佢哋完全唔识嘅仔，只系我买咗部机之后，我就同佢讲：喂，嗱，我而家买咗部机，我啊做导演噶啦，你做摄影师，你帮我做灯光，你收音咁。不，佢哋就同我一齐去开呢间公司咧，就接咗佢唔做嗰啲婚礼摄影。咁又开始我去做咗婚礼摄影。咁我咧嗰阵时系真系会人哋结婚咧俾钱，我会出去帮人哋拍片嗰啲嘢嘅。
1: 佢班兄弟仲做紧，其实
0: 而家仲做紧啊，系啊，但我就冇做啦，而家
1: 系啊，我见佢哋仲多啲。
0: 我记得我做婚礼摄影，其中一个最惊喜嘅场面就系另一个婚礼摄影师咧，系麦希恩嘅妈妈。
1: 哇！呢、這个我冇听过啊。
0: 系啊，咁样都撞到，即系个妈妈同我讲话：，喂，我知你边个、哦，我有睇过，
1: 我女拍过你，
0: 拍过你。咁啊，我就同佢同场。喂，啱晒，因为嗰时其实我乜都唔识嘅，我都系大概睇完你啲片之后就走去拍啦。咁就变咗我喺婚礼界嗰度咧，又有一两次撞到阿妈妈之后咧，我就跟佢去学一啲婚礼摄影嘅技巧，即系学多咗好多嘢咯，好神奇呢件事。
1: 你嗰时仲因为成个我个 portfolio 攞咗俾你，攞去 sell 当系你自己。
0: 即其实我冇乜经验噶嘛，咁我就攞佢嗰啲就 sell
1: 嘅分子。
0: 我有拍呢啲嘢噶，跟住之后仲够胆死去摆分子。
1: 摆分子，
0: 哇！嗰阵时
1: 派传单啊，
0: 买咗部万零蚊嘅机之后咧，就有唔同嘅收益翻嚟咯。跟住赚到一嚿钱之后咧，就开始摆分子，由万零蚊到滚咗成个十八千万、十万八百，俾佢滚咗七位数。
1: 哇，系咪咁好玩嘅？
0: 计埋、
1: 哦、，OK OK，
0: 即系收翻嚟啫。咁唔系净收入嘅。
1: 咁你后来都多好多，又有好多发展咧。
0: 系啦，呢、這个就系由电影冇乜嘢做嘅时候，我就转咗去做婚礼摄影，就系、是、因为有阿简教我去做呢行生意啦。

0: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1: 黄昏6: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5: Era，
4: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6: 身体健康，
7: 长做长有。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8: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9: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10: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9: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10: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8: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11: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12: 我在8月8号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10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师家，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嗱，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13: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
14: 人，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13: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2: FM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新城广播

0: 新城任务35，继续由我 DJ 陈家乐。嗱，咁呢一 part 咧就讲翻多啲简君俊同我合作完呢套电影之后呢10年。做啲乜嘢？
1: 以为好快开到第六戏就乜都开唔到，你就揾到七位数啦，我就唔系。你
0: 都话七位数系表面嗰条数啦，啲实质落袋嘅都唔系真系太多嘅，但系 OK， 即系有啲生活费咯。因为嗰阵时大家都觉得阿简
1: 系
0: 好有才华嘅，
1: 唔
0: 系讲真嘅，即系喺你第一套嘅电影嘅表现，你嘅导演嘅能力啊，你嘅讲故事嘅能力咧，大家都会觉得，诶、哎，你好快就会开到一套真系商业啲嘅电影嘅。中间好似都有唔少嘅挫折嘅，
1: 后来都有啲故事好想去 sell， 跟住你讲有一套都讲得，其实导演而家都系朋友，其实就系有一个故事一路都好想拍，咁但我哋就自己挂住低头自己喺度写，其实就系神奇小子，
0: 神奇小子
1: 苏华嘅故事，因为我以前中学都学文田，其实我有时会佢都系住嗰度，我会遇过佢，咁我对佢本身嘅故事好触动到我，我记得就系想啊，不如揾你啦，咁其实啲投资者都揾晒。后来就是因为撞了桥，我而家都识阿 Jimmy 导演，即系尹正导演。佢当刻我唔认识佢，我记得系写咗两年几，跟住到正式去 pitch 嘅时候，点知发现原来同一个 project 已经准备拍，咁我
0: 系
1: 好失落嘅嗰时。阿 Jimmy 都知嘅 ，Jimmy 阿尹志文导演。咁当然佢而家拍咗又好成功，好好睇啦，整个电影。咁但嗰时我系好失落嘅，我记得我系搞咗一段时间，跟住冇啦。
0: 系啊，我都记得。突然间冇咗个方向，即系你准备咗好耐啦，但系当你知道唔可以拍嘅时候，我都有啲紧张，有啲担心，系啊，因为嗰排突然间好似你都笑咗揾我噶，
1: 嘅遇亲你嘅都开唔到嘅，
0: 同埋好似我记得好似只眼有有啲问题翻发复发，
1: 我只眼有复发，
0: 系啊，
1: 眼角膜溃受伤过啦，咁后屘做咗手术好翻嘅，咁后屘又复发，咁而家冇事嘅。嗰段时间我谂最 lost 都唔系话因为冇咗。这个故事而是有很多人找我的，那时不是很兴什么网大什么，但很多是我不想、
0: 我都记得你有跟我去见过一个网大的，
1: 见过
0: 那
1: 些、然后香港那边有些很好的都很想开到件事，但有很多 很不知道九不搭八那些人又给很多奇怪的意见，我这些我快点开名了，但是很无谓，我主要我不想做的东西
0: 来
1: 的，那时候很迷失，最后都开不到了，即是令我好像有一刹醒了，是我不可以再是这样了，我想做一样我真的对得住自己和 我想做我想讲的故事。
0: 谁令到你有这样的想法？
1: 浩然。是。
0: 哦，浩然。你都是一个导演。
1: 是啦是啦。他都是之前有些 project 都我很久没见他了，其实。但那时候我很记得我成日。其实我很多访问都有讲，但我没有开过他的名字。我不知道他记得就是那晚落很大雨，我在车上，然后他突然跟我讲话。我哋嗰次30岁，我哋都10年前。佢话我哋准备再做嘅决定系，如果我哋想继续做一个电影人，做一个导演，系往后嘅人去点样睇翻我哋做咗决定。
0: 嗯，
1: 我唔想好似边个边个咁冇人中意佢啊嘛，但系我好想好似边个边个前辈咁，好多人都好 respect 佢嘅一个、个电影人咁样。跟住我都系好似叮醒我。
0: 嗯，
1: 然后我好似翻睇 Spotlight，
0: 嗯，
1: 同埋无声呐喊嘅时候，令到我好。好触动到，所以就有后来叫八日之下，就
0: 是
1: 有做呢个 project 嘅念头。
0: 系，咁即系其实八日之下都可以算是一个10年磨一剑嘅一个作品嚟。
1: 我就觉得其实每一个导演或者演员，我哋惯咗等待是个修炼嚟。
0: 嗯，
1: 每一次完成一件事又再去等，每一次完成一件事又再等，有好多人是等得仲耐过，有啲人短过，但系无论嗰个时间长短，我都觉得是好似一个修炼嚟。不是说就是磨一剑，是其实那10年都坑。
0: 我现在都有这种感觉，就是以前会觉得啊好想什么都拍，好想拍，好想拍，但是开始现在都会想一些是不是自己真的喜欢这个角色、我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故事，如果不是我揀去拍会怎样呢，会不会不好呢，即是我现在都会多了这个位置去想我要做什么的作品去给观众看。
1: 我觉得我们可能创作或者这个行业是你一定要热爱嗰样嘢，你先有个动力。如果唔系，你可以为咗生活嗰样嘢，但系
0: 系咯，但系你唔使，你唔使生活嘅咩？咁你嗰阵时
1: 个个都要，有人唔使生活嘅咩？咁我都好努力，譬如拍广告，
0: 系
1: 拍 MV 咁，即系好多 keep 住都有嘅。
0: 所以但系喺戏嗰度咧，你就捉得好紧，就系、是、想去做好一套戏。
1: 但我觉得我幸运嘅，即系冥冥中真系我冇阻挡任何机会嗰时。
0: 嗯，
1: 有啲嘢唔属于你嘅，佢会自然 block 咗或者消失嘅。其实，
0: 嗯，
1: 慢慢呢条路就行咗出嚟咯。
0: 嗯， 白日之下都令到你提名咗最佳导演啦，亦都有好多奖项啦喺呢套电影。另外仲有 IT 九
1: 哦，系 IT 九仲拍先添，迟啲创作但系拍先，因为佢先开唔到嘛，一路投资未有啊，咁跟住咪摆低咗一阵。电视台又啱啱开咗冇啦，佢想一啲新嘢啦，总之，
0: 嗯，
1: 有呢个构思一阵嘅，但未写成，跟住就 pitch 咗之后就罗耀辉，
0: 罗耀辉，
1: 龙情酒吧。我哋成日去，但系我唔系特别中意，我中意阿 Tina 姐，你都成日去啦，我同你都。总之咧，好多好，我唔想咁讲，好多电影人都喺嗰度。
0: 系 OK， 龙情呢 part 咧，我哋留翻下一 part 再倾。
1: OK。

0: 黄昏6:46。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

0: 劍出
1: 放次數154次，
0: 要衝衝衝
1: 衝衝衝，
0: 不輕鬆，
1: 新城歌曲播放榜，逢星期五下晝2至3，有我黎莉。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4: 劲爆派台歌
3: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

0: 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3: 新城广播

0: 即系我系
1: 放松
0: 比较失意嘅时候，就
1: 失意得
0: 成身冇公开嗰
1: 啲，直接啲冇嘢捞嘅时候就会捞。
0: 都唔系，我见嗰啲好忙嘅导演都喺度嘅。
1: OK， 咁其中一个当时啊，我哋去嘅时候咧，关锦鹏导演
0: 系啊系啊，关系
1: 胆嚟嘅，
0: 系而家佢转咗场，
1: 而家唔知我哋都冇。咁嗰阵时就喺嗰度认识好多唔同嘅导演啦，有新导演啦，亦都有啲好资深嘅导演啦。我记得我系喺嗰度识黄开导演嘅。
0: 哦，系啦，系啦，我
1: 你系咪嗰度识嘅？
0: 唔系，我应该罗耀辉去先嘅。
1: 系罗耀辉就幸运是我嘅导演，
0: 系幸运是导演，系咁啊，开啊，成日去啊 ，Lawrence 啊，庄文强导演我都有撞过去嘅。
1: 哦，即系金手指可能就喺嗰度开始。
0: 我唔知道嘅，但 IT 九就系嗰度开始啦。
1: 系
0: 你话我好失意，我又冇咁 emo 嘅。咁当然你俾人 turn down project， 你会唔开心。咁我记得就系罗耀辉嗰次就，听讲扮紧佢，因为佢认识我另一个监制啊 David Lam， 即系佢系应该当时喺电视台做，咁佢话诶，我听讲有收剧本，你冇嘢啊？佢问我攞过去啊，咁我就有 IT 九呢个故事大纲啦，好似，咁我就系 show 啊罗耀辉就攞咗入去，所以就顺便就揾埋做监制咁样，咁就开始咗成件事。
1: 喂，呢个问题我真系好想问你好耐，咁我哋第一套合作叫做《思义顺书西坟》啦，咁系十几年前嘅合作嚟噶咯。咁点解呢十几年入边你唔揾我做其他嘢嘅？
0: 我哋第一次再合作就系应该我入咗金像奖，
1: 系
0: 以山揾我去做38届金像奖嘅。我第一次入金像奖系宣传，都未拍 IT9， 未拍白之下，跟住就宣传片，即系你系 MC 生意嘛？你
1: 我入唔到啊！最后
0: 你要拍戏啊，
1: 系
0: 你拍林超如导演戏啊。
1: 最有机会再合作嘅时候咧，就系佢入咗金像奖嗰一届咧，系要揾32位新演员。即系好
0: 人哋嫌你老啊！
1: 当时我都佢唔知点解都仲当我系新演员啦，系啦，就俾个机会我入去。咁点知入到去嘅时候，我咁啱又接咗另一套电影，就要去墨西哥，好似拍紧急救援啊，系，
0: 梗系开工啦咁。
1: 咁又冇去到呢、這个，所以就又合作唔到。
0: 哦，系真
1: 又合作唔到，
0: 拍咗条宣传片冇
1: 有出街，
0: 有出街，但系咧冇人知啊呢、這个。剪咗嘅嗰场戏，你同阿小龙演一场戏，
1: 系
0: 你做一个好失落嘅，我唔记得乜嘢，跟住然后佢好似鼓励你，点知佢鼓励你，令到你更加伤害你咁样嘅嗰场戏
1: 系
0: 剪咗嘅，系嗰场戏咧造就咗小龙喺IT 嘅，我觉得哇，佢嘅喜剧节奏系我好中意嗰类型，
1: 系
0: 所以就冇同你
1: 去啦。
0: 就谂起咗佢，哇！如果 IT 九
1: 可能系咪想揾我噶？
0: 冇谂过，完全唔适合啊！咁啊，小龙就系、是，哇，系哦，佢真系好好啊，即系多谢你啦，哥。
1: 咁所以我哋一路咧都揾紧个机会去再合作嘅。
0: 系啊，
1: 其实我哋中间都仲有一啲电影嘅 project 想，
0: 我相信之后都有
1: 想有嘅，系啊，希望真系有咧，因为我有一个题材咧喺我心入边咧，我觉得净系留俾你嘅啫。唔系呢个你知噶啦，
0: 我知，
1: 因为喺呢个题材入边咧，其实喺呢几年入边都有唔同嘅 project 揾过我去做嘅，
0: 推晒。
1: 我觉得呢个 project 我一定要留俾。嚟嘅，
0: 好大壓力啊！即係我拍，
1: 我希望你快啲開到，因為我都唔細啦，
0: 努力搞緊，努力搞緊。
1: 可以透露少少嘅呢個 project 係我哋共同都好中意嘅一樣嘢啦。
0: 係啦，
1: 係啦，唔好講太多。係啦，希望有機會拍得成嘅電影之前咧，我都揾咗阿簡去同我去合作做一件事。
0: 啊 ，OK。
1: 不久嘅將來咧，我有機會會去挑戰一個新嘅角色。即係個新嘅崗位，咁係我之前冇做過嘅，而嗰個內容咧，我需要一個好熟悉我嘅導演，要係真係可以同我係話陪住我一齊去成長，因為佢好了解我，咁佢完全可以幫我創作到嗰個故事，咁我好希望可以請到佢去幫我去。
0: 你嗰個崗位可以叫你老婆訓練下你先喎，即
1: 係哇！你講到咁白。
0: 好多嘢嘅，
1: 我訓練我扮靚，
0: 係啊，
1: 唔緊要，可以講多少少嘅，因為我自己有啲嘢想去表達，因為我覺得好多觀眾基本上認識我咧，都係靠一啲電影或者電視劇嘅作品，佢哋可能一路喺佢哋嘅印象咧，嗰個角色咧就係代表住陳家洛，但其實唔完全係嘅，即係有啲人會見到我，其實而家99%見到我咧喺條街度咧都會叫我阿佳嘅。即係不日成分嘅阿佳，因為佢哋覺得嗰個就係我，係啊，咁我覺得唔係壞事嚟嘅。其實我有自己一啲我想講嘅嘢嘅，咁我 就想透過另一個崗位去表達俾佢哋。
0: 講得俾人聽嘅咩？
1: 講少少咯，我想用音樂去話俾人聽。咁、
0: 哦 okay、
1: 而音樂亦都即係有一啲影像嘅嘢可以做埋啦。咁我就請咗阿簡，
0: 見下你啦，係幫你。
1: 咁希望大家有機會啦，可以留意我哋兩個合作嘅呢個作品啦。係、
0: 嗯，
1: 可以講少少彩。

0: 再去了解我哋，更加多想听我哋嘅故事，就有机会再倾，有机会再倾。好
1: ，thank you， 拜拜。
2: 新城任务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七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在两国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到474人，超过15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最少469人死亡，另外有977人失踪，当中不少是外国游客。西藏吉隆口岸就增加至到5人死亡，558人失踪，包括260个外国人。因为土石流形成的堰塞湖开始满溢，对下游灾区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同尼泊尔的搜救行

0: 动要暂停。中央电视台报道，吉隆口岸上游嘅现生湖蓄水量超过250万立方米，湖水不断溢出，湖嘅两侧都睇到松动嘅滑波体，可能引发新嘅山洪或泥石流，救援工作暂停。国务院总理李强视察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嘅泥石流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并指导抢险救援工作。李强话：呢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以及多人失踪，令人十分痛心。佢要求科学制定搜救方案，抢修道路、通讯同埋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李强随后去到安置点探望受灾群众，并转达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怀和慰问，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李强在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听取了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目前已经在吉隆，并且已经设立水陆空三支专项队伍搜救失踪者，包括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以及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同时派出小分队利用无人机和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现生湖区域展开测距侦察和定点监测观察。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病逝，终年89岁。挪威王室发表声明，话国王哈拉尔五世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大约6:30在奥斯陆大学医院离世。哈拉尔五世在1991年1月继承王位病逝之前，是欧洲最年长的在世君主。近年来，他曾经因为健康问题多次住院，包括在2003年接受膀胱癌手术，2024年装上心脏起搏器，但始终排除退位。他说自己曾经在挪威国会面前立下终身誓言。哈拉尔五世上个星期一因为溶血性贫血入院接受抗生素治疗，到了这个星期四，挪威王室表示他的病情极为严重。88岁的皇后索里亚和53岁王储哈康取消官方行程，在医院陪伴哈拉尔五世。挪威首相斯特勒亦都取消原定访问德国的行程。运输署邀请有兴趣的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目前已经有至少2至3间公司有意申请。陈美宝在电视节目说，希望日后获发牌的平台能够持续投入适当资源在顾客服务、吸引司机挂单和政府系统对接，以及日后研发科技做好尽职审查。当局亦都期望能够吸引根据规模和长远发展计划或的公司落户本港。劳联表示，今年头七个月共接获922宗欠薪求助个案，涉及1379项劳工权益问题。饮联亦都收到11宗个案，要到劳资审裁处申索，涉及金额大约205万元。劳联指出，收到来自商用服务业的求助最多，其次是饮食业和建筑业。而常见的求助问题包括合约纠纷、通知期或代通知金纠纷以及工资纠纷等。不同而饮食业的申索个案欠薪金额由4000元至到250000元不等，其中11人获判申诉得，但有工友反映雇主被法庭裁定需支付欠薪之后仍不获支付工薪。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 及星期日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
4: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5: IDG 第三小队二人组合 IDG 2% 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尔已经于各大平台

0: 机 2%。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日资讯爆棚，逢星期日朝早六至八，古典张哲、陈思哲，八点至十点，卢世昌、林淑敏，银色旅途，下昼两点至三点，我们的 Z 世代 TMAX JY 小豆，三点至四点，斯敏主持，迈向健康新世代，健康自有型，四至五，中海型车仔 Christine 丁丁，可怜天下父母心，五至六，魏美珍，六至冲医生，妙手人心。黄昏六点至八点，麦卓华《那些年的歌》，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你厦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噶。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2: 系
1: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你厦门咧就系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0: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
5: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6: 继续嚟到养和抗病兵工厂嘅时间。今日阿前呢位嘉宾咧，其实咧我真系好少访问呢一类嘅职业。咁但系咧，其实我屋企咧老人家咧以前都有试过咧，有一啲嘅姑娘即系上门啦，帮下手啦咁样。咁但系咧，究竟佢哋嘅即系实质做啲乜嘢啊？究竟系同即系可能我哋平时喺医院见到嘅护士有咩分别咧？咁就要请呢位嘉宾出嚟啦，就系嚟自社康护士服务统筹主任，亦系嚟自养和医院嘅，就系邱碧穗姑娘。你好啊，邱姑娘。
7: 你好啊 ，Chris。
6: 系因为咧，你作为就系即系社康护士啦，大家就听到社康护士咁，究竟系做啲咩？同平时我哋可能喺医院嘅护士啊，或者系诊所嘅一啲嘅护理啊、护士啊，咁其实社康护士其实平时系做啲咩先？讲嚟听下。
7: 如果好多人都以为咧，我哋社康护士咧就同啊系咪同医院嗰啲护士一样咧？
6: 系
7: 嗱。当然是不同的。那我们呢譬如好像我们会上到个病人屋企嗰度家访啦。那所以呢就对环境嗰度工作嘅环境呢自然同医院啊或者诊所呢就好大分别㗎啦。包括呢我们上到去呢病人屋企呢可能佢屋企个环境呢就唔同嘅系咪就唔同好似医院咁样呢有个标准啊佢啲设备又好齐全啊咁样。但去到人哋屋企度呢可能个空间呢我们做嘢嘅空间呢比较狭窄啦，嗰个照明嘅情况啊，或者系嗰个卫生咧，都个条件都大家都有唔同嘅。
6: 嗯，
7: 咁另外咧就除咗环境之外咧，我哋嗰个嘅护理模式啦吓，咁如果系譬如好似喺医院嘅话咧，咁佢哋通常都会聚焦咗喺嗰个病人嗰个疾病嗰度啦。
6: 嗯，
7: 咁但系咧，我哋去到病人屋企嗰度咧，有机会咧，佢忽然之间有啲变化嘅。
6: 嗯，
7: 咁所以咧嗰个嘅护理模式咧，或者系嗰个社康姑娘。就要好多时咧，都要随机应变咧。嗰、那个能力比较高少少啦，考验翻佢个能力啦。咁另外咧，就系、是我哋要去到咧，要去照顾一啲出院嘅病人啦。佢嘅照顾翻佢个整体嗰个康复个情况噶啦。咁喺心理个状态啊，或者系佢个病人嗰个生活质素咧，我哋都期望可以提高翻佢喺屋企嗰个家居照顾啊，个生活质素咧会提高到嘅。咁、另外咧就系、是、我哋表示我哋主要嘅照顾对象系啲乜嘢咧？咁、喺医院嚟讲或者诊所嚟讲咧，当然就系个净系个病人啦，系咪？
6: 系啊。
7: 咁但系如果去到屋企嘅话咧，咁我哋唔单止照顾个病人嘅喎，有时咧、就要照顾埋咧佢成个屋企嘅成员
6: 哦，咁都关你事嘅？点解？
7: 系啦，点解会咁讲咧？就因为咧，有时我哋去到病人屋企嗰度咧，见到佢啲照顾者咧，有好多时啲长者咧就需要有个照顾者帮手啦。
6: 嗯，
7: 但系咧。照顾者咧就好多时佢哋无从入手，点样去照顾嗰个长者咧？咁、所以咧，我哋就唔单止咧，净系 睇嗰個病人或者嗰個長者咧有啲咩事幹，我哋要照料佢。假設有個傷口啦，咁我哋當然同佢洗傷口啦。但係咧，原來咧，表示我哋走咗之後，咁就要有嗰個照顧者去幫手啦，係咪？咁所以咧，就我哋要教埋嗰個照顧者，加包括咧佢嘅家人啊嗰啲咁樣。所以我哋嘅主要對象咧就唔單止係淨係照顧嗰、那個長者咯。佢个成个屋企啊，甚至个照顾者啊，我哋都要提升翻佢喺屋企里边嘅照顾技巧咯。
6: 嗯，我觉得咧，你哋个工作难度好高哦。即系点解我咁样讲咧？因为你哋可能面对嘅环境，啱啱上你，因为第一下讲环境，我已经觉得哇，其实佢唔系一个医院环境，佢有机会可能系好，即系你知香港好细噶嘛，系咪先？间屋个个都细噶啦，咁可能间屋又即系细一啲啦，未必有好好嘅设备啦。咁另外就系、其实可能佢屋企。佢唔会有咁多医疗设备啊，可能啲床又唔啱啊，跟住又唔可以升降啊，又唔可以挨近啊挨前，哇！同埋跟住好啦，你要仲要同啲照顾者照顾照顾者嘅朋友仔，你去教佢哋点样去做啦咁。所以你面对系每一次每一个病人都可能佢哋唔同嘅 case 啦，佢哋唔同嘅地方环境，跟住就系、佢哋嘅照顾者，其实对你嚟讲都系一个挑战嚟噶。
7: 系啊。同埋我哋嘅工作咧，通常都係單打獨鬥多，
6: 哦、
7: 即係一個人去探訪嘅。咁、所以咧，我哋要具備咧自己咧又有一個高度嘅獨立自主性啦，同埋有一個豐富嘅臨床經驗或者判斷力啦。因為有時咧，如果個長者或者個病人咧有突然之間有啲變化嘅話咧，我哋都要有經驗去點樣去評估啊，同埋係要做啲咩決策。去帮助呢个嘅病人咯，
6: 系我成日咧以为社康护士咧，即系唔好意思啊，邱冠良，我成日以为咧净系喂药嘅啫，喺我嘅概念，社康护士咪就系帮手喂药啊，最多因为嗰次咧，我嫲嫲咧真系上嚟喂药嘅，因为佢有肺痨，我唔知系咪社康护士应该系嘅，咁总之有个姑娘咧就上嚟就系喂嫲嫲一条食。好晒啲药，咁啊好好，因为唔使佢就咁走出去嘛，咁，跟住所以我嘅概念就系上嚟喂药 ，OK， 好啦 ，Hello 姑娘 ，OK， 食完药啦 ，OK， 唔该晒姑娘，拜拜，咁啊，就系咁样就完。但系原来我唔知要做咁多嘢，同埋就原来系唔止系喂药咁简单。我想问一下，有冇话边啲类型嘅长者咧？佢哋真系，譬如啱啱可能我其中一个，即系我唔知啊，肺痨啊，咁仲有冇啲咩嘅长者？原来佢哋系需要就系接受社康嘅一个嘅护理服务噶。
7: 其实咧，你头先讲嗰个咧话喂药嗰单。那件事啦，其实呢你头先可能只是见到一个片段，其实社康姑娘背后呢已经教了很多有关于你妈妈或者家人呢她怎样去照顾她吃那个抗痨药，因为那个抗痨药是、要监管的，政府要监管的、咁所以佢哋啲卫生啊，各方面啲飲食啊，同埋嗰个药物嗰个嘅效用好唔好啊？嗰啲、其实佢应该有教到嘅，可能你嗰刻咧睇唔到佢
6: 瞓咗，我应该未起身 ，sorry， 好早嚟啊，社康姑娘，应该会教晒咁多嘢嘅，
7: 会嘅，系啦，咁。至於剛才你講啦，哪一類型的長者呢是我們表示平時多數會探的呢、我們探的長者其實類型會比較多一點不同的類別啦。現在呢、香港呢就有很多長者呢都有些慢性的疾病啦，還有呢他們那些的病呢不單止表示只是有血壓高或者只是有糖尿病、或者有中風這樣，有時呢可能呢幾樣東西都加埋嘅，集中喺一个嘅长者身上嘅，所以佢哋啲病情咧，而家嚟讲咧就比较复杂啲啦，同埋咧佢哋咧有机会咧就有插咗唔同嘅喉管啦，包括咧有啲咧就系、胃喉啊，或者系尿喉啊嗰啲啦，或者伤口引流嗰啲咁嘅喉管啦，咁同埋咧有时咧就会翻到屋企咧用一啲特别嘅仪器，包括呼吸机啊嗰啲咧都会见到嘅，咁同埋咧我哋都会照顾一啲咧晚期善终嘅长者嘅，即系唔单止系净系咧喺好个别嗰啲，譬如好似中风护理啊嗰啲咁样咯，甚至晚期嗰啲咧，我哋都会譬如好似上到去会有机会咧会吊营养液嘅咧，我哋都会有呢啲嘅服务帮到手嘅。
6: 系，我想知道咧，佢哋咧，譬如啱啱你所讲，其实都有唔同嘅严重程度啦。咁系会 OK， 会日日上去睇啊，会一个星期睇一次啊。定系会有根据一啲评估，然之后就决定、究竟系点样去进行一个嘅即系照顾啊探访咁样噶？
7: 我哋要按翻呢个长者个个别需要咯，睇下佢个病情咧究竟系咪严重咯，需唔需要我哋嗰个服务咧系要连续咁样日日去嘅？譬如好似头先我讲啦，吊营养液啦，
6: 嗯，
7: 咁如果吊营养液嘅话咧，真系要日日去更换嘅，或者系去打药，有啲注射啲药物啊嗰啲咧，咁就需要日日咯。
6: 嗯 ，OK，
7: 咁、啊、所以咧就要按住嗰个嘅长者个个别需要。嗰、那个医生个处方，咁然之后咧，我哋先至安排嗰个家访咯。
6: O、okay, K， 当你哋家访嘅时候咧，去到佢哋屋企啦，咁样系咪都真系可能会睇晒成个环境，系咪都会提醒佢哋？喂，啊，喂，呢、這个，我记得咧。以前呢啊你咁样讲开我都有啲印象即刻勾起返啲回忆期。好似呢有啲姑娘呢都会上过嚟。咁然后呢佢又曾经有讲过啊你呢、這个厕所呢呢、這个要执係啦我唔可以再用浴缸。跟住呢我阿嫲嫲呢就唔可以喺呢一间房要喺呢一间房跟住又唔知加啲乜嘢病呀、啊、性啦咁样即讲咗好多嘢嘅即 sorry, 我真完全唔记得咗。咁我就话其实系咪都真系你哋嘅其中一个都会支援佢哋就系可能会做一啲安全嘅评估咁样㗎。
7: 是啊你讲得冇错啊吓。咁嗱头先我讲呢除咗譬如好似我哋提供一啲嘅专业嘅家居护理之外呢其实我哋喺嗰个嘅家居安全嗰度呢其实都好重要尤其是喺啲长者嘅屋企嗰度啦吓。咁、所以我哋呢个呢我哋去到嗰陣时呢就一定会检查返呢究竟个长者屋企嗰度嗰个安全有冇潜在嘅危险。咁包括呢譬如好似见到嗰啲地滑啊或者有啲水呢喺个地下度啊甚至啲地毡啊尤其是而家有啲地毡咧，未必系有防滑嘅作用噶嘛，
6: 仲滑得好跣嘅而家地毡。
7: 系啦系啦，所以我哋都会咧用只脚咧，即系去踩踩，究竟实唔实净啊？嗰啲咁样要试一试咁样嘅吓。咁另外咧就要睇翻咧，佢究竟成间屋企嗰个照明嗰个程度 O 唔 OK 啦？即系灯光嗰啲咧，究竟足唔足够啦？咁同埋呢个通道啊，有时咧呢老人家咧，即系可能佢哋会中意一啲嘅杂物啊，摆喺侧边度方便自己去攞。咁、但系咧又会阻住自己行路噶喎吓。咁、所以咧就我哋要睇翻佢嗰啲通道啊，佢有时咧要用一啲助行器啊，尤其是。
6: 哦、
7: 即系嗰啲长者咧，用住助行器嗰阵时咧，如果咁多杂物喺度咧，根本佢都冇办法可以咧喐动到佢助行器，咁、所以咧佢哋就好多时咧就劈埋一边唔肯用，就系咁解啦。就扶住啲家私咧就咁行啊嗰啲咁样，所以就好容易跨损啊，或者佢有扭一不慎嗰阵时就棘到啊嗰啲咁嘅情况咯。咁、所以我哋作出一系列嘅评估咧，就唔单止睇呢啲嘅，咁可能又要睇埋咧厕所嗰度。个扶手足唔足够啦，有时咧坐咗落去，起身嗰下冇力嘅话咧，冇扶手咧，其实都几轮尽下嘅吓，咁啊好容易扑亲啦，向前扑亲啦，甚至冲凉嗰啲地方，究竟有冇一啲安全椅啊或者凳啊嗰啲咁样喺度啦，或者佢哋以前咧可能有啲咧用紧呢啲浴缸嘅，咁如果长者又跨过嗰个嘅浴缸咧。入去冲凉嘅话，其实系好危险嘅。咁可能呢啲配套啊啲嘢咧，我哋经过我哋嘅评估之后咧，可能要作出一啲嘅建议啊，或者一啲改善嘅设备咁样样。咁、所以我哋去到咧，你讲就好似话啊，我哋去睇睇啊嗰啲咁嘅，但原来咧里边咧有好多细节上面嘅嘢咧，我哋都需要做翻适合翻呢个长者，究竟佢居住喺屋企咧，究竟安唔安全咯？
6: 系，不过我觉得阿邱姑娘咧，你讲得好好啊，即系因为咧，你一路讲，我即系谂翻咧，我阿嫲嫲咧，即系嗰阵时系喺医院出翻嚟嘅时候啦，咁即系啲姑娘都上嚟嘅时候咧，佢系帮你睇晒，跟住咧就系佢同我讲、要呢啲病，跟住我当时心里边谂，点解要病啫？由头至尾嗰阵时不嬲都系住开几廿年都系咁噶咯，咁啊，直到有一次我帮阿嫲嫲去冲凉嘅时候，我就发现原来咧。佢连起身嗰下咧，即系我哋冇喺浴缸帮佢冲，咁啊喺嗰个即系厕所嗰位帮佢冲啦，咁喺地下帮佢冲。原来佢起身都好困难，佢系要扶住我嘅掹住我嘅手背脊咁样先起到身。跟住我就明白，系啊，几廿年都系咁。不过阿嫲嫲已经老咗噶啦，咁样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大家可能冇谂到咁，但系原来真系社康姑娘咧，佢哋系会提醒你会睇到呢一啲嘅。咁所以我谂个过程里边，你都会教一啲就系照顾者，佢哋可能要面对长者或者一啲病人佢哋嘅转变，而去作出一啲可能要教佢哋点样去做嘅嘢噶，系咪噶？
7: 係啊，嗱，你講得好好啊，所以咧頭你有經驗咧，又更加即係知道咧，我哋上去嗰陣時，除咗係好似評估之外咧，仲要咧教埋咧家人啊，或者係個病人自己啦，點樣去照顧好自己啦。包括一啲嘅護理技巧啦，同埋日常嗰個嘅照顧技巧又點樣啦？譬如好似有啲長者咧，佢真係喐唔到，淨係可以喺張牀嗰度咧，或者係張凳嗰度坐咁樣嘅。咁佢點樣去扶抱咧？點樣去轉身咧？其實有啲啲有技巧嘅。咁同埋咧，就係、是、如果佢成日都係咁瞓嘅話，會唔會有壓瘡嗰個情況咧？即係傷口個有傷口啊嗰、那個嗰、那個臀部嗰度，咁所以呢啲皮膚嘅檢查啊，呢啲咁嘅觀察啊、評估啊，我哋都要教翻嗰個嘅照顧者，點樣去觀察佢個皮膚個狀況啦。咁另外咧就係、是除咗呢啲培訓之外咧，其實譬如好似嗰、那個照顧者咧，其實照顧一個長者咧，都係一件係非常之了不起嘅事嚟嘅，咁佢哋咧遇到啲壓力啊嗰啲咧，其實我哋都要教佢哋點樣去舒緩啲壓力啊，點樣可以自我都要照顧翻好自己，先至可以照顧到個老人家嘅。咁所以咧，我哋都要教翻嗰、那個照顧者嗰個情緒嘅舒緩方法啦。甚至有時咧，真係見到佢哋太辛苦啦，咁我哋都會叫佢哋考慮一下一啲嘅暫托嘅服務。
6: 哦，
7: 咁我哋都會俾一啲資料佢哋關於啲暫托啊，或者係一啲嘅叫日間中心嗰啲資料咯。
6: 不過咧，我覺得而家咧，我覺得香港真係好多嘅老人家，係啊，即係咁講，越嚟越多啊。
5: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2: 晚上7:24，
8: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9: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0: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
9: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0: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2: 揾到錢唔代表識得使，識得使錢一定懂。

0: 11:30-12:00 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其实佢在上年的12月，就啱啱度过了佢17岁的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是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的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的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2: 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当好多长者可能自己一个又好啦，或者屋企安老嘅时候咧。其实呢我觉得照顾佢哋嘅朋友呢我哋成日都话被照顾我哋要点样照顾佢哋咁。但我成日都话照顾佢哋嘅照顾者啦其实佢哋都面对好多困难不论喺心灵同埋喺即係实际上面。你见到咁多嘅照顾者其实佢哋又面对啲咩嘅情况
3: 嗱而家呢最近呢就呢几年啦兴移民潮啦。咁好多时呢嗰个嘅家庭嗰个结构呢其实喺香港嚟讲呢就有机会呢就会见到有可能正屋企度淨係得两老自己照顾自己。有时呢可能呢就加个工人啦。咁啲仔女嗰啲呢有啲呢就移咗民啦。有啲可能有其他方面嘅事啦所以呢就好难都会照顾到个老人家嗰啲啦係啦。咁所以呢度几年呢见到嗰个结构唔同咗呢其实我哋都要因应呢样嘢呢然之后做返一啲评估啊或者係呢就俾一啲嘅即係见到嗰个照顾者嗰个困难啊啲嘢呢我哋就会话声俾佢听啊如果你係有照顾方面呢度嘅问题啊咁包括有啲咩问题呢好多时见到佢哋遇见嘅呢譬如好似好攰啦啲照顾者。或者呢係嗰个嘅情绪嗰个压抑啊心理负担呢都比较犀利少少嘅。咁同埋呢就你唔好以为呢係淨係即淨係家人呢先至有呢、這个咁嘅即负担啊啲嘢。咁最近呢我就有一个个案啦咁又係有个老人家呢就是得一个工人照顾的。咁佢啲仔女呢就全部移民晒。啊姐姐呢其实佢就照顾咗啊婆婆呢好多年下㗎啦。咁所以呢就嗰啲仔女呢都好放心咁样呢咁就俾佢即係继续照顾啊嗰啲咁样啦。咁所以呢啲仔女呢呢啲仔女呢已经移民咗去即係因为屋企嘅細路仔嘅关系啦。所以个个都移民咗啦。咁淨係呢就一年可能两三次翻嚟探佢嘅啫，探呢位老人家。但系咧期间咧就佢就因为有啲喉管啊，同埋有其他啲药物嗰啲需要咧，就我哋去上去探访嘅啫。咁好多时姐姐咧就即时揾唔到嗰个帮助啊，有时遇到个喉管嗰啲问题咧，咁佢就揾佢哋个对方嘅，譬如好似屋企人啦、啲仔女咧，但系又有个
2: 时差
3: 喺度啊，有时差喺度啊，咁所以咧就好难揾到佢哋啦。咁佢哋咧阿姐姐咧就知道我哋啲电话嘅啫，好多时。就我哋咧就帮到佢啦吓，咁唔单止系呢个嘅日常嗰个照顾嗰个技巧或者系呢个帮助啦，咁最近咧就去探阿婆婆嗰阵时咧，就嗰个长者嗰阵时，嗰个姐姐咧就喺度表达咧就话，佢屋企自身嘅屋企嗰度咧，佢阿爸爸出事，佢佢都系老人家，但系佢翻唔到去咧去照顾佢自己嘅屋企，佢自己个情绪咧就其实佢瞓唔着啊，成日用眼泪洗面啊咁样，咁喺我哋面前度喊，咁好多时咧我哋就会话啊忽略咗，以为系净系净系家人先至有呢啲咁样嘅负担啊，或者系有呢啲嘅情绪方面嘅唔开心啊啲嘢，咁原来系个工人姐姐咧，反而我哋都要疏导翻个工人姐姐。佢觉得佢自己呢可以照顾人哋嘅家人但係自己嘅家人呢就照顾唔到。所以佢觉得就好内疚啊嗰啲咁样。咁喺呢啲情绪上面呢我哋有时都要辅导返个姐姐。
2: 係。
3: 佢有好嘅心情先至可以照顾到好我哋嘅长者㗎嘛。
2: 係啊，但我觉得你哋好好喎，你哋唔单止係即係所以呢我今日呢一集节目我就觉得唔係只係为咗咁简单㗎 ,ok? 真係有好多係实质嘅一个帮助甚至一个安全嘅评估同埋就係一个心理上面其实都会协助啦咁。但係呢个位呢我最后呢我想讲如果真係大家而家听緊收音机嘅朋友仔你哋係一个照顾者嘅时候呢请谨记如果你哋係有一个压力啊或者唔开心呢一定要揾 相关嘅即系朋友仔，然后搵啲朋友仔倾偈好啊，或者专业人士去帮手。因为我都明白，因为我都曾经系一个即系照顾者啦，咁样我知道真系有阵时系真系好辛苦，系我都试过觉得哇，真系好辛苦，完全系。好无助啊，好大压力啊，咁样，但又唔想话俾被照顾我知喎，咁，咁我觉得都真系要有个出口嘅，咁样，咁啊，我相信呢一班嘅社康护士唔计你同佢倾下偈嘅，不过你唔好阻住做嘢，嗱，倾下好啦，咁啊，知唔知道 ？OK， 咁啊，多谢晒秋姑娘，下次有机会再倾过 ，Thank you， 拜拜。
1: 养和抗病兵工厂。
4: 以上节目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健康呈现。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6: 晚上7:33，
7: 山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16周，
0: 第三位。
3: 本周冠军位置系嚟自于黄礼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2: 城势力。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3: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4: 树窿七十八号。
5: 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
6: 8月28号嘅晚上啊，又嚟到诗歌推介榜嘅时间。除咗有 Clement 之外咧，当然有我嘅拍档啦 ，CMDA 基督教音乐发展联盟主席 Anthony 嘅。
7: 喂，系大家好啊！
6: 喂，其实我哋成日都讲啦，诗歌即系虽然我哋有个榜，但系咧有时咧都有淡旺季嘅，好似
7: 系啊系啊，呢排咧就真系特别多新歌。即係多到咧，即係出極都出唔曬，咁啊有啲排住隊，咁甚至有啲係即係有啲全都係兩個禮拜就已經出一首新歌，係、
6: 哦、
7: 咁我哋冇可能兩個禮拜就出一首佢哋嘅歌噶嘛。
6: 係，不過有陣時可能係排住隊，咁可能佢哋推出歌嘅步伐同我哋上榜唔一定一致啦，但係我哋都講點擊噶嘛，或者首歌真係掂。多人用的话，咁难保会又会因为点击你而上翻榜都未定。
7: 系啊，如果点击高嘅话咧，我哋一定会留意到啦。咁但系如果出咗我哋又唔觉咧，不妨咧都email 啊或者系 Facebook 啊 WhatsApp 我哋通知我哋有啲新歌，咁我哋又会留意到啦。
6: 睇睇今个星期诗歌推介榜
1: 第五位
6: 新上榜 ，That's Why We Sing 跪拜，作曲填词主唱 Marco Song， 编曲 Francis Chang。
7: 呢首歌咧就取材自以赛亚书45:23，耶和华话咧，即系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反悔。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就咧用咧神嘅角度咧话咧，所有人咧，所有民族万邦列国咧都会向佢跪拜。就从呢个角度咧，我哋咧真系要咧去尊崇呢个主。特别留意咧呢首歌曲词唱咧系阿 Marco， 咁可能咧如果你有留意。玻璃海乐团咧，其实就同一个 Marco， 咁不过咧就好少听佢唱歌，咁啊大家不妨有事听一下。

0: 第四位，
1: 再一次上榜 HKACM 耶稣来，作曲填词 Angel Lam， 编曲 Angel Lam Sovereign Worship。
2: 作者 Angel 咧就好想讲啦，即系方书里面咧成日都记载好多耶稣嘅事迹，可能一啲神迹奇事啊、医病赶鬼啊，但系其实佢好想讲咧，其实最大嗰个奇妙、最大嗰个目的，耶稣嚟咧就系佢自己去嚟去，所以呢首歌叫做耶稣来。咁我哋一齐去唱嘅时候，就去再经历一次咧，耶稣咧嚟咧去救赎我哋嗰个嘅心，明白咧佢咧嗰个心意，同埋咧佢带嚟呢个盼望嘅信息。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1: 教育家、
4: 生活家、
1: 体育家、
4: 艺术家、
1: 娱乐家、
4: 慈善家，
3: 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登。

0: 樹窿七十八號，詩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第三位，
1: 新上榜，原子和聲，刻意靠近，作曲填詞李俊霆。
2: 咁如果你留意有歌詞咧，裡面其實係講咧，開頭咧係講以馬五斯，咁又係之前有首歌係叫以馬五斯，就係喺聖經裡面嗰兩個人，耶穌咧復活之後就向嗰兩個人顯現，耶穌咧會刻意咧降卑咧喺以馬五斯裡面靠近呢兩個人，但我哋亦都可以放低自己嘅執著同埋舊我，刻意去選擇去靠近耶穌嘅噃，咁大家一齊去聽呢首歌。

0: 第二位，
1: 再一次上榜。Flow Music 向着永恒无止境标杆再跑，作曲填词 Alex Lau。
2: 其实咧，如果你系跑步咧，个标杆即系个终点啦，咁啊都叫睇到噶嘛，咁啊即系有目标去睇啦。即系 Alex 写系话永恒无此境，咁其实咧外人睇咧都几傻嘅，去住一个都你都唔知道个终点嗰个标杆系几远嘅去跑，但系咧好得意，即系上帝嘅盼望，佢嘅救赎系永恒，咁啊佢嘅天国亦都系咁样样嘅。咁我哋其实真系跑一条长途赛咧，可能真系要谂，其实呢个标杆系要一直跑一直跑，跑到咧。即系见主面嘅时候，咁所以Alex 好好嘅提醒啦，让我哋一齐去真系向着呢个永恒嘅标杆再跑。

0: 第一位，
1: 再一次上榜 Resi Music 成 LCBC 恩典语，作曲 Adele Chang at LCBC， 填词 Rico Wong at LCBC， 编曲 Matthew Lee， 主唱 Stephanie Lee。
2: 呢首歌最近又上翻榜喎，咁啊，其實咧，即係恩典咧，佢好似話落雨、暴雨咁樣，但係最後凝聚成為呢個河流個水點去滋潤。其實咧，我哋經歷恩典咧，可能都好似作者咁講。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4: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5: 晚上八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渔护署宣布这个星期日和下个星期六日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进行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署方说，根据狂犬病条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以狗带牵引或以其他有效方式予以控制。危险狗只规例更加明确规定，体重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被人以一条长度不超过两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违法可被判处罚款和监禁。港铁表示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兴建屯马线洪水桥站，预计2030年完成。港铁指出，洪水桥站会在未来两个月完成地基工程，车站结构会利用预制组件，在营运中的铁路高架桥两旁的工地进行组装，完成之后用平移建造法将车站结构推移到指定位置并嵌入，是全球首例。港铁说，明年第一季末和第三季会先后平移往乌溪沙方向和屯门方向的车站。

0: 结构。由于接驳路轨的工序复杂和需时，需要延伸到日间行车时间进行工程，因此屯马线的屯门、兆康和天水围的服务会受到影响，影响时间不多过两日，会适时公布详情。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官听取各被告求情之后，考虑并话会在两个星期内判刑。被裁定罪名成立的智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在求情时指，法庭裁定宪法确立的根本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属于新观点，望法庭量刑时考虑。他同开审前认罪的前副主席何俊仁都希望刑期定在五年以下。另一个被裁定罪名成立的前副主席周幸彤就指裁决反映追求民主有罪，因为他所做的事一日监都不应该坐。法官指周幸彤的语气不似求情，问他是否否认为自己没有错，仍然坚持信念。周幸彤表示同意。在国安法下，刑罚分情节严重和情节较轻两级，情节严重判五年至十年监禁，情节较轻判处五年或以下监禁。泰国最新的外籍人员驱逐出境条例今日正式生效，泰国政府即日起对行为不当、扰乱社会秩序或违法的外国游客实施零容忍政策。泰国旅游及体育部长素拉沙表示，当局将会同内政部、旅游警察局和移民局紧密合作，严格落实零容忍政策。根据新规，内政部长有权对涉及六类违法行为和服刑期满的外籍人士下达驱逐令。该六类行为包括非法入境或逗留、非法工作、非法经营商业活动、伪造或使用伪造官方文件、触犯法定刑罚监禁至少五年的罪行，以及作为上述五种罪行的主犯、教唆者或共犯。新规亦都要求惩教部门需要在外籍囚犯服刑期满前至少15日向内政部常任秘书提交囚犯的姓名、国籍和案情资料，以便当局及时评估遣返程序。被遣返者在指定期限内甚至永久被禁止再次入境。台湾登革热输入个案再增四宗，都是属于彰化县首宗输入群组感染。台湾当局表示，一个大约100人的菲律宾宿务游学团在7月31号出发，其中18人返回台湾之后，有4个人的登革热快速测试呈阳性，4人求医之后，其中1人因为病情较重需要留院观察，其余3人已经自行返家。由于团员分散在全台17个县市，各县市卫生局正追踪他们的行踪。当局指出，涉事百人游学团目前只有部分学员返台，当局正核对名单以确定已入境人数。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1: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0: 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十一点至十一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4: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八至九，叶咏诗戏曲大世界；
5: 九至十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 九至十一，麦卓华，周末好快乐。
6: 下昼一点至两点，啤梨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九至十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十一点至凌晨一点，节奏人生林子谦。
4: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7: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8: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9: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8: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9: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8: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9: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8: 密切留意
9: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10: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1: 哇！忙咗一个星期啊，终于等到星期五嘅晚上，相信你同我嘅心情都一样咁兴奋。开始今晚嘅麦华街，我哋轻轻松松由音乐说起。你好，我系小麦麦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发。

0: 次数154次，新城歌曲播放榜，逢星期五下昼2至3，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4: 情寻记，情可欣。
5: 像个书生错一家人。
6: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那就放心了。
7: 每日的生活资讯。

书翻学呢，如果你记性好呢，当然呢成绩就会有帮助啦。不过如果面对感情嘅事，究竟记性好系咪一件好事呢？有阵时呢，人大咗呢，渐渐呢就意识到啦，好多嘢唔使记住嘅，不如尽早忘记咗佢。塞晒喺自己脑海里面呢，都有一啲唔开心嘅回忆嘅时候，咁又何必呢？

0: 黄淑曼嘅作品 Hey Vienna， 而之前听过嘅咧有林千莹 Irene 嘅《如果你记得》，我哋听听天气先啦。
1: 麦华街，
2: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3: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4: 晚上8:30，
5: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灯，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0: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4: 逢星期四中午1:18，
2: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4: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住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急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他说那袋嘢在我手，

0: 谢谢啊！我又佢好人又好宝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下，望佢平平安安啦，啊，身体健康。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Sammy 郑秀文嘅作品《陨石与地球》。听到咧陨石呢一个名字啦，我哋感觉好遥远，因为以为佢会喺外太空。不过呢一颗陨石如果撞击落嚟地球嘅时候，你又会唔会把握到嗰刻嘅灿烂呢？

我相信我哋做每一样嘢咧，都好希望咧可以坚持到最后一刻。不过每个人都有一条底线，每件事都有一个标准。究竟你放弃嘅界限又系点呢？张敬轩嘅作品《放弃的界限》。可能你放弃一样嘢，对你嚟讲系一件遗憾嘅事。不过生命入边，我哋每每都会遇到呢一啲咁嘅情况。究竟呢个遗憾又要拖到几时呢？

0: 他是 Sherman 潘靖文，不知道你是不是刚刚在电视看完他的演出呢？他的最新派台作品《遗憾还是会完》，我们休息一阵。
1: 麦华街
2: 晚上8:45，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偶像女星一期生年纪最小的两位，15岁的 Fiona 加上17岁的 Alpha 组成 IDG 2.0

0: 100% 首支派台歌曲《借啲耳》。
1: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2: 可能系咧，不如我哋一齐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有我 T-Max、J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齐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中意去边度玩，中意讲啲咩，中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约定你。
3: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生活日常。
4: 节奏人生。
5: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0: Honey Punch 嘅无糖冰治啊，不过既然无糖应该系健康嘢饮，但唔记得问佢哋咧有冇酒啊。不过有冇酒都好啦，结束咧整个星期嘅墨华街啦。今个礼拜咧，我哋轻轻松松吓，希望咧将墨华街有机会出现嘅话题咧都带俾大家。好啦，下星期咧我哋咧就正式咧就同大家五日五个唔同嘅课题啊，包括咧就有星期一嘅古董街啦，星期二咧我哋有风水街，星期三咧我哋有潮流科技街，星期四保健养生街，星期五咧我哋有旅游文化街啊，当然啦最受欢迎嘅着数街咧，我哋咧会喺星期一至五咧都会夹杂咗喺唔同嘅环节入边咧提提大家究竟咧身边咧有啲乜嘢着数噶，所以记住啊，逢星期一到五晚上八点到九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咧有我小麦麦翠华麦华街嘅出现啊，咁啊当然啦，如果你有任何意见或者有咩要同我分享嘅话咧，都可以咧就 WhatsApp 嚟我哋呢个热线55014997 55014997，我哋随时咧仲会有一啲咧惊喜彩蛋出现啊，所以而家加定我呢个 WhatsApp 同我 say 个 hi 先啦。好啦，今晚节目时间咧系咁多啦，最后咧送埋小肥嘅呢一首作品俾你啊，不省人事。下个星期墨华街再见，拜拜。
1: 无风爱在，人人重头一次。宁愿各选还是不迟，残忍来做证子。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在两国造成的死亡人数继续上升，增加至到543人，超过15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至少538人死亡，另外有977人失踪，当中不少是外国游客。西藏吉隆口岸就增加至5人死亡，558人失踪，包括260个外国人。国务院总理李强视察西藏日喀则市吉隆的泥石流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并指导抢险救援工作。李强说，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以及多人失踪，令人十分痛心。他要求科学制定搜救方案，抢修道路、通讯和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李强随后去到安置点探望受灾群众，并转达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怀和慰问，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李强在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听取了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目前已经在吉隆，并且已经设立水陆空三支专项队伍搜救失踪者。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会议已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又侠的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以及免去刘振立的国家中央军委委员职务。今年一月下旬，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兼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被官宣落马。全国人大官网更新的人大代表名单显示，张又侠同刘振

0: 立兩個人已經不在名單之列，意味著兩個人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亦都已經被撤銷。常委會會議同時表決通過多項人事任免，包括任命前河北省委書記魏岳峰為全國人大社會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免去超培副魁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任命赵世勇、张忠接任国家监委副主任。劳工处工作署警告新机制今日实施，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表示，即使新系统可能增加发出红色或黑色工作署警告的日子，但仍然需要经市泊或全港两个监测站录得鼠疫指数达到32度才能够触发，门槛依然偏高，建议劳工处再同天文台商讨。林振声在电台节目表示，这个月有多日天气酷热，但鼠疫指数仍然只有31度，认为要达到32度才发出更高级别的警告，要求太过严格。对于当局建议重劳动的工种在黑色鼠疫警告生效时停工，是不是应该立法强制，他认为需要循序渐进，如果新机制实施之后雇主防鼠工作依然不足，就应该考虑立法。一名46岁内地女子伪造香港身份证，并协助内地居民在香港从事非法工作，被控两项串谋制造虚假文书罪，在区域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判囚1年5个月。入境处跟进调查一宗涉嫌使用伪造身份证从事非法工作的案件时，怀疑被告曾经伪造身份证，经调查和分析后拘捕被告，并在他的手提电话内发现伪造身份证的图片。被告承认为了在香港求职而伪造身份证，并承认收取一名内地居民10,000元报酬，协助对方安排伪造身份证以在港求职。一名38岁内地男子来港开设快旅户口，协助跨境犯罪集团清洗大约600万元犯罪得益，在荃湾裁判法院被裁定4项洗黑钱罪罪名成立，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刑期加重大约1/4，判被告入狱3年4个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33岁，来自美国 Florida 的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在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给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在冰冷坚硬的水泥罅隙生长出嚟的花瓣，诚意推荐。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5: 国事小专家。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6: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日资讯爆棚。
7: 逢星期日朝早6至8，古典张哲、陈思哲，8点至10点，卢世昌、林淑敏，银色旅途。下昼2点至3点，我们的 Z 世代 ，TMAX、JY、小豆。
8: 3点至4点，斯敏主持，迈向健康新世代，健康自有型。4至5，中海型车仔 ，Christine、丁丁，可怜天下父母心。5至6，魏美珍、陆志聪医生，妙手人心。黄昏6点至8点，麦卓华那些年的歌。
6: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9: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 99.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嗨，日子呢就係2026年嘅8月28号，今日就係星期五。今日大家可唔可以形容为 Happy Friday 呢？如果星期一 set 咗一啲要做嘅嘢，喺工作上要 make a deadline project， 总之要交嘢俾老细。今日咧系咪全部清晒咧？哇，系嘅话咧，要同你讲一声恭喜恭喜，掌声是你的。另外仲有啲朋友，我知道争少少，仲喺 office 咧，仲系冲紧线嘅。咁希望你好快 KO 埋佢，跟住咧仲可以过呢个 Happy Friday。纵使而家已经系九点几，总之系啊，呢个晚上要尽兴。咁另外一啲朋友，我讲过接近呢个九月份。当然啦，我会忘记一班要读书开学嘅朋友啦。可能呢个礼拜过呢个星期都系除咗继续去玩之外，要赶做咩呢？暑期作业，咁希望你经验呢亦都 KO 晒，跟住呢就过埋呢个开心星期五，同埋呢个应该系开学前嘅最后嘅周末周日啦。好嘛，唔好讲到咁远，我哋讲返返嚟先。咁点样可以听到自己喜欢嘅歌呢？今晚留到少少位置，歌单依然开放，不过呢有限啦，因为礼拜五呢特别系踊跃嘅。请你去到 Facebook 搵一搵你听緊呢个节目嘅专页，节目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节目专页。搵到呢，恳请你揿个 like， 多谢你嘅 follow。跟住呢你可以 inbox 我，同我倾偈又得，讲任何嘢都得啊。讲下过去呢个星期你做嘢开心定唔开心，收获如何，同埋諗住呢就係开学嘅时间呢有啲咩准备等等嘅嘢，或者有啲咩歌想送俾边个，都好实际可以话俾我听嘅。随时 inbox 我啊，麦德芬等緊你嘅。好啦，我哋今日就带住呢个心情，我唔知你几点钟开始咗经已 Happy Hour 嘅时段。皆因呢可能好多朋友一早已经 kill 晒你所有嘅工作啦。如果你黄昏晏昼经已同你一班约咗好耐今晚终于去见嘅朋友，或者见亦都唔厌嘅一班同事，又或者今日一个礼拜先至可以见一次同佢拍拖嘅对象，咁嘅话呢，希望哇你哋今晚玩得开心。无论咧系静静地咁过又好，或者咧就听住歌开住 party 歌都好啦。我嘅音乐会配合到大家嘅心情。星期五晚开始，梗系揾啲好行噶啦。我哋就请佢做我哋今晚嘅第一位嘉宾。我哋又请 Mr. Aaron Kwok 郭富城，冲冲冲！

0: 晚上9:17。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里的Poodle，小Poodle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5: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6: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7: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想下、究竟怎樣去講呢。
8: 我覺得都辛苦的，但辛苦的過程都值得的，因為 我都很喜歡 DJ 的。是
4: 每星期找來名人嘉賓初試提升做 DJ， 講他們想講的話題，播他們的心水歌單，還有范振鋒做導師職場指導。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資訊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9: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

嚟到星期五嘅时间咧，纵使好多朋友咧，即系做嘢，特别系打工嘅朋友，无论系咪劳动嘅工作都好啦，即系身心都疲累嘅。咁好多朋友都会拣呢个星期五咧去玩啦，但系有好多朋友咧好有纪律，反而忙咗五日之后咧，呢个星期五可能我相信九点几嘅时间咧，好多朋友就拣咗去做运动嘅。我非常之尊敬呢啲朋友，好清晰知道咧，其实越攰就更加需要去做运动，唔好净系谂住咧，哇食啲好正嘅嘢啦吓。食得多会三高嗰啲咧，或者系甚至乎咧就系、是、唔理咁多啦，瞓觉即刻瞓翻两三日，星期一先醒嗰种咧吓，咁系唔得嘅，应该学下呢位朋友先。啱啱唱个歌嘅小肥，仲有 featuring 丽英，小肥咧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例子，基本上咧。平时我哋星期日走就唔好，唔系好见佢做运动，但系有时有佢有几日起嚟咧，平时一至五咧一定见到佢每日在铺，唔系跑紧步咧，就系咧就游紧水，甚至乎咧就喺 gym 嗰度咧，梗系做紧 gym 啦，举紧铁啦，等等等等啦，咁呢样嘢咧，我哋要继续咧就系努力去做好自己嘅，即系有好嘅身体，有好嘅魄力，咁就可以支撑住成个礼拜嘅工作啦。千祈唔好挂住休息，因为咧小肥同丽英嘅作品啱啱听过，叫做《不省人事》。好，我哋继续配合翻呢个 Happy Friday Night 嘅节奏。讲到话佢咧都有好多一啲演出嘅经验，我谂咧对呢啲星期五嘅感觉咧，佢好有 feel 嘅。同埋咧，即系又睇过佢个 show 啦，发觉佢咧开始咧，即系更加越嚟越挥洒自如啦。大家咧不妨咧听住佢啲歌一齐摁下先，发觉佢嘅一啲嘅曲目咧，啊新歌其实都一半一半，好多有快嘅，亦都有慢嘅。星期五晚我可以拣一首，大家可以一齐戳住，一齐摁下去超下，又可以有呢一个 movement 嘅咧。我哋有请 Region 林伟俊。小狼。

而家做歌手咧，特別咧就係獨立歌手咧，真係變咗 slasher 噶啦。咁同我呢位朋友傾偈，然後咧就基本上佢好努力做嘢，做好多音樂上面嘅嘢。但係喺譬如喺舞台上面咧，佢唔係企喺中間嘅個位啊，佢可能會做樂師啦，或者幫人唱舞啦。原來唔係喎，佢做好多啲工程上面嘅嘢，甚至乎咧即係拖下電線啊，幫人拉線啊，嚇幫人咧就係扶翻正啲吉他啊，收吉他啊。佢話：我問佢點解你要做呢樣嘢咧？我冇啊，我梗係要揾翻啲收入㗎，因為點解咧？要補貼翻自己去創作，同埋咧見到佢 IG 拍好多自己嘅呢個片咧，除咗碌盡一啲佢自己一啲好 friend 嘅朋友嘅卡之外咧，一班義無否嘅反顧嘅朋友幫佢做一啲形象啊，話幫佢做 styling 啊，做演員啊，幫佢拍好多嘢。俾人感覺到咧，即係一個好有誠意嘅一個獨立歌手，所以我發覺大家要多多支持，唔單止係佢嘅，只不過佢一個非常之好嘅例子。我講緊咧就係泰倫斯啊，聽聽佢嘅呢首叫做《愛不到的葡萄是鮮的》。

0: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晚上9:34，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他通常用海绵蛋糕去裁出来，用酥皮来做呢，其实就我们是第一间。
6: 做中文纸做了接近500个，而最受欢迎呢就离不开是个
7: 寿
6: 大寿的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5: 系咯，
7: 仲开实体，
6: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7: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
3: 风味旅程，
8: 范振峰、程海欣。
3: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咯。
9: IDG 第三小队二人组合 IDG 2% 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耳已经于各大平台上架。

0: 100%。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你厦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2: 系
1: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你厦门咧就系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星期五晚节目嘅下半段都系冇变，但系会配合翻你嘅心情啦。皆因呢个星期五嘅晚上，大家可能咧经已逢咗轮机都颇长时间啦，或者听一啲比较 upbeat 嘅节奏咧，咁我哋又 cool down 翻嚟先。仍然有呢个小小嘅爵士环节，有好多已故嘅歌手啦，其实佢留低咗好多一啲嘅影像啦，咁唱片公司后嚟咧都会将佢再剪辑咧，成为咗一啲嘅电影啊，可能系一啲变成喺佢由演唱会当代做演唱会拍低嚟而家呢个片段啦，甚至乎咧佢生活上嘅电影嘅一啲嘅纪录片 documentary， 咁就变成咗呢个电影咧，又再次咧喺现时2026年，甚至乎喺未来嘅日子咧会上映嘅。我发觉呢啲都系成全嚟嘅。咁好似啱啱唱我歌嘅呢位朋友，经已离开咗我哋都颇长嘅日子，但系佢应该好值得一啲Gen Z 啊，或者全新嘅一代唔识佢嘅朋友，或者从来未听过歌嘅朋友咧，去睇住佢呢个电影，知道原来咧，哇，一位咁伟大嘅音乐人，有佢，譬如佢唱过嘅《Careless Whisper》，边个唔识咧？可能嗰啲新好年轻嘅朋友会唔识嘅。而后来他的专辑还唱过一首不多久不久他就会唱的一些爵士作品，后来还有很多朋友翻唱过的，知道他接下来有很多一些记录短片会在不同的地方上映，大家不妨去看回去认识回这位朋友，他叫做 George Michael， 来自英国的这位歌手，他自己的这首爵士作品叫做 Kissing a Fool。我哋继续咧都系俾大家去揀歌，所以星期五晚咧，我无保留地将歌单开放。我本来真系留翻俾自己有一两个位置，我决定咧就系掉走埋我准备咗啲歌啦。呢一首咧系 encore 再 encore 嘅原装正版，冇人会识噶啦，差唔多忘记咗。我可以介绍俾你听，系一位女歌手嚟自美国，佢叫做 Crystal Gayle。佢嘅呢一首歌曲有当年佢改编过，今晚又有朋友揀咗佢好多歌啊！佢嘅一啲快歌其实咧好啱星期五晚听嘅，但系佢好多一啲咧温暖嘅情歌咧，就仍然系感觉到俾人感觉到系娓娓道来嘅，好似呢一首咁。刘美君嘅《你说是甜，我说苦》。

0: 送人呢首《呆呆》，今日星期又翻返去冠军位置。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3: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刚刚听过呢一款咧，就唔系配合翻你，净系陪住佢摁啊，或者系喺度做下动作咁样啊。呢、這个咧剧情有晒画面，突然之间喺你脑海出现翻嘅。点解呢？可能今晚大家嘅节目系咪准备去唱 K， 或者早早经营喺 K 房呢？如果今晚准备去唱 K 嘅话，又或者礼拜六日约咗朋友唱 K 嘅话，系时间又练歌啦噃。所以今晚呢，诶，拣过佢嘅歌嘅朋友都好多嘅，但系今晚呢，一面到都系拣咗呢一首歌，所以不能够不听啦。大家其实咧好多时唔使睇字幕啊，早早识背啦。啱啱听过，系咪嗰种感觉又一时间咁样搭翻呢个时光机，又将大家带翻去当时，哇！睇呢啲电影嘅开心快活日子呢？郑伊健嘅《友情岁月》，多谢你有情有义陪咗得分有五个晚上嘅朋友，多谢你。咁希望你今晚有一个好开心嘅星期五，同埋有一个愉快嘅周末同埋周日。咁等得分再记你，即系隔两日啦噃。喺星期一嘅晚上九至十，喺新城资讯台再有沿途有我欧阳得分，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开心嘅时间过得特别快，但系我哋唔好俾佢停，我哋把握住最后几分钟，一齐开心，好嗨耶！交俾张学友、王菲，《非常夏日》，得分同你讲声，拜拜。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宣布罢免张友侠、刘振立、钟兆军和具乾生四个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其中曾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钟兆军，以及曾任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的具乾生，两人试图生变的消息是官方首度正式披露。涉事四个人都是中共第二十届中央委员，除了钟兆军是中将军衔之外，张友侠、刘振立和具乾生三个人都是上将。张友侠和刘振立之前分别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委员，今年一月已经被国防部通报接受调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日闭幕，会已经表决决定免去两人相应的国家中央军委职务，并正式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至于钟兆军和具乾生之前已经多次缺席军方高层会议，外界对他们军中试图生变一直传闻不断。这次两人被正式罢免人大代表职务，意味相关落马传闻终告落实。泰国最新的外籍人员驱逐出境条例今日正式生效。泰国政府即日起对行为不当、扰乱社会秩序或者违法的外国游客实施零容忍政策。泰国旅游及体育部长素拉沙表示，当局将会同内政部、旅游警察局和移民局紧密合作，严格落实零容忍政策。根据新规，内政部长有权对涉及六类违法行为和服刑期满的外籍人士下达驱逐令。该六类行为包括非法入境或逗留、非法工作、非法经营商业活动、伪造或使用伪造官方文件、触犯法定刑罚监禁至少五年的罪行，以及作为上述五种罪行的主犯、教唆者或共犯。新规亦都要求惩教部门需要在外籍囚犯服刑期满之前至少15日向内政部常任秘书提交囚犯的姓名、国籍和案情资料，以便当局及时评估遣返程序。被遣返者在指定期限内甚至永久被禁止再次入境。政府宣布食物环境卫生署前署长吴文杰将会在9月26号出任香港邮政署长，接替即将展开退休前休假的戴淑瑶。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吴文杰是资

0: 心政务主任，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他会在新岗位继续为市民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运输署邀请有兴趣的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目前已经有至少两至到三间公司有意申请。陈美宝在电视节目说，希望日后获发牌的平台能够持续投入适当资源在顾客服务、吸引司机挂单和政府系统对接，以及日后研发科技做好尽职审查。当局亦都期望能够吸引更具规模同有长远发展计划的公司落户本港。陈美宝说，申请者要提交计划书，具体展述包括公司管理、落实尽职审查，以及确保车主同司机符合人车绑定的要求，并提供的士网约服务，同鼓励的士司机在平台登记提供服务等各项计划。廉政专员胡英明完成在奥地利维也纳的访问行程，期间同联合国毒贩、联合国毒罪办新任执行主任进行首次双边会议，双方商讨明年在香港推出更高层次的国际反贪合作方案，持续深化合作，强化全球肃贪倡廉的成效。胡英明在会议的反贪工作方向向全球超过130个专家介绍廉署全新天马系统的功能及其发展蓝图。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
1: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第16周
5: 第三位。
6: 本周季军励志系嚟自于王礼格呢位创作歌手，带嚟有佢自己。

0: 作品啊，上榜五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日星期升咗三级啊，直接杀入三甲，仲要杀到冠军位啊，就系 Jenny 李恒毅嘅作品《你快乐吗》。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城势力，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八至九，叶咏诗戏曲大世界；
3: 九至十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 九至十一，麦卓华，周末好快乐。下昼一点至两点，啤梨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九至十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十一点至凌晨一点，节奏人生林子谦。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4: 劲爆音乐五重奏。

0: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1: 翻到嚟劲爆五重奏劲爆新势力嘅节目时间，大家好，我系 JY。咁啊，大家应该听咗礼拜三小豆嘅版本啦，嚟到礼拜五晚就有我 JY 喺度啊。今日第一集就已经有一个访问喺度噶啦，嗰个访问做咗三节嘅，所以第一节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我今年几欣赏嘅新人嘅歌先啦。第一首先嚟有 Spot 嘅 Spotlight。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8: 好嚟到第二节嘅劲爆新势力啊！头先都话咧，今日会有位嘉宾出现啦。咁咧，今日呢位嘉宾咧，即系作为我呢个新节目嘅第一集啦，我觉得揾佢系好啱数嘅。不过喺解释点解佢好啱数之前咧，不如你介绍下你先。你系
9: 你好啊，我系 Fans 苏荣臣。
8: 系你估下点解？我觉得揾你系好啱数啊！
9: 好榮幸，
8: 喂，唔好榮幸，喂，等陣先，
9: 榮幸啊，做咩？
8: 等陣先，
9: 點解好啱數？知喎，因
8: 為首先呢個節目叫勁爆新勢力嚇，雖然就冇話局限喺本年度出道嘅新人嘅，咁但係你又真係最近出道啊嘛，
9: 係，
8: 即係呢個 Reason One 啦，即係 Reason Two 咧就呢個應該係你喺新城第一個訪問啦，
9: 係咪啊？
8: 應該係啊，咁啊 Reason Three 咧就係其實你第一次落新城做訪問，應該都係我嚟嘅喎。
9: 冇錯，
8: 所以我有一個新節目的時候咧，我就覺得揾你是最啱數啦。
9: 多謝你。
8: 咁啊，講到你新鮮滾熱辣出道啦，咁啊有首出道的作品《搭空氣的人》，不如同大家介紹一首歌先。
9: 係《搭空氣的人》呢一首歌咧，就係、是我諗咗個故事俾佢嘅，係、一個有魔法設定的故事啦。咁就係講一個女仔佢點樣去揾自己缺失咗嘅一部分，然後佢中間經歷過一啲想放棄或者質疑自己嘅 moment， 但係最後佢都願意俾嗰個勇氣去踏出嗰一步，最後行到上去佢想去嘅天。

0: 同咁樣嘅故事咁樣。
1: 點解會決定用一個咁樣嘅故事去包裝咗自己嘅出道作品？
0: 嗯，其實係有少少投射咗我嘅經歷落去嘅，即係我。即是我拿、搭空氣這個能力去比喻唱歌這件事、但其實我覺得、大家可以有不同的 interpretation， 即是大家可以投射自己的故事下去都可以、但是如果是放在自己的經歷到的話，就是因為唱歌這個興趣可能會被人覺得是一些很、天馬行空、或者 是不是在香港不是一個很找到食的一樣技能，咁、但係因為我由細到大都好中意，
1: 個魔法世界有啲現實，係
0: 現實咗。但係因為我由細到大都好喜歡唱歌，跟住所以就會受到環境嘅影響，就會連自己都懷疑自己，我係咪唔應該繼續呢個興趣呢，或者係我係咪真係唔應該投身呢個行業呢，咁樣即係好多有想過放棄嘅 moment 嘅，亦都有好多挫折嘅 moment， 即係可能覺得自己唔夠人哋叻咁樣。咁但係去到最後都係覺得啊，我真係好中意做呢樣嘢，嗰個決定都係要踏出嗰一步，咁就最後真係行到嚟而家出道嘅呢一個起點咁樣，咁我就覺得好想將呢一個心路歷程記錄低咁樣。
1: 喺面對呢啲可能挫折啊、自我質疑啊，甚至乎啊點解好似好努力做咗好多嘢，但係呢一刻即係當時講緊當時嘅嗰一刻。好像未有很多东西回来的这样的 moment 的时候，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0: 其实、都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都是靠信自己咯，即是、但其实我中间有经历过很多 moment 都是非常之低潮的个人都、即是可能有一排我甚至是觉得自己害怕了唱歌这件事，因为有一次我输了一个唱歌比赛。
1: 你的输了 是没名次啊
0: 定是没入到决赛、
1: 哦哦。我挺害怕你、哦、我拿了个亚军啊。
0: 不是
1: 。跟着输了。
0: 不是真的输了。真的输了真的没入到决赛。跟着之后。
1: 是揀错歌还是什么、
0: 我估计可能一来揀错歌。但因为那首歌我觉得都好看、评判喜不喜欢。即可能咁啱嗰次我個演繹方法就可能個
1: 係唔
0: 對，係傾唔中評判嘅喜好咁樣。跟住之後，嗰陣時就好，同埋因為收到嗰個評語係有少少，我覺得 ouch 咁樣嘅。跟住之後，所以之後就嗰排就會有少少覺得啊，我真係唔夠人哋叻啊，或者係會驚咗唱歌呢樣嘢咯，即係覺得我好似我唱歌真係其實冇我想象中咁好聽咁樣。跟住喺我好唔開心、好唔開心嘅時候，就受到我嘅大學嘅前輩邀請加入咗一隊樂隊咁樣。咁、所以嗰排其實我覺得係靠我嘅朋友拉翻我上嚟咯，即係靠佢哋俾信心我，就係話俾我聽，其實我哋都仲中意聽你唱歌㗎。嗰個就發現，其實原來有人中意聽我唱歌喎，咁我可以繼續試一下咁樣。
1: 呢首歌既然係 Vince So 真實嘅經歷啦。我想知道找 Junie 去合作作曲的時候，是你已經有個底，他再 on top 幫你加東西，還是是一起困出來的呢、這個 melody？
0: 其實是一起困出來的，可以說是、因為一開始是 Junie 他們有個吉他底，即是個 demo 其實是一個吉他底來的、咁跟住之後，我哋就見面咁樣啦，然後我哋就一路播住佢個吉他，然後我一路哼啲 melody 出嚟。咁、我覺得我哋嗰個角色都幾似嘅，即係可能我會唱一啲好碎片嘅 melody 出嚟、因為我可能比較少一個，我比較少自己一個人作曲嘅經驗，即係我通常要朋友去幫我咁樣，即係喺無論以前夾 band 都係咁樣。跟住今次 Junie 都係差唔多模式，就係我唱啲比較碎片化嘅 melody 出嚟啦，然後佢個角色就好似係幫我拼湊翻一個完整嘅 melody， 或者佢幫我搏翻起嗰啲碎片咁樣咯。即係冇咗佢嘅話，可能件事會變到好碎片化。
1: 哇！我已經見到你嘅 comfort zone 啦。你有翻嗰個夾 band 模式，
0: 夾 band 模式，
1: 即
0: 係
1: 唔係自己做唔到嘅，但係有人一起困下困下就開心好多啦。
0: 係啊，
1: 咁啊詞方面啦，我知點解廣東話詞揾人填嘅，咁但係揾雷 Sir 填咧，雷 Sir 有個特色噶嘛，佢又好中意咧將佢對嗰個歌手嘅認識啊，或者嗰個歌手嘅一啲經歷啊，或者係嗰啲歌手講過嘅嘢咧，就變成好似彩蛋咁樣分佈喺個歌詞度。你收到份詞嘅時候啦，你見到邊啲位覺得哇，哎呀，係我嚟噶，係我嚟噶，係啊，係啊，真係我嚟噶。
0: 我覺得好多位都好擊中到我嘅佢寫嘅歌詞。其中一個我最喜歡嘅歌詞係存在過靈魂。

0: 口風嗰句咯。跟住即係可能因為我有事前都有同女 Sir 傾過，即係話啊，我介紹個故事俾佢聽，跟住佢都有去講翻佢自己嘅詮釋係點樣樣。跟住之後，我覺得佢填嗰句存在過靈魂有風就好擊中到我，係因為即係因為佢可能喺我嘅經歷入邊，佢 feel 到我係好想表達嗰種。可能呢一刻我哋未行到想去嘅地方，但系 at least 我哋有嘗試過，我哋有俾過嗰個勇氣，即係嗰個勇氣係真實存在過嘅一樣嘢，令到我哋嘅靈魂，即係好似好抽象咁樣，但係即係我哋之所以會有靈魈，就係因為我哋有過呢個勇氣。咁我就覺得哇，佢將我表達唔到嘅嘢表達得好好，即係我可能個故事入邊我冇好明顯咁寫呢個 message 出嚟，但係佢。都依然吸取，即佢依然吸取到我想表达嘅，然后佢好好地展现咗一个 message 出嚟。
1: 喺呢节完之前啊，不如讲埋啊，同 Perry 嘅合作系点？
0: 同 Perry 嘅合作，我觉得系好舒服啊！即系同佢录音嘅时候，我觉得好似欧形容系一个 therapy 嘅 session， 因为佢个人系一个好 chill， 然后好软绵绵哈咁样嘅一个人。
1: 哦，系 啊！我第一次认识 Perry 嘅时候，啲人介绍俾我识佢系一个监制咁样啦。咁跟住咁就我就有啲战战兢兢嘅，因为我成日都觉得监制门一失，虽然我认识好多监制其实都好 nice， 咁但系咧每唔知点解听到监制呢两个字咧，即系肃然起敬噶嘛。
0: 系啊，好似会哇监制。
1: 跟住咧同佢食饭嗰阵时咧，佢讲嘢一个我完全拎唔到佢系一个监制。
0: 系啊，佢好平易近人嘅，佢系。跟住之后即系录音嘅时候，佢都系话啊，即系佢会系好比较情感主导，即系啊，你谂下你嘅故事系点样，点解你要咁样唱啊？你咁样唱有啲咩原因喺后面啊？跟住同佢一路录音就一路倾偈，即系佢会画翻一啲我以前嘅感受出嚟。所以其实有几 take 咧，我系录到喊嘅。即系我同佢倾完偈之后，谂翻起啊，我想写呢首歌系因为我以前经历过一啲比较 sad 啊，或者比较难过嘅事情，跟住就一路唱一路谂翻起，跟住就咁样行，即系我觉得就系一个 therapy 咯，即系佢会帮我去抒发一啲我想表达嘅。
1: 好啊，我费事你讲下咧，大家唔知捞到啲乜嘢情绪都
0: 未够眼前。
1: 我哋呢个时候听一听呢一首《踏空气的人》先。
0: Hey。

0: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1: 晚上10:35，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长秋月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IDG 第三小队二人组合 IDG 2% 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尔已经于各大平台。

0: 你为我艺人组合 IDG 2%。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中考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咗之后咧，嗰、那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那个佢洗中考咧好有心机，我洗完身伤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

0: 发现好多谢。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6: 好劲爆新势力，今日继续有 Wincy Show 喺度 ，Hello，Hello，Hello，JY。
7: 哇，
6: 我想知咧，嗱，因为咧呢一首歌系咁 loop 啦，我做访问之前系咁 loop 呢个 studio version 啦，咁但系咧亦都有听过你喺发布会嘅 live 嘅 version 啦，
7: 系，
6: 我觉得两种感有少少两种唔同嘅感觉嘅，即系唔系有好大分别，但系少少唔同嘅感觉嘅。录音嘅时候啊，有冇因为系搭空气的人啊，有冇刻意？營造一種好似空氣感啊、空靈啲嘅感覺啊，然後用聲會輕啲，或者會唔會最後 Perry take 咗一個你用聲輕啲嘅 version 咧？
7: 其實係有嘅，尤其是係 first one 嘅時候咧，即係個風一出嚟，跟住我就好刻意地想要做嗰個呼氣嗰個感覺。跟住就即係希望係真係有嗰種被有個風包住咗大家嘅耳仔。的感覺，跟住 Perry 都有 take 到嗰個呼氣重啲嘅 take 嘅。
6: 因為點解我話 live 我又覺得唔同呢，就係、是、live 咧又好似用翻多咗少少力，但係嗰首歌嘅感覺咧係有少少唔同咗嘅。
7: 係，
6: 即係如果聽 studio version， 我自己覺得聽 studio version 咧係嗰個叫做咩咧？叫做即係嗰個 set 嘅程度咧。感覺高少少，特別就好你所講啦，就是 first one 嘅時候咧，係我好似即係佢唔係咧一拳一拳打落嚟，佢、好似支針咧鋭下鋭下鋭落嚟，係但係咧去到即係嗰日聽 live 咧，用力多少少嘅 version，我就覺得咧首歌咧好似變咗自氣 base 咁啊。
7: 哦，
6: 即係有少少就係經歷緊同經歷完嘅感覺。
7: 哦，原來係即係原來觀眾聽係會有呢個感覺。我自己有冇話，即係我又冇特別好 aware of 我 live 係要用力啲，但可能一嚟因為緊張，跟住我就會不自覺地即係再實正啲咯，用個實正啲嘅唱法去唱。跟住，但係係有嘅，即係 live 嘅話，可能我個情感會再谷多少少，即係緊張再加埋可能再激動少少嘅時候，就會再俾力啲咯。
6: 因為聽到好似係兩個階段嘅 Vince 我自己。
7: 哦，
6: 係啊，即係嗰個好似係仲經歷緊啲嘢。
7: 嗯，
6: 所以係有嗰種、即係堆咗落去啦。
7: 少少。
6: 係啦，跟住另外一個咧就係經歷完啦，揾到個方向啦，高啦嘅感覺。
7: 你唔講我都。
6: 你可以嘗試翻聽翻你 live 嘅，
7: 翻聽翻自己，我就唔敢聽自己。
6: 唔好啦，你唱歌好聽啊，我唔敢聽翻自己。
7: 因為我係咁挑剔咯，即係咁挑剔翻自己嘅。
6: 嗱，咁我又覺得 live 之所以係 live 咧，就係因為佢冇可能100% 完美。即係呢個就我成日形容睇舞台劇同睇電影嘅分別。
7: 嗯，
6: 即係睇電影佢穿崩咧，你會嬲噶嘛？即係 suppose 你可以剪接，你有後期，你應該處理到最完美噶嘛。
7: 嗯，
6: 但係舞台劇好睇嘅地方咧，就係佢開三場，佢可以三場都。

0: 有唔同嘅嘢，並唔係個劇本本身唔同，而係因為你嗰刻做嘅嘢就係有機會唔同咯。所以我覺得唔使咁介懷。Live 係咪有一兩個音，好似唔係 exactly 原本應該要唱嗰個音、
1: 嗯、
0: ？Live 之所以係 live 就係佢係你嗰刻嘅情緒咯。係係啊，所以唔好咁挑剔。
1: OK，
0: 亦都唔好咁驚。
1: 我要接納自己。
0: 嗱咁啊。講翻你呢個出道啦、嗯，其實你呢個出道就係源自於上年，其實就係你而家經紀人公司嘅電視台啦，同、嗯、埋你而家唱片公司合作嘅一個比賽啊嘛。當時點解會報名去玩呢個 The First Take 咧？
1: 當時點解報名？其實好大原因係因為 The First Take 呢個名嘅，因為我有。我記得由佢開始創立個 channel 開始，好似係我中學嘅時候已經睇緊啦。第一條片是係，
0: 你見到現場觀眾個表情開始有啲變化都。
1: 我係咁，我唔講，我幾時開始？
0: 中學嘛，得噶啦 ，OK 啦。
1: 係啊，即係由佢開始創立嘅時候就可以睇啦。跟住，有好多條片都令我好向往自己可以，即係我嗰陣時完全係冇想象自己會去到呢個地方，但我好向往自己有一日都可以成為一個咁樣嘅歌手咁樣。
0: 你最記得嗰條係邊條？
1: 是中島美嘉、
0: 哦、
1: 唱、曾經我也想過一了百了那條片、哦、因為我也是看到喊的看他唱那條唱這首歌那條片、
0: 啊、我記得到我也是一個中島美嘉的粉絲
1: 是啊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每次聽他唱歌都、
0: 你有沒有想過呢即突然跳了、嗯、我會回到你出道的位置但你有沒有曾經想過呢我好想出一首類似咁樣嘅歌，
1: 有呢個係我嘅心願啊！呢個係
0: 即係呢個係 ultimate 目標嚟嘅，
1: 係即係 ultimate 目標係希望即係又唔係 exactly 同中島美嘉嘅歌一樣，嗯、但係我希望自己都可以做到嗰種嗯，俾到好多共鳴，或者係一聽就會覺得哇安慰到我嘅咁樣嘅一首歌咯，我想自己做到。
0: 好啦，去翻個比賽先啦。
1: 嗯
0: 個比賽報咗名啦，入咗圍之後啦、
1: 嗯，
0: 有冇諗自己行得幾遠嘅當時？
1: 嗰陣時其實悲觀嘅，因為我個人都有少少悲觀嘅，
0: 完全 get 到啊，
1: 係啊，跟住所以知道自己入咗圍之後咧，開心嘅，跟、
0: 嗯、
1: 住之後，但係同時間都會同自己講，唔好咁大期望，因為始終香港咁多勁人，嗯、即係同埋我身邊都有好多朋友有入過圍嘅，跟住我就覺得啊，可能都未必輪到我，但我盡咗力先啦咁樣。
0: 因為那個比賽呢我有 keep 住睇嘅當時，我就覺得呢其實我覺得所有參賽者壓力都幾大、
1: 嗯，
0: 因為有陣時睇一啲歌唱比賽啦，就會見到、啊、有啲明顯嘅分野咁樣、啊。我覺得你哋最大壓力咧就係、是、咧、啊、你哋好接近啊，
1: 係啊，
0: 即係如果有個特別勁、
1: 嗯，
0: 然後你覺得哇佢真係勁到我係挑戰唔到噶啦，其實你又反而會冇壓力喎、啊，調翻轉即係有個、啊、好似。佢又唔係同我做緊啲好同 categories 好類似嘅嘢，我哋 handle 到嘅嘢係唔同嘅時候咧，你又會冇咁大壓力喎。但係咧，當時嘅你哋咧就係、是、大家好似都 handle 到好多唔同類型嘅嘢，大家嗰個勁嘅程度又好似真係差唔多，每集嘅分野就只係當刻嘅狀態嘅分別。哇！我完全 feel 到，哇！如果你俾我喺裏邊咧，即係嗰個又係 friend 啦，當時嘅相處，哇！好大壓力啊。
1: 係啊。嗰陣時，同埋因為拍攝時間咧都會好長，即係好似真係長跑咁樣，嗯、即係都好考專注力啦。即係佢叫到你就你就隨時要即刻 ready，、嗯、但佢未叫到你，你又要一直喺度 hold 住自己個專注力，嗯、所以呢個係都幾大。
0: 同埋嗰一個純白嘅環境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感覺。我自己覺得，如果身處一個咁純白嘅環境咧，我又會有多一種無形壓力。
1: 我會啊，會啊。
0: 即係如果 colourful 啲咧，個人係放鬆啲，
1: 係多啲嘢睇啊。
0: 同埋我冇記錯嘅話，你比賽緊嘅時候，其實你聲帶係經歷緊啲嘢噶嘛？
1: 係嘅，係嘅。
0: 講唔講得㗎？
1: 哦、OK。
0: 好啊，咁不如分享嗰陣時係發生緊啲咩事？
1: 嗰陣時其實係由海選嘅時候咧，我已經 feel 到自己啊，好似有少少喉嚨有啲攰啦，即係最近容易攰咁樣。跟住之後我就覺得，咁可能我唔夠休息啫，因為我同時間又有兼職教日文，跟住又會嗰排又會多啲練歌咁樣嘅。跟住之後入咗去，跟住好開心地入咗去20强啦。然後入咗20强之後咧，就開始嚴重啦，即係我 feel 到自己把聲係明顯地沙咗。跟住之後，但係冇都繼續唱啦。跟住之後又睇醫生嘅，醫生就話：啊，咁你真係唔可以繼續唱啦，因為有個血泡喺度。 係啦，即係血泡就係即係摩擦得太勁個聲帶，咁佢就會有啲積血喺度，咁就凸起咗，咁個聲帶就閉合唔到咁樣咯，會閉合得差啲，所以唱歌就會好似漏氣咁樣。然後我唱到十強個 round 咧，其實已經係漏氣嘅狀態，跟住評判都有講話啊，一開始聽都諗點解好似漏漏啲氣咁樣咧，但佢後屘聽翻我講話啊，其實係因為我有血泡，佢哋就覺得好哦，即係佢哋就覺得哦，原來你有血泡咁樣。但是很幸運地是、不是很聽得出的、即可能會聽得出沙沙地，但是未嚴重到是覺得是難聽，
0: 沒有難聽的，不過是覺得是咦好像有點不舒服咯，
1: 是啦是啦，
0: 但是都好像你所說的都真的是一入那一下、後面是 on hold 到件事的，我自己覺得當時
1: 是
0: 啦，等一下有點誇張，你給我平復一下先我們這個 moment 休息一陣回來繼續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4: 情寻记，情可欣。
5: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6: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7: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8: 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
6: 树窿七十八号，
7: 香港已经进入 5G 新世代，电信商会在不同地方设置无线电基站提供服务，不知道会不会多咗辐射呢？
8: 不用担心，通讯事务管理局采用的辐射安全标准是由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制定，而且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可，所有基站必须符合这个安全标准，并得到通讯事务管理局批准才可以启用。不清楚就打2961-6648问下啦。
9: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10: 好，翻到嚟最后一节劲爆新势力，今日有 Vince So 喺度啊！你好中意唱 Milly 嘅歌噶嘛？当时嗱，而 Milly 嘅歌其实系好要用把声啦，因为佢一个、我成日都点解我会咁中意佢咧？我成日觉得佢有种反差感，佢同其他 J-pop 歌手唔同咧、就系佢系有种欧美嘅唱腔，即系佢就似一啲欧美嘅人唱翻广东歌，其实佢系欧美嘅人咁样唱翻，因为佢有啲法文嘅腔啊，我成日都觉得咁佢唱。

0: 日文歌啦。
1: 嗯，
0: 當時點樣用好把聲啊？可以。當
1: 時點樣用把聲？因為係有一 round 係復活賽，跟住就要唱 Mila 嘅 Anytime Anywhere。跟住之後咧，嗰陣時，其實我嗰陣時係覺得有少少慶幸自己把聲沙咯，反而因為 Mila 把聲係好磁性
0: 噶嘛。係嘅，係嘅，係嘅。
1: 跟住我就因為我本身我覺得自己把聲唔夠磁性嘅，跟住反而沙咗咧就有咗嗰個磁性出嚟，即係好似係真係咁啱好剛好。
0: 其實你都唔係絕對悲觀嘅，係你都有啲樂觀大嘅，你擁抱咗件事嘅。
1: 係我擁抱咗件事，因為我知道自己改變唔到，咁我就唯有係咁樣諗可能會開心啲咁樣。跟住所以嗰陣時就。即係我就再活用，又唔係活用嘅，即係我就再用翻嗰個磁性嗰個感覺去唱 Mila 嗰首歌咁樣咯。
0: 最後問多一條問題啦，點解當時贏咗冠軍可以去錄嘅時候啦，會選擇 Sona 呢首歌咧？亦都點解嗱，本身佢係一首你之前嗰隊 band 嘅日文歌嚟噶嘛？點解會決定啊？不如揾女 Sir 填翻一段廣東話落去啦。
1: 其實嗰陣時揀 Sola 一首歌，一嚟就係因為佢係即係因為我好少有自己嘅作品，即係我唔係我好少自己作歌，通常都係同 Bammy 一齊作歌，所以我就覺得啊，即係如果我可以將我同 Bammy 一齊作嘅歌帶到去呢一個舞台，咁係一件意義非常之重大嘅事情啊。同埋因為嗰陣時 Sola 都寫了很多我對將來很迷茫的心情下去，那我覺得如果我將這首歌帶到去日本這個地方唱的話呢，就好像跟以前的自己對話，或者跟我的夥伴對話樣，就是告訴他們其實我們是可以做到我們想做的事情。
0: 好啦，咁啊，我相信你今年唔会就系得呢一首歌嘅，咁啊，等你出下一首歌嘅时候，再揾你倾下偈啦。咁啊 ，thank you，Vince。
1: Thank you，J。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4: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5: 晚上11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宣布罢免张友侠、刘振立、钟绍军和具权生四个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其中曾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钟绍军，以及曾任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的具权生，两人试图申辩的消息是官方首度正式披露。涉事四个人都是中共第20届中央委员，除了钟绍军是中将军衔之外，张友侠、刘振立和具权生三个人都是上将。张友侠和刘振立之前分别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委员，今年一月已经被国防部通报接受调查。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4次会议今日闭幕，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两人相应的国家中央军委职务，并正式罢免他们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至于钟绍军和具权生之前已经多次缺席军方高层会议，外界对他们军中试图申辩一直传闻不断。这次两人被正式罢免人大代表职务，意味着相关落马传闻终告落实。挪威政府和皇室宣布，国王哈拉尔5世在当地星期五清晨辞世，享年89岁。53岁的王储哈康随即继位，成为新国王哈康8世。新国王上周在首都奥斯陆皇宫主持特别国务会议，正式通报父王的讣告，并公布他的王号，同时沿用一切为了挪威作为座右铭。随着哈康8世登基为国家元首，他的22岁长女英格丽亚历山德拉公主顺理成章成为新王储和王位的第一继承人。挪威在1990年修宪，赋予女性平等的王位继承权。英格丽亚历山德拉未来有望成为挪威自15世纪以来首位女君主，而哈拉尔5世的灵柩将会由国家医院礼拜堂移送至到奥斯陆皇宫。咁届时，新国王哈康8世、新皇后梅特玛丽特、王储英格丽亚历山德拉、皇太后索尼亚等皇室成员将会全程伴随护送灵柩。日本横滨市长山竹中竹春被外部调查委员会认定利用职权霸凌下属，宣布辞职。共同社报道，横滨市政府时任人事部长1月实名举报山中存在不当言行，由律师展开第三方调查。上个月公布的报告认定存在职权骚扰，报告指出山中有违规行使人事权，并将下属称为废物和人渣，同作出否定对方人格的行为。报道指山中在两个星期前的市议会总务会议上声称接受调查结果并道歉，但表示希望留任。而上次

0: 市长选举中支持他的执政自民党等多个政团一同要求他辞职，敦促他进行判断，做个了结。警方捣破一个由现职及前持牌保险从业员操控的犯罪集团，涉嫌在寿险管理师保险专业资格考试中协助考生作弊，拘捕15人，被捕6男9女，年龄介乎22至70岁，涉嫌串谋欺诈。警方说1月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去年10月收到相关投诉，调查显示集团在观塘营运一个核心考试场地，并以精读研习班同保证合格再招作招来，提供接收报名收取费用，营运考场同安排作弊的一条龙服务。每名考生除了官方考试费之外，另外要向集团额外缴付费用。考试当日，集团会安排旗下职员担任监考员，预先在考生使用的电脑安装遥距控制软件，由幕后另一部电脑同步操控，直接代考生作答，所有人正被扣查。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2: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1: 边会有事啊？
2: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1: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2: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看看。

0: 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3: 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4: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怡上前黄埔天地。
3: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日资讯爆棚。
4: 逢星期日朝早六至八，古典张哲、陈思哲；8点至10点，卢世昌、林淑敏；银色旅途；下昼2点至3点，我们的 Z 世代 T-Max、JY、小豆；
3: 3点至4点，斯敏主持《迈向健康新世代》，健康自有型；4至5，中海型车仔 Christine、丁丁；可怜天下父母心；5至6，魏美珍、陆志聪医生；妙手人心。黄昏6点至8点，麦卓华《那些年的歌》。
4: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5: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6: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人心》，
5: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6: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5: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6: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6: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7: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1: 话时间讲得好快，眨下眼去到风继续吹咧，
2: 最后一集啦，系啦，
1: 多谢你啊，真系，
2: 唔好客气，我都好感谢你啊，
1: 咁耐
2: 学到好多嘢啊，当然系。
1: 星期一咧，同样时间啦，下个礼拜咧就会有另外一个全新节目啦，叫做咧即系大风吹，今日有我啦，继续
2: 系啦，崔建邦啦，
1: 系啦 ，Migo， 跟住仲埋加埋 KT 唐嘉麟，
2: 系啦，男士嘅一个节目啦，系嘛，算系，
1: 所以你可以
2: 组合，我要唞唞休息下，系咪？
1: 啊，今日咧就请嚟呢兩位嘅朋友咧，都特別嘅，因為佢哋一個關係咧係父子嘅關係。
2: 係啊係啊，頭先唔講真唔知，原來係父子嘅關係嚟嘅。
1: 唔似樣係嘛？
2: 個感覺唔同，又未必係唔似樣，即係大家個感覺好獨特咯，唔同咯。
1: 第一就個年齡應該係爭好遠啦，因為父子嘛，梗係有啲年齡差距喺度啦。咁啊，但係咧佢做嘅嘢咧係好密切嘅，即係又唔可以話佢咧，即係翻嚟咧就係咧即係接管得曬，即係阿爸爸嘅事業、家族事業。咁啊，佢但係咧就做一個新嘅行業都係叫做新嘅業務咧，但又係好 related 到嘅，又有關事咁樣嘅，都要介紹下啦。
2: 係啦，介紹下先啦。咁呢個就係驗車嘅公司啦。咁我身邊咧就有 朱Sir 啦，同埋有 Jason 嘅。
3: 係咯，大家好。
1: 嚟自分別啊兩間公司啊 ，朱Sir 咧就係啦香港驗車嘅創辦人啦，同埋咧另外啊 Jason 啦仔仔啦，咁啊就係咧 Shut and Go 嘅一個平台。係啦，咁啊慢慢講解一下即係兩間公司嘅關係啊，有啲即係啲行業嗰個入嘅業務係點樣啦。首先係 朱Sir 啦 ，朱Sir 就應該係好多人都會即係睇過 朱Sir 拍片噶啦，介绍即系咁验车啊，或者好多人哋买车入边有啲嘢要注意啊，有啲咩服啊要中咗咁样，啲人都知道晒噶。因为其实咧眨下眼咧，你做呢个验车行业咧20年噶咯，系啦，咁啊同我哋一般啊，我都听到咧验车就觉得。驗車咪政府驗車啦，
2: 係啦，七
1: 年
2: 係啦，每架車用咗到七年就要驗一驗車。原來頭先問一問，原來唔係嘅，呢個驗車咧係完全係當你係想買一架新車翻嚟，或者係一架二手你過咗車主啦，
1: 總之
2: 係
1: 車都
2: 係啦。咁你就第一手想揸，你又要睇一架車係咪 OK 合規格嘅。原來有呢樣嘢，
1: 私人驗車哦，
4: 私人驗車，因為其實我哋咧喺2006年嘅時候咧就成立噶啦，咁今年2026年咧20年啦。咁其實
1: 同阿 Jason 差唔多大啦，
4: 差唔多佢。就2000年出世啦，咁樣嚇，26年。咁咧，我哋公司就20年時間咧。其實20年入邊咧，我哋經常都提醒咧，即係買賣車都要留意一樣嘢，就係未驗車之前就唔好落訂金啦。好似頭先即係阿范提到，一般人可能就係覺得政府年檢要驗車，咁其實我哋已經教到消費者就係佢係想買一部二手車或者新車嘅時候咧，都要揾我哋咧係驗咗先。因為點解咧？因為最重要就係一部二手車，我成日都形容咧就係佢並不是新車。有好多問題咧，你係唔知道，亦都係存在咗咧啲隱患嘅。咁如果透過驗車服務咧，能夠將部車嘅現況呈現出嚟嘅話咧，到最後咧，佢會買到一部知道究竟嘅車有咩問題，從而決定買定唔買。更加重要嘅就係其實大家留意到啦，早10-20年，大家經常聽到好多交通事故發生，一撞呢架車斷咗啊，
2: 或者散曬啊，
4: 或者散曬啊，分開咗兩截。其實呢個正正咧就係一啲無良咧嘅車行或者無良嘅即係維修商咧，就係將部車譬如係切頭切尾，大家咧就將佢組合。燒行變成一部車，外表其實睇唔到。
1: 我哋嗰啲叫咩？積木車啊，
4: 積木車啦，係啊，市場上面嘅積木車啦，真係積木車 logo 嚟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當燒行完嘅車咧，其實嗰個鋼性啊，或者鋼水啊，
1: 差好遠，
4: 係爭好遠，係啊，一撞嘅時候，砰一聲，一定係會出現問題。咁所以托賴就係，其實我哋公司成立咗呢段時間咧，你問我哋嘅社會責任咧，就係防止道路使用者即係。個生命受到威脅同埋安全咯嚇，
1: 但最初咁多年前，點解你會覺得即係呢個生意咁得意咧？即係比起即係政府驗車嗰啲咧，其實咧好冷門噶嘛。即係我覺得係即係你而家叫我，即係而家我今日識咗你咧，我先知道喂，原來有呢一樣嘢。你我再諗到第二間嘅公司，我諗我都講唔出，都聽未聽過直情。即係私人嘅驗車，因為同埋即係新車心諗有冇好驗？
2: 係咪其實你自己朱 Sir 自己經驗係真係可能你第一次買車？你买咗翻嚟，你系有好大嘅问题，你先会去谂开呢啲公司。
1: 一定有啲嘢，无端端搞呢单嘢。
4: 唉， 其實咧我都要檢討一下，因為開咗廿年，咁你哋都未即係知道有啲私人驗車公司。我諗我哋marketing 嘅同事咧要做多啲宣傳或推廣埋教育工作。咁啊講翻其實最重要係咩？因為其實當年後生嘅時候咧，我諗大家考完牌之後咧，一定會即係想買部車揸下噶啦。咁、其實當時個車主咧就一定同你講，喂，部車咧就完美無瑕，就靚過林青霞噶啦，肯定。
1: 又可以隨便啊，你攞去車房啦，升起睇都唔怕。
4: 係啊，講啊嘛，講係啦，隨便升起睇都唔怕嘅。但係到最後咧，其實係算啦，唔好啦，都係應該冇乜嘢嘅。同埋最重要係咩？因為第一次買車，根本就唔會識車房啲朋友嘅。咁、所以咧。就求其啦，又唔係貴，五六萬啦，嗰陣時應該係我應該係30歲考車牌，即係講緊而家50幾歲，即係20-30年前啦。
1: 就買二手車，
4: 買二手車，跟住之後又發覺咧，買一段時間之後咧，就呢個維修嘅時候。車房就喂你個薄尾，我咩薄尾啊？我咩嚟？
2: 薄尾啊真
4: 係，即係佢原來咧係尾沙板咧嗰度係撞咗燒個鋼，條震有問題嘅。咁自此之後咧，
1: 即係都係組合翻嚟嘅，組合車
4: 都係組合車，但係組合得嚟都又唔係三合一嘅，
1: 未到未到，真係兩字斷開嗰啲。
4: 係啦，就係薄尾啫。咁當時就諗啊，喂，其實。好多人都好似我咁樣新手買車，冇相熟嘅車房，或者就算即係有車房嘅話，都未必真係諗住去驗車，因為始終如果譬如舉一個例，你今日買部車，你即係話要去車房嘅咧，可能未必咁方便啦。咁所以我就諗啦，喂，究竟有咩方法可以杜住啲即係無良嘅即係車主賣到啲有問題嘅車咧？就係、是、啦。

0: 新城劲爆，落去榜。
1: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0: 第三位，
2: 留住你成就我，成就恶者。
1: 马天佑呢首《有情人终成恶者》。云浩影呢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又上星期第六位狂爆五级啊！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作品陈柏宇嘅《旧酒新瓶》，被视为系2006年佢嗰首经典情歌永久保存嘅20年之后嘅延续篇啊！
2: 这颗心偷偷的浸满，不知道那是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4: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6: Metro 8 Family。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其实佢在上年的12月，就啱啱度过了佢17岁的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是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的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

0: 大爱共融。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1: 今日有个叫做谂系已经去到有少少使命感啊，呢个理念咧，希望就做一样嘢，即系帮下啲车主咁样。
2: 系，
1: 咁啊就嗰时就开始即系做呢间验车公司啦。
2: 系，
1: 咁啊跟住就系、是。一嚟就已經係新車都驗埋，定係主要開頭都係驗二手車。
2: 其實開頭嘅時候驗二手車嘅，但好奇怪咧，喺驗二手車嘅途中入邊咧，就發覺咧有啲車係零手嘅。咁咧我哋驗嘅時候發覺咧，點解車身或者車底有啲地方車身噴過油，車底銀過咧？咁、我哋梗係問翻個車主，
1: 零手即係新車，
2: 零手即係新車，即係譬如今日阿凡你想買部車，我哋去驗嗰部車係零手車嚟嘅。跟住我哋驗到個車身噴過油，車底銀過。跟住我就問個車主：喂，你部車咁樣？佢話唔係，我真係冇喎，我零手揸到而家。
3: 係。
2: 跟住後屘我當然懷疑啦，係咪講大話㗎？
1: 即係可能佢呢個車主準備即係去賣部車，
2: 賣部車我哋去驗啦。
1: 佢就新車買翻嚟嘅。
2: 佢新車買翻嚟。
1: 跟住就你就喺嗰個位就發覺，咦？佢新車，大佬點解都會又話個又噴過油，又有消防位，咩、都齊。
2: 係啊，咁原來咧，其實就係咩事咧？原來新車喺碼頭落到嚟香港，咁有啲車手咧就將一隻車咧就揸翻去即係。代理嗰度噶嘛，喺中途其實咧有機會嗨到炒咗啦，亦都喺貨櫃運過嚟嘅時候，啲船喺貨櫃唔係啲車喺貨櫃入邊噶嘛，
1: 撞
2: 可能
1: 咗，
2: 可能嗨到啊撞到，咁其實架車嚟到香港嘅時候，佢當你未有身份證、未出世、冇即係車輛登記文件嘅時候，呢部車係冇身份噶嘛，咁部車咁咪佢一定冇理由唔要噶，
1: 整翻去啦，
2: 整翻去咪賣俾咯，賣俾即係車主咯，咁。所以點解我哋有驗新車服務咧？就係發現原來咧有啲車咧翻嚟嘅途中有呢個問題出現。
3: 但係呢啲 case 係呢啲 case 多唔多嘅咧？
2: 真係多喎，
3: 多嘅。
2: 特別係好知名嘅品牌
1: 新車，
2: 電車就好多嘅，
1: 電車都多。
2: 早十零年，我諗邊個就唔講啦，好多。即係佢哋嗰個做法咧，其實就。即系唔想提啦，总之就
3: 好似揭秘咗啲嘢俾我哋听咁样。
1: 唔系嗱，嗰个多先啊，朱 Sir
2: 系
1: 多为止，点为之多？几多个 percentage？ 几多成？即系新车啊，讲
2: 我谂其实
1: 你觉得系你以20年经验，你要觉得几多成入边即系新车？其实嗱，唔系个个揾你验啦，当然一年卖十几廿万嘅新车，咁嗱，你觉得其实如果要真系验晒佢嘅，以你经验有几多成系入边会有事？
2: 你问我咧，感觉嚟嘅啫，个
1: 感觉吓，
2: 即系感觉啫。
1: 感觉
2: 以新车嚟讲，头先我讲嗰个知名品牌嘅电车咧，系占大多数啊。
1: 即系几多？
2: 我谂多过一半啊。
1: 哇，
3: 哇，好夸张！
2: 嗱，我哋验得唔多，但系一验亲咧都系佢
1: 都中。
2: 其实点解会中咧，就好得意嘅，因为我哋做完之后咧，就提翻啲买新车嘅买家就留意翻，咁就可能大部分买嗰只牌子嘅车咧。都要揾我驗啦，
3: 都一定要驗啦，係要小心啲啦。
2: 一驗嘅實有啲嘢嘅，唔係個燈歪咗啊，就個車身噴過油啊，試過咧喺叉電個位咧就好多蟻喺入邊啦，即係爬出嚟啊。如果密集恐懼症咧，你見到就驚噶啦。
3: 其實關乎唔係關乎佢電子，係咪關乎即係真係可能個品牌或者係嗰個質素嗰樣嘢咧？
2: 第一係個品牌手工嘅問題啦，同埋就係話佢存放嘅地點啦，點解會有蟻呢？就係、因為佢擺喺啲即係新界一啲唔好話荒山野嶺啦，擺喺啲露天嘅地方，咁好天曬落雨淋，嘔曬啲嘢出嚟咯，有呢啲情況。不過自從佢個生產線搬翻去內地之後咧，個情況就好咗好多啦，嚇。咁啊，唔知系咪因为个人工嘅问题啊，定系本身佢已经改善咗啦？咁呢、這个
1: 可能个佢个 QC 都已经系严格咗好多啦。
2: 可能系严格咗。
3: 系咪得翻10%
2: 咁？而家就少咗嘅，同埋好简单啫嘛。因为其实呢十零廿年，其实内地好多电动车品牌咧，即系不断嘅冒起啦。咁对于佢哋嚟讲，系一种竞争嚟噶嘛。咁所以其实佢哋都要做翻好自己。
3: 即系话个要求都会改善咗。
1: 咁你咁讲验嗰阵时嗰只牌子嘅电车差唔多揾得系验嘅，差唔多百分百都中咯，价格都争大小事。
2: 总之系点样都有啲嘢嘅，咁嗰啲嘢大家接唔接受呢？我成日同啲客人讲，喂，你接唔接受唔重要嘅，你知道就得噶啦。因为今日你收新车，你知道有呢个问题，日后你揸住份我哋公司嘅报告。

0: 咁人哋话喂。呢架车即係譬如假设可能几年之后买嘅时候我哋又去验呢部车咁、发现有呢个问题咁嗰个新车主就话唔係啊我买返嚟嘅时候已经呢度喷过油啊唔关我事㗎即係作一个澄清囉。
1: 咁呢啲验车嘅时候咁佢都落晒订啦先搵你验㗎啦多数啲人都系咁係咪咁佢都冇符喎咁嗰时佢又拜拜咁佢又你等架车等成年嘅你唔要啊咁你都焗要。
2: 真係要焗要塌订咁样㗎喎。
0: 焗要呢就一定焗要啦我成日都讲即係佢知道咗有問題，佢點樣同代理去溝通，去攞翻一啲即係叫賠償咧？呢、這個就佢自己傾咯。係、我哋就唔會去介入咯。我哋暫就話你聽，呢度有問題。
1: 你都唔會去介入，唔會去整車。
0: 我哋唔會整車，即係其實我哋唔係車行開啦，亦都冇車行資金啦，亦都唔係有車房背景嘅驗車公司，因為獨立第三方係最重要嘅。如果我哋唔能夠有獨立嘅身份咧，求證又係你，求員又係你嘅話咧，咁其實到最後咧就等於打假波咯。
2: 係咪都係呢個原因？你即係可能淨係專注去驗車，因為真係俾人感覺就係公平啲啊嘛。係咯，即係你係另外嘅身份去睇一架車，唔係話真係我係車行。如果車行你可能話啊、有啲車嚟自我度嘅，你一定會讚嗰個車話好噶啦咁樣。係咪都？
0: 當然啦，係啊，有呢個情況。所以我成日都提翻啲客，你記住揾一啲咧唔係車行或車房開驗車公司。咁我哋就係唔係呢一個身份咯。咁呢十幾廿年，其實我哋都不停教消費者：，喂，你要驗咗車先落訂啊！但係
1: 你想嘅咩？得嘅咩？朱Sir，
0: 我都知，
1: 肯行先喺度哄你又話：嗱，呢個車等大巴九百幾人揸，係啦，真有啲係真嘅嘛？嗰陣時買電車咪啊，等成年，而家有啦，你唔要，跟住又心急啊，算啦。壞原來又壞咗眼燈整過啫，我都照殺啦。
0: 新車都係啦，咁嗱頭先講緊就係譬如二手車都係嘅，佢經常都係，其實我成日都覺得買賣二手車其實都係心理學嚟嘅啫，即係佢一定同你講，喂，部車冇噶啦，你唔落訂，最後賣咗。
1: 你大我大你
0: 嘅
1: 啫。
0: 係啊，其實我覺得，喂，茫茫人海之中，你能夠遇到呢部車，一種緣分嚟嘅。到最後賣唔到，咁咪算咯，緣分未到，揀下第二架。
1: 咁揾你驗車嘅大部分咁咪買車啊，上去睇車嘅人啊，行車展上好網上睇嗰啲 .com 買車，男士多啦嚇。咁啊，但係實際咧，因為嗱女士咧就對啲車可能反而咧，佢哋可能嗰、那個認知。知道未必话即系想摆到咁多心机嘅喺度，女仔即系可能即系喂扮靓啊，
2: 女仔系少啲嘅，即系最多可能睇下架车嘅颜色啊、款式啊，中唔中意基本嘅嘢咯。
1: 系咁啊，但系会唔会都有好多女嘅车主？即系我就系唔熟，我不如就喂揾你，等阵我唔好俾人呃。
0: 有嘅，其实大部分女车主都系揾我哋验车嘅，
2: 系
0: 个原因就系因为佢真系唔识啊嘛。唔識嘅情況之下，佢要了解部車嘅狀況，
1: 即係佢唔識，反而仲揾得多你哋。即係我哋啲男仔叫識啲，識啲唔識啲，
2: 識啲唔識啲，你咪要自己得咯。
1: 好醒嗰就得啦，自己搞睇下睇下睇下，點知就可能
0: 中咗招。係啦，女士咧，特別係女士，如果打埋約驗車，我有一個習慣，我專打俾啲即係女客人嘅個原因就會問翻佢，係因為佢通常女嘅客人咧有好多係唔知咩情況出現嘅。咁我通常都會問你：你幾時買啊部車？你有冇落訂啊？你知唔知自己想要啲咩？因為有時咧。啲女客人咧好得意嘅，佢买无端，佢明明以佢咁样嘅年龄，佢唔应该买部超跑噶嘛，佢冇办法有钱。但我话喂，你有钱还有钱，你买唔到啊？点解你买唔到保险啊？嘛，所以提翻佢一样嘢，咁提完之后佢就知哦，咁就唯有再拣过啦。
1: 即系系女士，可能喺车方面，佢冇摆咁多即系精神落去啊，
0: 系啊，
1: 专注啊呢样嘢啊嘛。
0: 啱系啊，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第16周
3: 第三位，
5: 本周季军位置系嚟自于黄礼格呢位。

0: 作品啊，上榜五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日星期升咗三级啊，直接杀入三甲，仲要杀到冠军位啊，就系 Jenny 李恒毅嘅作品《你快乐吗》。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2: 城势力，晚上十一点三十三分，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

0: 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
1: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2: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1: 点解呀？
2: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1: 边会咁易啊？
2: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肥啊，喺度咧，我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一直都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龙马精神，一半万里长，赶尽风雨，通过手臂立山。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 ，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7: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9: 咁啊，即系阿朱 Sir 讲咗咁耐，到阿仔仔啦
10: 啊 ，Jason 啦
11: ，Hello，Hello， 大家好
9: ，Jason， 咁就喺你外国啦，读完书咧就即系翻嚟香港，系啦，咁亦都系咪一翻嚟香港就创立而家自己呢个品牌呢间公司，咁啊，定系咧开头都系帮下爸爸手喺公司做一轮先嘅咧？
11: 系咁其实当时喺英国读完书翻嚟香港，其实都挣扎咗好耐咧，翻唔翻嚟嘅，因为都想喺嗰边玩下、打滚下、做下嘢，
9: 系咯，
11: 系啊。
10: 但系点解要翻嚟咧？
11: 收尾就当然阿爸就都有同我讲，喂，你真系翻嚟谂下，我哋有冇啲乜嘢可以做啦，同埋我哋公司可唔可以再有一个新嘅突破？咁我就
9: 你读咁耐书嚟，
11: 系啊，公书教学多年，咁都要翻嚟嘅，咁所以我就最后都决定咗翻嚟香港。跟住就一起同佢拍住相去做好公司嘅嘢。
10: 但你读嗰个范畴，你系读犯罪心理学噶嘛？系同呢个公司系完全唔同噶。
11: 其实真系你话如果系要 connect 落去咧，都有啲关系嘅。但系真系大致上真系唔一样
9: 的。都有嘅，点解你要整架车出嚟呃人咧？犯罪咧？
11: 系啊，点解啲点解有阵时会有一啲客就系中招，跟住佢又唔敢公诸于世咧？咁样都我哋都会有阵时系去研究。咁但系更加多系因为我自己之后master 都有读到商科嘅。咁喺读商科嘅时候，其实都会学多咗好多一啲市场嘅策略啊、推广啊，同埋间公司点样去转型啦。咁嗰时都希望可以帮到手，帮到屋企手咧，系再将公司嘅业务再去即系更上一层楼咯。咁最后就翻咗嚟啦。
9: 其实咧，你研究呢盘生意嘅时候，咁都会睇翻即系。雖然你話你讀完書翻嚟好短時間，咁但係你都要睇下佢咁過往開咗20年嘅時候啦，係咪？睇佢個生意嘅增長率啊，其實一路個增長率高唔高？喺本身驗車私人驗車呢一個世界。
11: 其实喺以我所知啦，喺我哋大概头十年嘅时间，我哋嘅生意咧都系一个稳定啦，但系唔系话真系好高嘅。咁但系随住我哋疫情啊，同埋就系近年我哋嘅消费者嘅嗰个教育嘅意识啊，同埋佢嗰个认知越嚟越高咧，其实我哋生意系有所提高咗嘅。系啊，当然啦，其实都生意呢啲嘢真系一时高一时低咯。咁但系整体嚟讲都系一个稳定嘅状态咯。
9: 系啊，跟住你又。睇到一啲嘢嘅，跟住你就開咗而家你自己呢一間公司，而家你呢間公司都係。 在市場上都冇乜類似嘅嘛。
10: 係點樣形式嘅間公司？係啦，
11: 基本上其實依個公司嘅形式，我哋公司咧就叫做 Short and Go 嘅。咁呢個公司係我哋可以話佢係一個平台咯，一個汽車嘅平台。咁呢個平台上面咧，最主要啦，我哋重點咧就係我哋邀請咗香港驗車啦呢間公司咧，係做我哋嘅一個認證嘅檢測機構。係啦，咁就只有一間嘅啫，因為我哋其實都有篩選過啲條件嘅，其實就係要佢係冇車行啦、冇車房啦嘅背景啦。另外咧，我哋都要有20年嘅年資，係啊，有呢一個嘅背景，咁我哋先至可以用到，因為個公信力會大好多
9: 咁。性質係點樣㗎？係間公司？
11: 呢個性質咧，其實就係、是、我哋簡單啲嚟講咧，就係、是、佢會就係未驗車之前咧。即係喺未即係呢個公司咧，就係、是、我哋係會邀請啲車主或者想買車嘅人咧，就係、是、先驗咗架車先，然後咧就再擺上嚟我哋呢個平台。
9: 即係兩方面喎、哦，車主想買車或者想賣嘅車嘅人、都可以揾你哋嘅。
11: 冇錯，即係可能喺啲車行或者想買車嘅人咧，其實佢哋就驗咗車先，然後咧就再上架。我哋有一個好獨特嘅一個condition 啦，我會話就係、是、其實咧就係45日內，如果呢架車上咗架之後咧，即係我哋驗車，然後上架，45日內佢賣到架車，咁就要俾翻一個驗車嘅費用啦。咁咧，但係如果45日後咧佢賣唔到架車咧，其實咧佢都需要提供個費用俾我哋嘅。但係喺做呢個服務或者喺驗車呢件事嘅時候咧，我哋係唔收佢錢嘅一開頭，
9: 係啦，即係45日嘅叫做即係免付費期啦。
11: 係啦，係啦，係啦，免付費期。咁如果架車冇事嘅，其實架車可能正正常常，我哋驗完出嚟個報告擺咗上去呢個平台上邊，有曬數據同埋有曬。我哋詳細嘅嗰個 report
9: 咧，公開
11: 㗎，公開曬㗎，係啊，我哋會公開嘅。
10: 係啦，咁但係譬如個資料真係驗咗架車係真係可能有啲問題嘅，咁係就會寫翻佢有啲咩問題喺嗰、那個喺你個平台度㗎，係咪？
11: 冇錯冇錯，其實咧，如果我哋驗完架車，然後咧即係。因為驗車嗰位咧，通常都係賣家，係啦，賣家咧佢願意咧就係將呢個資料公開上去呢一個平台上邊嘅上架嘛，因為我哋要上架，其實我哋都會問佢攞翻份報告啦，同埋有曬所有嘅 record， 我哋咧係要俾一啲準賣家咧係 100% 清楚架車嘅狀況咯，
9: 即係架車驗到有事咁，
10: 好差咁點算啊？
9: 好難買，
10: 直接寫曬出嚟咁樣。
11: 其實如果佢真係驗到有事，
12: 冇賣上嚟，
11: 係啦係啦，就冇即係就會建議佢你真係去做翻好呢架車嘅維修。同埋就係你即係你執翻好架車，然後俾我哋再去做一個檢測，然後就俾你去上。
10: 咁其實即係變相就係你哋個平台就俾啲即係想買車嘅人就好有信心啦，因為你擺得上嚟，起碼你都整好曬你架車嘅內籠啊嘅嘢啦。咁變咗寫出嚟都係啲好嘅良好嘅車，咁所以我哋買就會更加有信心去買咁樣，係咪咁咧？
11: 冇錯啊，師兄你講得好啱。其實我覺得呢件事咧，成件事係慳咗好多時間啊，同埋冇走咁多冤枉路。因為當我哋可能即係譬如好似我咁啦，我想買一架車嘅時候，我可能會花好多時間去睇我中意嘅款啊，或者我睇下架車有冇問題。咁我點樣確認架車冇問題？可能就需要去揾第三方嘅獨立機構去驗車啦。咁而家基本上架車已經驗好曬啦，上埋架啦。咁我變相就嘥少咗好多時間咧，去揀咯，去篩選咯。可能我即係將我嘅條件。已经打晒上去或者去提出咗之后，佢就出咗十几架左右嘅啫。咁我再喺入边再拣。
9: 咁你嘅公司嘅衍生就系、是，系咪即系睇到人哋好多都即系觉得，咦，我个车又未卖到，咁啊或者新车主，我就车又未买，咁我又要俾嗰啲验车费咁样。咁你又睇到呢个空间系咪啊？系咪呢？你个公司最主要就系、是、我就喺呢个45日内，得我帮你俾住先。咁你成交咗卖咗啦，你系啦，咁你自然你就 cover 晒啦呢个数。
11: 冇错，其实我哋咧主要系委托啦香港验车去帮我哋去做一个检测服务先。咁呢嚿錢咧，我哋就會先係去俾咗香港驗車先嘅。咁另外咧，咁嗰啲賣家嗱，譬如我想賣咗架車出嚟，我想賣車啦，咁我而家覺得好著數喎，我又有得揾人幫我驗咗架車先，跟住又可以咧就上架擺喺度俾人睇啦，俾啲人想買嘅有興趣查詢，跟住佢哋成交完，咁45日內咁都成交咗咯。咁呢1,300或者呢個驗車費用，我唔介意。
9: 其實係個 range 幾多到啊？即係最平去到呢個超跑咁樣。
12: 你个验车费由1,300到3,500
9: 啦，即系3,000+啫，
12: 系3,000+
9: 几百万嘅车都系可能都系3,000，
12: 都系差唔多。因为其实我成日都讲就系，其实架车好简单，都系一个车身、车架、四个辘，有 engine、有波箱或者有电池，有即系电车，都系咁样验。咁因为点解呢个平台其实咁好咧？个优点就系话，以前我哋都呼吁啲人咧。 你未驗車前冇落訂，咁但係啲人唔聽嘛，咁而家調翻轉啦，
9: 唔知好多人都以為即係攞訂，
10: 你一定要落咗訂先可以有。
9: 你架車有事，我咪行翻嚟話你咯，話你架車有事，我未話你啊，點知原來你就簽咗嘢。
12: 係啊，咁啊，即係攞唔翻噶。咁所以個平台好處就係話，而家啲車全部驗咗先，又唔收佢錢，冇問題，賣咗之後先收驗車費。好多人都即係我哋做個市場調查，其實因為我哋本身我哋自己嘅客户都。over 五六万嘅已经，我哋打咗大概应该系1000个嘅问卷问咗，咁佢哋有70%到80%，应该70几个 percent 咧，都系觉得有依个咁样嘅选项咧系好嘅，
9: 即系俾咗钱先有人帮佢，
12: 系啦，即系佢唔系俾咗钱先，佢买嗰个咧系买家，我讲紧，因为大部分嘅人都系当买车啦，咁买嘅时候觉得如果有份报告咧。就至少知道架車個狀況係點樣。佢而家係買車就唔係買車啦，係睇報告。睇完報告冇問題，跟住由佢再聯絡翻賣家，再睇成交。咁成個流程其實就可以好透明啦，好公開啦。
9: 咁我有去到你哋，如果咁樣會唔會新車都已經有或者新車嘅車行都會叫你咁幫襯你哋咁樣做驗車
12: 㗎？嗱，新車就未知啊，新車車我未必會做嘅，因為佢本身係新車有代理有保，暫時就唔使嘅。因為一個平台其實嚟緊應該喺10月就會推出嘅，而家係
11: 籌備中，
12: 籌備中就係已經個平台全部開始試用緊，咁但係10月就會即係推出依件事咯嚇。
13: 偶像女生一期生年纪最小的两位，15岁的 Fiona 加上17岁的 Alpha 组成 IDG。

0: 100% 首支派台歌曲《借啲耳》。
1: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2: 节奏人生，
3: 淡淡优惠送到你嘴边。美心集团70周年，想你超过30份优惠，指定菜式低至7折，立即下载 Itison 美心汇，日 app 享尽全城美食优惠，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智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3: 咁耐以嚟20年啦，有冇啲咩 case 咧？即系你遇过好啊，好辣嘅，或者系啦，有啲车行啊，或者啲私人车主嗰啲咧，哇！你咁都得啊，即系令你即系最大开眼界、叹为观止啊！冇咧，朱 Sir。
4: 哦，一定有啦。我哋20年入边咧，就俾车行嘅恐吓啦，讲紧20年前啦。
3: 你应该系死敌嚟
4: 嘅。咁又嗱，我自己覺得一樣嘢，其實永遠都有死敵嘅。如果佢真係公公正正去做佢嘅生意咧，咁其實佢哋都好中意我哋嘅，因為我哋做嘅好簡單，我哋只不過係將架車嘅狀況話翻俾
3: 即係買家
4: 係講事實。咁佢部車有問題，咪照講問題咯。
3: 好多時就有好多人都唔中意聽真話。
5: 係啊，但你講咗之後，個車行就話：哇，你搞錯，你話我個車咁樣，係咪真係同你喺度嘈咁樣？即係你點解要咁樣講？
4: 哦，有經常嘈啊，又恐嚇，又淋紅油，又話出律師信咁樣。
3: 尤其是以前嘅搞得車行都唔係簡單啦。
6: 我記得細個有聽過啲師傅都有分享過，好似啲即係被恐嚇咯，即係現場恐嚇噶嘛。哇，好恐怖嗰啲听落都，
3: 咁时代进步咗，而家就好
5: 好啲嘅，系啦。
3: 你试过经历到啲咩咧？个车有咩事或者点样咧？
4: 嗱，试过一次咧，就一个客人咧就委托我哋去验架货 van 啦。咁咧个车主咧又系咧系收咗佢订金啦。应该收咗差唔多20000蚊，部车应该系100000蚊到嘅啫。咁佢就同翻个准买家讲，部车咧就冇问题嘅，完全冇撞过嘅 ，engine 波箱好正常嘅。点知一去到一验嘅时候咧，就发觉原来车咧系撞咗，同埋有烧行嘅货 van 嚟嘅。咁跟住然后就engine 咧亦都系有严重嘅漏油情况啦。咁其实都冇问题嘅。咁其实验完之后有一个情况咁好简单啫。咁你咪退翻钱俾嗰个即系准买家啦。但系佢唔退啦。咁到最后咧就准买家。就問我哋應該點樣處理，咁我就建議咗佢應該係用小額錢債去追翻嗰啲錢。咁成個過程入邊，我哋係做緊啲咩咧？
3: 車就唔好買噶啦，點都
4: 冇買得係啊！我哋協助佢點樣去進行個即係訴訟啦，同埋去幫佢做證人。咁我做證人冇收佢錢啦，因為雖然我哋係要時間啦，啲師傅，我哋係免費幫佢去做證人，出翻份報告同翻個官講。咁呢個係即係到最後追咗差唔多2年。終於咧就攞翻啲錢啦，換咗，咁我哋都擺咗喺我哋嘅即係 YouTube 頻道嗰度咧，係有即係講翻呢件事。咁即係另外就係最近我哋都喺度講翻啦。其實各位車行朋友，希望你哋真係唔好撩咪啦，因為最近海關
3: 撩個咪錶啊，
4: 咪錶嚇，因為最近海關呢2年咧都經常聯絡我哋，聯絡我哋係做咩咧？唔係拉我哋，係聯絡我哋咧係提供一個證人。嘅資料，因為其實大家明白，我哋今日嚟驗車就係知道部車個咪數係幾多，我會根據車上面嗰個儀表板上面咪數寫落報告度啊嘛。咁好啦，你撩完表以為自己好勁，點知原來俾咧買家就發現到之後咧。佢咧就去海關投訴，咁其實呢個咧就係違反
3: 電子錶喎，而家都係
4: 都撩到噶啦，
3: 唔係就係都瞄到，但係佢都發現到點解？
4: 都發現到嗱，發現到點解咧？唔知咩原因發現到啦。咁總之就發現到個咪錶係有問題，咁一定可能佢問翻原廠記錄啊，或者有其他原因啦。攞咗之後，跟住同海關嚟揾我哋，目的係咩？就要我哋證明當日驗車嗰一分鐘個咪數，譬如係咪寫住10萬就係、是、10萬，我要話翻俾佢聽係定唔係？因為咧嗰啲賣車嗰啲。人呢就话喂唔系唔系我写个咪唔系我撩喎，系买完之后佢撩㗎嘛。咁但係好在我有验车啫，有验车就有一个好处啦。
5: 有个证据喺度。
4: 有证据。因为海关昨日先同我联络过，喂你哋会估个咪数啱唔啱？我话冇得估㗎大佬。我话估唔到啊，我哋只会根据咪标上即係个仪表板上面个咪数写落嚟。
3: 我呢啲都系刑事㗎喎。
4: 刑事嚟㗎。虚假文书啦，伪造文件啦，或者。
3: 系
4: 啊，违反
5: 商标条例。好大
4: 件事。试过有人入咗去俾人告过㗎啦。但系仍然佢哋都系做一样嘢。
3: 有时天网恢恢，好似阿朱 Sir 话斋，即系谂住我系即系可能啲人搞完个麦撩完佢，咁就冇事啦。以为咁啊，唔知点辗转去咗啲车房。

0: 喺度 check 過嘅，咁可能個車房個師傅老細同佢講，我之前呢個車喺度整嘅喎，咁巧啊！嗰陣時咁你梗係問啊，多口上次嚟嗰陣時幾多？哇，都成十萬嘅啦，呢架行咗。咁其實我而家睇，而家得萬幾啫
1: 喎。呢個唔係經常性發生咧，而家係咪少咗啲啊？其實
2: 而家係少咗啲啊，我覺得唔係咯，
1: 都唔係㗎，都有㗎，
2: 都係有。
0: 因為最好多人都係睇個咪數。
2: 係啊，嗱，即係其實都係呼籲翻消費者啦。即係其實大家諗翻一架車十萬公里賣十萬蚊，一架車五萬公里又賣十萬蚊，咁你諗下啦，有冇咁著數啊？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呢啲叫開心咪，即係佢哋中意俾人呃，但係其實明知嘅佢都要做一樣嘢，咁就即係自己留意翻咯。
0: 咁你哋除咗私人私家車咁樣啦，如果呢啲職業咧，啲揾食車咧，即係啲的士啊，或者各樣揾食可能
1: 貨車啊，
0: 貨車啊，嗰啲嚴唔嚴㗎
2: ？van 就係有嚴嘅，的士都有嚴嘅，其實、
0: 哦、都要。
2: 但係其實我覺得一樣嘢就係、是、都係一部車嚟啫。咁相對就係的士佢哋驗嘅原因就係想知道部車買翻嚟會唔會有危險性啦。咁、我哋都驗好多啦，但係唔即係主要嘅驗車都係私人買賣車多，
0: 主要都係嘅。咁啊，以後即係有啲需要啦，要買車賣車咧，即係安心啲啦，就可以揾阿朱 Sir 公司啦，
1: 同埋 Jason
0: 啦，第時嚇。好啦，咁啊，今日咧時間就即係差唔多啦。
1: 好啊，
0: 係啦，咁我哋即係下個禮拜就要轉全新嘅節目啦。咁下個禮拜就我繼續喺度嘅。
1: 好啦，
0: 今次啊多謝曬幾位啦。
1: 好啦，thank you， 唔該曬，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0: 城资讯台。
1: 凌晨十二点，
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琪报道新闻。美国财政部下令切断埃及米斯尔银行阿联酋分行在美国金融机构的代理银行账户存取权限，切断它获取美元的渠道，是美国宣布大幅扩大对伊朗次级制裁威胁之后，首次有实体被剔出美元和全球金融体系。美国财政部估算在2024年1月至2026年6月期间，米斯尔银行阿联酋分行为103间涉嫌属于伊朗影子银行网络的公司处理了大约18亿美元的资金，这些网络被指用作洗黑钱、采购武器和资助区域恐怖组织代理人。该行的客户亦都包括伊朗国防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用于规避制裁的公司。美国财长贝森特指出，财政部承诺将切断德克兰剩余的每一条经济命脉，最终结束伊朗政权的威胁，并且还曾经警告伊朗的協助者不能够继续使用美元和全球金融系统。米斯尔银行阿联酋分行因为持续恶劣地支持伊朗政权，所以当局采取第一步行动追究他的责任。外卖平台 Deliveroo户户送意大利分公司宣布将为旗下外卖送递员加薪 40%。 至前几个月，该公司因为涉嫌严重剥削劳工，被米兰检察机构下令实施司法监管。这间总部位于英国，由美国外卖平台 DoorDash 持有的公司之前被米兰检察官指控向旗下大约20000个送递员支付低于贫穷线的薪酬，平均每单派送无收入只是3至4欧元。今年二月，当局下令司法监管令的文件更加揭发，平台不少送递员需要每个星期工作7日，每日工作长达17个钟头。 Deliveroo 发声明表示，已经制定一系列具体改善措施，并指有关方案一经核实，将会是解除司法监管和结束刑事调查的重要一步。公司承诺将最低时薪由10欧元提高至14欧元，增幅达到40%，同时引进多项安全保障，包括限制送递员的工作时数上限。澳门7月失业率维持在 1.9%， 和上个月持平，失业人数按月减少大约400人，降至6400人，总就业人数就增加300人，达到376700人。期内劳动参与率保持稳定，在66.8%。整体劳动人口增加200人，至到383800人。同时，整体就业不足率回落至1.7%，较六月份下跌0.1个百分点。按行业划分，博彩业仍然是当地最大的就业来源，占就业居民62.6%。批发和零售业紧随其后，占36.1%，地产和商业活动就占24.7%，住宿和餐饮服务业占19.5%，运输及仓储业就占16.4%。在本港，警方捣破一个由现职及前持牌保险从业员操控的犯罪集团，涉嫌在寿险管理师保险专业资格考试中协助考生作弊，拘捕15人。被捕的6男9女年龄介乎22至70岁，涉嫌串谋欺诈。警方话1月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去年10月收到相关投诉，调查显示集团在观塘营运一个核心考试场地，并以精读研习班和保证合格作招徕，提供接收报名收取费用、营运考场和安排作弊的一条龙服务。每个考生除了官方考试费之外，另外要向集团额外缴付费用。考试当日，集团会安排旗下职员担任监考员，预先在

0: 学生使用的电脑安装遥距控制软件，由幕后另一部电脑同步操控，直接代考生作答，所有人正被扣查。港铁表示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兴建屯马线洪水桥站，预计2030年完成。港铁指出，洪水桥站会在未来两个月完成地基工程，车站结构会利用预制组件，在营运中的铁路高架桥两旁的工地进行组装，完成后用平移建造法将车站结构推移到指定位置并嵌入，是全球首例。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8至9，叶咏诗戏曲大世界。
3: 9至10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9至11，麦卓华，周末好快乐。
4: 下昼1点至2点，啤梨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9至10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11点至凌晨1点，节奏人生林子谦。
2: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5: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7: 情寻机，情可欣。

提下你，这个地方是 FM99.7 新城资讯台。你好吗？我是程海欣，节目的名称是程寻记。虽然一首很久的歌曲作品，但是每次听的时候，可能都有一些不同的故事是涌现在你的脑海当中。花代表着生命有开始亦都有结束的时候，不过就好像人生一样，都有一个很光辉灿烂的日子值得

0: Cantopop 廣東流行曲或者粵語流行曲，有一段時間咧都會有類似戲曲或者啲音樂段落擺咗落去，
1: 譬如填詞方法、音樂處理啊，即係戲曲嗰度儲咗好多彈藥去支援呢個 Cantopop 嗰個生成。八十年代之前徹底改咗啦，一個新嘅 Canto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徹徹底底脱離咗粵劇啦。咁樣點樣撈翻埋又好玩咧？
2: 新城資訊台星期六早上八點至九點，戲曲大世界主持有我葉詠詩。
3: 一把聲音可以有好多感覺，同樣一首歌曲背後都有唔少故事。將音樂變成生活，將生活變成音樂。
4: 該怎麼初次約會，實在極費思量。
3: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5: 情寻记

住佢嘅音乐旅程进发，成绩相当唔错嘅一位女歌手啊！佢系 Jin Lee， 啱啱听过呢一首作品 Iconic。

属于 Sammy 郑秀文的一首《信者得爱》，信念很重要的，相信和不相信做一件事，效果结果可以是截然不同。

0: 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Hello， 大家好，我系上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凌晨12:32。
0: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
4: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0: 新城劲爆爆爆爆爆，流行榜劲
5: 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0: 第三位，
6: 留住你成就我，成就恶者。
5: 马天佑呢首《有情人终成恶者》。云浩影呢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又上星期第六位，狂飙五级啊！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作品陈柏宇嘅《旧酒新瓶》，被视为系2006年佢嗰首经典情歌永久保存嘅20年之后嘅延续篇啊！
6: 这颗心偷偷的浸满，不知道那是我。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7: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8: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0: 情寻记

卓然，聪明笨白，跟住落嚟仲有 Angela 许正安。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反应。以前我觉得可能是孤独选择了我，但是现在是我宁愿选择自己一个人。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发表就任后首场演讲，释放鹰派信号，誓言将美国的通胀率拉回 2% 的目标，说这个是坚定不摇不可动摇的目标。他警告目前通胀并未出现有意义的放缓，在通胀依然偏高的情况下，联储局首要关注仍然是物价。沃什表示，虽然夏季部分物价数据好过预期，但不代表基础趋势改善。他强调物价稳定是不会自动实现，如果基础通胀未能够清晰兼足够快地朝目标移动，当局仍然有工作要做，并确认短期利率是实现使命的主要工具。对于外界批评他精简沟通策略导致前景不清晰，沃什为了减少前瞻性指引的做法作出辩护。他表示，一个更安静、沟通更有针对性的联储局更能实现政策目标，能否兑现使命，这个才是考验央行公信力的唯一标准。美汇指数升 0.5% 至 99.676，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1% 至 4.726 厘，现货金价跌 2.6%，报每盎司$4,478，现货白银亦跌3.4%，报每盎司$66.92。美国财政部下令切断埃及米斯尔银行阿联酋分行在美国金融机构代理银行账户存取权限，切断其获取美元的渠道。这个是美国宣布大幅扩大次级制裁威胁后，首次有实体被剔出美元及全球金融体系。美国财政部估算，在2024年1月至2026年6月期间，米斯尔银行阿联酋分行为103家涉嫌属于伊朗影子银行网络的公司处理了约18亿美元的资金。这些网络被指用作洗黑钱、采购武器及资助区域恐怖组织代理人。该行的客户亦都是包括伊朗国防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及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用于规避制裁的公司。美国财长贝森特指出，财政部承诺将切断德克兰剩余的每一条经济命脉，最终结束伊朗政权的威胁，并且曾经警告伊朗的协助者是不能继续使用美元及全球的金融系统。米斯尔银行阿联酋分行因为持续恶劣地支持伊朗政权，故当局采取首部行动追究其责任。美国曼谷著名市集黑龙通中心星期五晚发生大火，一楼有商店起火，冒出大量浓烟。当地的消防人员接报后赶往现场部署水带灌救，成功阻止火势蔓延至邻近的建筑物。当局在昨晚晚上接报指该个售卖二手物品、汽车零件及电子产品闻名的多层市集冒烟起火。消防及救援人员队伍迅速抵达现场控制火势，目前仍是在现场处置。事发时正值该市集举办夜市之际，事故的原因、是否有人员伤亡及损失的程度仍有待相关部门作进一步的调查和厘清。本港方面，警方捣破一个由现职及持牌保险从业员操控的犯罪集团，涉嫌在寿险管理师保险专业资格考试中协助考生作弊，拘捕15人，被捕6男9女，介乎22至70岁，涉嫌串谋欺诈。警方自1月接获相关机构的转介，称去年10月收到相关的投诉，调查显示集团在观塘营运一个核心考试场地，并以精读研习班及保证合格作招来，提供接收报名、收取费用、营运考场及安排作弊的一条龙服务。每名考生除了官方考试费外，另外要向集团额外缴付费用。考试当日集团是会安排旗下的职员担任监考官，预先在考生使用的电脑安装遥距控制软件，由幕后另一部电脑同步操控，直接代考生作答，所有人正被扣查。运输处邀请有兴趣的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目前已经有至少2至3间公司有意申请，

0: 陈美宝在电视节目说，希望日后获发牌的平台能够持续投入适当的资源，在顾客服务吸引司机挂单及和政府系统对接，以及日后研发科技做好尽职审查。当局亦都期望能够吸引更具规模和有长远发展计划的公司落户到本港。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7%。
1: 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爱。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
7: 歡迎收聽每天愛你多一點，我是節目主持梁劍雄 Rochelle。 我們之前一連4集呢，就請了一對夫婦跟我們傾偈，分享一些家庭的生活啦。我會覺得這個家庭是很特別的，因為其實特別在於除了他們本身一些故事之外呢，就是他們的心態啦。即我覺得不是說只是正面，而是他們很會將一件事看了不同的面去看，去理解一件事這樣。再打招呼啦。
8: 大家好，我是 Karina。
9: 大家好，我是 Rudy 子俊。
7: Rudy 子俊和 Karina 是一对夫妇，其实为什么邀请他们聊天呢？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多东西可以分享，包括他们的想法、价值观等等。其实子俊我认识他的时候，就是因为双剑桌球协会一个活动啦。原来他都有打桌球的，但是打桌球之余就原来有帕金逊症。我就咦，其实左手左脚没那么灵活的，但是都可以打到咩？咁而事实上真系做到呢件事啦，咁一阵间我都会再详细问下你啊，点解都可以做到啊咁啦。咁同时间咧，咁啊 ，Karina 之前几集都有提过啦，就话以前其实佢有红斑狼疮症啦，咁亦都好好彩地，医生话都稳定嘅，咁啊一路都有 check 住啦。咁只不过系要留意嘅咧，就是、可能唔能够晒得太劲嘅太阳啦，或者唔可以过分操劳啦。咁好好彩地，咁而家都系继续好稳定咁样生活啦。咁同时间有姐姐啦，咁姐姐而家11岁几啦，咁佢叫做嘉琪系咪啊？系啦，咁啊嘉琪啦，咁嘉琪听翻你哋讲啦，就其实佢半岁大嘅时候，你哋发现点解佢零交流咧？咁于是就带佢去做好多唔同检查啦，直到8、9岁时候先至确诊到，原来系因为第12条染色体系短咗，咁原来就系一个叫做好特别嘅罕见病，叫做Pennistar-Killen 呢个症状咯。咁真系冇乜资料嘅，我哋都因为我哋自己都系服务罕见病嘅机构啦，咁我哋都尝试去睇下 但真的没有资料的、哦。咁但是我记得你上一几集有讲到，其实我们不是最想知道他有什么病，而是最想知道用什么方法令到他可以好好照顾他，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嗯你有提过的，咁阿姐姐呢其实他不能够用言语跟人交流啦、
8: 嗯、
7: 但其实他都会懂得笑，他都会有曾经喊过两次，但是他主要很多情况你见到他都是开心一个好乐天小宝宝咁样啦。但是呢他都是坐住轮椅，他、是不是下肢是无力，定还是完全是不能够操控，定还是怎样，可不可以讲多少少他身体上的状况呢？
8: 嗯他呢就是他不懂行路啦，由出世到而家都是的。咁、
7: 嗯、
8: 所以呢我哋都要同他做训练嘅。咁、
7: 嗯、
8: 他一般都要企架啦。係、
7: 嗯、
8: 啦。咁就喺学校啦，咁可能喺课堂里面他都要需要练企架啦。而他亦都要学平衡啦、
7: 嗯
8: 甚至要即係趴喺个花生波度做四脚爬爬嗰啲动作咁样啦。係、
7: 嗯、
8: 啦。咁呢啲都帮佢练返啲手力啊、脚力啊咁样嘅，系啦。至于而家啊，佢又放暑假咯，咁、我哋喺屋企帮佢做咩咧？咁样，咁我哋喺屋企咧就会帮佢做扶企嘅动作咯，吓、
7: 嗯。
8: 咁佢都要着住个脚托嘅，因为佢只脚咧系需要矫正嘅，因为佢只脚企出嚟嘅时候咧，两只脚咧就好似一个你想象下企鹅，
7: 嗯
8: 啊，嗰两只脚点样打滑？张开企，佢就系咁嘅状态。咁、所以咧，佢企嘅时候咧，佢企得耐咧，佢都会有啲脚痛嘅。吓、嗯，咁、我哋唯有真系按佢嘅能力、咁每日同佢企半小时咯。咁、希望令到佢嗰个盘骨啊。教位啊，支撑得好啲吓、因为我哋有时都会同啲家长分享啊，小朋友啲成长过程点啊、有啲咩留意啊咁样、原来发现有啲同学仔咧会脱教啊、因为咧佢哋即系唔系一个正常人去行路咧、所以咧喺嗰个教位咧好易松脱，咁、其实呢个都系我哋担心嘅嘢，咁、都有问过医生，咁有啲咩帮到佢啊咁样，佢话哦，唯有帮佢练下企咯，系、啦，同埋定期检查咯，照 X-ray 睇下佢。即如果脱的情况有多少、如果他很痛的话、就要做手术样、当然我作为父母我都不想他做手术、我们就希望即加强跟他练习，希望、他可以即那个教位不要脱得太开样、
7: 其实他是不是都会有、抽筋的状况样的、
8: 感恩他暂时就没有抽筋的状况、不过他这个病征都提及过有些小朋友都会有抽筋的、我哋都问过医生嘅，医生话、可能未必佢一刻会有，但可能、或者过几，即要睇每个嗰、个发展嗰个程度咯、但系呢、這个病征系有啲学童系会有噶。
7: 咁其实系咪本身喺个男性性征里边都有啲唔同嘅状况出现嘅喺呢个病里边？会唔会话即系我记得你哋有曾经提及过，可能系佢睾丸系咪只系得一边啦，定还是系点样样？
8: 系啊，因为佢出生到而家咧，佢嘅睾丸咧正常每边有一粒噶嘛，咁咧佢有一边咧就揾唔到啊，吓、咁咪问过医生，医生话啊有机会走咗去其他地方，或者有机会佢会消失咗咁样嘅，咁、佢都曾经鼓励话啊，不如做手术试下揾佢出嚟啦，
7: 揾佢出嚟，
8: 系啊，咁。因为他担心是什么呢，是说如果找不到出来有机会呢，最大影响会有 cancer, 他的意思。但是我们两夫妇商量过之后呢，就觉得不想给他痛苦，他为了那粒东西，还有又不知道在哪个位置找。所以我们都是顺着他的生长的成长，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们都不想做任何手术这样。至于你说他身体里面，因为现在叫做青少年，开始青少年阶段啦。医生就说留意一下他会不会有暗疮啊、变声这些这样状况，叫我们就。
7: 但是有这些状况其实是对他身体上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的嘛，是不
8: 是？都没有的、只不过是留意回个青少年转了个怎么说呢，他那个生长的过程里面可能有些叫做要打那些什么针呢，那些叫做
9: 荷尔蒙，
8: 是啦是啦是啦，就是留意有没有生疏或者各样东西这些这样帮他这样、
7: 即是要打荷尔蒙针的、
8: 看看他的成长的过程先、如果有些未达标的话，可能有需要都要打荷尔蒙针。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

0: 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剛才就說因為他只得一邊的高丸，咁其實找不到，也不知道是有沒有在身體裡面其他部位，咁除了說怕他有機會有 cancer 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有影響，對身體上有影響的？
4: 暫時就沒有了。
3: 咁其實都沒什麼特別說要可能留意他哪一樣東西的，即除了說可能怕日後有 cancer， 如果假設裡面不知道走了哪個位置的時候，咁他譬如說，因為你說他下肢他的腳是都要坐著輪椅，咁他是不是會比一般人即腳會幼一點，還是是怎樣的？
4: 是的，他的腳是会有啲嘅，同埋有得嚟咧，两边嗰个比例咧都系有啲唔同嘅。
3: 哦，
4: 系啦，可能一边叫做粗少少，系咪啊？
5: 冇乜肌肉，
4: 冇乜肌肉，系啦系啦，咁得两个骨干喺度，即系皮包住咁样。
5: 皮包骨差唔多。
4: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
3: 即系其实平时基本上咧，佢都系。你哋要用企架佢先企到嘅，主要佢都系唔能够自己企喺度嘅。
4: 佢唔得嘅，系啊，我哋要陪佢一齐去练习咯，系啦，扶住佢企，
3: 系主要都系每日就练。可能头先你讲，例如其中就系部分就系企架咁样。
4: 系啊，系啊，
3: 咁呢个锻炼，咁其实需唔需要你哋系都要好用人力去帮佢扶住佢啊，扶抱呢啲相关，需唔需要
4: 嘅？需要噶，
3: 需
4: 要噶，同埋都除咗扶企之外咧，我哋都有个振振机俾佢嘅，咁希望就刺激佢多啲咁解嘅啫，咁都会俾佢每日玩15分钟咁样咯，都系一个叫做咩嗰啲振振机，佢系嗰啲震动咧，可以令到佢嗰個感應有啲感應嘅感覺出嚟咁樣咯。
3: 但係你話其實而家你見到佢同佢溝通都覺得佢有進步到噶嘛？即係好似例如而家識多咗拍手俾啲反應，仲冇啲其他嘅反應？你覺得佢係對外間嘅反應係好咗咁樣樣嘅？
4: 我哋都會俾啲玩具去玩嘅，即係可能有時俾一啲係啲咩玩具咧？因為佢中意一啲闪灯嘅嘢嘅，佢对于灯光咧系比较敏感度会高啲，会留意多啲嘅。特别佢中意红色，所以有时候你话佢睇唔睇到嘢咧？因为初初咧俾嘢咧，佢好似唔关佢事，好似睇唔到咁样嘅。但系你俾到一啲啱嘢去睇嘅时候咧，佢又真系会去望咯。吓，佢有呢个特征嘅。咁而家咧以前小个咧就
3: 系
4: 专望红色嘅多嘅啫，但系大个咗之后咧，开始就留意到有啲唔同嘅颜色，就望多咗啦，同埋个追视系多咗嘅，
3: 吓，
4: 而家可能嗰个速度啊，即系可能有时我哋即系上下左右摆动啲物件啊，咁佢都会追到个视，即系嗰个视觉咁样去，咁我哋觉得呢个系佢进步咗之处咁样咯。
3: 其实都可能系靠你哋帮佢安排得多嘅训练，都可以令到佢有进步啦。咁讲开训练同锻炼啦，咁其实阿爸爸都应该做咗好多锻炼啦，系咪？我见你第一集都已经同我讲就话，因为曾几何时医生话你呢个病冇得医嘅时候，但系你去到个位置突然间觉得有咗目标，于是你又锻炼翻。咁可唔可以再讲多少少呢样嘢？其实系啲乜嘢嘢啊？
5: 当我觉得自己咩都做唔到嘅时候，发现即系初发现呢、这个帕金逊病啦。咁其实我一路都有打桌球嘅。咁嗰一刻其实嗰个能力咧，同以前其实都争好远。咁但系我认识咗香港双健桌球协会之后咧，发觉原来我哋可以打残疾嘅世界锦标赛，参加好多世界嘅比赛，咁又重燃翻我个打桌球嘅斗志咯，因为打桌球可以揾到嗰个我哋嘅自信心，咁但系当 初初发现自己做唔到嘅时候咧，其实连自信都冇埋嘅。
3: 你讲嘅自信冇晒系咪即系其实系唔系就系讲桌球，而你成个人嘅所有嘅自信都冇埋？
5: 系噶，系。
3: 呢段冇自信，叫做冇咗光彩嘅时间，维持咗几耐啊？
5: 都有两年，两年几啊都。
3: 咁呢段时间点样去拉翻佢出嚟啊 ，Karina？ 即系我谂都真系要靠人帮一帮，先至可以令到自己可以慢慢出翻嚟啦。咁点样帮到佢啊？嗰刻，
4: 真系为佢祈祷咯。系啦，同埋就同我哋身边家人啊、弟兄姊妹去分享咯。即系讲紧我哋而家经历嘅状态系点啊，或者即系始终嘅心态系点啊。因为大家都好锡佢嘅。就算真系啲阿姨啊，咁即系都会真系打电话去问候啊，去关心啊。咁我觉得一个过程咯，呢个系啦。咁个过程里面就系、是。好感恩，即系有机会真系俾佢入到香港嘅双剑桌球会。其实原来真系睇到好多双剑者，佢哋真系有好多唔同嘅程度嗰种嘅双剑。即系有时佢练波，因为我有去到嘅，即系我都想睇下啊系点样啊咁样。即系睇到一班嘅双剑者咧，佢哋真系喺唔同嘅能力之下咧，佢哋都好努力去为到佢哋嘅生命继续去生活咯。无论佢坐轮椅又好，无论佢单臂又好，或者佢有只脚系单脚又好，佢哋原来系都冇放弃到咯。咁系反而俾我哋扩张咗我哋嘅眼界，亦都俾子俊扩张咗佢嘅眼界，睇到啊。阿会长讲句说话，其实你得嘅，咁佢就得啦。咁佢又 pick up 翻到，即系其实系。身边好多人鼓励嘅时候，就会慢慢去 pick up 翻个信心，佢去做到呢一样嘢咁样。
3: 但系其实嗱，而家你就觉得啊，有翻啲动力啦，开始翻呢样嘢，就因为你都睇到啊，其实都可以代表住香港去参加世界嘅比赛咁样啦。咁但系嗰两年系咪完全停晒？即系又唔打桌球，乜都唔做咁样，即系连你平时做嘅开嘅兴趣，你都全部系唔掂咁样啊？
5: 有打嘅，
3: 有打，
5: 都有打嘅。但是呢就打的过程里面呢就会好没自信咯。因为连即是以前我都他们赢我不到的。但是那两年呢我是不断地输，不断地去输球。一路打的时候越打越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2: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3: 三十五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
4: Hello， 我是陈德章，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生日快乐，希望你继续咁精彩，俾好多好嘢俾我哋。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那也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呢，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7: 其实呢，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你話你以前其實人哋贏唔到你，嗰陣時其實你係咪都係好勁嘅？即係打咗好多年，同埋都有攞過獎嗰啲咁噶？
1: 我十二歲開始打。
0: 哇！十二歲啊？
1: 係啊。
0: 嗯嗯。
1: 咁啊，打到而家。
0: 嗯。
1: 咁都曾經打過一 Q 過百分嘅。
0: 嗯。
1: 咁變咗其實唔會話。好容易可以贏到我咯，
0: 嗯，
1: 但系喺嗰兩年裏面就好多新手啊、後輩啊，都好輕易咁可以贏到我咯，咁其實嗰刻會好意志消沉啊，會覺得自己好冇用啊咁咯，
0: 咁但系其實嗱，你依個係你興趣啦，你十二歲開始打啦嘛，你一 Q 過一百分，咁其實係。是你自己本身都是很喜欢这件事的，但是为什么那时候你没有向这个方向发展，譬如说参加什么东西比赛，或者最后做这个作为你的职业这样的。
1: 都是我一份职业来的。
0: 哦、都是你其中
1: 一个。我都是桌球教练来的。
0: 哦、OK, 你同时是桌球教练，主要也都是游水教练。
1: 是啊。
0: 哦 ,OK。但是这件事即完全是。将你变成一个即系啱啱一个相反嘅咯，因为你本身系教开人，但系突然间而家新嚟嘅人都已经可以赢到你，咁其实嗰个位点样去帮自己去行翻起出嚟嘅？
1: 其实正正就系因为我参加咗香港双剑桌球协会啦，咁认识到其实双剑人士其实都可以打桌球嘅，咁。令到我可以代表香港出去，啱啱六月份我去泰国打一场世界赛，咁见到真系好多唔同残疾嘅人士，其实都打得好好，咁谂翻自己仲有手有脚，咁唔应该咁容易去放弃咯，咁变咗翻嚟，即系去完呢次比赛翻嚟。我就更加覺得需要操練翻自己去，繼續為香港去打咯。
0: 咁但係其實嗰時嗱，你都喺呢行咁多年咧，都係教桌球啦。咁係咪以前你未接觸雙劍桌球協會嘅時候，你係咪冇諗過其實殘疾人士係可以打到桌球噶？
1: 都係噶。冇咁。正面去欣賞到原來殘疾人士都可以做到咁高嘅技巧咯。
0: 即以前都從來都冇諗過呢樣，或者你係咪都冇接觸過呢樣嘢？
1: 冇接觸過。
0: 咁所以係直接到你去到呢個會就，咦？原來殘疾朋友仔都可以做到呢樣嘢嘅時候，就令你覺得啊，咁我都可以做啦，我都可以試啦，咁樣樣。
1: 是的，咁同埋最令我印象深呢，係早两个礼拜去上海，见到一个係冇双手嘅桌球手，佢用脚打都可以

0: 打到好多好高技巧嘅 Q 法出嚟。
1: 嗯，
0: 咁变咗我觉得我仲有两只手，虽然系冇咁好力，咁透过锻炼应该都可以做得翻好多好高技巧嘅球技嘅。
1: 嗯嗯嗯，即系都俾好多唔同嘅残疾嘅球手。即系启发到你，其实啊，原来自己都可以做到更多咁样样。嗯，咁而家你点样锻炼呢？你锻炼边一方面呢？
0: 主要系锻炼体能啦。
1: 嗯，
0: 咁我哋咪每朝行嘅。
1: 嗯，
0: 咁其实体能系打桌球嘅先决条件嚟嘅。
1: 嗯，
0: 因为可能打一场比赛，我上次去泰国打第一场，用咗5个钟头打一场比赛。
1: 嗯。
0: 咁如果冇好嘅体能咧，系应付唔嚟嘅。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你厦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0: 系
1: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你厦门咧就系、是、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每年新年嘅时候，都会有好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系最后因为唔识点样养，就将佢哋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喺郊外。事实上，唔系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嘅。例如唔同品种嘅蛇都有个别居住嘅环境同照顾需要。仲有原来乱咁买呢啲嘅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嘅族群噶。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7: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8: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7: 哇，好劲啊！
8: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7: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9: 开心大派对，
10: 每一个星期六。
9: 开心大派对，
10: 每一个星期六。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2: 咁就除咗行之外，有冇话特别喺啲手机啊、啲手嘅肌肉啊、脚啊，有冇话特别加强有啲点样嘅锻炼咁样样啊？
13: 每日都做少少负重嘅运动咯。喺手部嘅。
12: 有冇话做几耐咁样啊？
13: 半个钟至40分钟到啦。
12: 系咪 Carina 都睇到佢嘅转变啊？即系冇睇到佢嘅进步啊？其实都。
14: 有的，有的，不要说他进步，我都觉得自己看到都有进步，因为我都有跟他去参加这个泰国比赛的时候，即我发现到那个每个球手他们那种的能力真的无限，还有特别看到他们打入初赛的时候，他们打四场，看到那个球手他头三场输了，但最后那场呢，他还很努力去坚持去完成打，他很有体育精神，他最后那场赢了。是啊，即是你想想，哇，头三场输了，我最后那场应该正常啊，应该歇住打。但是看到他们呢，不是咯，他们反而是更加努力，很想打好那场波，而见证到真的，哇，原来每个真的的双剑的球手呢，他们任何一个

0: 商業程度唔同啦，但係佢哋都冇放棄到呢個比賽、啊、但係最重要咧，亦都唔係話攞獎，睇到佢哋咧係最後嗰日咧真係結束啦，大家總嘅交誼啊、分享啊、握手啊、互動啊嗰種支持咧，呢、這個群體咧睇到有愛咯，
1: 嚇、一個體育精神，
0: 係啊，真係體育精神，
1: 嗯。咁我想問一下咧，嗱，其實喺你而家個狀況同以前去對比咧，咁以前都係教啦，咁而家都同時都有教其他嘅朋友仔去打桌球啦。咁你覺得而家最大嘅分別係喺邊度啊？
2: 以前咧，其實好著重棋位啊、站姿嗰啲，但係而家咧，其實因應佢哋每個身體嘅狀況唔同咧，去到改變自己，即係。不需要固定一个好特定的站姿咯，咁因应佢哋身体嘅状况而作出转变咯。
1: 咁不如我最后问下你啊，咁你嚟紧有啲咩目标啊？系咪都系喺桌球方面继续发展呢？
2: 系啊，嚟紧都会继续喺桌球界去发展咯，去为到相见桌球去到努力啊！
1: 有目标啊！我要攞咩奖啊？攞几多个奖？有冇依个目标啊？
2: 希望喺我个相见桌球嘅界别，即系我个组别里边，攞到头三名啦、
1: 啊。好啊，咁啊，祝你成功啦！咁我都相信 Karina 一路 support 住你咧，其实你应该向住一个目标可以进发到嘅。好多谢大家 ，thank

物价稳定是不会自动实现。如果基础通胀未能够清晰及足够快速地朝向目标移动，当局仍然有工作要做，并要确保短期利率是实现使命的主要工具。对于外界批评他精简沟通策略导致前景不清晰，沃什为了减少前瞻性指引的做法辩护，他表示一个更安静、沟通更有针对性的联储局更能实现政策目标，能否兑现使命是检验央行公信力的唯一标准。美汇指数升 0.6% 至 99.7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 1% 至 4.726 厘，现货金跌 2.9%， 报每安士4468美元，现货白银亦都跌 3.5%， 报每安士66.8美元。美国财政部下令切断埃及米尔斯银行阿联酋分行在美国金融机构代理银行账户存取权限，切断其获取美元的渠道，是美国宣布大幅扩大次级制裁威胁后，首次有实体被踢出美元及全球金融体系。美国财政部估算在2024年1月至2026年6月期间，米斯尔银行阿联酋分行为103间涉嫌属于伊朗影子银行网络的公司处理了约18亿美元的资金，这些网络被指用在洗黑钱、采购武器及资助区域恐怖组织的代理人。该行的客户亦都是包括伊朗国防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及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用于规避制裁的公司。美国财长贝森特指出，财政部承诺将会切断德克兰剩余的每一条经济命脉，最终结束伊朗政权的威胁，并且亦都警告伊朗协助者是不能够继续使用美元及全球金融系统。米斯尔银行阿联酋分行因持续恶劣地支持伊朗政权，故当局是采取首部行动追究其责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及洪水灾害，两国的死亡人数增加至至少579人，另外有超过1900人失踪。尼泊尔政府已经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国际红十字会表示，初步估计灾害影响约93000人，警告死亡人数仍可能进一步上升。救援人员目前正在设法营救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内的100名工人。由于多处路道桥梁被冲毁，加上有地区电力及通讯中断，搜救工作面临极大困难。救援人员仍然无法到达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中国方面亦都已经派出专业救援的队伍抵达西藏侧的灾区核心现场展开搜救。泰国曼谷著名市集黑龙通中心星期五晚发生大火，楼高三层的建筑物陷入火海并出现局部的坍塌。据泰国传媒报道，当地的消防员扑救超过两个钟头后控制火势，现场没有人被困。曼谷市长叉叉表示，火头相信是来自一楼的店铺。由于现场的钢结构在大火高温下出现坍塌的危险，消防人员基于安全的考量需要从外围灌救。事故中消防员成功阻止火势蔓延至附近的建筑物。涉事的黑龙通中心占地约1600平方米，有大约30年的历史，设有近500家店铺，以售卖电子产品及各类二手杂货闻名。事故原因仍有待当局调查。本地消息方面，警方捣破一个由现职及持牌保险从业员操控的犯罪集团，涉嫌在寿险管理师保险专业资格考试中协助考生作弊，拘捕15人，被捕6男9女，介乎22至70岁，涉嫌串谋欺诈。警方自1月接获相关机构转介，称去年10月收到相关的投诉，调查显示集团在观塘营运一个核心考试场地，并与精读研习班及保证合格作招来，提供接收报名收取费用、营运考场及安排作弊的一条龙服务。每名考生除了官方考试费外，另外要向集团缴交额外的费用。考试当日集团会安排旗下职员担任监考员，预先在考生使用的电脑安装遥距控制软件，

0: 学校另一部电脑同步操控，直接代考生作答，所有人正是被扣查。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92%。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嘅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3岁，嚟自美国佛罗里达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噶。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资源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中游美美，祝新城广播35周年 Happy Birthday！ 咁就祝新城越嚟越受欢迎啦，同埋越嚟越多人听。咁就希望新城可以播多啲我嘅歌。咁就生日快乐！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点。

0: 站再次重温。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0: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系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嘅生命力，勇敢咁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呢一件事感动咗一位好心人，佢领养咗鱼仔 BB， 而鱼仔 BB 喺领养之后亲吻主人嘅影片，都令唔少观众睇咗之后为之动容。
0: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9: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0: Hello， 早晨。
11: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8: 早上8:30至11:00，
11: 我是梁继章，
8: 我是黎莉。
6: Hello， 早晨。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赵亮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发表就任首场演讲，释放鹰派信号，誓言将美国的通胀率拉回 2% 的目标是坚定且不可动摇。他警告目前美国通胀未出现有意义的放缓。在通胀依然偏高的情况下，联储局首要关注的仍然是物价。沃什表示，虽然夏季部分物价数据好过预期，但不代表基础趋势改善。他强调物价稳定。

0: 暴升0.6%至99.71%。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1%至4.726厘。现货金跌3%，报每安士4454美元。现货白银亦都跌4.3%，报每安士66.3美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强调任何有损伊朗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会被禁止。他赞扬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制裁和阴谋下采取的行动，要求伊朗展现实力，避免出现削弱民族精神的言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报告表示，敌方在军事打击路线失败后正调整战略，转向认知战、心理战、煽动金融动荡，试图从内部瓦解伊朗社会稳定兼削弱其他地区的影响力。专家分析表示，美伊两国强化认知战是希望从内部破坏伊朗的稳定，迫使伊朗从抵抗转向服从。不过认知战属于双刃剑，频繁变动的资讯对美方的政治信誉亦都构成重大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签署行政命令，启动创建美国太空学院的程序。特朗普指出，随着太空事业的发展，当局有必要建立一所全新的国家级学院，以培养新一代具备相关技能的军人、工程师以及民用人员。特朗普将这个计划中的学院从美国传统的西点军校、海军学院、空军学院及海岸警卫队学院相提并论。他表示，未来的美国太空军亦都将会拥有专属的军事学院。这项政策预计将会为美军太空部队及相关的科技产业建立长期的人才培训体系。相关的行政令的具体细节及筹建时间表仍有待当局进一步公布。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了特大泥石流及洪水灾害，两国的死亡人数增加至至少579人，另外有超过1900人失踪。尼泊尔政府已经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国际红十字会表示，初步估计灾害影响约93000人，警告死亡人数仍可能进一步上升。救援人员目前正在设法营救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内的100名工人。由于多处道路桥梁被冲毁，加上有地区电力及通讯中断，搜救工作仍面临极大困难。救援人员仍是无法到达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中国方面亦都派出专业的救援队伍抵达西藏侧的灾区核心现场展开搜救。泰国曼谷著名市集黑龙通中心星期五晚发生大火，楼高3层的建筑物陷入火海并出现局部的坍塌。据泰国传媒报道，当地的消防人员扑救超过2个小时后控制火势，现场冇人被困。本港消息方面，警方捣破一个由现职及持牌保险从业员操控的犯罪集团，涉嫌在寿险管理师保险专业资格考试中协助考生作弊，拘捕15人。被捕的6男9女介乎22至70岁，涉嫌串谋诈骗。警方在1月接获相关机构转介，称去年10月收到相关的投诉，调查显示集团在观塘营运一个核心考试场地，并以精读研习社及保证合格作招来，提供接收报名收取费用、营运考场及安排作弊一条龙的服务。每名考生除了官方考试费外，另要向集团额外缴付费用。考试当日，集团会安排旗下职员担任监考员，预先在考生使用的电脑安装遥距控制软件，由幕后另一部电脑同步操纵，直接待考生作答，所有人正是被扣查。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1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除有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 新城财。

0: 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每日嘅生活知识。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9: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10: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3: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鲤鱼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0: 系
1: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鲤鱼门咧就系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咗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好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呢？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呢？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谢龙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发表就任首场演讲，释放鹰派信号，誓言将美国通胀拉回 2% 的目标是坚定而且不可动摇。他警告目前美国通胀并未出现有意义的放缓。在通胀依然偏高的情况下，美联储局首要关注的仍然是物价。沃什表示，虽然夏季部分物价数据好过预期，但不代表基础趋势改善。他强调物价稳定是不会自动实现，如果基础通胀未能够清晰兼足够快地朝向目标移动，当局仍然有工作要做，并确认短期利率是实现使命的主要工具。对于外界批评他精简沟通策略导致前景不清晰，沃什为减少前瞻性指引做法辩护。他表示，一个更安静、沟通更有针对性的联储局更能实现政策目标，能否兑现使命是检验日央行公信力的唯一标准。美汇指数升 0.5% 至 99.6%。

0: 情报机构发放报告表示，敌方在军事打击路线失败后正调整战略，转向认知战、心理战和煽动金融动荡，试图从内部瓦解伊朗的社会稳定兼削弱其他地区的影响力。专家分析表示，美伊两国强化认知战是希望从内部破坏伊朗的稳定，迫使伊朗从抵抗转向服从。不过认知战是属于双刃剑，频繁变动的资讯对美方的政治信誉亦都构成重大风险。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及洪水灾害，两国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579人，另外有超过1900人失踪。尼泊尔政府已经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国际红十字会表示，初步估计灾害影响约93000人，警告死亡人数仍可能进一步上升。救援人员目前正系设法营救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内的100名工人。由于多处道路桥梁被冲毁，加上有地区电力及通讯中断，搜救工作面临极大困难。救援人员仍然无法到达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中国方面亦都派出专业的救援队伍抵达了西藏侧的灾区核心现场展开搜救。日本陆上自卫队发表声明，决定惩戒免职一名涉嫌在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陆位川田访大。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24岁的川田访大在3月24号持菜刀闯入位于东京的中国大使馆内，递交并宣读写有个人主张的文件。他事后被日本警方逮捕，并于7月被正式起诉侵入建筑物及违反枪刀法等罪名。涉案的川田在法庭程序中表示，当初的行动是希望促使中国改变外交方针，目前感到后悔并正是反省。日本陆上自卫队 对事件表示非常遗憾，强调会加强队员的遵守纪律守法工作。本地消息方面，警方捣破一个由现职及持牌保险从业员操控的犯罪集团，涉嫌在寿险管理书及保险专业资格考试中协助考生作弊，拘捕15人。被捕六男九女，介乎22至70岁，涉嫌串谋欺诈。警方自1月接获相关机构转介，称在去年10月收到相关的投诉，调查显示集团在观塘营运一个核心考试场地，并以精读研习班和保证合格作招来，提供接收报名、收取费用、营运考场及安排作弊的一条龙服务。每名考生除了官方考试费外，另外要向集团额外缴付费用。考试当日，集团会安排旗下职员担任监考官，预先在考生使用的电脑安装遥距控制软件，由幕后另一部电脑同步操控，直接代考生作答，所有人正是被扣查。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件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差一个好朋友。

0: 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系柯逸仪，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8: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5点现在谢朗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年度经济研讨会放映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42点后大市反复上落，最多升过250点，但之后转跌，收报53559点，跌9点，跌幅 0.02%。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11点，跌19点，跌幅 0.25%。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402点，跌138点，跌幅 0.52%。 重磅股方面，辉达周四股价急升逾 8% 后，今日股价回吐 4.8%， 特拉斯下跌 1.7%， 亚马逊股价升近 4%。 晶片商迈威尔科技公布季绩后，股价下挫 10.3%。 金融中国指数升 0.44%， 阿里巴巴 ADR 升2.2%， 美团 ADR 升 1.9%， 大摩称美团上季营运亦利胜预期。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0.5%， 道指累升 0.5%， 纳指则是累升逾 0.85%。 纽约九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 4478.1 美元，跌 2.9%， 本周累跌 3.3%。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发表就任首场演讲，释放鹰派信号，誓言将通胀率拉回 2% 的目标是坚定且不可动摇。他警告目前的通胀并未出现有意义的放缓，在通胀依然偏高的情况下，联储局首要是关注仍然是物价。沃什表示，虽然

0: 兑现使命才是检验央行公信力的唯一标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强调任何有损伊朗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会被禁止。他赞扬伊朗政府面对美国和以色列制裁和阴谋下采取的行动，要求伊朗展现的实力，避免出现削弱民族精神的言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关发放报告表示，敌方在军事打击路线失败后正调整战略，转向认知战、心理战及煽动金融动荡，试图从内部瓦解伊朗社会稳定及削弱其地区的影响力。专家分析表示，美伊两国强化认知战是希望内部破坏伊朗的稳定，迫使伊朗从抵抗转向服从。不过认知战是属于双刃剑，频繁变动的资讯对美方的政治信誉亦都构成重大的风险。泰国曼谷著名市集黑龙通中心星期五晚发生火警，楼高三层的建筑陷入火海并出现局部坍塌。据泰国传媒报道，当地的消防人员扑救超过两个小时后控制火势，现场没有人被困。曼谷市长表示，火头相信是来自一楼店铺，由于现场钢结构在大火高温下出现坍塌危险，消防人员基于安全考虑需要从外围灌救。事故中消防员成功阻止火势蔓延至附近的建筑物。涉事的黑龙通中心占地约1600平方米，有大约30年的历史，设有近500家店铺，以售卖电子产品及各类二手杂货闻名。事故原因仍有待当局调查。本港消息方面，警方捣破一个由现职及持牌保险从业员操控的犯罪集团，涉嫌在寿险管理师保险专业资格考试中协助考生作弊，拘捕15人，被捕6男9女，介乎22至70岁，涉嫌串谋诈骗。警方自1月接获相关机构的转介，称去年10月收到相关的投诉，调查显示集团在观塘营运一个核心考试场地，并以精读研习班及保证合格作招来，提供接收报名、收取费用、营运考场及安排作弊的一条龙式服务。每名考生除了官方考试费外，另外要向集团额外缴付费用。考试当日，集团会安排旗下的职员担任监考员，预先在考生使用的电脑安装遥距控制软件，由幕后另一部电脑同步操控，直接待考生作答，所有人正被扣查。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除有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

0: 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4: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3: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4: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噶。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2: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1: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2: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3: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4: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我系 Kudos， 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

0: 创意无限，越战越强。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如果你家有养宠物，在装修家的时候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家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八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啲啦。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咁再即系可能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喺全球央行年会放鹰，誓言将美国通胀压至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42点后，大市反复上落，最多升过250点，但之后转跌，收报53,559点，跌9点，跌幅0.0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11点，跌19点，跌幅0.2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402点，跌138点，跌幅0.52%。重磅股方面，辉达星期四股价急升逾8%后，今日股价回吐逾4.8%。特拉斯下跌1.7%，亚马逊股价升近4%。晶片商迈威尔科技公布季绩后，股价下挫10.3%。金融中国指数升0.44%，阿里巴巴 ADR 升2.2%，美团公布季绩后，其 ADR 升1.9%。大摩称美团上季营运亦理胜预期。本周标普五百指数累跌约0.5%，道指累升0.5%，而纳指则系累升逾0.85%。纽约九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478.1美元。跌2.9%，本周累跌3.3%。美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发表就任后首场的演讲，释放鹰派信号，誓言将通胀率拉回2%的目标是坚定而且不可动摇。他警告目前的美国通胀并未出现有意义的放缓，在通胀依然偏高的情况下，联储局首要关注的仍然是物价。沃什表示，虽然夏季部分物价数据好过预期，但不代表基础趋势改善。他强调物价稳定是不会自动实现，如果基础通胀未能够清晰兼足够快地朝向目标移动，当局仍然有工作要做，并确认短期利率是实现使命的主要工具。对于外界批评他精简沟通策略导致前景不清晰，沃什为减少前瞻性指引的做法做辩护。他表示，一个更

0: 喺终止针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履行相关的义务。不过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表示，伊朗同邻国阿曼等各方正就航道重新开放进行协调。他强调开放海峡必须符合相关两界备忘录的框架，要求美方同步解除制裁及封锁。此外，佩扎希齐扬表示，伊朗正是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的愿景。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呼吁政府取消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三方框架协议，只有关的协议不合法且损害黎巴嫩的主权，未能保障黎方的权益。卡西姆在贝鲁特发表演讲表示，真主党不希望爆发战争，接受并承诺执行2024年11月底生效的黎尔停火协议，并同意在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框架下执行相关的安排，但拒绝接受超出此范围的附加条款。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三方在6月达成框架协议，设想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南部安全事务以换取以军撤离，但以军其后仍多次袭击黎巴嫩境内目标。卡西姆指责美以两国试图控制及分裂中东地区。本港消息方面，运输署邀请有兴趣的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报表示，目前已经有至少两至三间公司有意申请。陈美报在电视节目说，希望日后获发牌的平台能够持续投入适当的资源，在顾客服务吸引司机挂单，和政府系统对接，以及日后研发科技做好尽职审查。当局亦期望能够吸引更具规模和有长远发展计划的公司落户本港。英超赛事，曼城昨日以4-1大胜水晶宫，顺利取得开季两连胜。曼城在上半场17分钟由夏兰特接应传中顶入先开纪录，换边后卓基在54分钟禁区内混战中快脚督入，协助球队扩大领先优势。虽然水晶宫其后凭自由球促使曼城门将多纳隆马摆乌龙追成1-2，但卓基在3分钟后再度建功梅开二度。尾段夏兰特在84分钟窄角度抽射入网，同样梅开二度，最终协助曼城以4-1击败水晶宫，全取三分。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
3: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吾喂。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8月29号星期六的朝头早。早晨，今朝的听说我爱你，首先同大家听过有 Eden 吕卓安的歌，歌名叫做《坏人一角》。无论你是好人定坏人，听说我爱你都欢迎你透过这个节目去点唱的，可以透过节目的 Facebook、IG， 又或者写信来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千祈不要写错电台啊！写明是听说我爱你。想在星期六日朝头早或者是星期三晚的节目点唱的话，记住在你的信封面上面写明了。今朝呢，首先就走爱儿小朋友，想同最爱佢嘅太阳仔韩家豪先生讲生日快乐。唔做第一个就做最后一个啦。蛋糕有冇食大嚿啲先？有冇食埋我嗰份啊？我哋嘅生日回忆都系最特别难忘嘅。撑你嘅一餐生日饭，同埋欠我嗰一双波鞋。希望你可以永远记住呢段日子，将来会成就更好嘅自己。我呢个傻更更嘅小朋友会一直陪住你。你若安好，我便心安。继续等待、忍耐、期待。好啦，帮你点首你好想点嘅歌。Happy Birthday， 我爱你，韩家豪 B B， 送俾你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你厦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噶。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0: 系
1: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你厦门咧就系、是、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呢？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呢？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CY 陈宗泽，顾客永远是对的。继续落嚟有林林，想点俾班朋友仔嘅，有 Christine 安妮 Wing Wing、白雪公主小贤、蔡蔡 Nancy、KW 先生、江嘉敏、阿 U、Tico、Dada 同埋善文嘅。早晨各位，虽然呢排冇写信俾你哋，但放心，我一直咁挂住你哋。小贤，我都知你拎咗成绩表，希望咧好似你个人咁靓啦。安妮猪，我等紧你啊！提前祝你生日快乐，爱你啊！至于其他人咧，你哋快啲写信俾我，我都等紧拎成绩。幸运嘅话咧，下一个生日我就可以翻屋企。KW 先生，你成日话留意我有冇中点唱，今次中咗啦，仲点埋俾你添，唔知你醒咗未咧 ？Miss you 啊！最后祝阿 U 同埋 Dada 你哋两个咧都可以拎到好似我咁靓嘅成绩表啦。今日送俾你哋 Young Hyson 嘅《唯有你》。

继续落嚟有细佬嘉林嘅信啊，你话已经听咗我9年嘅节目，哇，即系呢个节目好早期噶咯。细佬嘉林咧就话想同一班朋友仔打打气加油嘅，有 Cindy、Maggie、Paula、Gigi、文文、贤仔、阿猫、朱古力、文仔、嘉慧、阿梦、阿癫、Cody、阿细，最后点俾笑得最甜嘅女朋友子珊，多谢你不离不弃咁陪住我。虽然而家我哋身处唔同一个天空，但希望我哋可以同一个谂法，直到我翻嚟你嘅身边。今日点嘅有许志安嘅《向全世界说爱你》。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就有林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放映誓言要将美国通胀压至 2% 的水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42点后大市反复上落，最多升过250点，但之后全跌，收市报53559点，跌9点，跌幅 0.02%。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11点，跌19点，跌幅 0.25%。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402点，跌138点，跌幅 0.52%。 重磅股方面，辉达星期四股价急升逾 8% 后，今日股价回吐 4.8%， 特拉斯下跌 1.7%， 亚马逊股价升近 4%。 晶片商迈威尔科技公布季绩后，股价下挫 10.3%。 金融中国指数升 0.44%， 阿里巴巴 ADR 升 2.2%。美团公布季绩后期 ADR 升 1.9%， 大摩称美团上季营运盈利胜预期。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0.5%， 道指累升 0.5%， 而纳指则累升 0.85%。 纽约9月期金收市部每安士 4478.1 美元，跌 2.9%， 本周累跌 3.3%。美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发表就任首场演讲，释放鹰派的信号，誓言将通胀率拉回 2% 的目标是坚定而且不可动摇。他警告目前美国通胀并未出现有意义的放缓，在通胀依然偏高的情况下，联储局首要关注点仍然是物价。沃什表示，虽然夏季物价部分数据好过预期，但不代表基础趋势改善。他强调物价稳定是不会自动实现，如果基础通胀未能清晰兼足够快速地朝目标移动，当局仍然有工作要做，并确认短期利率是实现使命的主要工具。对于外界批评他精简沟通策略导致前景不清晰，沃什为了减少前瞻性指引的做法辩护。他表示，一个更安静、沟通更有针对性的联储局能更难实现政策的目标，能否兑现使命才是检验央行公信力的唯一标准。美汇指数升 0.5% 至 99.676，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 1% 至到 4.766 厘，现货金跌 3.2%， 报每安士4454美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强

0: 调任何有损伊朗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他赞扬伊朗政府在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制裁及阴谋下采取的行动，要求伊朗展现实现避免出现削弱民族精神的言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放报告表示，敌方在军事打击路线失败后正调整战略，转向认知战、心理战和煽动金融动荡，试图从内部瓦解伊朗的社会稳定兼削弱其地区的影响力。专家分析表示，美伊两国强化认知战是希望从内部破坏伊朗的稳定，迫使伊朗从抵抗转向服从。不过认知战属于双刃剑，频繁变动的资讯对美方的政治信誉亦都构成重大的风险。本地方面，警方捣破一个由现职及持牌保险从业员操控的犯罪集团，涉嫌在寿险管理师保险专业资格试中协助考生作弊，拘捕15人，被捕6男9女，介乎22至70岁，涉嫌串谋诈骗。警方指11月接获相关机构转介，称去年10月收到相关的投诉。调查显示，集团在观塘营运一个核心考试场地，并以精读研习班及保证合格作招来，提供接收报名、收取费用、营运考场及安排作弊一条龙服务。每名考生除了官方考试费外，另外要向集团额外缴付费用。考试当日，集团会安排其下职员担任监考员，预先在考生使用的电脑安装遥距控制软件，由幕后另一部电脑同步操控，直接代考生作答，所有人正被扣留。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
3: 铝窗的窗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窗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林千莹，如果你记得。继续落嚟，有小羚羊想同快乐小狗讲，知道你最近状态好差，好想可以喺你身边好好咁陪住你，俾大大嘅拥抱你，摸下你嘅头仔，同你讲你已经做得好好噶啦。就算我唔喺你嘅身边，我哋嘅心都系联系住嘅。你听紧呢个点唱嘅时候同时我都会听紧，想喊嘅时候就喊啦，我一直都喺度。你唔系自己一个面对嘅，等我好好拥抱你，接受你嘅所有烦恼，好快就可以见到我噶啦。爱你，今日送俾你 Moon 听嘅夜阑人静。

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 每个钱币择地有声，
0: 讲钱讲故事，
1: 主持陈以提，
0: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0: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
0: 一起讲钱讲故事。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黄淑眼 Hey Fiona， 继续罗里欧皮皮嘅点唱，佢想点俾李石宏哥哥，一直想多谢你陪咗我两年几嘅生活，就算我只系聆听者多，但系听到朋友点俾自己咧，同埋听到中意好听嘅歌咧，已经够我开心一晚噶啦。仲有好中意听树窿七十八号嘅年度广东歌，同埋今晚我 solo 啊，令我思考多咗唔同嘅议题。多谢你温暖咗我呢段特别嘅日子，仲想点埋俾雷浩晴啊！我都知你一直好用心咁陪我，系我唔好，唔好嬲姐姐好冇？下个月用车车玩具氹翻你 ，OK？ 今日点嘅有 Gordon Flanders 嘅十七奏鸣曲。年少的星

0: 早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谢龙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放映誓言要将美国通胀压至 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42点后大市反复上落，最多升过250点，但之后转跌，收市报53559点，跌9点，跌幅 0.0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11点，跌19点，跌幅 0.2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402点，跌138点，跌幅 0.52%。重磅股方面，辉达星期四股价急升逾 8% 后，今日股价回吐 4.8%， 特拉斯下跌 1.7%， 亚马逊股价升近 4%。 晶片商迈威尔科技公布季绩后，股价下挫 10.3%。 金融中国指数升 0.44%， 阿里巴巴 ADR 升 2.2%， 美团公布季绩后 ADR 升 1.9%， 大摩称美团上季营运盈利胜预期。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0.5%， 道指累升 0.5%， 而纳指累升逾 0.85%。 纽约九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478.1，跌 2.9%， 本周累跌 3.3%。 美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发表就任后首场演讲，释放鹰派信号，誓言要将通胀率拉回 2% 的目标是坚定而且不可动摇。他警告目前通胀并未出现意义性的放缓，在通胀依然偏高的情况下，联储局首要是关注仍然是物价。沃什表示，虽然夏季部分物价数据好过预期，但不代表基础趋势改善。他强调物价稳定是不会自动实现，如果基础通胀未能够清晰兼快速地朝向目标移动，当局仍然有工作要做，并确认短期利率要实现使命是重要的工具。对于外界批评他精简沟通策略导致前景不清晰，沃什为了减少前瞻性指引的做法辩护，他表示一个更安静、沟通更有针对性的联储局更能实现政策目标，能否兑现使命才是验证央行公信力的唯一标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说法是谎言，重申伊朗对这条战略水道拥有绝对控制权。伊朗革命

0: 負責希齊揚表示，伊朗正係就如何同鄰國互動達成共識並形成共同嘅願景。據 NBC 新聞援引兩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近月私下討論在2028年競選美國總統的可能性，但美國國防部隨即對此予以否認。報導指出，克格塞斯認為其強硬作風與保守的立場有助吸引 MAGA 陣營的支持。本月更前往總統初選要地愛荷華州助選，觸發外界對他政治企圖的猜測。若其參選，或將會與副總統曼斯及國務卿魯比奧等熱門人選同台競爭。五角大樓發言人澄清表示，克格塞斯並無參選計劃，當前首要的任務仍然是領導國防部。分析指正是進行的伊朗戰爭已經造成美軍傷亡並推高能源價格，可能成為其未來潛在政治包袱。日本陸上自衛隊發表聲明，決定懲戒免職一名涉嫌在今年3月持刀闖入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的三等陸衛川田晃大。日本陸上自衛隊表示，24歲的川田晃大在3月24日持菜刀闖入位於東京中國大使館內，遞交並宣讀寫有個人主張的文件。他事後被警方逮捕，並於7月被正式起訴侵入建築物及違反槍刀法等的罪名。德國賽事開羅爭取3連霸拜仁慕尼克在主場以5-1大勝史特加，連續15年聯賽首戰不敗紀錄。拜仁在21分鐘由烏柏美卡盧接應角球頂入先開紀錄，雖然史特加換邊後一度追成1-1平手，但拜仁隨即在3分鐘後由法國球星奧利斯迅速再度領先，其後史特加擺烏龍讓拜仁擴大比數至3-1。比賽尾段拜仁持續施壓，憑藉著帕夫洛域及新加入的路易斯迪亞斯各入一球，最終以5-1大勝史特加，順利取得開門紅。呢次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新城廣播
1: 天氣報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
3: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4: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3: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7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12节目重温。
5: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6: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5: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6: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5: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6: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11，
5: 新城财经台。
7: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8: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7: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8: 陈以缇、
7: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8: 艺术、
7: 旅游、
8: 城市
7: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9: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5: 来到第二个钟头的

听说我爱你，直到八点新闻之前继续都有这个节目的。继续下来有淑勤想跟风仔讲，老公我好挂住你，挂住同你一起的日子，我们一起加油，我们还有很多事没有一起做过，要一起去旅行，一起看演唱会，一起去吃好东西，还有要拍很多很多的照片，我等你，等你回来跟我订婚，同埋好好享受我哋嘅二人世界。今日送俾你梁静茹嘅《给未来的自己》。

家珠就想点俾小池阿佛、靓妹同埋阿豆嘅。阿豆，我哋见咗面咯，开唔开心先？你要小心啲，唔好再整亲只手啊！你哋快啲回信俾我啦，挂住你哋，今日送俾你哋冯允谦嘅《远在眼前》。

0: 早上7:20。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Music on board。
3: 32歲，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赵嘉嘉咧就话想点俾冯杰、邓仔、小杰、大眼仔、Sunny、挥手、出奇、YMC 同埋最爱嘅曾永珠嘅，同佢哋讲咧，2026年咧话咁快就过咗一大半啦，即系代表大家翻屋企嘅路又近咗一大步，所以剩翻低嘅时间就乖乖地准时放学，同埋咧都有一段时间冇去点唱俾你哋啦，千祈唔好炸我型啊 ，miss you 哦，今日送俾你哋 special 嘅。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0: 早上7: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同委内瑞拉达成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交易。国务卿鲁比奥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人同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加斯合作，通过私营企业取得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全程无需美国纳税人承担任何成本。特朗普说这一笔交易将会使美国石油储备大幅增加超过一倍，不但显著提升供给，未来更加会长期降低美国人的汽油价格。他补充表示，交易同时有助委内瑞拉走向成功和繁荣。特朗普强调，今次达成的协议将会极大巩固美国和委内瑞拉之间的正在发展的双边关系。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放映誓言要将通胀压低至 2%，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42点后大市反复上落，最多升250点，但之后转跌，收市报53559点，跌9点，跌幅 0.02%。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11点，跌19点，跌幅 0.125%。 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402点，跌138点，跌幅 0.52%。 重磅股方面，辉达星期四股价急升逾 8% 后，今日的股价回吐 4.8%， 特拉斯下跌 1.7%， 亚马逊股价升近 4%。 晶片商迈威尔科技公布季绩后，股价下挫 10.3%。 金融中国指数升 0.44%， 阿里巴巴 ADR 升 2.2%。美团公布季绩后 ADR 升 1.9%， 大摩称美团上季营运盈利胜预期。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0.5%， 道指累升 0.5%， 而纳指则是累升逾 0.85%。 纽约9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 4478.1 美元，跌 2.9%， 本周累跌 3.3%。据 NBC 新闻援引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近月私下讨论在2028年竞选美国总统的可能性，但国防部随即对此否认。报道指出，克格塞斯认为其强硬的作风和保守的立场有助吸引 MAGA 阵营的支持。本月更曾前往总统初选要地爱荷华州助选，触发外界对其政治企图的猜测。若其参选，或将会同副总统曼斯及国务卿鲁比奥等热门人选同台竞争。五个大楼发言人澄清表示，克格塞斯并无参选计划，当前首要的任务仍然是领导国防部。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特大泥石流及洪水灾害，两国死亡人数增加至至少579人，另外有超过1900人失踪。尼泊尔政府已经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国际红十字会表示，

0: 保護估計災害影響約93,000人，警告死亡人數仍然可能進一步上升。救援人員目前正設法營救被困在水力發電廠隧道內的100名工人。由於多次道路橋梁被沖毀，加上有地區電力及通訊中斷，搜救工作面臨極大困難。救援人員仍然無法到達一些受災最嚴重的地區。中國方面亦都派出了專業救援團隊抵達西藏側的災區核心現場展開搜救。本港方面，警方捣破一個由現職及前持牌保險從業員操控的犯罪集團，涉嫌在壽險管理師保險專業資格考試中協助考生作弊，拘捕15人，被捕6男9女，介乎22至70歲，涉嫌串謀欺詐。警方指1月接獲相關機構轉介，稱去年10月收到相關的投訴。調查顯示，集團在觀塘營運一個核心考試場地，並以精讀研習班及保證合格作招來，提供接收報名、收取手續費、營運考場及安排作弊一條龍服務。每名考生除了在官方考試費外，另外要向集團額外繳交費用。考試當日，集團會安排旗下的職員擔任監考員，預先在考生使用的電腦安裝遙距控制軟件，由幕後另一部電腦同步操控，直接代考生作答。所有人正被扣查。英超賽事，曼城作客以4-1大勝水晶宮，順利取得開季2連勝。曼城在上半場17分鐘由夏蘭特接應傳中頂入先開紀錄，換邊後卓基在54分鐘禁區內混戰中快腳篤入協助客隊擴大領先優勢。雖然水晶宮其後憑自由球促使曼城門將多拿龍馬擺烏龍追成1-2較接近的比數，但卓基3分鐘後再度建功回開二度。比賽尾段，夏蘭第84分鐘窄角度抽射入網，同樣梅開二度，最終協助曼城以4-1擊敗水晶宮，全取3分。呢次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新城廣播
1: 天氣報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除有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
1: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3: 鲤鱼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5星級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4: 系
3: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鲤鱼门咧就是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创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8: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郑秀文《陨石与地球》。继续落嚟，有 Winnie 想同拳仔讲，可能你会觉得突然啦，点解我会点唱俾你？希望你继续坚持你嘅初心，唔好放弃啊！我睇得出你系好爱嘉欣嘅，所以我哋都等紧你，一齐去食饭开心下。我相信你并不孤单嘅，我哋等紧你翻嚟打边炉啊！所以我哋要一齐加油。今日送俾你方浩文嘅《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

0: 早上7:49。
1: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3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2: 嚟自小龙女嘅信啊，佢想同佢最爱嘅侯晓彤讲，有句说话咧，用喺我哋度形容得好贴切啊，就系人生何处不相逢，一旦相逢就秋风。虽然你离开咗我，但你嘅傲气咧永远长存啊！我已经习惯咗有你嘅生活，你就系我生活中不可缺少嘅一件宝贝。这19个月里面，识到你是我最开心的事。人做的事我们一样都不做，你不用怕我会不记得你这个傻西瓜。我会记得我们的一点一滴，也记得我们之间的承诺。这次放你走，不知几时才可以再见面。我的正恩侯晓彤，我有你有，感情深厚。今天送给你容祖儿的 Be True。

点唱信同埋点唱信息，今朝暂时读到呢度先。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林奕康同埋蔡俊彦嘅《高空突破》，呢首系今年亚运咧电视台嘅主题曲嚟嘅。我哋听朝6点新闻之后，听说我爱你，再见啦。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FM 九十九点七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八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同委内瑞拉达成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交易。国务卿鲁比奥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人同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通过私人企业取得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太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全程无需美国纳税人承担任何成本。特朗普称这一笔交易将会使美国石油的储量大幅增加超过一倍，不但显著提升供给，未来会更会长期降低美国人的汽油价格。他补充表示，交易同时有助委内瑞拉走向成功和繁荣。特朗普强调，今次达成协议将极大巩固美国同委内瑞拉之间正在发展的双边关系。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放映誓言，要将美国通胀压低至 2%。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42点后，大市反复上落，最多升过250点，但之后转跌，收市报53559点，跌9点，跌幅 0.02%。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11点，跌19点，跌幅 0.25%。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402点，跌138点，跌幅 0.52%。 重磅股方面，辉达星期四股价急升逾8%后，今日股价回吐 4.8%， 特拉斯下跌 1.7%， 亚马逊股价升近 4%。 晶片股迈威尔科技公布季绩后，股价下挫10.3%。 金融中国指数升 0.44%， 阿里巴巴 ADR 升 2.2%， 美团公布季绩后期 ADR 升 1.9%， 大摩称美团上季营运盈利胜市场预期。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0.5%， 道指累升 0.5%， 而纳指则累升逾 0.85%。据 NBC 新闻援引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近月私下讨论在2028年竞选美国总统的可能性，但美国国防部随即对此予以否认。报道指出，克格塞斯认为其强硬作风和保守的立场有助吸引 MAGA 阵营的支持。本月更前往总统初选地爱荷华州助选，触发外界对他政治企图的猜测。若其参选，或将会与副总统曼斯及国务卿鲁比奥等热门人选共同竞争。五角大楼发言人澄清表示，克格塞斯没有参选的计划，当前首要的任务仍然是领导国防部。日本陆上自卫队发声明，